0: 才发现啊、哦，原来我是谁谁谁的后人。嗯，原来我们是从哪里哪里来的。嗯，要看家谱上一个名字是我们的先祖。若干年以后，我们也会成为上面一个名字，我们的后人也会称我们是先祖。
1: 因为家族成员的不断增加，族谱每隔一段时间都会重新修订。郭家最近的一次修谱是在18年前，那个时候郭玉如发现族谱上关于父亲郭志修的记载是经商族于河南，这令他大为吃惊，这跟他一直以来对父亲离世的认知完全不同。在他3岁那年，河南发生旱灾，父亲跟随无锡的几个家族一同前去救灾，怀有身孕的母亲起初坚决不同意，最后拗不过父亲的决心才放他远行。
2: 不知哪父亲在说我母亲，我当时我只有3岁，3岁走在灯抽里边，手抽里边，他在听我讲，就是啊，你要乖一点，要听妈妈的话，不要使妈妈担心，是吧？嗯，母亲呢要上小弟弟的，我们去征战啦，我都成天情况好一点的，我这个不便的。
3: 最后就是2016年来的。
1: 与父亲离别的场景，在过去的90多年间，始终萦绕在郭玉如的心头。
4: 这个书送给你。
1: 他找到宗亲会当时的负责人郭祖荣，希望能把家谱上的经商改成赈灾。两个字的感动，让郭祖荣犯了难。
0: 因为这个是60多年前前辈修谱时候已经下的结论，对族谱上的每一个字的修改。我们有一句话叫一字增删，一个字的增加和删去严于斧钺，比斧子砍下去还要严格。没有充分的证据，我们后人没有权利去修改。
1: 时日漫长，郭玉如仅有记忆却拿不出证据。为了找到真相，其后的10几年，这位耄耋老人无数次奔走于祠堂、档案馆和报社之间，电话打了一通又一通，人见了一波又一波，一本厚厚的日记记录着每一条细微的线索，也记录了每一次的希望与失望。
5: 奶奶，那你为什么非要改这两个字呢？
2: 经商是去做生意啊。嗯，要卖梨是去去赚钞票，经商。嗯，真正是去救灾民呀，
5: 救别的人，
2: 救别人呀，
6: 完全不一样的。
1: 就在家谱复印之际，河南三门峡市在整理史料的过程中，发现了由国学大师唐文智先生撰写的《赈灾轶事郭志修》一文，其中明确记载了郭志修赴三门峡赈灾，返无锡途中猝死于洛阳的经过。依据找到了，宗亲会不仅修改了家谱上的记载，还专门定制了一面旗帜，树立在祠堂之内。两个字，15年，这是一位女儿对父亲的深情，也是一位长者对于家族后人的交代。人们通过家谱寻找到的，并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名字，还有一种精神的力量，一个审视当下、判断是非的标准。它连接起逝者与今人，让5000年的道德信仰从过去走到今天。
7: 我们中国人有一个特点，就特别重视历史，读史使人明智，所以这个族谱呢，就民间修史。我们这个中国人呢，尤其是儒家呢，他是把这个道德建设看作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长期性的，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不断地去努力、去完善。啊，去推广的一个任务，最后才能把我们建设成一个理想的道德社会，达到天下大治。
1: 在惠山老街，几乎每一个姓氏都有自己的宗亲会，他们定期把家风。

0: 家训先贤故事出版成册，分发给族人和游客，让他们有个寻根问祖的路径。24岁的倪萍第二次来到惠山老街，他曾经从家中长辈那里得知，自己的祖先原来居住在无锡。
1: 是哪里来的？
2: 我也姓倪。
1: 哦，你老家是哪个镇哪个村哪个村啊？
2: 我们现在住在那个晋江。
0: 对于家族的往事，年轻人知道的并不多。他给爷爷打了个电话，打听到老太公父亲的名字。不到半个小时，宗亲会的人就在1915年出版的《梁溪倪氏宗谱》上找到了这个名字。于是他确定了自己的身份，无锡倪氏第34世孙。
1: 我是第27世。
2: 来过之后，确实发现感觉不一样了。就由衷的会感觉啊，因为他我会来到这个世界上，那我是不是应该去做点什么，至少表示出我对他的某种感激，包括祖先的一些人品和品德会值得你去借鉴，你会觉得你有这个血脉留在身上对你来说是一种责任，然后他才会给你那种自豪感。
0: 落叶归根是中国人内心根深蒂固的渴望。10年前，惠山老街上成立了无锡祠堂文化研究会，至今已经有近万人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根脉。时代潮起潮涌，生活瞬息万变，无论身处何处，不管去向何方，祖先永远都在那里。那是每个人无可辩驳的出处。中国人相信，敬畏祖先，就能看到人生的来处与归处，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境遇，也就会宠辱不惊，从容淡定。
3: 族谱上的每一个名字，都曾经是一位活生生的先人，都有他们的喜怒哀乐和荣辱悲欢。而当这些名字跨越了百年千年被连在一起的时候，似乎就形成了一种力量，可以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跨越时光的祭拜和追忆，不只在缅怀先祖们的丰功伟绩和德行善举，更重要的是追念本身就是一种精神的传续，可以帮助今天的我们更好地面对自己和自己的生活。

0: 平凡的世界，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太感谢你了，
6: 云董事长。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在
11: 那
12: 里
13: 干
12: 嘛？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5: 小青小海说应急：
16: 洪灾后如何科学防疫？一，一定要喝开水，不要喝生水。洪水后饮用水容易被污染，煮沸消毒最简便有效。二，选择新鲜食材，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要采食雨后野生蘑菇，保证各类食物煮熟煮透，防止细菌繁衍带来胃肠道或皮肤疾病，生熟食物要分开保存。三，住房被洪水浸泡后应及时进行安全检查，确保住房牢固稳定，注意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清理墙壁，消毒地面，清洗家具和室内物品，暴晒衣物，时刻保持室内干净卫生。
17: 四，洪水过后环境污染，蚊蝇鼠等疾病传播者随之增多，要记得使用纱窗、蚊帐，涂抹防蚊剂，尽量清除住所周围的污水和垃圾，并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灭蚊灭鼠。五，洪水过后农作物容易患上枯萎病等，要及时清理已死亡的作物，减轻大面积病变损失。六，洪水过后严禁使用淹死、病死的家畜家禽，及时选择在居住和水源地50米以外处挖2米以上的深坑掩埋动物尸体。即便洪水退去，对待次生灾害，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18: 人家都羡慕我娶了一个漂亮媳妇，可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现在这个样子，我还不如一个光棍儿。
19: 爹，我求求你了。你别折磨我了，行吗？我求求你了。
20: 床铺好了，洗完就能睡了。
19: 难道你想把我丢在这个床上睡一辈子吗？
21: 我就是想让你吃好吃饱。
19: 你怎么会死的？
22: 人家都有了。
19: 是啊，有什么？
22: 人家都怀上了。之前不确定啊，没敢说。
0: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衣服晾完了，我们来玩游戏吧。可是玩什么好呢？

0: 是什么？水晶球。嘿，好漂亮的水晶球啊！看，里面还有小星星呢。悠悠，我们拿到外面去玩会儿吧。去玩一会儿，不会弄坏的。悠悠放手。看飞机。还是骗不了你。哎呀，
1: 我跑晕了。
0: 哼，坏悠悠。把水晶球还我。悠悠，站住站住。

让妈妈发现。对，我想把它藏起来。Thank you.

0: 你在干嘛？
1: 没，我什么也没做。
0: 那你手里抱着什么呢？让我看一下吧。这是你把花瓶。
1: 小草莓，别叫，你要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0: 我可以帮你保守秘密，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1: 什么事啊？
0: 把你的小汽车借我玩一天，怎么样啊？
1: 这
0: 不然我告诉老师去。
1: 别，我答应你就是了。就一天。
0: 就一天。哈哈。嘿嘿。

0: 乐比，你居然把我的水晶球打破了！你这个坏孩子，
1: 你太让老师失望了。
2: 啊，我该怎么办啊？
3: 乐比，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了？
4: 乐比怎么无精打采的？
3: 乐比，你怎么了？
2: 大草莓，我心里藏了两个秘密，可是我不敢告诉妈妈和老师。这秘密憋在心里好难受啊。
4: 是什么秘密不能告诉他们呀？可以跟我们说呢。
2: 我把妈妈的水晶球和老师的花瓶打破了，可是我怕他们骂我，所以我一直都不敢告诉他们。
4: 乐比，这种坏秘密应该说出来，这样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来用问号球给你上一课吧。
2: 你要告诉我什么呀？
4: 我要告诉你，秘密也分好与坏。好的秘密不但不会给人添麻烦，还会让人很开心。比如说，出来吧。
2: 这是送给我的吗？谢谢。为什么是个气球？
4: 这个气球代表了你现在的心情。你收到惊喜礼物是开心的，说明这是个好秘密。
2: 谢谢你们。
5: 再见，
6: 再见，
2: 再见。
4: 很抱歉，乐比，我现在要破坏你的心情了。现在我要说的是坏的秘密，乐比，你再想想打破水晶球和打碎花瓶的事，心情怎么样？看得出来你心情并不好。坏的秘密憋在心里，只会产生不安和害怕。所以你应该告诉妈妈和老师。
2: 可是我告诉他们，我一定会挨骂的。昨晚我还梦见他们骂我。
4: 可是你不说，等他们发现，他们就会更生气的。而且你会因为这个秘密而难过很久，说出来反而轻松。只要你主动认错，他们不会怪你的。
2: 好吧，我知道了。红绿灯，我们回去吧。
4: 好，
2: 我决定了，现在就去道歉。老师，
1: 乐比啊，放学了，你还没走啊？
2: 老师，对不起。
1: 你为什么要道歉呀？
2: 老师，昨天我不小心把花瓶打碎了。老师，请你批评我吧。
1: 你不是故意打碎的，所以我不会批评你呀。而且乐比，你主动来认错，老师还要表扬你呢。你是个诚实的好孩子。
2: 老师，谢谢老师。
1: 没事了，没事了，快回家吧。
2: 妈妈，我有件事情要跟你说。
7: 那先过来。

0: 坐下。你要跟妈妈说什么呀？
1: 我不小心把你的水晶球给打破了，但是我怕你骂我，所以就把它藏起来了。
0: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可是怕我骂，为什么现在又说出来了呢？
1: 因为坏秘密是藏不住的，我必须承认自己的错误。
0: 哦，乐比，你做得很对，做错事就要勇于承认错误，只要勇于认错，就还是好孩子。
1: 哦，
0: 妈妈早就发现你藏起来的水晶球了，只是在等你说。
1: 妈妈，我知道错了。
0: 乐比，人难免都会做错事情，但是我们不能把它当成一个秘密藏起来。坏秘密总有被揭穿的一天，现在如果不养成勇于承认错误的习惯，以后碰到大事隐瞒的话，就会造成严重后果。明白吗？
1: 知道了。
0: 好了，那我们先去吃饭吧。

忠实的朋友。咦，我们去把球拿回来。我跑得比你快。球跑到里面去了。咦，有只小狗。我们跟小狗一起玩球吧，这样它就不怕我们了。我们再丢一次。

0: 悠悠肚子饿了，那我们回家啦。你想去我们家玩吗？那我们出发吧。妈妈妈妈，我们回来啦。
1: 乐比回来了，玩得开心吗？
0: 我们还带回来一只小狗。妈妈你看，它在门口。小狗快进来，我好喜欢小狗。妈妈，我们把小狗留下来吧。
1: 这个或许你们要问问小狗的意见。
0: 小狗你留下来吧，在我家有好多好多吃的，快跟我来。小狗快来。小狗怎么了？
1: 小狗大概有自己的家，不想留下来。
0: 可是我喜欢小狗。我舍不得让小狗走。
1: 乐比，妈妈也喜欢小狗，可是小狗也有家，如果它不回家，它的爸爸妈妈会着急的。
0: 那我们送小狗回家。
1: 好孩子，早去早回。
0: 我们送你回家吧。

0: 小狗，你的家在这附近吗？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在野外遇到一只小狗，它跟它一起玩球，最后还把它送回家了。
1: 什么小狗？太可怕了！我最怕狗了。记得上次，我被狗拖着跑了几圈。不仅如此，它还扑过来抓我，然后我就跑，可是它一直追着我不放。
2: 那是因为你招惹他，他才会追你，对你吠。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只要我们善待他，他也会一样善待我们的。
0: 就是，小草莓就会欺负人。
1: 好吧，我知道错了。
0: 好想每天都能和小狗玩啊。
1: 这还不简单？让你妈妈给你养一只呗。
0: 不知道妈妈会不会同意呢？
2: 你回家试试呗。
0: 妈妈，妈妈，你可以让我养一只小狗吗？
3: 小。

0: 狗？你为什么想养小狗啊？
1: 因为我想和小狗做好朋友，这样我就每天都能和它玩了。
0: 没你想的这么简单。你

0: 你都能做到吗？
1: 嗯，我可以的，我会像对待悠悠一样对他的。
0: 那好吧，妈妈答应你了。
1: 耶，谢谢妈妈。汪汪汪！哇，是小狗。
0: 它现在是你的喽。
1: 谢谢妈妈，先给小狗取个名字吧，就叫汪汪吧。
0: 必须好好照顾它。
1: 嗯，我保证。
0: 那你们自己玩，我过会儿回来。
1: 嗯，汪汪。
0: 乐比，汪汪在地上大便了。
1: 糟糕！
0: 你必须好好看着他，知道吗，乐比？
1: 外狗，你害我被妈妈骂了。
2: 乐比，我来找你玩了。
1: 红绿灯，你来的正好，我的狗闯祸了。
2: 看来有些人需要上一课了。乐比，你不可以随便凶小狗哦。
1: 啊，为什么？可是他做错事了呀，他把家里搞得一团糟。
2: 你应该示范给他看，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它只是一只小狗，它只有动物的认知。你可以给它玩些积极的小游戏，比如来回取物，然后可以给它奖励。训练是需要花时间和耐心的。
1: 我真是个糟糕的主人。
2: 你只是需要给它更仔细的关注，去了解些狗的知识。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只要你善待它，它就会对你不离不弃。
1: 我会做得更好的。
2: 你猜它现在想干什么？
1: 它想睡觉了，睡吧，汪汪。
2: 养狗需要负起很大的责任，同时也是乐趣所在。
1: 我怎么睡着了？汪汪。我会好好训练你的，我们一起加油吧！哇！走，我们去玩吧。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若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挺直，

0: 小青小海说应急。暴雨、雷电、山洪、泥石流，汛期来了，小青，我该怎么办？
1: 小海，我来告诉你。什么是汛期？汛期是指河水在一年中有规律显著上涨的时期。汛期不等于水灾，但是水灾一般都在汛期。我省汛期一般为每年六月到九月。入汛意味着天气多变，进入一年中降雨集中期及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频发期。这个阶段降雨强度更大，历时更长，更容易引发山洪爆发、河水陡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因此大家要提高安全防洪防汛意识，保持高度警惕。今天的汛期知识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今天看到美好的环境，不是说某一个人保护出来的结果，是所有人的生活方式、道德底线的这种选择，我们呈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2: 只有把腰子

0: 林采儿，公主呢？
1: 在里面念经呢？
0: 大王有令，急召她入宫。
1: 有令，他也不见。你再敢往前，我对你不客气啊！
0: 公主，公主，大王传你。
1: 你走啊！
0: 公主，
1: 公公，有什么事情你说吧。
0: 朝阳公主接大王令。
1: 这里没有朝阳公主，出家人慧兰倒是有一个。
0: 大王说了，现在有很多人谋求铁誓文的位置，召你回去招贤纳士。
1: 出家人不问尘事。
0: 圣主他们已经回长安了，戏已经演完了。
1: 谁说我在演戏？我是真心要出家的。
0: 公主真的不回去？
1: 没什么好说的了，你回去吧。你走吧。
0: 公主说她出家不回来了。
2: 什么？公主不是说她演戏吗？
0: 奴才也以为她在演戏，奴才也被她骗了。
2: 哎呀，那怎么办呢？
0: 看来公主这次是下了决心了。
2: 那大元帅空缺的事，他有什么提议？
0: 公主既无提示，也无暗示，只说出家人不问尘事。看来大王要靠自己了。
2: 你有什么想法？
0: 奴才不敢干政。大王，公主这次抗令不回，其实是想大王不要依靠别人，千万别辜负她的苦心呐。
2: 好，我就亲自管此事。公公，你给我查一下，谁的过最大，我就启用谁。
3: 我听说张仁是个不错的私塾先生，不过这件事情就好像去老虎洞中救人一样。你觉得他真的会有办法吗？
4: 谈谈看吧。
5: 参见王爷、王妃。
4: 张先生来了，坐坐坐坐。
5: 谢王爷。王爷找学生来，有何吩咐？
4: 张先生，王妃之父张世贵被控以谋反罪在押朝廷大牢，你对此事有何见解啊？
5: 学生以为，谋反之事，历朝历代都有，此事应该交给皇上，然后由皇上发落。您是皇上的堂弟，跟皇上求情，争取皇上的赦免。当然，要想救出王妃的父亲，必须要从太子入手。此路若不行，学生认为，那我们就要从大牢下手了。学生也曾听说过前朝的一些典范，这种事情必须深思熟虑以后才可以行动。如若不然，
6: 禀王爷，皇上率领大军快要回到长安了。
7: 这么快？
6: 太子殿下召王爷前去迎驾。
7: 继续吧。

0: 众爱卿平身。
1: 谢皇上。
0: 众爱卿辛苦了。
2: 启奏父皇，平伯大元帅来不及见府邸，儿臣先安排他到金庭驿馆入住，未知圣意如何？
0: 嗯，好。太子，你想得很周到啊。哎，怎么不见皇叔前来接驾？
2: 哦，回父皇，皇叔因为旧病复发，不能前来接驾。
0: 哎，他哪是什么旧病复发，他是为张世贵谋反之事，不敢来见朕。你还不太了解他呀。锦城。

0: 张世贵谋反一案，你是怎么看的？
1: 回父皇，按大唐律例，应当满门抄斩。但论情理，儿臣以为，除了张世贵凌迟处死以外，其他从犯可以从轻发落。
0: 那成亲王有没有向你求过情啊？
1: 有的，他说他身为王爷，又是主犯的女婿，左右为难。
0: 真是个功过分明之君，这个案子跟他没什么关系。他还大义灭亲的劝过降呢。你告诉他，朕会秉公处理的。
1: 儿臣也是这么说的。父皇，儿臣有一个提议。
0: 说。
1: 父皇可否将张世贵一案全权交由儿臣审理，以增加儿臣的临朝经验和信心？
0: 好啊，朕正有此想法。
1: 儿臣多谢父皇。
2: 见过王爷。
3: 王爷，王爷，听说皇上班师回朝，他准备怎么判我们呢？
4: 好像是有转机啊！我已经奏请皇上让太子主审此案了。
5: 那又怎样？太子也不敢逆圣意的。
6: 没错，可是如果皇上禅位，太子登基，我们或许能够得到特赦啊。
4: 这个我倒是知道。不过这个太子他也是很想表现自己的，他是一个庸而不婚之人。我想这个有可能轻判你们的。这个岳父大人这个死罪也是难免的。
3: 那也好啊，我老了死不足惜呀，只要他们能活着我就安心了。
4: 话是这么说的，但是我有人想用偷龙转凤之计把你们救出去啊。
3: 真的？
4: 倒是你们配合配合啊。
3: 那是一定一定的。谢谢贤婿，谢谢王爷，我老夫真的没有看错人呐。
0: 薛王兄，你头一次上殿可能有点不习惯，可是只要你上过几次，你就敢骂朕。
5: 微臣不敢。
0: 好了，向众爱卿打个招呼吧。
5: 遵旨。各位前辈，各位大臣，薛某这下有礼了，请各位大人、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7: 上殿是另外一门学问，慢慢学吧，别着急。
5: 多谢王爷指教。
0: 好了，众爱卿有本就都奏上来吧。
3: 皇上，这次出征粮草刚好耗尽，死2537人，伤18600多。马匹损失约3000，船只300多，其他未能进入，大概损失了国库5年的收入。
0: 是啊，历次征战属这次年期最长，虚耗反而最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应梦贤臣相助，朕要好好的犒赏他，同时朕也要大摆宴席以表朕心。
8: 皇上。

0: 能以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真是可喜可贺呀。但是我们的国库并不充裕，这么少的虚耗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如果遇上天灾，我们就承受不了了。所以此时能省就省，等到国库充裕了，再封再赏也不迟啊。
1: 魏丞相，你为什么总是给朕泼冷水呢？
0: 因为皇上经常发热，如果泼冷水能造福朝廷百姓，臣愿意泼下去。
1: 看看，看看，这就开始骂朕了。
2: 皇上，微臣不懂朝政，更不知道国库怎样，但微臣过过苦日子，知道民间疾苦，所以了解该省就得省，勤俭持家，方能富国安邦。
1: 朕还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么老实的，此事朕要好好的想一想。啊，还有奏吗？
3: 皇上，不管宴会大小，就入座编排上，老臣有话说。
1: 说。
3: 今天的宴会是谁安排的？
4: 啊，是本太子。请问尉迟老千岁有何不妥啊？
3: 不管怎么说，老夫也是征剿大元帅，现在交给薛仁贵了。不过这也是老夫心甘情愿让出去的，不是皇上褫夺的。现在，哎，把老夫的牌位排在他的后边，老夫不服。
4: 嗨，我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呢，原来只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嘛。
3: 什么？你说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这话要是出自旁人之口，老夫不吭半声，但是出在太子你的口里，那老夫就不服了。今天老夫就代表你的父皇好好教训教训你，是不是？
5: 哎，你干嘛？你敢打本太子？
3: 我教训你怎么样？
6: 老黑啊，老黑啊，太子也是无心之言，再说你还是长辈，
3: 我就倚老卖老了，怎么了啊？今天我就让你好好学学你的父皇是怎么尊重我们这些老臣子的。
4: 义父，你冷静点。你是前辈，我是晚辈，当然是您排在我前面。
3: 薛仁贵，这件事我不是针对你啊，啊，这不是做不做的问题，就是蹲着我也能吃这顿饭。他目无尊长，根本没把我们这些老臣子放在眼里嘛。在皇上面前老夫不敢邀功啊，可是我告诉你，在百万军中救皇上的时候，你在哪里啊？
7: 别说历史了，要说历史三天三夜也说不清啊。
3: 我不图不快啊，你放手，放手啊你。好了，
1: 大堂之上成何体统啊！
6: 皇上，他怎么这么黑呀？他，哎呀！
8: 你看你是这，
1: 快去扶他去御医房。
6: 皇上，你给你老臣做主啊！
1: 景德，你也太粗鲁了，他本来就有眼疾，你再这么一闹，把他弄成个瞎子，你于心何忍呢？
3: 皇上，臣也是无心的嘛。
1: 好了，退朝。
9: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皇上，
1: 刚才的事就不要提了。
10: 皇上，臣不是为此事而来，是受罗通侄儿所托，请问皇上赐他什么？
1: 好，朕想起来了，那就赐他娶天下第一丑女。成王兄，
5: 没听明白？

0: 哦，明白，遵旨。天下第一丑女。哎，什么？程伯伯，我求求你，求求你，你求求皇上，让他收回成命吧！啊，
1: 你去求吧。哎，我可办不到。
0: 不是程伯伯，我求求你，我给你买酒喝还不行吗？啊，
2: 通儿，哎，进来，快进来，通儿啊，正好。
0: 娘，他们是谁啊？
2: 童儿，他们都是诚心等你回来的。这么多年你都忘了吗？哎呦，真没良心！
0: 哎呦，我的妈呀，程伯伯，您听见没有？这么多年他们怎么还在呀？那是啊，
3: 他们真够长情的了。啊，
0: 什么呀？
2: 来来来，选哪个呀？还是全都取下呀？他们等了你那么多年，你也不好意思一一拒绝吧？哎呦，
0: 各位小姐。
2: 哎呀，程伯伯，您快看看行不行啊？
0: 说句实话，漂亮没他们的份儿，丑嘛也轮不到他们。
2: 哎呦，你们又在玩什么新玩意儿？我受不了了。
0: 哎，弟妹啊，这事儿与刘同无关呐，是皇上赐他娶天下第一丑女啊。
2: 什么？有这等事啊？
0: 娘，这是真的。
2: 哎呀，这惩罚也太大了吧！哎。
0: 哎，去！怎么样？这下总可以了吧？
4: 弟妹啊，这可不行啊！我们要是这样做，罗通就犯有欺君之罪啊！
0: 是啊，哎，丑女也可以传宗接代啊！是啊。 那你们快去找啊！快去找啊！快去！
5: 娘夫人，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对不起了，皇命难违，全当是罗家没这个福分。你们愿意留下来侍奉我的，我一样高兴；你们愿意走的，我绝不亏待你们啊！

0: 开始吧。
1: 遵旨。
2: 本太子奉旨会同三司会审你们。张世贵，皇上封你为36路都总管，72路总先锋，父子翁婿多受王封，因子封妻，享尽人间富贵，但你们却不思报国，反生恶计，欺君逆义，将应梦贤臣埋没火头营中，拿河宗县冒充，欺上瞒下，幸好老天有眼，使得君臣相见。你还有什么要辩解的？
3: 皇上，殿下在上，实在是冤枉啊！臣当初政绩官刘武周的时候，只是一个知县芝麻小官儿，城主隆恩能得到先锋之职，如此大恩，实在是终生难报，怎么敢起欺君灭亡之心呢？
2: 张世贵，本太子再来问你，是谁指使你擅离职守？撕开战船，折回长安，蓄意谋反的？
3: 没有，没人指使，臣也没有谋反之心呢。臣只是以为，徐茂公和薛仁贵，他们串谋一起，让臣去攻打摩天岭，实在是借刀杀人呐。所以臣一心阑珊，提早回到长安而已。
2: 可是你明明说过，你自己要反的呀。当时在光大门的所有人都听到了。
3: 没有，不，当时我绝对不是这样说的。当时我只是想跟太子殿下开个玩笑，想试试殿下您的胆色而已。
2: 大胆张世贵，还敢狡辩？
4: 皇上，微臣当初是有大义灭亲之心，但事后呢，发现这个中有许多误会，微臣建议将他们押回大牢，再从长计议。
0: 张世贵，你说我跟薛仁贵串谋，你有什么证据啊？
3: 证据？这我没有证据。如果皇上能把我放了，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5: 皇上，别跟这些乱臣贼子磨蹭了。我拿打王面，把他们打。

0: 下次在午门外算了。哎，皇上，万万不可！
1: 王爷，有何不可啊？此边先皇曾赠于微臣，微臣拒绝接受，只怕万一使用此边，有违我大唐圣旨之宗旨啊！
0: 啊，要动用私刑，何必还要劳动众多的大臣三司会审呢？
2: 哼，你们是翁婿关系吗？
0: 那当然。好，准奏，明日再审。
3: 皇上，此案是太子主审呐。
0: 好了，太子，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了。
3: 谢父皇，改日再审。退朝，
4: 吾皇万。

0: 哎，贤侄啊，我看还可以呀、啊。
1: 哎，不行不行，我觉得还是太漂亮了。
2: 够了够了，算丑陋的可以了，还不知道生下来的孩子能不能像人呢。
1: 娘，这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臣一定要死得轰轰烈烈的。我觉得还是太漂亮了，不行，再找。
0: 哎，贤侄啊，你要是再找，就是天残地缺，不是人了。
1: 哎，程伯伯，他不管是人是鬼，最重要的就是对得起当今的圣上。
3: 张世贵，御医来了，快点。

小兄弟，出来出来出来。

0: 小兄弟，本王知道你很辛苦了，可是我们不能不管这嫌犯的死活呀。那他的死罪是皇上给定的，是不是？我知道你也是本分的，拿着，喝点花酒去。
1: 王爷，小的不敢。
0: 哎，你要不拿着呢，就当你不敢悔改。啊，行了，拿着吧。
2: 来人呐！来人！开门呐！开门呐！
3: 想瞒天过海，没那么容易。
2: 我打！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他早就远走高飞了，
0: 余之老爷，算你狠！我要参你一本，走，见皇上去！
4: 走就走，你少拽我！
5: 父皇，请用茶。
0: 啊，

0: 父皇，可否特赦张世贵啊？哎，朕知道你想的是什么。他是你皇叔的岳丈，要是杀了他，你皇叔的颜面全无。朕也知道他的宴集是为了朕而得的，朕也很想还他这个人情。但是朕想通了。
1: 法就是法，情就是情，这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启禀皇上，成亲王尉迟千岁求见。
2: 啊，这么晚了，什么事儿啊？哈，
0: 准没好事儿。
1: 传，
3: 传承亲王尉迟千岁见驾。
2: 哎呀，哎呀，微臣见过皇上。
1: 老臣打扰皇上了，
2: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啊？微臣遭遇池老黑一般，他动用私刑，活活打死张世贵呀！
3: 可有此事？
2: 啊，
1: 回皇上，确有此事。他们串通一气，企图偷龙转凤。多亏老臣发现的早，不然他们的阴谋就得逞了。
2: 你血口喷人，有证据吗？
1: 哎，我岳丈有病，嫌去。
2: 带着御医去看病有错吗？啊，我没让他出去查证据，他自己偷偷去了，这不合理吗？是我也会这样做呀。哎呀，
0: 够了够了，尉迟王兄，你怎么就不能改改你的鲁莽呢？
3: 对，我要是改了，我就不叫尉迟恭了。皇上，老臣也老了。
0: 也不愿再难为皇上了。老夫告老还乡了，皇上，您保重贵体吧。
1: 嘿。

0: 皇上，要不要？
1: 算了算了，这也许对他对朝廷都有益无害。他都卸甲归田了，你还有事儿吗？
2: 这可不是微臣撵他走的啊！他打微臣，还没跟他算账呢。
1: 朕知道了。现在主犯都已经处死了，但是从犯绝不能轻饶。
2: 皇上啊，张氏父子和家族与我大唐有功啊，他们开大唐江山，府右社稷，跋涉数年，一旦进出，与为官者为之心寒呐。微臣斗胆起奏，能不能留他们一条性命，以续张家香火？求皇上开恩呐！
1: 好，准奏。
2: 哎呀，谢皇上圣恩呐！
1: 他那两个儿子当中，哪一个罪名轻一点？
0: 哦，老二张志虎。
1: 传旨，其余的尽皆诛戮。
0: 啊，遵旨。

你我一辈子吵吵闹闹，到头来还有什么意思？好了，不说了，你也快不寂寞了，用不了几天我也快去陪你喝酒了。怎么，又是来找我吵架的？

0: 如果你们是来替皇上当说客，免了。义父，你真的要告老还乡吗？
1: 这叫急流勇退。你没看见，打完仗以后，皇上就重文轻武了吗？哎呀，打了胜仗也是为了专心朝政啊。
0: 你一天到晚就知道打打打，老打仗，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呀？你未免有点太过敏了。
2: 我过敏？太子当朝多了，这皇上明显是在树立我们嘛。
0: 哎，你说，哪个皇上不是过河拆桥啊？
1: 哎，老黑，住口！
0: 哎，我说的有错吗？
1: 再说你就犯上了。
0: 哎，他就是过河拆桥啊。
1: 哎呀，老黑，
0: 呸！
1: 你这么说是要杀头的。
0: 我跟你说，现在的皇上不是你想象的那个君主了。哼，就
1: 我这个目不识丁的人都能看出来，哎，你这能文能武的还蒙在鼓里，你就留着眼睛往后看喽。
0: 哎，老黑，你给我站住！
2: 干什么？
1: 你听我跟你说。
0: 我不听。
1: 哎，我告诉你啊，
0: 我不听。
1: 哎，如果你要想找我打架，我可以随时奉陪。哎，大老黑，你给我站住！你走了，我跟谁吵啊？我现在就找你吵。

0: 对不起你，
1: 我的小奶奶呀，我是最怕女人哭了。刘德章这一脉，我已经尽心了。哎，要换了别人的话，咱们都得受牵连呐。
2: 我
0: 还怎么去见我娘？我还是随我爹去算了。哎呀，
2: 参见王爷、王妃。
0: 张先生，来来来来，劝劝他，劝劝。
2: 学生尽力而为。

0: 你不是来劝我的吗？
1: 不是。
0: 那你来干什么？
1: 我来看你哭。你哭有哭的美。
2: 胡说。
1: 真的，继续，继续吧。
0: 你让我哭我就哭啊，我偏不。
1: 你当真不哭？
0: 就不哭。
1: 那好，咱们来喝酒。我喝。

0: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

0: 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1: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批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

0: 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1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
1: 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1斤呢，一共是
1: 18斤，
2: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0: 平凡的世界，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2: 你好，
1: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3: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1: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4: 十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

0: 啊，差不多是十年。
1: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2: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1: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3: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缩的。
1: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中国力量。
4: 观天地壮阔，山水有名。
5: 我觉得在我心里，我家乡是最美的。
6: 我想看了那里的生物、植被都是怎么生存的。
7: 它是可以共同存在着，这边是生产，这边是生态。
4: 感，生命蓬勃，万物可爱。
8: 这自然界中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
9: 我觉得我应该跟它有一种更和谐的相处的方式。
10: 他们就在自己的这片土地上保护这个生态，而且是全心全意的。
11: 人生得到一种启示，叫规矩。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环保这个事儿我是很喜欢的，然后我要是能参与，我很愿意参与。
4: 与剧同行，同体共达，八集纪录片《生命树》，纪录频道精彩呈现。
12: 小清小海说应急，
13: 山洪灾害该如何防御？一，判断前兆。一，听。居住在山区附近的居民应及时收听预警预报信息，如有强降雨报告，需提高警惕，可能会有山洪、泥石流。如果沟谷变得昏暗，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地面轻微震动，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二，看。如果观察到河水突然断流或水位突然增大，水中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水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
12: 二，积极自救。一，一旦在沟谷内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避免强行渡河，防止被冲走。二，洪水已至，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短暂避险，等待援救，要远离电线、高压线，防止触电。三，在洪水上游地区的人，如果发现了山洪泥石流征兆，应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地势低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污入，转移撤离要迅速，切莫贪恋财和物。一旦陷入深水处，抓住身边漂浮物，自救知识常入目，年年汛期安全度。
14: 上游大队太欺负人了，一丁点水都不给下游流，干脆火了他的坝。
15: 直属副直属吧，到上游的村子找领导人谈一下，好好协商，态度诚恳一点。
16: 哎呀我这个头像炸开了一样。
17: 真要是让他上完把事谈成了，那以后他在咱们大队就真是不是直属的直属了。除非啊，你不让他谈好，哎，咱们就活吧。你才是咱们村的伟大领袖。
1: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来了，谁想当罗通少爷的媳妇？来来来，来报名啊！哎，赏银10两，前提是丑女，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啊！

0: 我看你呀、啊，最有资格当罗通的媳妇了啊！哎，跟我回去吧，我给你十两银子，怎么样？
1: 什么？说本小姐样丑？这老……
0: 哎呀，现在是丑女才有福气啊！
1: 什么？你还说？
0: 哎，你怎么打我？哎，你敢打我？你这个丑女还敢打我？你就丑女怎么了？

0: 收半价。
1: 半价？
0: 那我把你六十一半可以吗？
1: 那
0: 走吧走吧。哼，还收半价？哼，哎，来啦！谁想当罗通家的媳妇，快来报名啊！赏您十两啊，赏您十两！哎，这可真是天下第一丑女啊！啊，叫俺老程找着了。弟妹，恭喜新翁之喜呀、啊！
2: 办成这件事，程千岁功不可没呀！
0: 哎，弟妹，为了罗贤弟的心愿，为了皇上办差，老程义不容辞啊！
2: 开始吧。
0: 好。
3: 新郎新娘来了，罗夫人结婚了，
0: 罗家奉旨成亲仪式正式开始。请新人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愿你们二位百年好合，永结同心，礼成。
4: 请新人进洞房，兄弟们送他们进洞房。
5: 谢谢你啊，薛大哥，恭喜啊，以后要多爱护自己，多爱护他。

0: 相公为什么要娶我呀？
1: 哎，这不是有皇上的旨意吗？再说，我也老大不小的了，也该娶妻了。哎，这个娶妻啊，讲究的是要娶一个贤惠的妻子，啊，注重的是内在美。
2: 若通，贤侄。
1: 程伯伯，我在呢。
2: 啊，你接面纱没有啊？
1: 还没有啊。
2: 那为什么不接呀？
1: 现在啊。
2: 哎呀，废话，那还等到天亮啊？
1: 不是。哦。
2: 接了吗？
1: 啊，接了。
2: 你看到天下第一丑女了吗？
1: 看见了。

0: 本小姐本来不是这么愁的，这全都是皇上的旨意，看你是否真心改过。很多嫁妆都是皇上御赐的。
1: 谢杜隆恩。
2: 诸位爱卿，张世贵谋反一事告一段落，有事奏来，无事退朝。
3: 启禀万岁，微臣有事禀奏。
2: 奏。
3: 微臣有一发妻，自微臣出征以来，苦守寒窑11载。到如今，微臣已在朝中共事，却不知微臣的发妻在寒窑中如何度日，所以恳请皇上恩准，让微臣返回山西，私访省亲，接其回京。
4: 薛王兄，你功劳巨大，朕加封你为一字并肩王和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坐镇山西，安享自在，不必在长安随驾，先回老家去了。
3: 谢主隆恩，微臣告退。
4: 啊，成王兄，你去绛州龙门县督工，开销钱粮，督造并肩王府，啊，竣工之日再回朝交旨。
5: 老臣遵旨。
4: 啊，对了，

0: 皇上，玉旨的婚事怎么样啊？皇上爱护玉旨胜过父母，真是感人肺腑啊！好了，快去快回吧，皇上，保重。 徐王兄，臣在。叠州闹大灾，你去当刺史，周济子民，招安百姓。这等重要之事，非你徐王兄莫属啊！徐王兄，徐王兄，徐王兄，
1: 臣领旨。即刻。
0: 启程吧。臣领旨，臣告退了。皇上，徐军师出任叠州刺史，是否大材小用了呢？
1: 他在朝中无差可做，不是更加浪费吗？皇上。
0: 徐军师一生对朝廷忠实，对皇上忠诚，这他心里会难受的。啊，老百姓水深火热，朕心中更加难受。好了，朕今日有些头痛，太子。
2: 啊，儿臣在。
0: 你来主持吧。
2: 遵旨。

0: 犯了什么过错了？皇上把我贬去敌州，看来还是大老黑说的对呀，这就开始清除太子的障碍了。哎，难道我在皇上心中是个障碍物吗？
1: 还是我徐茂公看错了。大人到家了。
2: 老爷，您回来了。
3: 不进，直奔叠州。驾！是吗？真是的，就是您，是吗？哎，大哥来了！
4: 大哥，
3: 大哥，
4: 大哥，
3: 啊！
4: 我跟大伙说个事儿，我打算回家省亲，你们打算怎么样？
3: 大哥，我们也正是为此事而来，嗯。 我想带哥的灵位回家，然后出任玉总兵，正好我也想回家拜祭爹，我们一起吧。好，其他人呢？啊，
5: 我跟欣欣啊，从小就离开家乡，现在没什么人了。
3: 哎，大哥，我们想在长安城多玩几天，吃点好的，喝点好的。<笑><笑>那你们就好好玩吧。
5: 前途，你呢？
6: 我是想回去。
3: 可是我没脸见江东父老，啊？怎么了？为什么？哎，你以前是个山贼，你脸面无光，现在你是玉总兵啊，怎么不敢回去啊？
7: 是啊，
3: 是啊。好了，兄弟们，就此一别，多加小心啊！啊，
8: 大哥，告辞了，
3: 走，我们走了，
9: 再见啊，
3: 走了。

0: 是你吗？
1: 是我。
0: 是依你。

0: 终于回来了。
1: 相公，喝茶。
0: 多谢娘子。
1: 坐下。
0: 娘子一起坐。
1: 你能回来就好，什么功名利禄都不重要，我只要一家人能开开心心的过日子。

0: 娘子，这么多年以来，让你吃了不少苦，委屈你了。
1: 也没什么，顾妈妈常来看我们，大哥大嫂也接济我，小麻烦总会有的。我想你一个人在外面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你的苦比我多多了。
0: 娘子快别这么说，你我夫妻一场，能够再次相见已经是不容易了啊。别哭了。哦，对了，给你看点东西，让你高兴高兴。
1: 这是什么？
0: 这是元帅府的帅印呢。
1: 你哪弄来的？
0: 什么叫哪弄来的？这是皇上亲自御赐给我的，程志杰千岁奉旨在绛州为我造了一座一字并肩王府，我现在是驻扎在山西，统领五府六州103县，可以先斩后奏，无需入朝半驾。娘子，你现在已经是护国一品的真靖夫人了。
1: 你别逗我了。
0: 我怎么逗你呢？帅印在此，那还有假吗？
1: 真的。
0: 夫人，你苦心操劳十几年，不就是盼望着有朝一日我可以出人头地吗？而今日我又何必来欺骗你呢？

0: 相公，这是我给你缝制的一件蟒袍，就希望你光宗耀祖，衣锦还乡。
1: 多谢娘子一番苦心。
0: 相公，我给你穿上吧。
1: 好看吗？
0: 好，好看。相公，你转过去让我看一下。

0: 这是谁的剑？
1: 这是你儿子丁山的。
0: 我儿子的？
1: 还有一个女儿叫金莲，他们是龙凤胎。
0: 这啊，真的？娘子，你太了不起了。他们呢？
1: 金莲在大哥家玩耍，丁山应该在凤凰山设宴呢。
0: 哦，他也会设宴？
1: 对呀、啊，你儿子可厉害了，他一天能设50只开口宴，你那个时候最多也就能设35只。
0: 娘子，你是说他去凤凰山设宴了？
1: 对呀、啊。
0: 他多大了？
1: 10岁了。
0: 他是不是穿着青色的大袄，白色的裤子？
1: 是啊，你怎么知道？你见过他？
0: 那就是丁山呐、啊！哎呀，糟糕了！
1: 怎么了？
0: 刚才我进村的时候，看见丁山在山脚下设宴来着，突然看见一只大雕向他扑过去，我就张弓搭箭想射那大雕，没有想到没有射到大雕，反而把他给伤了。
1: 那他人呢？
0: 后来有个道士过来救他，被他抱走了，我满山遍野的找也没有找到他。娘子，娘子，你没事吧？

0: 你别着急，此人可以从我手里面把丁山给救走，肯定此人也不是等闲之辈啊。丁山是应该无大碍的。
1: 丁山。

0: 好马，果然是好马，一目了然。
1: 薛仁贵，你回来了吧？
2: 谁呀？
3: 是薛坤。
2: 薛坤？薛坤是谁啊？
3: 就是那个同村的薛坤啊。
1: 银魂，你下来，你不下来我上去了。你就是薛仁贵啊？
2: 啊，
1: 还记得我吗？
2: 你是薛坤大哥吧？
3: 薛坤大哥，你先回去吧，有事明天再说。
1: 不成，我跑了也不是一趟了，你不能老让我跑啊。你一共欠我376两3分银子，王茂生做的保，你现在得还钱。
3: 没那么多，只有50多两啊。
1: 哎，嫂子，利息呢？我也要吃饭的。
2: 薛坤大哥，我夫人借了你50两，却变成了370两，你不觉得这样太离谱了吗？
1: 如果不是念在同乡同姓的份上，我肯定收你400。
2: 这样吧，我现在手里没那么多钱，等过两天我凑足了再还给你，怎么样？
1: 不成，这已经不能再拖了。这样，如果你没钱还的话，拿你那匹马抵债。
2: 你知道我这匹马值多少钱吗？
1: 不管他多少钱，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3: 薛坤大哥，你知道我相公现在是谁了吗？
1: 我管他是谁啊。
2: 好吧，你想拿走就拿走吧，
1: 爽快。薛仁贵，谢了。
3: 相公。
2: 哎，
3: 对不起啊。
2: 别说对不起，该说对不起的是我。十几年来我没有好好照顾你们，真是让你太辛苦了。别怕。
3: 什么？你居然敢抗旨不纳朝阳公主为妾？
2: 是啊，我当时是怕你不高兴。
3: 这可是关系到与伯辽人的和睦关系呀，如果因为我的一时不高兴造成更多人生灵涂炭，那我这一辈子都会内疚的。那现在还有没有回旋的余地啊？
2: 没有了，他已经削发为尼了。
3: 哎呀，你这样做人家肯定会伤心的，人家可是一位公主啊。哎呀，我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4: 兄弟，
3: 兄弟，
4: 兄弟，
5: 大哥，哎，兄弟，
3: 兄弟，
5: 你可真回来了，
2: 回来了，回来了！
5: 哎呀，太好了，
2: 大哥大嫂，
3: 太好了！
2: 大哥大嫂在上，受小弟一拜。
3: 哎哎，兄弟，快起来！
5: 兄弟，你可别来这个呀！
3: 啊，就是就是，大哥大嫂，进来坐吧。
5: 啊，好，对，快来，哎，坐坐，来坐呀，
3: 坐，
5: 来来来，来来来，坐。哎，贤弟啊，这11年没见，你可扎实多了。
3: 那是，人家一天吃多少饭呢？
2: 大嫂。我这点丑事你还记得？
3: 这吃的多呀也未必是件坏事儿，是吧？
5: 哎，对，
3: 你看吃的多呢干的就多，你看你吃的少干的就少，所以呀就发不了财。相公，这么多年要不是哥哥嫂嫂的照顾，我们母子三人早就饿死在街头了。
2: 大哥大嫂，这次小弟回来就是想接二位随我一同回王府，享受荣华富贵的。
5: 王府
2: 啊？
3: 皇上封仁贵，一字并肩王，整个山西都归他执掌啊！
5: 太好了，太好了，我兄弟封王了。
3: 就是就是。
5: 那我以后啊，可就是皇上王爷他哥了。
3: 我就说呀，咱没有看错这兄弟。
5: 没错，有出息了，兄弟。
6: 娘，王府有多大呀？

0: 你就是金莲吗？
1: 嗯。
0: 知道我是谁？
1: 不知道。
2: 金莲，他就是你爹，快，快叫爹！
1: 爹！
0: 哎，女儿。大哥，你以前真住在这儿啊？
3: 哦，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你嫂子，
0: 啊，
3: 这是我女儿，这儿是我的大哥大嫂，
0: 啊，
3: 这是我的兄弟，他叫周青，当时啊，就是这位叔叔和你爹一起去投军的，
0: 见过护国一品，真敬夫人，见过恩哥恩嫂。我大哥以前常提起你们。对了，大哥说夫人是安慧贤德，秀外慧中，是十全十美的妻子，所以啊，连那个青春貌美的朝阳公主也给甩了。哦，还有大哥说了，恩哥恩嫂啊是天下最重情重义的夫妇，相敬如宾，十年如一日，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3: 哎，行了啊，别这么肉麻了。今天难得大家一聚，都坐下，我下厨给大家做点好菜。
4: 哎，好，
5: 好啊！
0: 我大哥做的饭最好吃了。
5: 哎，坐坐坐，
6: 哎，快吃啊，好好吃啊，多吃点。
7: 徐坤，
6: 请问大人是找？
7: 哼，你不用管我是找谁的，你也不必认识我，但你得认识这个令牌。这可是当朝大元帅薛仁贵的令牌。
6: 薛仁贵是大元帅？
7: 你胆敢动大元帅的宝马？我看你是寿星宫上吊，嫌命太长了。
6: 啊，不不不是，我不知道他是大元帅。要知道你给我吃了豹子胆，我也不敢呢。你现在就拿走，钱我也不要了。
7: 哎呀，我们是来保护大元帅的，到现在这帮兄弟还没找到住的地方呢。
6: 如果大人不嫌弃，请在寒舍居住。
7: 啊，那我们就不客气了。不过，这个吃的也是个问题啊。
6: 没问题，没问题，我马上吩咐厨房给你们做好菜。
7: 哎。可是，不是最好最好吃的，我们可不要啊！
6: 好好好，先请各位休息，先休息啊！
7: 走。

0: 一起啊，能吃是福，能吃是福啊。嗯，一起啊。
1: 是。
0: 兄弟啊，你做的菜很好吃啊。
2: 哦，是吗？
1: 那当然了，我们伙同君做饭，能不好吃吗？
0: 好吃，好吃，多吃点。好吃。他是我兄弟，也是你兄弟，那点事儿啊，谁说都一样。
3: 哎，大哥大嫂，有什么事儿吗？有事尽管吩咐，小弟能做到的就一定做到。
4: 啊，兄弟啊，是这么回事儿，梁好友这个人你该还有印象吧？
3: 梁好友？没有。啊，
5: 就是当年抢绣球想娶我为妻的那个梁好友，梁公子。
3: 哦。他怎么了？
4: 是这样的，他跟那个张一平啊合伙做点生意，结果呢，这张一平仗着他哥是县官，就抢了他的钱，还打了他一顿。这梁好友不服啊，告到县里去了，可是被关起来了，屈打成招，还判了个死罪。这不，他的那个妻子王氏天天求着我帮他想想办法。
3: 哦，我明白大嫂的意思，这是小事一桩。周青，
1: 嗯，
3: 此事就交给你办了。
1: 好嘞。
4: 谢谢于总兵大人。
1: 哎呀，哪儿的话呀，王氏的事儿就是恩嫂的事儿，恩嫂的事儿就是我大哥的事儿，我大哥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3: 行了，赶快吃饭吧。
1: 哦。
6: 爹，你的饭够不够？我给你添饭。
3: 啊，来，爹和你一起吃啊，先吃一口。哎，真乖。

0: 动筷子呀，来来来，吃吃吃，
1: 好好好，
0: 来。娘子，坐。岳丈他知不知道你还活着？
1: 知道了。你打算怎么办？
0: 娘子不必担心，我自有分寸。早点休息吧。

0: 然之间旁边多了一个人，喜不喜欢？
1: 怎么不喜欢？这么多年，我觉得你一直在我身边陪伴着我，真希望你能陪伴着我。我们要是永远都能这样，该多好
0: 啊。好啊，那我们一直都这样好吗？
1: 一直都这样？
0: 嗯。
1: 不动？
0: 对。
1: 那你的胳膊麻了也不许动。
0: 好，就不动。
2: 我今天打死你个贱人，我亏待过你吗？啊！你天天吃我的，喝我的，连你娘家我都照顾好了，啊！你居然敢离家出走！
3: 你天天花街柳巷，要我独守空房，还被人家指指点点。
2: 啊！你还敢顶嘴？啊！我亏待过你吗？啊！你连个蛋都没有下一个。我
4: 主长，
2: 啊！我打我妻子，管你什么事儿啊？你谁呀？
4: 哼！你打妻子与我无关，但是你打伤梁好友就和我有关。
2: 他欠账不还就不该打吗？
4: 可是据我所知，是你欠他钱，还恶人先告状，仗着自己的哥哥是县官就打他，还把他给收监了，有没有这回事？
2: 没有。有本事你告去。
4: 哼。哎，把门关上。
2: 是。怎么着？你还想打我呀？夫人，你看到了，他打为夫，你要替为夫作证啊！
3: 你去死吧！
0: 爹，我们来看你来了。
1: 爹，人贵他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了。您就放下心吧。
5: 今年见过爷爷

0: 小的永远不是泰山。
1: 你不用跟我说饶命，要想求情的话跟梁夫人说吧。
0: 大嫂大嫂，都是小弟的错，小弟一时糊涂啊。
2: 我相公一向视你为好兄弟，没想到你狼心狗肺，谋财害命，畜生不如。
0: 我们兄弟之间有点误会，我愿意赔偿所有的汤药费。
2: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那我打你个半死再赔你点汤药费行吗？
0: 那小人愿意付出所有家财分给村民，人人有份，怎么样？
3: 大哥，伤者带到，
4: 带进来。
2: 相公，你没事吧？
5: 夫人，谢薛大元帅不计前嫌。
0: 梁哥，我错了，都是兄弟的错。梁哥，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1: 赶快回家休息吧。
5: 谢
2: 薛
5: 元帅。
0: 梁哥，梁哥。
3: 大哥，县官已全部招认了，承认和张一平勾结。

0: 谋害了梁好友。
1: 把张一平带下去，依法惩办。
2: 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
3: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4: 仁贵啊，今年是个女孩，你应该教她读书。你教武功不太好吧？
1: 休息一下。
4: 嗯，
1: 我是觉得练武功不是为了争强斗胜，而是为了强身健体，所以男孩子女孩子都可以练嘛。
4: 娘，以后我学成爹一样的武功，那我也能封王了。金莲快去读书，哪有女孩封王的。
5: 爹，我们什么时候去王府住啊？
1: 只要金莲乖乖的听话读书，我们很快就去。
5: 好，我听爹的。
4: 去，快去读书去。
5: 好，我现在就去。
1: 去吧。
4: 乖。
1: 还有多少衣服？我帮你
4: 洗好了。不用不用。哎，不用，哪有大元帅洗衣服的。
1: 哎呀，娘子，你辛辛苦苦等我十几年，我帮你洗点衣服算什么呀？
4: 不用了。
6: 哈哈哈哈，薛大元帅。
1: 程老千岁。程老千岁。
6: 薛大元帅，王府已经造好，随时可以入府啊。
1: 啊，真是有劳程老千岁了。千岁，这是内子银环，还不快见过千岁。
4: 银环见过程老千岁，请老千岁寒窑一坐。
6: 哈哈哈，好一个护国一品真景夫人呐。老夫同薛大元帅的关系可非同一般呐。今日公事在身，来日方长吧。薛大元帅，明日可以动身吧？
1: 好，那就明天吧。
6: 好的，我们明天一块动身。
1: 一块。
6: 好。
4: 这程老千岁都一把年纪了，还这么风风火火的。
1: 是啊，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你听说过吗？说的就是他。
4: 明天去绛州，我要准备些什么？
1: 我说夫人，你什么都不用准备，你就踏踏实实的做你的一品夫人就好了。啊。
7: 参见并肩王，参见护国一品夫人。
1: 快快请起。各位父老乡亲，绛州是我出生的地方，我从小受尽磨难，全靠父老乡亲的爱护和帮助，我薛仁贵才有了今天。我从军后，我的妻子儿女也全赖父老乡亲们的照顾，在这里我向各位表示我最真诚的感谢。
8: 下官江知府，听候王爷差遣。
1: 江知府，以后还得多多辛苦你了。
8: 啊，哪里哪里，此乃下官分内之事。
1: 各位父老乡亲，各位前辈同僚，本王奉旨镇守山西，还望日后能够多多合作，共扶社稷。在此本王先给大家行礼了。
7: 并肩王千岁千岁千千岁。
1: 夫人。
9: 哎哎，让这谁呀、啊、这是
6: 排队、哎、
9: 小的送金佛给王爷。
6: 送什么也得排队。
9: 可是我是王爷的同房兄弟啊。
10: 你几代的呀？
9: 我五代啊。
10: 那我比你亲近一点，我叫薛定，属四代的，我送金牛。
7: 收我的，收我的，收我的，
6: 仁贵，请啊！你看这大厅怎么样？够气派吧？啊！不合适的话跟老夫说，我老程啊，马上就给你改啊！
5: 程爷爷，这大厅可真大呀！
6: 是吗？
1: 宁欢，你带孩子四处转转，我有些话跟老千岁说。
4: 好，金莲啊，娘带你去看看卧房啊。
5: 好。真漂亮，娘，我的房间会不会有这么漂亮啊？
4: 有。
1: 我说程老千岁，
6: 啊，
1: 这是不是太大了点了？
6: 嗨，没错，这是故意的，这也是一种体现，是行走官场的奥妙啊。王府越大，说明你在朝廷的地位就越高，别人给你的面子就越大，这也是另一个战场啊。哎，我老程就不大习惯，情愿当个跑腿，从中捞点好处。

0: 没有呢也无所谓。哎，不过仁贵啊，我倒希望你干出一番功业来。
1: 晚辈一定不辜负程老千岁的心意。大哥，大哥，这些都是贺礼的名单，你看要不要见他们？我什么时候又多出这么多亲戚来了？
2: 你想想，连那个薛坤都称你是兄长，能不多吗？
1: 都退回去吧。
2: 好嘞。
1: 哎，对了，你跟仙徒说，让他把他爹先带回去，他带来的五斗米先留下，日后啊，我找一天去看看他老人家。
2: 我跟他说过了，但你这个叔父啊，非赖着不肯走，一定要见你一面才行。
1: 行，那你带他到邹氏房去坐一下吧。
2: 好。
1: 好。
0: 哈，哎，薛大元帅，世态炎凉啊！
1: 程老千岁，你可不知道，搞这些事情比打仗麻烦多了。
0: 哎，薛大元帅，还有什么吩咐吗？没有的话，我就会长安复旨了。
1: 程老千岁，你就别再取笑我了。
0: 好，老夫告辞了。
1: 哦，一路多保重。嗯。

0: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这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得到微信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子吃了。

0: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来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1: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2: 20年都不止了。
0: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2: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0: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3: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4: 快去！
0: 还生气，发了火。
5: 吃。
0: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5: 来
0: 只回来30多个。
5: 吃饱不想家？
4: 不想家，
5: 不想家。
0: 现在只剩了7个。
2: 是啊，吃饱不想家，
4: 不想家。
0: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今天看到美好的环境，不是说某一个人保护出来的结果，是所有人的生活方式、道德底线的这种选择，我们呈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1: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2: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1: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2: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1: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2: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1: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2: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3: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平凡的世界，青海卫视正在热播。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大哥，大哥，仙童跟他爹来了。爹，小心点啊！仁贵啊，
1: 叔父，叔父对不起你，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叔父没有帮上你，让你受委屈了。叔父，咱们不说这些了，要不是当年。 您那么激励我，我也不会成为并肩王，你我叔侄也不会在今日如此相见。叔父在上，请受侄儿一拜。
0: 哎，快起来，快起来，哪有王爷跪百姓的？快起来，起来。
1: 叔父，来坐。
2: 爹。
1: 哎，
2: 爹。
1: 来来来来来，叔父，我介绍一下，这是内子银环，这是小女金莲。
2: 参见叔公。啊，这是我堂弟薛仙图。参见叔叔。
1: 见过大嫂，大哥经常在我们面前提起你。金莲，快见过叔公，快。
3: 叔公。
2: 哎呦呵，
3: 真乖啊！长得真俊呐。
1: 哎，这下好了，你们一家子团聚了，真是太好了。
3: 我们的丁山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哎呀，这下好了，跟兄弟啊享清福去了。哎，
4: 行了行了，甭收拾了，还是卖你的豆腐吧。
3: 哎，为什么呀？
4: 你还不知道吧？你的兄弟啊早就去绛州上任了，说都没说一声，真是没把你这个大哥放在眼里呀。
3: 哎，怎么会这样呢？我兄弟干什么事儿？

0: 都对咱们有个交代呀！哼，我看呐，这共患难常有，共富贵就难了。咱们呢，卖咱们的豆腐也饿不死，算了。哎，哎，
1: 那可怎么办啊？
0: 我这可不是说你兄弟的坏话，你那兄弟啊，当着他那些兄弟的面，还是得做做戏吧，不为咱们，也为他自己呀。算了。
2: 不行，我一定要找他问个清楚。哎，你干嘛呀？这是，哎，你这是干嘛呀？
3: 我要试试他的为人。
2: 那你拿这个干嘛呀？
1: 我给他送酒啊，里边我全都给他装上水，他要是喝了，说明啊，他还是个重情重义的小弟；他要是不喝呀，就说明他是个小人，气不足惜。
4: 好大的院子，好大的房子，
1: 好玩吗？
4: 好玩。
3: 金莲啊，你说好玩吗？好玩。今后你和娘就住在这里了，好不好？
2: 好。
3: 想不想爹？
2: 当然想了。娘说爹出去打仗，爹是个大英雄。娘还说爹回来以后我们就有好日子过了。嘿嘿，
4: 真乖。
3: 爹，你还出去打仗吗？
4: 爹不去了。 就这样，一直陪着你们，好吧？
2: 好。
4: 大哥，啊，啊，大哥，周青跟嫂子回娘家去了。
2: 什么？
4: 怎么也不说一声？
3: 大概是怕你不同意吧。
4: 我去看看。
2: 好，
4: 你帮我照顾一下金莲啊。金莲啊，你跟叔叔玩，爹马上就回来，好吗？
3: 爹，你去哪儿啊？
5: 哎，爹去找你娘了，一会儿就回来。叔叔陪你玩，好不好？
3: 好，我们玩什么？
5: 叔叔带你去集市啊，来。嗯。

0: 是大小姐吗？什么事啊？
1: 我爹在吗？
0: 啊，在账房。
1: 我想见他。
0: 哎。哦，但老爷不想见你啊。
1: 我找他有事儿。
0: 老爷还在生你的气，你就别为难小人了。
1: 那好，你让我进去，我不说是你让我进去的，行吗？
0: 哎，大小姐，小人求你了，要不然小人这碗饭都没有了。
1: 那我见我娘行吗？
2: 这个娘也听说过，可是不太可能啊。这封王爷的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欢儿，你可别逗娘玩了。
1: 娘，我刚从王府出来的，您还是不相信我。
2: 你是不是缺钱花了？娘还有点私房钱，我去给你拿。哎，
1: 娘，你不相信我，我去跟爹说。
2: 哎，孩子，这个时候你可千万别去找他，他可正恼着呢，他的生意一落千丈，你可千万不要跟他提钱的事儿啊。
3: 禀老爷。
4: 什么事？没看我烦死了。
3: 江知府求见。
4: 江知府？什么事？
3: 他没说。
4: 好，我去会会他。哎呦，知府大人大驾光临，小人有失远迎，罪过罪过呀。
5: 柳员外见外了。
4: 啊，请。
5: 啊，不敢，小人来通传一声，王爷就要驾到，请员外稍作准备。
4: 王爷驾到？哎，我们家没有皇亲国戚呀。
2: 这是真的？
4: 什么真的？你
1: 爹。
4: 你回来干什么？啊，你放他进来的？
1: 不关娘的事儿，爹别为难娘，王爷就是你的女婿薛仁贵啊。
4: 什么薛仁贵，什么王爷，你不要蒙我，我今天就先给你算账。
2: 哎呀，老爷。

0: 啊，快快快，快跪下！
1: 都快快请起。小婿见过岳母大人。
2: 啊，别别别，快起来，快起来！哎呀，我的女婿真的做了大官了。
1: 岳丈大人，
3: 爹，啊，爹。
1: 小婿见过岳丈大人。
0: 不敢。老朽不是做梦吧？哎呦，王爷，求您开恩呐！
1: 快快请起，快快请起。这岳丈跪小婿，成何体统啊？
2: 好了好了，别跪来跪去的，你这老糊涂。王爷女婿回来了，你说怎么办吧？
0: 这，
1: 啊，今天我和银环是特地来看你们二老的。
0: 啊，好好，请请请，快快，请。
1: 啊，都别动，都坐下。你也坐下吧。岳父岳母大人，请二老受我们敬的一杯茶吧。
0: 哎，好好好，哎呀，
3: 娘，
1: 请。
0: 啊，惭愧啊，惭愧。啊，请起来，快起来，起来说话啊。
2: 快起来吧，起来。
3: 爹，是女儿不孝，请爹爹原谅。
0: 哎，是爹糊涂，是爹糊涂啊。
1: 没有岳母大人当年的帮忙，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2: 是你有长进，你争气呀。
3: 娘，你为女儿受苦了。
2: 孩子，你有眼光，娘是有眼无珠啊。
4: 王爷，你们一家团聚，下官先行告退了。
1: 好，你先下去吧。
4: 是。
3: 娘，哥哥嫂子呢？
2: 嗨，让你爹给气走了。
5: 大哥，你看谁来了？
6: 仁贵啊。哎，不对不对，叩见王爷。啊，
1: 快快请起。自家人何必客套，我再怎么是王爷，也是你的妹夫，不是吗？
6: 啊，是啊。
1: 要不是当年你出的一个好主意，也不会让我和银环成为夫妻呀。要说拜，请受我一拜。
6: 哎哎，不敢当。仁贵啊，我真的没有看错你啊。
3: 妹妹，你可是熬出头了，以后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真让人羡慕啊。谢谢嫂子。
4: 哎呀，就不要客气了，我们是一家人了嘛，以后啊我们可要和睦相处啊。
6: 啊，对啊，
2: 都是仁贵给我们带来的福气啊。
4: 是啊。
5: 大哥，你看已经退了大部分了，还有这么多。
1: 真是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呢。都退回去。
5: 好的。启禀王爷，门外有个叫王茂生的人送来两坛酒。
1: 什么？王茂生？竹青，我不是让你把他们接过来的吗？
5: 我忘了。
1: 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7: 我看薛仁贵他不会见我们吧。
8: 不会吧，他可不是升了官发了财就不认人的那种啊。
7: 这世道可难说。
1: 哎，大哥。
8: 哎呀兄弟，
1: 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我正准备派人去请你呢。
8: 哎，是啊，这不听说你搬了家，给你送点礼吗？
1: 啊，好，进屋说吧。
8: 哎，好好好，
1: 来来，
8: 走走走，
1: 请，
8: 走，快快，
1: 好。大哥，
8: 谢谢，
1: 请用茶。
8: 哎，谢谢。
7: 好，薛大哥救命之恩，没齿难忘。
1: 好友啊，你现在的感受，就像当年我对大哥的感受是一样的。
8: 哎呀，兄弟啊，咱别说这个了。
7: 茂生哥，我大哥的意思是只要你们人来他就很开心了，你们送的礼物都拿回去吧。
8: 哎，那可不行啊。哎呀，这酒啊是你嫂子特意为你酿的。

0: 你一定要亲口尝一尝。
1: 好啊，既然是大嫂酿的，那就必须喝一口啊。

0: 分给你们兄弟们了，啊！
1: 哦，
2: 哎呀，哎呀，哎，贤弟呀，说实话吧，这个酒啊，是我临来的时候从院子里的一口井里打的井水呀。
0: 大哥，在我看来，这是一坛好酒。礼轻情意重，河水也香浓啊。一、二、三、
3: 哎呦、
0: 四、
3: 哎呀，真好，真好！
0: 出拳、
4: 啊！是啊，
3: 哎呀，真是不错呀！
0: 一脚，走！
5: 爹娘、啊，你们就在这安心的住吧，想住多久啊，就住多久。
3: 哎，好的，好的。
4: 哎，有没有派人去找丁山呢？
5: 派了，可是一点消息也没有。爹娘，你们放心，一定会找到的。
4: 哎，好。
1: 爹娘，你们的新房大功告成了，孩儿现在当了御总兵，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托梦告诉我，只要我做得到，我一定办到。但是不能现在逼我娶媳妇儿啊，因为我还没有找到心上人呢。林彩儿，也不知道彩儿现在在干嘛。
5: 公主，该用膳了。
6: 还叫我公主？
5: 好好好，对不起，慧兰大师。我说大师啊，你从早到晚都在这念啊，念些什么呀？我呀，真希望你已经嫁给薛大哥了，就不用天天待在这儿了。
6: 彩儿，我也希望你能早日找到如意郎君，不要在这里陪我了。
5: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公主。我不会离开公主的。公主，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6: 你还是去长安找周青吧，不要在这浪费时间了。
5: 不行，要去长安，你跟我一块儿去。
6: 我的尘缘已绝，不想再理那些凡尘俗事了。
7: 这是知府的平安信，已经到宜里了。
8: 张家家破人亡，全拜那个薛仁贵所赐。
7: 嗯，
8: 这人一天不除，就难泄我心头之恨。
7: 但不是现在，皇上正给他撑腰呢。
8: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7: 皇上的驾崩之日，就是他命绝之时。
8: 可是皇上他现在还健壮着呢，
7: 其实已经百病缠身了。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就罢了。哼，
9: 皇上歇了吗？
10: 刚歇。国舅有急事吗？
9: 啊，不打紧。
11: 是国舅吗？
10: 是。
11: 进来吧。
10: 嗯。

0: 皇上，
1: 国舅有何事啊？
0: 魏丞相刚仙游了。
2: 你说什么？
0: 魏丞相刚仙游了。皇上，皇上没事吧？要不要我去请个御医来？
2: 没事，真没事。
1: 没想到魏丞相先朕走了一步
0: 啊。皇上万寿无疆，是常人无可比拟的。
1: 话是这么说，这人却总有一死，那就要看他死的有没有意义。贞观之前靠房玄龄，贞观之后靠魏征，现在这两大支柱都倒下了，朕将来靠谁呀？
0: 皇上不必多虑。

0: 为丞相临终前极力推荐比他更辛辣的谏臣褚遂良啊。
1: 褚爱卿，一个魏征就让朕头痛不已了，他真让朕不得安宁吗？
0: 哎，真无两头利呀、啊、只要有益于朝廷，就是再惹人恼的事也没关系呀、啊、
1: 也对，要得到就得先付出啊。朕也睡不着了，想到凌烟阁走一趟，看看我大唐的功臣还剩下多少。
0: 哎，皇上大病在身，不如改天再。
1: 哎呀，没事，朕没事。
0: 慢点。

0: 24大功臣，现在还剩下多少啊？
1: 回皇上，在朝的有徐茂公、程咬金，还有微臣；在野的有尉迟恭、侯君集。李靖生死不明啊！
0: 唉，不知不觉，朕已经失去了大半支柱了。看来，朕也要和他们团聚了。
2: 禀皇上，褚遂良求见。
0: 快传呐！
2: 是，传褚遂良见驾。
3: 臣褚遂良参见皇上，参见国舅，愿吾皇龙体金安。
0: 免了，
3: 谢皇上。
0: 褚爱卿，你恩师魏丞相刚刚仙游，你知道了吗？
3: 臣已经知道了。
0: 褚爱卿，如果今日朕让你一见，你会见什么呢？
3: 回皇上，微臣有备而来，想送皇上一个屏风，望皇上笑纳。
0: 屏风？莫非你认为朕应该早点禅位，在屏风后面听政？
3: 非也，请皇上细看，屏风上面都写上了各州府刺史藩王的大名，目的是提醒皇上有他们的存在，正在做些什么，这样我大唐就可以永享太平了。
0: 好啊，入朝为官固然重要，但是他们每天都要面对的是老百姓，他们的脉搏是和老百姓一起跳动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关乎到我大唐的千秋大业，他们是默默无闻甘心奉献的一群呢。好，果然是名师出高徒。褚遂良听旨。
3: 臣在。
0: 朕封你为大唐丞相衔兼谏议大夫，俸禄和魏丞相相同。
3: 谢主隆恩。
0: 不必，起来吧。国舅，立储君的事情怎么样了？
4: 回皇上，臣几经思量，三位太子各有千秋，互存不足，只有短中取长。臣以为三太子李治是适合人选。
0: 哎，褚丞相，你说呢？
3: 大太子身有残障，不以为君。二太子喜用权术，

0: 太子才德君无，是愚人。与其用小人，不如用愚人。只要有些辅政大臣从旁协助，他应该可以继承大统的。
1: 好，好。
2: 皇上传位给你，你为什么不答应？就算当个三五年的皇帝也好啊。
3: 你就能当三五年皇后了，是吗？
2: 哼，那当然。
3: 爱妃，你太天真了。你以为皇上就会传位给我吗？他在试探我呢。李治再糟糕也是他的儿子，我再好也是他的堂弟。哼。
2: 那我们的复仇计划呢？
3: 放心吧，爱妃。李治并不难操控，皇上宾天之日就是薛仁贵丧命之时。
2: 什么时候驾崩啊？你都说了那么久了。
3: 不足半月。嗯。
4: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立三太子李治为储君，国舅长孙无忌，皇叔李道宗，丞相褚遂良，大军师徐茂公为辅政大臣，钦此。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平身。
5: 谢皇上。
6: 朕当日不顾贬徐茂公去叠州，一是想试试他是否有二心，二来是想日后让太子召他回宫，让太子有恩于他，日后好舍身图报。
7: 父皇英明，儿臣日后定当重用徐先生。
6: 道宗，朕深知女娲纲牌，明争暗斗，恐你日后遭暗算，朕赐你护身符，不能到李道宗成亲王府查案。世上没有捆李道宗的绳，没有杀李道宗的刀。
3: 皇上，微臣宁可侍奉先帝，也不愿皇上为微臣开死先例呀。
6: 道宗，朕该做的都做了，不该做的别做了，希望珍惜珍重。
3: 微臣谢恩啊。

0: 罪。
1: 众卿家平身。
0: 谢皇上。
1: 传旨，为了悼念先皇，朝廷停止办事三天，全国悼念一个月。今日早朝，不议不奏，退朝。
2: 退朝！
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哎呀，太好了！这个皇上终于死了，我们终于等。
4: 小声。
3: 哎呀，王爷怕什么呀？这是王府，这是我们自己的家。我们的计划什么时候开始啊？
5: 薛仁贵这回死定了，这回可怪不了我啊，要怪，就怪皇上为什么不能万寿无疆啊。

0: 兄弟，吃饭了。
1: 你们去吃饭吧，我不喝。
0: 一环，你们来吧。
2: 金莲，跟娘走。

0: 哎呀，
1: 臣启奏皇上，
0: 皇叔来的正好啊。这些奏章把朕都快给烦死了，尤其是那个楚丞相的奏本，比那魏丞相的更臭更长。长此以往，朕就是睡在御书房也不行啊。皇叔，你赶紧给朕出个主意。
1: 那还不简单吗？皇上就从这堆奏折里头，随便捡出一本来，在里头挑出些许个错别字或者小毛病，当堂就把这大臣呢、啊，臭骂一顿，那这些臣子就知道皇上批斗奏折是又仔细又小心，以后谁都不敢乱报了。那皇上你不就省心了吗？
0: 这样行吗？
1: 嘿，如今满朝文武皆是忠臣，这是先皇留给皇上的财富，他们都是忠心耿耿，不会能去作假的。您啊，不看便批，不会有大错的。即使有小错啊，他也容易纠正。皇上不瞒您说啊，皇叔也真是上了不少奏折啊，可是大部分都是无病呻吟。为什么呀？无非就是怕皇上说我们这臣子拿着朝廷的俸禄不做事，那是没事找事儿啊。
0: 怪不得都是些废话连篇。好，朕马上就做。
1: 微臣有本要奏，想回家祭祖，求一道圣旨，方便张龙啊。
0: 准奏，皇叔你自己该应就行了。
1: 哎，谢皇上。你拿圣旨速去绛州传薛仁贵，其他的事你就不用管了。
2: 领命。
3: 小心不成功变成人。
2: 小的知道了。
4: 爹，爹，我回来了。爹。
1: 哎呀，爹的好闺女怎么这时候回来了？
4: 本郡主玩腻了就回来了，有什么不对的？哎，先生，前天不辞而别，抱歉抱歉，我爹没有责怪你吧？
2: 这个，
3: 怎么会呢？你不是还等着回来读书吗？
1: 没有你的话，谁敢辞退他呀？
2: 哦，那学生先告辞了。
4: 哎，先生去哪儿？学生也去。
2: 你刚回来。应该跟爹娘聚一聚，先生很快就回来。
4: 先生，
1: 来来来来来，
4: 爹，
1: 哎，来跟爹聊聊天，也跟你继母一起散散步嘛。
4: 不，我要陪爹。爹，你是不是想我了？
1: 哎。
5: 来，菜来了。夫人，尝尝我的手艺。
6: 金莲，来尝尝你爹做的菜。
5: 嗯，怎么样？
6: 好吃吗？
4: 好吃。爹有一身好武艺，还有一手好厨艺。
5: 真会说话。好吃就多吃点。
6: 嗯，对，要好吃啊！这以后王府的菜都让你爹来做。嗯，来。
7: 兄弟，钦差大人传旨来了。
8: 传圣旨？
7: 哎。
8: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登基以来未见爱卿一面，请即刻入京面圣，钦此，并监王接旨。
9: 微臣遵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8: 起来吧。啊，
9: 大人辛苦了。大人，皇上没有说别的什么吗？
8: 皇上没说别的，您还是。

0: 早启程吧。
1: 好，恩哥，带大人前去休息。
2: 哎，好，大人，请，
3: 请。
4: 皇上为什么突然召你进京了？
1: 或许有什么大事要找我商量。这样也好，我也该回去看看了。都已经3年没有进过京城了。
5: 薛大元帅，请留步。
1: 咦，为何拦住本帅去路？
5: 末将不敢，小人拜见薛大元帅。
1: 你是何人？
5: 启禀大元帅，此人是成亲王府管家。
2: 小人奉王爷之命，特请元帅到王府一聚。
1: 到王府一聚？
2: 王爷备好薄酒为大元帅洗尘，吩咐小人在此等候多时了。元帅，请吧。
1: 好呀。
4: 来，
1: 请。
6: 哎，
1: 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原来是皇上要加封微臣呐。
6: 哎呀，还能有什么事啊？自打你上任，百姓安居乐业，没跟朝廷要过一两银子。不加封你，加封谁呀？值得庆贺呀！啊！
4: 来，石大哥。
7: 郡主，你看你最崇拜的大英雄就在眼前，你还不敬人家一杯啊？
4: 好，石大哥，先饮为敬。
7: 当初我爹的事困扰了并肩王，今天我陪酒一杯。
1: 啊，陈年旧事不值一提。来，

0: 这样子。
1: 王爷，现在怎么办？
2: 哎，什么下边怎么办呢？你看这大英雄啊，他过得了我这千年罪这关吗？哎，我就不信呢。啊，
1: 哎，我来。
2: 啊，那怎么着？你不来，还王爷我来啊？
3: 我觉得这么杀他太便宜了。
2: 哎，爱妃，那依你要他怎么死？他身上有三条人命，你是想把他是剥皮抽筋呢，还是五马分尸啊？
3: 都不要。嗯，王爷，我呀想利用翠云郡主嫁祸他强奸之罪。啊，他不是人人共知的大英雄吗？我就先破坏他的名声。
2: 我亏你说得出来，这败坏我闺女名声啊！
3: 王爷，是我们家三条人命重要，还是他的名声重要？你说。
2: 你这，我听了我这张老脸，我的脸红，我不知道。

0: 先生，是你吗？
1: 啊，是我，是我。
0: 薛仁贵怎么在这儿啊？
1: 他，来陪你睡觉。
0: 为什么让薛仁贵陪我睡觉啊？
1: 郡主，你就帮你爹做完这场戏吧。
0: 做戏？做什么戏啊？
1: 你爹被奸人所害，你就假装被薛仁贵强奸，这样就可以替你爹报仇了呀。
0: 我为什么要被人强奸？那我以后还怎么见人呢？
1: 郡主，你就委屈委屈吧。
0: 那你为什么不委屈啊？我不管，我走了。
1: 哎，郡主，郡主，你别走啊！
0: 放开我！你让我走！

0: 行啊，都是我不好，我不该怪你九喝，薛大哥。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1: 秦郡主，你就听你爹的话吧。
0: 开门！再不开门，我就把窗门打烂！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爹，都是你这个贱女人，是你害我。我知道你想让我早点死。好。

0: 微臣愿意替皇上办任何差事。哼，哎呀，罗通啊，先皇要你娶个丑女，你感觉如何？心服了吗？
1: 心服了，心服了。皇上，微臣到现在啊才明白，先皇对微臣的良苦用心呢。
0: 嗯，孺子可教啊。哎呀，先皇曾经要求朕给你一个机会，朕答应了，可是想来想去。
2: 也找不到什么适合你的差事。现在也没仗可打了。如果有啊，朕一定封你为大先锋。多谢皇上。皇上，皇上给微臣做主啊！
0: 哎呀，皇叔快快请起，有话起来说呀。
2: 皇上要不为老臣做主。
3: 老臣就长跪不起呀！答应答应，谁敢欺负朕的皇叔啊？皇上，臣依先皇遗训，多光顾朝外大臣，请并肩王过府夜宴。没想到他们三杯下肚就大言不惭，仗着先皇对他们的宠爱，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啊！他说皇上登基三年都没请他们入宫。
4: 说皇上根本瞧不起这个并肩王，什么兵马大元帅，去他妈的！哎呀，
5: 朕登基以来没有歇息过一天呐，哪有空闲去召见他嘛？
3: 还有他仗着先皇对他的宠爱有加，他要遵云郡主侍寝，遵云郡主不从，他就把他给……
4: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 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舞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

0: 铁棍、山药等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浇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1: 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2: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鸣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3: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
1: 嗯，
3: 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4: 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真是太好吃了，我吃了还想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甚至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一道名菜席卷着全国，让大家争相品尝，它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为什么它这么好吃？
6: 这俗话说呀，好菜源于好料，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啊，在选材上啊从不将就，我们的精选黑猪的3层5花肉，这部分的肉啊肥瘦啊比例堪称是完美的，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为狮子头提供了肉的鲜香和细腻的口感。其次是啊，核心风味来源正宗大闸蟹的蟹黄，我们坚持一个螃蟹黄一个狮子头，确保您的每一口都能吃到饱满醇厚鲜香浓郁的蟹黄味道。最后是啊，来自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它口感粉糯，健脾养胃，营养价值啊非常的高，完美中和了肉的油腻，增加了口感的层次感，这三者啊可以说是缺一不可，才能成为一道真正的高端名菜。
5: 真的听得我都要流口水了呀，这选料真的是够硬核的。
6: 我们的狮子头啊，从始至终坚持传统纯手工工艺，首先呢，这个肉由老师傅们呢手工剁制，这样啊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肉的肌理和纤维，那么吃起来呀才有那种颗粒分明又融合一体的奇妙口感，确保啊每一颗大小均匀，圆润饱满，最后啊采用低温液态锁鲜技术，瞬间呢杀菌锁住鲜味，没有任何的防腐剂，让您呢吃的就像刚出锅一样的新鲜、健康、美味。
5: 哇，真的是太讲究了。
6: 是的，那么想要吃的朋友啊，可要抓紧时间了。原来一袋不是99吗？今天活动99块钱能买到10大袋。
5: 哇，
6: 那么算下来呀，一袋啊还不到10块钱，能省好几百的。那么免费试吃5袋，不满意啊还能退，赶紧呐打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甚至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1: 方便，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呐
7: 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条组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能吃出肉的颗粒感和十足的蟹黄味儿。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这不趁着厂家搞活动，99块钱呢就能抢10大袋，又能省了好几百块钱，简直啊太实惠了。
0: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真选黑出3种5花，大闸蟹璀璨蟹黄与温县铁棍山药，传承纯手工匠心工艺，历经千锤百打，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以慢熬高汤入味，再以科技锁鲜，封存这一刻的完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最佳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6: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啊，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直接呀、把大师级的成品送到了家里。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啊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啊，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这才是真正提升生活效率和质量。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今天呢，99元呢，整整是10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块9，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份方便和美味。
3: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2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连汤带肉吃下去特别的舒坦，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块钱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8: 我吃东西呀、最看重的是健康和真材实料。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药，那都是好东西，肉质细腻呀，还好消化，营养搭配呀也合理，口味清淡也不腻，不是那种靠重调味调出来的，吃完嘴里呀也不发干。说明啊，没加那么多味精。最难得的是这个狮子头呀，本身它用料好，搭配不同的蔬菜，怎么做都保持原汁原味，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咱可以随便吃，咱想怎么吃咱就怎么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5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抿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3: 这狮子头。

0: 哇，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自己在家做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狮子头啊，多少道工序呢？咱老百姓哪有那功夫呀？99块钱，足足十大袋呢。这样的味道，这样的品质，太划算了。
1: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2: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呀，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0: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这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3: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块钱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0: 这哪是卖货呀，这分明是送福利。99元呐，连成本都不够。厂家呀，这是下了血本让大家成全，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4: 蟹黄山药狮子头，我们全家都爱吃。
5: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商店是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舞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1: 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2: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抿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0: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4: 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真是太好吃了，我吃了还想吃。
5: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商店是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0: 天天做饭呢，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条组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能吃出肉的颗粒感和十足的蟹黄味儿。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
6: 怎么吃呢？

0: 吃。
1: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抿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最佳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2: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直接呀把大师级的成品送到了家里。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啊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哎，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这才是真正提升生活效率和质量。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今天呢，99元呢，整整是10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9元，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份方便和美味。
3: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2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元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4: 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药，那都是好东西，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
1: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抿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3: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4: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元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5: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这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6: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元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5: 这哪是卖货呀，这分明是送福利，99元呐，连成本都不够，厂家呀这是下了血本让大家尝鲜，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7: 蟹黄山药狮子头我们全家都爱吃。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8: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9: 人家都羡慕我娶了一个漂亮媳妇，可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现在这个样子，我还不如一个光棍儿。
10: 爷爷，我求求你了，你别折磨我了，行吗？我求求你了。
11: 铺好了。

0: 难道你想把我丢在这个床上睡一辈子吗？我就是想让你吃好吃饱。你怎么会死的？哎哎，
1: 人家都有了。
2: 是啊，有什么？
1: 人家都怀上了。之前不确定啊，没敢说。
3: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4: 这里是英雄的殿，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什么？他因强奸未遂就动了杀机？
1: 人证物证俱在，请皇上明察。
0: 岂有此理！他只不过做了三年的并肩王，他就为所欲为了。那再过两年，岂不是要造反了？罗通，你不是很想为朝廷出力吗？朕现在就给你个机会，你赶紧去勘察现场，查那个水落石出，速速报来。
2: 是，臣遵旨。
1: 这怎么回事啊？
3: 我不知道啊。
1: 怎么会这样呢？
3: 我在楼上，怎么会知道楼下发生的事啊？好了，老爷别难过了，当心哭坏了身子。哎呀，好了好了。
4: 雨衣，还有什么新的发现没有？
5: 回禀钦差大人，从表面看来，他们都喝多了，有打斗过的痕迹。翠云郡主被猛力一推，一头撞向梳妆台一角，这就是致命一击了。
3: 好了，老爷。
4: 王爷，还有什么要补充说明的吗？
1: 那御医这么说就这么着了，我还补充什么呀？我
3: 好了，罗钦差，但求你秉公办理。
4: 王爷王妃请放心，这是微臣官复原职之后第一次办案，一定会加倍小心。来人，
0: 在，
4: 把疑犯给我带走。
0: 是。
4: 快点。
3: 好了，老爷。
0: 走。
3: 哎呀，行了，老爷。

0: 王爷，请节哀顺变。
1: 你有心有心呐、啊，罗通啊，你跟薛仁贵是新知，跟我闺女是旧友，你们一块在私塾里都是好朋友。无论你做的好不好，都有人说你好话，这不容易啊。你给我说是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啊？
2: 哎呀，我都说了多少遍了，老爷，你呀、啊、要糊涂。
1: 你老糊涂了，你。

0: 启禀皇上，犯人薛仁贵已带到，他宿醉未醒，据微臣现场观察，并无发现可疑之处。
1: 好，传旨，处斩薛仁贵。
0: 皇上，微臣有几句话要说。微臣对并肩王的为人也略知一二，他好酒不好色，何况先皇曾御赐朝阳公主给他，都被他加以拒绝，更何况是翠云郡主。
1: 罗通啊，人会随着环境岁月改变的吗？啊，就像你一样，从英勇无比的少帅变成恃宠生骄，现在不是又洗心革面了？
0: 皇上，可是薛大哥的酒量跟饭量一样惊人，很难将他灌醉。
1: 罗通，你我都喝酒，这心情欠佳，很容易醉倒的嘛。
2: 皇上，请老臣说两句话。
1: 啊，国舅请说。
2: 并肩王若真是有罪，他一世也洗脱不了的，不如等他苏醒以后问明情由，看他如何答辩。现在死无对证，活无对话，贸然处斩的话，于方方面面都有失公允呐。
1: 听国舅这意思，如果这薛仁贵一天不醒，此案就脱不了期了，玉妹就有冤难雪了。要是你的女儿，你能这样吗？
2: 臣会一视同仁。
1: 你们看，敢在这太极殿上打呼的，恐怕只有薛仁贵一人。抬下去。
3: 皇上，此案如果另有冤情，那我大唐就多了一个刀下冤魂了。皇上，您就背上了杀害忠良之骂名啊！以微臣之见，您召御医验证并肩王喝过什么烈酒，患过什么毛病，这样对并肩王和王爷都有所交代呀。
1: 听楚丞相的意思，难道是王爷灌给薛仁贵毒酒的？
3: 皇上误会了，臣没有这个意思，臣只是想这更有利于王爷。皇上请细想，谁都知道王爷跟并肩王曾经有过节，难免会有其他人往歪处想，更需要借此机会澄清一切，肯定酒中无毒，这岂不是更好吗？
1: 哼，够了，这连玉妹都帮不了，有何面目为君为兄啊？罗通，立即见斩薛仁贵。
0: 皇上，等薛大哥酒醒之后问个清楚再斩不迟啊，
1: 这种人多活一天也是便宜了他，谁敢再揍同罪。
3: 我
1: 国舅。
2: 臣在。
1: 你做监斩官。
2: 遵旨。
1: 哼，退朝。
4: 这
5: 对。
6: 二位贤侄，你们去哪儿？
0: 程伯伯，皇上下旨要斩薛仁贵了。
6: 什么？老臣出去这两天就天下大乱了，快走。
4: 这
7: 他不是这种人呐。
8: 是啊，
7: 是啊，这也是假的。

0: 太晚了，
1: 国舅爷，请你网开一面，我马上回宫请旨。罗通，你保护薛大爷在怀孕，跟我回见。
2: 好，
3: 程千岁，
1: 我也想救并肩王啊，可是皇上不会预准的，生口气吧。
3: 哼，他是不预准，我就死在他的面前。怀孕，走。
2: 快走。
4: 薛大哥，
2: 这，
1: 怀玉，你等一下啊！
2: 常叔叔去哪儿？哎，
1: 你等着我！
2: 常叔叔，快点！
1: 你等着我！哎，我会给钱的，老板，等我回来给你钱。哎，千万别着急、啊！
5: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哎，
1: 快走！
2: 这。
6: 千岁，
1: 没你们事儿。吾皇万岁万万岁！
7: 好，程老千岁，办差回来了。
1: 皇上，老臣求薛仁贵不死。
7: 嗯，老千岁啊，这些奏折都是求薛仁贵不死的呀。
1: 皇上，这就证明说呀，他确实有冤情啊。
7: 哎，此事已定，千岁啊。就不必再奏了。哎，说说朕的行宫进展如何呀、啊？
1: 进展可以，只是超支了一点。
7: 哦，老千岁又赚了多少啊？
1: 皇上，老臣愿意全部家产救薛仁贵一命。
7: 嗯，老千岁啊，你说这朝中上上下下都在替薛仁贵求情，朕要是不杀他，盛言何存呢？
1: 不瞒皇上，老臣也想杀了他。
7: 哦，还是老千岁明白朕的心意啊。
1: 不过老臣想80年以后杀他。
7: 程千岁，朕可不懂得开玩笑。
1: 皇上，80年不行，就8年吧。
7: 程咬金，
1: 8年不行，8个月总可以吧？
7: 程之坚，
1: 80天，铁架不二。
7: 大胆程咬金，你竟敢跟朕讨价还价，你信不信朕现在就赐你一死？
1: 臣不敢。再问最后一句，80天准不准奏？
7: 不准。
1: 哼，老臣就死在你的面前。
7: 老千岁，老千岁，老千岁，老千岁，老千岁，你不能死啊，老千岁，老千岁，都是朕害了你啊，老千岁。这80天很快就过了，朕怎么就不准奏呢？老千岁，你不能死啊！朕会特赦你的，千岁，你不能死啊！
1: 皇上准奏，老臣就不死了，
7: 复生了。
1: 皇上，托您的鸿福啊！
7: 不，除了这个，
1: 皇上还想知道真相吗？
7: 说呀，
1: 皇上。要赦老臣无罪，才敢道出真伪啊！
7: 好，赦，赦！
1: 哎，皇上，老臣上殿之前在集市上买了点朱红，这血啊就是朱红，把皇上都给气骗了。
7: 大胆程咬金，你竟敢欺君呢你！
1: 哎，皇上，你刚才跟老臣说的，你要赦老臣无罪呀、啊？
7: 你
1: 君无戏言的皇上。
7: 君无戏言，那臣就可以有戏言了。
1: 皇上，80天期限嘛。
7: 好，程咬千岁，朕就多给薛仁贵80天的寿命。下去吧。
1: 哎，谢皇上。哎，走。
8: 走吧。
7: 好啊，你们越是要救薛仁贵，朕就越是要杀他。

0: 如果再想不出招来的话，薛大哥就死定了。怀玉哥，你是驸马爷，你跟靖罗公主一块求皇上，皇上一定会给你们面子。我再让我娘去求皇上，再推迟8-10天，这样一来，我们兄弟众多，如此类推下去，我肯定薛大哥有救啊！
1: 哎，这不是个办法，现在只有尉迟恭和徐茂公才能救薛仁贵啊。
2: 程伯伯，可是徐叔叔他在叠州。
3: 尉迟叔叔已经告老归乡了。
4: 哼，我可以马上给他写信。
5: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徐茂公立即回朝扶正，钦此。
6: 万岁万岁万万岁！
3: 有劳公公，皇上还有什么吩咐啊？
5: 皇上还是希望徐大军师早日回宫。不打扰了，请您速速启程吧。
6: 老臣即刻启程。 宋公公，先皇贬了我，如今皇上又如此重用我，到底为什么呢？啊！
7: 先帝是故意作难，让皇上做好人，为了是让老臣死心塌地的辅佐皇上。啊，
6: 先皇呀，老臣佩服的五体投地呀！
7: 大人，程老千岁来信。啊。
6: 陈咬金来信，他只会抡三板斧，还会写信啊！哼！薛三哥，薛仁贵被害，你若未死，速来一句。哎，先帝尸骨未寒，一蒙贤臣要遭此陷害，干什么呀？这是。
8: 皇上的耳根也太软了。嘿嘿，这件事皇上不算软弱了，只是程咬金耍了他，皇上听了我的话，收买了徐茂公，他连最后一条路也断了。这
9: 80天很快就过去，现在一晃已经5天了，他们只剩下75天。
10: 夜长梦多，王爷，我想我们要多派些高手了。
11: 嗯，天牢守卫森严，不会出什么意外的。
12: 上次是我们百密一疏，现在是他们人手多了。不要说薛仁贵被他们救走，就是他有什么闪失，也要算在我们头上。到时候我们又要蒙受不白之冤了。
13: 有道理啊，这回可不容有闪失啊。
14: 夫人请喝茶。
12: 一品夫人不必担忧，贤弟行得正，坐得稳，没有事的。这冥冥之中啊。
14: 是有天理的，这事啊，可能有些误会。哎，这不，程洛千岁啊，他们已经到处走动，准备营救。另外，还有辅助大臣也在为他求情呢。
15: 我听说，打入天牢者，九死一生啊！
14: 哎，贤弟啊，吉人自有天相，那么多次的磨难。
15: 都已经安然度过了，哎，相信这一次也不能例外吧。
14: 我就说过，他这性格不宜做官，只能打仗。这除了程咬金岁他们有办法，还有其他办法吗？哎呀，哎，对了，还有周兴那帮火头军呢。哎呀，可惜啊，他们的职位太低，人微言轻。
15: 再想想，再想想。哎，弟妹啊，千万不要太着急啊，好吗？
16: 好，
15: 好。
16: 我仁贵离开11年，我都熬过来了，
15: 我一定熬得过去，我一定能。
17: 二位大人，请原谅。

0: 给我听着，80天之内，他要是出点事儿，我灭你九族。
1: 这，
2: 80天一转眼就过去。

0: 没有圣旨，任何人都不得入内。
1: 哎，
0: 什么？我们昨天刚来过，这是今天的事儿，请恕罪。
2: 二位请回。
1: 你们两个小子知道我是谁吗？啊，我就是本案的钦差大臣罗通，我有权随时提审犯人。
0: 皇上有旨，此案只能等，不能犯，任何人都不得再查。
2: 二位请回吧。
1: 二位兄弟，其实我没别的意思，咱们退一步讲，这样子，你让我们进去亲自给犯人送点酒菜，以表我们兄弟之间的情谊啊。
2: 那我替二位送吧。
1: 哎，还是不相信我呀？我亲自送，这样比较有诚意嘛。
2: 走吧。
1: 兄弟，买点水酒去。
0: 不行，小人一收你的钱，即人头落地。
1: 那你就不怕现在人头落地吗？啊！
3: 哎呀！哎呀！哎
4: 呀！进来吧。
2: 啊！哎呀！
4: 送来的吃的放在一边，让御医检查完了再给犯人，以保万无一失。
1: 哼，王爷，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哥俩还会加害薛大哥不成？
4: 这年头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啊！有句话叫“吃砒霜毒老虎”，明知道他没救了，还想加害于我。嗯，
0: 我们没你这般歹毒，你分明想断食。
4: 想放放下，不想放拿走。
1: 哼，王爷，让您在这儿做贴身保护，要是换了我的话，就死而无憾了。
4: 少废话。在这期间，犯人不可以出任何意外，不可以授人于口实。办完你的事儿，赶紧回去。
1: 哎，王爷，卑职想走近瞧他一眼，行吗？
4: 赶紧着吧。
1: 哼，谢了。敢问王爷，薛大哥他曾经醒过来没有？
4: 他恐怕到了砍头那天也醒不过来了，别在死囚身上下功夫了，有精力干点别的吧。
1: 哼，好啊，看来今天晚上我只能在这里等薛大哥一醒了。
4: 我倒没什么问题，就是不知道，哎呀，我这宝剑他答应不答应啊。
5: 如果微臣没有猜错的话，他喝的不是竹叶青，而是千日醉。
1: 哼，小王，我喝了那么多有名堂的酒，怎么这种酒的名字从来没听说过？
5: 这酒刚从异域传入，入口香醇，喝一口就醉。但是有个窍门，只要你在喝酒之前先喝点参汤，就不会醉了。可是事隔这么多天，无法证实了。
6: 小心！谁？
0: 青衣，原来是你。
7: 爹，
0: 越大越不懂事，连御医也敢戏弄，马上道歉。
7: 御医，对不起，求求你了，你别让我喝苦茶好吗？
5: 好好好，驸马爷的儿子一转眼长这么高了。
1: 哎，御医，话可不是这么说，毕竟还是个孩子嘛。啊，
7: 那当然了，我吃的可多了，我以后啊一定比薛伯伯吃的还多。
1: 嘿，
0: 行了，以后让你当大元帅，现在阿爹还有事，上别处玩去。
7: 阿爹有事吗？是不是搭救薛伯伯？我有办法。
0: 走，还不快走！
5: 啊，驸马爷、少国公，我这就告辞了。
1: 好，不送。哎、怀玉，我看现在是任何办法都想不出来了，而且皇上就跟中了迷香一样，看来只能等徐军师想办法了，不如我明天亲自去叠州一趟。
0: 我觉得徐军师不到关键的时候他不会出现，
1: 这可怎么办？哎，我们劫狱吧。
0: 不妥不妥，这完全不行。
1: 你这样不行那样不行，你究竟哪样行啊？
0: 别着急，一定有办法的，天无绝人之路嘛。

0: 娘，爹曾经说过，遇到什么事，马上叫六大狱总兵前来帮忙，他们一定万死不辞的。
1: 娘也想过，但他们职位低微，帮不了忙。
0: 但他们够齐心啊，只要带个头，一呼百应，皇上肯定就会害怕的。

0: 唯也寂静，黄鸟鱼飞，急鱼灌木，麒麟结结。言告失事，言告。
1: 千英啊，你要好好练字，
2: 给我，
1: 以后可不能再贪玩了。
2: 给。
3: 什么？我知道，你看我练得多好啊！我一定会好好练，不会忘。
2: 哎，咱们重新分组吧，
4: 好吧？
5: 静罗公主什么时候带我们去看戏呀？
2: 来，好。
1: 最近没戏可演呢，等有戏啊，一定带你们去。哎，上次那个戏也不是很好看呢。
6: 请问，徐少公爷要上哪儿去呀？
3: 人吓人会吓死人的，本少公爷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不用你管。
6: 秦少公爷，侯大总管有令。这皇宫重地，
3: 大胆奴才，胆敢冒犯本少公爷，再敢的话，少公爷将你的狗头揪下来。
7: 少公爷，你就饶了他吧。
8: 少公爷，你放
1: 给我住手！
8: 放了他吧。
4: 怎么跟下人一般见识啊？
3: 娘，这个狗奴才对我大呼小喝的，待我把他的狗头揪下来，看以后谁还敢冒犯我！
4: 住手！
9: 金庸，
10: 参见皇上。什么呀？
4: 参见皇上。
9: 免礼。都退下吧。青啊，刚才为什么要欺负那些小太监啊？
4: 他呀是越大越不懂事，你啊应该好好治治这个外甥。
3: 皇舅，没有啊，是他们欺负我在前。
9: 还敢狡辩，刚才要不是你娘极力呵斥，你不成了揪头小太岁了？
3: 谢皇上封我为揪头小太岁
9: 啊？这样也赏封啊？
4: 他呀现在就这样。
0: 国无我私，土患我衣，害患害否，威名父母。
11: 在想什么呢？这么入神儿？
3: 没什么。
11: 说，你要是不说，我就告诉你爹。
3: 好，学生说，学生刚才在想揪头小太岁的事儿。
11: 揪头小太岁？
3: 老师不相信吗？
11: 啊，相信，相信。好，今天到此为止，下课。
3: 原来先生也害怕揪头，谁不怕揪头？
12: 大哥有办法，以后再用此招，我们就不用读书了。
3: 是啊，哎呀，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刚才真的想起这件事了。
12: 哎呀，无缘无故想那个干嘛呀？
4: 就是啊，
3: 也不是无缘无故，我就是想用这个办法去救薛伯父。你们谁有好的办法？
4: 那大人都无计可施，咱们能有什么办法呀？
3: 哎呀，不要小看自己嘛，王爷他太霸道了，连水跟饭都不让送，这分明是想饿死我薛伯父嘛。
12: 没饭吃，没水喝，这很难受的。况且他食量那么大，
4: 他们天天把守监牢，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咱们怎么把他支开呀？
3: 这就是问题所在。何况他是王爷，老虎屁股摸不得。哼，我偏要摸他的烂屁股，这才显得我揪头小太岁不是浪得虚名的。
4: 对
12: 呀，
4: 对
12: 呀。
3: 你们有胆子就跟我一起去，没有的趁早回家。我从此跟他划地绝交。
4: 走，我们一起去。
12: 我也去。
3: 好，哎，罗章，你跟尉迟江去弄点好吃好喝的。其余的兄弟呢，去跟我弄些灰土，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出发。耶！

0: 哎，爱妃，你怎么上这儿来了？来给你送参汤啊！哎呀，你外头喝点水去。
1: 谢了王爷。
2: 有新情况吗？
0: 我听说啊，秦怀玉一帮人正准备搭救薛仁贵呢。
2: 意料中事啊。 但是皇上给咱们撑腰，他们有天大的能耐也没用。薛仁。

1: 他已经跑了两个月呀，那我就放心了。不过我最担心的就是怕王爷您半途而废。哎，你的仇就是本王爷的仇，这点你放心，本王爷让他死，他绝不能活着。哎，他没醒过吗？没有。
0: 放心吧，他跑不了，再跑了的话，本王的爱妃这也没法交代。嗯，
2: 王爷，您辛苦了。子弟呀，不以女人长来，你还是不来为好啊。
3: 哎呀，人家想你嘛。嗯，王爷，我给你炖了汤，快喝吧。
2: 哎，走。哎，你们记住了。
3: 到了那里没有我的吩咐，千万不得擅自行动啊！好，走。王爷，你真不回王府啊？不回了，我不想再有什么变化。嗯，行了，我撑得住，你放心吧，回去吧。
2: 王爷保重啊。嗯。
3: 送王妃回去要小心。
4: 是。

0: 没错，不能让那个老狗为难我们爹娘。对呀，那赶快想个办法，晚了就来不及了。
1: 对呀，快快快快快！我想到了，大哥想到什么良策了？你们拿起那块石头，照我脑袋上来一下，务必打出血来，无缘无故的打你干什么呀？
2: 小惩大戒。哎，
0: 你们学聪明一点行吗？我这样做呢，回去以后可以跟我娘说，是王爷那老狗打伤的，他这么疼我，肯定会立即进宫向我皇舅告他一状。
1: 但凡嘴也看到他浑身是伤，你只是轻伤，那咱们岂不露馅了吗？
3: 对呀，
0: 没错，
2: 这不
0: 会的。到时呢，我会说我身手敏捷，他年纪一大把，皇舅会相信我的。
1: 啊，对对对，就这样。哎，端午听爷爷说过，老狗以前骁勇善战，现在不可能无还手之力啊。
0: 哎，就是啊，
1: 经此一役，他可能学乖了，不敢再欺负薛伯父了。我看还是过两天再做打算吧。
0: 不行，打铁要趁热。哎呀。
4: 罗正，你来打。我打这么大一块石头，会一下打死你的。哎，
0: 没事，至于死地而后生。来吧，
1: 准备好了？
0: 哎呀，你抓痒呢，用力一点打，不会死的。
1: 行。哎呀，大哥，哎呀，这血还没蚊子叮的大呢。
0: 我。
1: 我打他可以，打你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下不了手。哎呀，
0: 现在不上不下，进退两难。程昱，你力气大点，你来打我。
5: 好，我来帮你。
0: 给。
5: 长痛不如短痛，准备好了吗？
0: 嗯，
1: 让一下。
5: 来来来，
1: 准备好了吗？我来了。
0: 嘿，哎呀，哎呦，哎呀，
4: 大哥，
0: 大哥，
4: 大哥，
5: 大哥，
0: 大哥，
4: 大哥，
0: 大哥，
4: 大哥，
0: 大哥，
1: 行行，大哥，
0: 大哥，你真牛。

0: 晕了。大哥，
1: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皆成餐桌美味。
2: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3: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1: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想减肥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辛芹苦瓜面，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吃着暖胃舒服，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
1: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6: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

0: 粗粮，还有水果，总共六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艾彼得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日常吃，健康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3: 趁着活动买呀，99元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4: 这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艾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0: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

0: 您添加DJ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片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丽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品，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想减肥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辛勤苦瓜面，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茯苓山药面。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吞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没负担。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1: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

0: 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1: 艾丽特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日常吃健康。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艾迪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迪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没负担。
4: 趁着活动买呀、啊，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啊、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0: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1: 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日常吃健康。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

0: 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葛存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3: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5: 你变了，我是变了。
6: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5: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阻止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8: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9: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0: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5: 只有把药吃了。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这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4: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5: 你变了，我是变了。
6: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5: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8: 王源得到微信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9: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

0: 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2: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0: 只有把腰挺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连日来，我省迎来多轮强降水过程，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赴省应急指挥部调度全省防汛工作，以视频连线方式对有关市、县、市区进行工作部署。吴晓军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日喀则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对防汛工作的部署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持预防为主、社会共治，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会议，并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日喀则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重要指示精神。
1: 吴晓军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崇高理念和心系人民的深厚情怀，是我们做好防汛应急救灾工作的根本遵循。全省上下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坚决打赢防汛攻坚战，守牢不发生群死群伤底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晓军强调，本轮汛情严峻复杂，呈现出落区重叠、夜雨突出等特点，土壤含水量饱和度高，次生灾害潜在威胁持续加大。要强化系统思维、极限思维，牢固树立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理念，充分认识洪涝地质灾害的突发性、隐蔽性、滞后性，从最坏处着想，向最好处努力，牢牢把握防汛工作主动权。要坚持综合研判、果断处置，结合降水实况和预报，针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傍山村庄、自驾营地、旅游景区、寺庙、河流水库、户外工地、道路交通等重点部位再排查，做到应转尽转、妥善安置。各地各部门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在岗履职，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对辖区风险点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确保指令畅通、处置高效，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省气象局、省水利厅

0: 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交通运输厅、海东市、海南州、尖扎县、门源县、大通县、互助县汇报防汛工作情况。省领导王卫东、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汗、朱向峰、程基伟在主会场或分会场参加。
1: 15年来，国家能源集团扎根海北州钢察县、玉树州曲麻莱县，从教育提质到生态保护，从民生改善到科技赋能，用一件件可感可及的实事，切实提升高原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在海北州钢察县民族初级中学改扩建项目现场，国家能源集团原青干部曹立海正在查看施工进展。作为钢察县重点民生类工程，该项目总投资5300余万元，新建了多功能教学楼、综合实验楼、学生宿舍和食堂4栋单体建筑。今年9月全面建设完成后，该学校将新增800个学位，彻底补齐教育基础设施短板。
2: 我们的优质教育资源得到了大幅扩容，学生住宿条件全面得到了提升，真正把氧气的帮扶优势转化为实打实的民生福祉，极大提升了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教育为长远发展筑基，民生小事则更见帮扶温度。在钢察县沙柳河镇潘堡村，村民山发珍正在打扫村里的新能源绿厕，尽管只是一个小小的厕所，但集成应用了国家能源集团自主研发的 NICE 功能舱核心技术，通过光伏加储能加固体储热加超低温热泵协同，该公厕在离网高寒条件下能够实现冬季稳定运行，彻底解决了传统旱厕冬天冻夏天臭的难题。目前钢察县已规划8处新能源绿厕试点，覆盖乡村景区和交通沿线。
3: 这个新能源这个厕所耐吃热，也是个干干净净，日年四季都能用，实实在在是个好事。
0: 教育、民生、产业、文化多点发力，国家能源集团在钢察县的帮扶成果持续显现。果洛藏贡麻村党建广场和综合中心先后建成，成为当地文体活动的重要阵地。热水地区光伏产业园累计为12个村分红2300余万元，带动214名群众通过光伏公益岗位稳定就业。高原特色果蔬试验基地里，近20种果蔬陆续上市，科技与民生深度融合，一件件实事正转化为各族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
4: 在后续的帮扶工作中，我们将重点聚焦科技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以增强民生福祉为核心，深耕医疗、教育、人才、民生等领域，以央企力量赋能钢察绿色高质量发展。
0: 从青海湖北岸的钢察县到黄河源头的玉树州曲麻莱县，同样的帮扶温度在高原传递。在平均海拔4500多米的曲麻莱县，生态管护员藏洛正在和同伴一起巡护草场。依托国家能源集团设立的生态振兴基金，当地162名牧民成为生态管护员，黄河源头核心区得到更好保护，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实现双赢。
5: 当上生态管护员以后，每月有了稳定工资，加上合作社分红，一年能挣3万多元。保护好草原就是保护好自己的家，这份工作让我特别自豪。
0: 从进牧护绿到长效增收，国家能源集团在黄河源头的生态帮扶路径越走越实。
6: 我们将继续发挥国家能源集团资金、技术、产业、人才等方面优势，立足曲麻莱县情和发展定位，在教育、医疗、生态产业、民生保障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帮扶力度，助力曲麻莱县补齐发展短板，努力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社会安的建设新愿景。
0: 15年来，国家能源集团累计投入帮扶资金超6亿元，实施重点项目200余项，先后选派挂职干部16名，将能源央企的技术优势、产业优势持续转化为钢察、曲麻莱两县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7: 国家能源集团青海公司将持续贯彻党中央乡村振兴部署要求，严格落实集团乡村振兴工作安排，依托自身清洁能源产业内部协同平台等资源优势，立足黄河源头、青海湖畔高原特色牧区发展实际，持续推进两地帮扶工作，助力两县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0: 创建咨询会，为西宁国家植物园创建工作提供高水平咨询与指导。
1: 西宁的地方从事这个生态保护啊，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而且能把周边的很多高山的这些植物能把它都引种过来，那么做一个集中的保护。
2: 很多的濒危的这个动物植物现在呢得到了保护，这个工作呢做得越来越好。
0: 今年是西宁国家植物园申报设立评估的关键时期，本次年会落地西宁，高度契合青藏高原独特生态区位与植物资源禀赋，是服务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国家植物园体系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事件。
3: 通过这些全国业界内的这些顶级专家呀，给我们来会诊一下，提出一些破解路径啊，为未来咱们创建国家植物园下一些基础。
4: 8月26号，青海省市场监管局、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主办的“向心而行，智胜高原 ”3H 高原认证跨领域推进暨创新成果发布大会在西宁举行。3H 高原认证是青海依托青藏高原高海拔、强紫外线、极寒三种极端环境叠加特点，创新构建的全国首个针对极端高原环境的高端品质自愿性认证体系。活动现场正式发布 3H 高原认证体系制度文件，青海省市场监管局与瑞士通用公证行 SGS 签署国际战略合作协议，青海省质检院等四家省级检验检测技术机构与广州检验检测认证集团、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等七家国内权威技术机构签署共建协议，钢铁领域 3H 高原认证正式启动，纺织领域新增两家获证企业，汽车领域发布汽车高原测试技术蓝皮书编制大纲，电工电气领域发布高原电气环境适应性研究成果。本次活动上，3H 高原认证联盟正式成立，联盟汇聚全国40多家多行业头部企业与科研机构，搭建跨行业协同创新平台，围绕技术攻关、标准共建、结果采信、场景拓展、国际合作深度联动，打通标准研制、试验验证、认证推广、产业应用全链条，标志着 3H 认证从单点突破走向系统集成，青海高原质量认证工作迈入体系化、规模化、国际化发展新阶段。8月27号，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之文旅合作推介会在玉树州玉树市举行，来自蓝莓流域5国的代表等近100名嘉宾出席。推介会上，玉树州、青海省文旅厅相关负责人以及柬埔寨、越南、老挝3国外宾代表先后致辞，泰国、柬埔寨、越南、缅甸4国代表依次登台推介本国特色文旅资源。青海省文旅厅与玉树州文旅局也就青海生态旅游发展成就与江源文化独特魅力进行了专题推介。2026年正值蓝莓合作启动10周年，会上与会各方聚焦生态旅游共建、跨境文旅联动与高原特色文化国际传播3大方向，分享产业开发与国际化运营实践经验，探索跨境文旅合作新模式。推介会为深化蓝莓区域文旅市场联通、业态融合与价值共享注入新动能，也为促进流域各国民心相通与文明互鉴贡献源头力量。8月26号，蓝莓之声中国藏族山歌之乡山歌传承大会在玉树州杂多县举办，活动通过山歌联唱、传统服饰展演等形式，汇聚各地山歌传承人，以歌会友，以曲传情，现场展示藏族山歌非遗，促进高原群众文化交流。
5: 8月26号，遇见蓝莓合作源头退化配套展演儿童剧《高原上的黑眼睛》在青海大剧院亮相。
4: 该剧以青海玉树龙宝滩黑锦鹤自然保护区为故事原点，讲述了北京男孩夏天远赴三江源，与玉树少年扎西等小伙伴从相遇相知到相伴相惜，最终结下深厚友谊的成长故事。
6: 认识黑锦鹤和汉塔，我以后也想和他们一起在草原上保护这些小动物。
7: 我想一部文艺作品能够让观众喜欢一片土地，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褒奖。
4: 本次展演设置学生专场与社区群众专场，汇集西宁多地师生及群众。演出现场，不少孩子被剧中松吉老人用一生守护湿地的坚守所触动， 也被各民族小伙伴互帮互助的温情画面

0: 所感染。
1: 希望可以通过这部戏，让更多的小朋友们可以认识到三江源的我们的母亲之河，要保护好生态环境。
0: 以文化搭台，促民心相通。作为首都文化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文化援建三部曲的重点作品，高原上的黑眼睛是京豫两地文化协作双向奔赴的结晶。
2: 一方面呢，是通过北京的园青故事，生动地展现玉树作为三江源头在生态环保方面的付出取得的成果；另一方面呢，也是通过拍摄着喜闻乐见的这么一个剧目，展现京豫两地交往、交流、交融的这个生动故事，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
3: 那一部文艺作品，它不仅仅是一个演出，而是它是一种力量，它是一种传播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它能够让孩子们在心中筑牢我们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样的种子。我们也希望呢，把这部作品还要不断地打磨下去，让它能够在我们的青海，在我们的全国各地，都让它发挥作品的力量。
4: 近期，我省东部、南部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多地降水量突破极值，土壤饱和、土质松软，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持续攀升。全省各地各部门闻讯而动，全员值守，开展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据气象监测数据显示，8月25号至26号，全省超60%观测站监测到降水，涌现26个暴雨站点，502个大雨站点，降水覆盖面广，强度偏大。其中，共和县恰不恰镇嘎四村降水量达74.8毫米，为本次过程全省最大。门源县城镇降水量52.4毫米，创当地1961年以来8月日降水量历史第三级值。气象部门预警，河湟谷地、青南山地、环湖沟谷为灾害高发区域，公众需警惕溪水暴涨、山体落石、地面渗水等险情，遇险情及时向安全区域撤离。西宁市城管部门全员下沉一线，投入数千名工作人员及各类作业车辆，开启雨水井盖、篦子加速排涝，定点值守防范坠井风险，全力保障城市排水畅通、运行平稳。
5: 这两天这个下子太真实了，这那么不好，天晴了以后，下巴就跟那么说起来哈，睡着觉对呗。
0: 海东市互助县多个乡镇启动应急响应，党员干部昼夜巡查地质灾害隐患点、河道险段，精准落实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6: 村干部、乡政府为那么子南村到家门子关转着站了哟，不要担惊受怕呀。
7: 截至目前，我乡共组织乡村两级干部130人下沉一线，排查隐患点41处，转移群众79户185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汛情发生后，海南州将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同步启动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各级各部门全员上岗，靠前处置，严格落实值守校应机制，关停景区、工地等风险场所341处，累计转移安置群众736户2300人，撤离施工人员及游客500多人，有效规避各类险情。海北州海晏县、门源县整合多部门力量，联勤值守，紧盯山区、河道、工地等重点区域，闭环落实预警、排查、转移各项举措，持续夯实基层防汛根基。
8: 重点盯守偏远门和独居老人，提前排查沟道、牧场分线点位，及时转移群众，筑牢基层防汛防线。
0: 入汛以来，青海油田实现巡线工作全覆盖，统筹人员、车辆和抢险物资调配，全力守护常输管道安全渡汛。目前，全省各地防汛抢险、隐患排查、民生保障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中。
9: 近日，青海大学农科院组织专家赴海东市乐都区碾泊镇下寨村，对川水地区双模栽培马铃薯新品种高产示范田进行现场测产验收。此次测产对青薯9号、青薯15号、青薯20号3个品种进行了定点随机测产。结果显示，青薯9号理论亩产达5644公斤，青薯15号3958公斤，青薯20号5595公斤。青海省马铃薯平均亩产约1400公斤，此次测产新品种产量潜力可达平均亩产的3倍左右。
10: 总体上来看呢，

0: 这个三个品种呢，在我们的全亩里面栽培的话，各有所长，能够对我们双亩马铃薯上市呢拉开这个不同的时间，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因为今后我们进一步的在双亩里面选择推广使用这些新品种呢，提供了技术支撑。
1: 双亩栽培技术通过双层地膜保温，实现提前播种、提前成熟，有效解决了青海马铃薯九月集中上市导致价格偏低的问题。错峰上市后，马铃薯售价可从集中上市时的每斤0.5元提升至1元以上，显著提高种植收益。
2: 这次的午间360度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看，再见。

0: 蓝的世界，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小青小海说应急，
2: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3: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2: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今天看到美好的环境，不是说某一个人保护出来的结果，是所有人的生活方式、道德底线的这种选择，我们呈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1: 上游大队太欺负人了，一丁点水都不给下游流，干脆火了他们吧。
2: 直属副直属吧，到上游的村子找领导人谈一下，好好协商，态度诚恳一点。
3: 哎呀，我这个头，哎呀，我这个头，哎呀，像炸开了一样。
4: 真要是让他上来把事谈成了，那以后他在咱们大队就真是不是支书的支书了。除非啊，你不让他谈好，哎，咱们就活吧。你还是咱们村的伟大领袖。
0: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欢迎进入薛仁贵传奇。

0: 公主找遍整个秦府，就是找不着少公爷。哎
1: 呀，他能去哪儿呢？
0: 公主不必多虑，他们就出去玩一会儿，待会儿就回来了。

0: 娘，娘，
1: 你这是怎么了啊？
0: 孩儿被人打了，要不是孩儿跑得快，娘就见不到孩儿了。
1: 快去叫郎中啊！哎呀，快走快走，让娘看看，让娘看看，是谁敢打你啊？啊！告诉娘，娘绝饶不了他。
0: 娘，孩儿不活了。要是儿死了，你一定要找李道宗那个老贼替儿报仇啊！
1: 王叔打你，他不认得你吗？
0: 他是认识我呀，他知道我是你的儿子，所以就多打了两下耳瓜子。
1: 哪有这样的道理呀？本公主从来没有得罪过他呀，你有吗？
0: 我们哪敢啊！我只是跟罗章他们说，徐伯父是被冤枉的，他就打我了。娘啊，孩儿的额头也破了，孩儿不活了，娘娘为儿做主啊！娘，哎呀，疼死我了！
1: 郎中，他怎么疼成这个样子？
0: 郎中，还有我的左腿，疼痛难忍呢。
2: 我看看。
0: 哎
2: 啊，疼吗？
0: 也疼。
1: 郎中，他怎么疼成这个样子
0: 啊？
2: 回公主的话，少公爷的伤没有其他什么问题。至于腿伤，小人要回去和其他郎中参详参详。小的告退了。
1: 好。婴儿啊，怎么样了？
0: 啊，娘，孩儿受点苦，倒无所谓。但你当当公主的面子往哪儿搁呀？
1: 好，你好好疗伤，娘一定会为你出这口气的。
0: 啊，疼啊！哎呀，疼啊！
3: 黄老爷老狗，你可以欺负别人，瞒骗万岁爷，但你斗不过我的。我的伤不会白受的。
4: 你们不老实跟我说，以后就不要你们在这里读书了。
1: 秦伯父，该说的我们都已经说了，绝对没有骗你。
5: 我们只是同情薛伯父，难道秦伯父你就不同情薛伯父吗？
0: 就是啊。
4: 同情归同情，但是不可以闹事。天子脚下是有王法的。
0: 我们又没有胡闹，闹事的是黄老爷。
1: 哎，别哭了。他们还小嘛，就别为难他们了，让他们走吧。
4: 那你们想到以后再告诉我吧。
1: 好了，没事了，你们可以走了。以后啊，千万不要乱说话了。
6: 哦。
7: 爹，走。
4: 秦英。
0: 哎呀，好疼啊，疼啊！
4: 秦英啊，起来，爹有事要问你。
0: 爹，你回来了。啊？
4: 你的腿被打伤了，你是怎么回来的？
0: 走回来的呀。
4: 罗章他们已经把前因后果告诉我了，怎么回来的？说。
0: 当然是走回来的，难道是坐轿子吗？啊！
4: 你给我老实交代，到底是怎么回来的？
0: 爹，孩儿很惨的，他们又背又搀才把孩儿带回来的。
4: 分明是你惹是生非在先，皇叔才教训你的，你再这样爹就要打你了。
0: 爹，孩儿冤枉啊，孩儿没有惹是生非，孩儿只是替薛伯父喊冤，触动了他。
4: 你再鬼话连篇，爹就打死你。
1: 哎，怀孕，住手，你快住手啊，你给我住手。
0: 娘，
1: 你怎么样了啊？别怕，秦怀玉，你干嘛打他？把他打傻你怎么办呢？
4: 公主，你听我说啊，
1: 皇叔的为人你也清楚，你应该想办法参他一本，而不是回来找婴儿出气啊。
4: 公主请息怒，他肯定是跑到外面惹了什么大祸才跑到这里来骗我们啊。
1: 家有天醋也许会有，但他头上的伤势是真的，是我亲眼目睹的。太医刚才已经看过了，说婴儿的手脚全都伤了，你就不心疼吗？
4: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肯定是跑到天牢去闹事，皇叔才会把他打成这个样子。
1: 那又怎么样？他常常欺负皇上，难道不该骂吗？你跟并肩王称兄道弟，现在他含冤入狱，你苦无良策，婴儿为你出气，这有什么错？
4: 这不是出气，这是添乱了。
1: 那你有什么法子？我认为现在越乱越好，现在只有皇上能救并肩王了，那我们就闹到皇上那儿去，看皇上相信谁多一些。
4: 这样闹下去，皇上会相信我们吗？婴儿不懂事也就罢了，没想到公主你也这么天真。
1: 秦怀玉，你怎么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年 纪越大，胆量越小。好，你不管，我管。来人，备轿。
0: 是。
1: 我要进宫面圣。
4: 随你的便吧。
0: 娘，儿疼啊！
1: 你不要怕，我们一定要出这口气。
0: 啊，疼，
6: 很疼。
0: 回皇舅话，皮外伤痛是小事，心痛是大事啊。嗯，
6: 不管怎么样，是个小孩子，出手是重了点。
1: 皇上，一定要为玉妹做主啊。
6: 哼，这样也好啊，这就叫恶人自有恶人磨。
0: 皇舅。你还记得救夺小太岁之事啊？
6: 秦英啊，你要老老实实的告诉皇舅，你有没有错呀？皇叔也不是个无理取闹之人。
0: 皇舅，玉生的确有错。啊？
6: 错在哪儿啊？
0: 错在玉生的身份。啊？
6: 不是错在没得玉准擅闯天牢，身为皇上的外甥也有错了？这回皇舅可要好好听听了。
0: 皇舅，如果我是外人，我一定会打死他。但是我是皇舅的玉生，要敬老，不然人家会骂我身为皇室中人没有教养，所以我只有挨打的份儿了。哼，
6: 你要是懂得分寸的话，你就不是秦英了。玉妹啊，你这个宝贝儿子可是越来越懂得辩驳了，将来必定是个好师爷。
1: 让皇上见笑了，玉妹定会回去好好调教的。嗯，但此事也并非是婴儿在胡作非为吧？
0: 娘，皇舅，我真的没有胡闹的。
6: 好吧，你们今晚暂且在宫中住一宿，等明日早朝，朕去问个明白。如是实情，朕一定替你们做主。
1: 谢皇上，
0: 谢皇舅。
8: 这皇上，他一定会相信秦英吗？
9: 皇上疼爱公主，溺爱秦英，这是事实。但事关重大，皇上也挺为难的。
10: 哎，秦英这个鬼机灵啊，我早知道他会出事儿的。
9: 都说我把他惯坏的，此事皇上一定会知道的。
8: 不过，我倒是赞成公主的看法，此事弄得越大，对薛大哥就越有利。
10: 哼，这个徐茂公啊，迟迟不来京，他要是来京的话，俺老程非揍他一顿不可。
8: 怀玉哥，不行，明天我们一同上朝看看。
9: 好，事到如今也只得如此了。
1: 哎呦，哎呀，好了好了，你忍着点，二王爷。
11: 这帮小子真是无法无天，连本王爷他们都敢打呀！哎
1: 呀，其实啊，这件事也不是一件坏事啊。
11: 你是说这帮小崽子把本王爷给打了，还是一件好事啊？啊！
1: 王爷想一想啊，打你的这些人是瓦岗派的后人，
11: 是，
1: 我们可以利用一下这件事。哎呀，
11: 是啊，我们可以利用这件事情，没准还可以把他们置于死地呢。
1: 而且皇上还会更偏信于我
11: 啊！对呀，明天早上我就去击鼓鸣冤，我告他们纵子行凶，把他们一个个都收拾了。哦，
1: 哎呦，好了好了，上完了啊！
11: 好，哎呀，美人啊，你可真是了解本王爷的人呐！哎呀，哎呀，
12: 宣成亲王李道宗上殿。
13: 皇上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呀！
6: 皇叔请起，慢慢诉上冤情。
13: 驸马秦怀玉的儿子把老臣给打了。
6: 来人，赐座。
8: 王爷。
6: 皇叔何时何地被打呀？
13: 昨日申时在天牢门口。
6: 皇叔，你现在已经成了被告了。
13: 嗯，不可能，他告我什么？
6: 所告一样啊。皇叔，你把他打得也不轻啊。
13: 我没打他，你把他叫来。
6: 好，那就让你二人当面对质。来人，传秦英。
12: 传秦英上殿。
6: 秦英啊， 你状告成亲王，成亲王现在又来告你，朕不知道你们二人究竟是谁打了谁，你得从实招来。
0: 回皇舅，求皇舅恕罪，余生不能向您叩头了。
6: 免了，童言无忌，你知道什么就说什么吧。
0: 谢皇舅。王老爷，你都把我打成这个样子了，怎么还来告我呀？
10: 哎，你这是恶人写告状啊！你仗着你是皇上的外甥，你就可以目无王法？老夫要不是身强力壮，哎呦，早被你打死了。哎呦，皇上，老夫以为啊，此事也不能全怪这些孩子们，要不是欺负秦怀玉，养子不教，纵子犯法，这群孩子绝没有这么大的胆子。所以老夫以为，纵子犯罪，欺负也难逃其咎。
0: 皇舅，黄老爷他血口喷人，这事与我爹绝无关系。
6: 放肆，这是太极殿。驸马爷有何解释啊？
9: 启奏皇上，微臣和靖罗公主向来知道犬儿生性倔强，所以对他管教有加，绝非王爷所说的那样纵子行凶，请皇上明察。
10: 皇上，不能听他们父子妖言惑众啊。
6: 金英，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呀？
0: 皇舅，如果你让雨生说实话的话，我只能说黄老爷他说的不尽不实了。
6: 哦，何以见得呀？
0: 好，黄老爷，我问你，你在哪里打的我？
10: 是你打我呀？
0: 先别管谁打谁，在哪里？
10: 天牢门口，刚才不是说过了吗？
0: 你去天牢干什么？天牢是你管的吗？
10: 我去天牢干你屁事啊！
6: 但你要向朕解释啊，朕没有下旨让你去吧？
8: 哎，对呀。咱们怎么就没问问王爷为什么假传圣旨啊？
10: 王爷，你敢欺君，你死定了。
6: 程老千岁，你何曾没有骗过朕呢？
8: 皇上，这假传圣旨他可是死罪啊，您不能因为他是王爷您就……
6: 罗通，朕给你入朝为官的机会，不是让你教朕怎样圣裁，你出去吧。朕说到哪儿了？
10: 这皇上不用想了，这场梦多呀。
6: 哦，想起来了，皇叔，假传圣旨这事儿你怎么解释啊？
10: 皇上只是宽限薛仁贵，不是特赦他吧？所以朕加强管理，以防万一，这没什么错吧？
0: 好，这个算你说得通，但你不该命令狱卒断我薛伯父的饮食，不许百官探监。这难道也是皇上的旨意？
10: 这里面有很多误会啊，皇上，老臣有必要解释澄清啊。其一，老臣并没有叫人断了薛仁贵的食物啊，只是为了确保安全，以防不测，让狱头严加检查食物啊。再说了，他是醉酒啊，能吃什么呀？喝点凉水不就行了吗？其二，老臣严禁别人去探视薛仁贵，那是为了怕人去影响他醒酒啊。皇上，不信你跟老臣去看看呢，他烂醉如泥啊，死人一样啊。其三，他们说老臣打了他们，这也是不实之词啊。老臣想去禀报皇上的时候，他们一群人扑上来就把老臣给打了，老臣来不及还手啊。皇上，明察呀。
0: 皇舅，黄老爷他说了一大堆，但始终没有承认假传圣旨。
6: 但你也没承认自己说了假话呀。
0: 皇舅，雨生说实话，是我叫了一帮少公爷去打了他，皆因他假传圣旨在前，不让我们去探监。那些狱卒他们是守法之人，忌黄老爷三分，但我不怕。至于我脑门上的伤，是我自己划的，还在地下打了两个滚，然后回去叫我娘诬告是黄老爷打了我，我爹知道后打了我一耳光。皇舅，这全部都是事实。请问皇舅，难道只许老爷他断薛伯父的饮食，就不许我们打他吗？请皇舅治我伤人之罪，但也请皇上治成亲王欺君之罪。
9: 皇上，秦英还有一些隐瞒，他虽有揪头小太岁的雅号，但他还没有打皇叔的胆量，这全是微臣指使的，要治罪就请治微臣吧。
6: 秦怀玉，别充英雄了。
10: 皇上，老臣以为他们都有过错，这样罚来罚去的都不得意，干脆两免其罪算了。
6: 不用程老千岁教朕圣裁。
10: 臣知罪。
6: 皇叔还有什么补充啊？
13: 皇上，没有了。老臣确实没有欺君罔上之意，就是醉云郡主死的可怜，老臣报仇心切，心乱如麻，铸成大错。醉云郡主很可爱啊，是吧？皇上你知道的。
6: 皇叔啊，醉云愚昧不幸，朕也很难过呀，但皇叔确有假传圣旨之嫌吧？现在打也挨了，朕也就不追究了。从现在开始，朕不许你再去天牢了，回府养伤去吧。
13: 谢主隆恩。
6: 秦英，大人的事情你不应该插手啊，更何况殴打亲王更是不应该。你们应该好好读书。好了，罚不责众，下不为例。
0: 谢皇舅开恩。
6: 驸马爷，领秦英回府严加管教，以后不准再去天牢了。
9: 遵旨。
6: 退朝。
1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王爷，如今大仇未报，我看你倒是踏实啊。
11: 哎，大限已经过半，他们无计可施了。徐茂公、尉迟恭都还没回来，出不了什么大乱子。他们要有什么招啊，早使出来了。
1: 哼，我看这事儿啊，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这程咬金还有最后一招，就是让文武百官逐一上朝给皇上请命。我是怕这皇上一时心软。
11: 皇上那么钟爱翠云郡主，他不会手软的。不过为了以防万一啊，我明天还是赶早上朝吧。
10: 贤侄啊，皇上还是这么强硬，幸好没有生气啊。
8: 哼，管他生不生气啊，只要他不延长薛大哥的期限，那我们就天天上奏，烦死他。
10: 哎呀，我跟你们说啊，我们再坚持坚持啊，总有一天呢，皇上会动心的。大家辛苦辛苦，再坚持坚持，好不好啊？坚持啊！
15: 皇上还没准奏。
10: 嗨。你着什么急呀？做戏也得有个样子吧？你以为我不逼你们急啊？有什么用啊？

0: 王爷。
1: 侯公公，皇上起来了吗？
0: 王爷，皇上刚睡。
1: 为什么呀？
0: 昨天一大早，程咬金就纠集了一众大臣前来为薛仁贵请命，他们一直奏到了晚上，奏了又奏，皇上哪得安宁呢？
1: 果然不出美人所料，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公公，本王有招，赶紧带着本王去见皇上。
0: 可是
1: 那骂也是骂我呀，走着。
0: 皇上，皇上。
2: 嗯，上朝了。
0: 不是，王爷求见。
3: 皇上，皇上，微臣有一招可以使皇上排忧解难。
2: 啊，皇叔快说。
3: 皇上，请赐给老臣一道圣旨，就说谁敢给薛仁贵求情，力斩不赦。再赐给老臣一柄尚方宝剑，让老臣带您在大殿外守候，看谁还敢上奏。
2: 哼，好主意。
1: 今日不成，皇上有旨，凡是有敢给薛仁贵求情者，当斩不赦。有皇上尚方宝剑在此，看清楚了。
4: 哎，这下完了，原来是老臣记穷了。
5: 程伯伯，我看这是皇上有意偏袒于他，把尚方宝剑赐给了他。看来这次薛大哥是凶多吉少了，
6: 去我秦府好好谈谈。
7: 周玉总兵，我父遭李道宗所害，现关押天牢，不日问斩。小侄女特向各位叔叔求救。薛金莲敬上。
2: 来人，在，通知其他火头玉总兵速速前来。
8: 是。

0: 公主，公主，就近来信说薛大哥被押入天牢，不是问斩，问你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公主，信，你看看那公主，你不看是吧？那我念给你听。朝阳公主，你决意遁入空门，潜修佛法，本不当打扰，但臣等力薄示威，薛元帅又危在旦夕，唯有恭请公主前来搭救薛大元帅。
1: 薛大元帅遭奸人所害，陷入天牢，圣上有旨，不是问斩，恳请公主施以援手。哎呀，怎么办啊，公主？
2: 御，
1: 快快开门，放我等入关，我有紧急军事待办。
2: 城下何人呼喊呢？
3: 我乃并肩王麾下的御总兵，协同一品夫人进京面圣，快开门！
2: 快开门！

0: 将军，我等听闻并肩王含冤莫白，急欲进京面圣，还请将军行个方便。
1: 可有通关文书？
0: 请将军通融，我等收到信后心急如焚，来不及取得通关文书。
1: 既是如此，还请诸位在关上多留几日，待卑职派人禀报皇上，得到通关文书方可放行。
0: 可是我……
2: 这个将军好生刁难，等你文书取得，我爹早已命赴黄泉，你今日放行便罢，不放我便带兵劫天狼。
0: 哎，金莲，你不得无礼，还需好言相求。
1: 好一个女中豪杰啊，我倒要看看你是否能从我这里打过去来。
0: 哎，金莲，将军恕罪，我这位侄女救父心切，言语间不免冒犯了将军，还请将军不要跟他一般见识，请快快放行吧。
1: 要我放行也无不可，毕竟大家都是军中之人，可是这小妮子言语张狂，我倒要看看她的本事，若能胜过我手中之枪，我立刻放行，并备快马供诸位换乘。
2: 啊，好，放马过来。
0: 金莲，不得无礼。
2: 金莲，请将军恕罪。看，急什么？越帮越忙了。
3: 嫂子，你别怪金莲，怪就怪这个守城官。若不是他故意刁难，不让我们入关的话，
4: 仙都，没错，正好让他尝试一下薛家的功夫。是啊，金莲，不用跟他讲什么情面。
1: 嗯，好，小丫头，请。
0: 金莲，只要尽力就可以了。如果战败了，还有我们。
2: 啊，金莲，要小心啊。嗯，
5: 驾！
2: 驾！
5: 驾！
2: 驾！
5: 驾！

0: 青莲，
1: 青莲，
2: 姑娘胜了，果然是将门虎女啊！你们过关吧。
0: 谢将军成全。
1: 将军的恩情，我们他日再报。

0: 玉玉。
1: 速速开启城门，我有急事要面见皇上。
2: 大胆狂徒，这里是皇城脚下，启中尔等带兵进京面圣，
1: 我们没有任何意思，只是要救薛大元帅于水火。如果你们还记着薛大元帅的好的话，就请打开城门让我们进京。
2: 待我禀报皇上，皇上准许你们方可觐见。
1: 有劳兄弟了。
3: 启禀皇上，周庆等六大御总兵带兵进京，现已在承天门外声称要见驾。
4: 又是薛仁贵，反了反了，不好好在外镇守边关啊，居然带兵打到京城里来了。好，朕要亲自去看看。

0: 嗯，我真是老了，刚打了这么一会儿气喘吁吁的。老爹，爹，不如以后咱们别再开炉了，这么累干嘛呀？去歇会儿吧。
1: 好。
0: 爹，你歇会儿。
1: 哎呀，你爹我除了打铁就是打仗，别的啥也不会。
0: 爹，你可以再入朝为官呢。
2: 你爹的功劳，当今圣上一定会留用的。嗯，
1: 算了吧，那不是你爹的性格。你爹呢，没事就做点小玩意儿玩玩，也算是赏心乐事啊。
2: 爹，不好了！
0: 怎么了？
2: 薛大哥要被问斩了。啊？
1: 什么？
2: 爹爹，你说清楚点。薛大哥被王爷诬告说杀害翠云公主，皇上要斩他，承受受几经求情才宽限了八十天，现在已经过了一半了。
1: 那你怎么不早点禀报啊？
2: 本来他们可以救薛大哥的，可是没有想到王爷异常狡猾，再加上徐军师又有要事不能相助，所以一拖就拖到现在了。哼，
1: 他们没招了，才来找我呀。哎呀，
2: 爹，你又来了，他们不是故意不找你，是因为不想您过于操劳吗？现在想到没你不行吗？嗯，
1: 本来就是嘛。
2: 爹，咱先别管他真心假意了，先救了您的义子再说吧。
1: 这不过，你说我现在什么官衔都没有，拿什么去救啊？
2: 爹，你还有一个上打昏君、下打缠身的打王金鞭呢。
0: 是啊。
1: 哎呀，对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这就备马，快快备马。哎

0: 参见皇上。皇上，我家元帅定有冤屈，您为什么不查清楚就下令将他斩首？哼，人赃俱获，还有什么可查的？他最早在翠云宫，身旁就是翠云郡主的尸体，这难道还有假不成？
1: 皇上，仁贵生平喝酒，从未醉过，更何况他贵为一字并肩王，又何苦借罪调戏郡主呢？一定是被奸人所害呀！
0: 你的意思是，朕要陷害于他了？
1: 臣服不敢。
0: 尔等的心情，朕可以体谅。只是此番薛仁贵罪大恶极，实不可恕。
1: 皇上，李道宗冤枉我父，为的是替张美人报杀父之仇，请皇上明察。
0: 你说李道宗冤枉薛仁贵，那好，朕问你，难道李道宗要杀死自己的女儿来陷害他吗？你若拿出证据来。 朕就替你做主。
1: 臣服记得当天有一位钦差过府宣旨，召我父进京面圣的呀。
0: 胡说八道！朕从来没有叫过什么钦。

0: 钦差，这也没工夫跟他一句。你说有个钦差，他姓甚名谁，长得什么模样？如果什么都没有，你们就回去吧。今天的事，朕可以既往不咎。
1: 皇上。

0: 掉了。啊，
1: 娘，周叔叔跟皇上说的如何？莲儿，完了。什么？皇上，臣女有本禀奏。
2: 皇上有旨，任何人为薛仁贵求情的，便是杀不赦。
1: 哼，你算个什么皇帝？想我爹戎马半生，为你大唐江山立下汗马功劳，此刻你居然一点情面都不讲，你算个什么皇帝？
2: 哎，侄女，放肆，竟敢对圣上无礼！
1: 哼，昏君人人得而骂之，他不问青红皂白，偏袭李道宗老贼一面之词，我骂他两句又怎的？今日你放了我父不可，不放我便带兵劫天牢。
3: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4: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5: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3: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6: 若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7: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3: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8: 你变了，我是变了。
9: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0: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8: 这是时代的步伐，
10: 谁也动不了。
3: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1: 王源得到委屈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2: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3: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3: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8: 只有把腰疼

0: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1: 拜拜，不见。
0: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2: 我是要的，
0: 勇气。
3: 准备放炮。
0: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5: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平凡的世界，青海卫视正在热播。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现在可怎么办呢？还能怎么办？杀入天牢，救出大哥。
1: 对，别着急，我们现在动手就犯了谋反之罪了。现在跟谋反有什么区别？皇上他也不会饶了我们的。
2: 是啊，大哥活不成，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3: 对，
4: 好了，别说了，杀吧，
5: 杀！
6: 大家不可轻举妄动。哎呀，娘，
7: 今日战事已死，不战也是已死，不如让女儿出战，替爹爹讨个公道。
0: 莲儿，你若救得你爹还好，若救不得，触怒龙颜，你诸位叔叔爷爷可怎么办？娘，我只问你，你相不相信我爹他会为娘自然不信，不信便好。我爹是条顶天立地的汉子，上对得起皇天，下对得起良心，又何必怕皇上发怒呢？话虽如此，可是别可是了。女儿未能报得父恩，今日若能救得父亲返乡。
1: 便是女儿一件功德。若是不能，女儿也不愿苟活于世，不如随爹爹去了。
0: 小丫头，你有胆量骂皇上，可有胆量出来应战？欺负小女孩算什么本事？我来迎你。
1: 呀！
0: 哎呦！我不是小丫头，我是薛金莲，你并肩王的千金，听清楚了没有？

0: 金莲，好样的！启禀皇上，盛筵落马，
1: 没用的东西。
0: 皇上息怒，保重龙体要紧呐。
1: 程老千岁来得正好，快快替朕拿下这个刁门丫头，镇住幽赏。皇上。
2: 不如老臣去找周青、柳银欢说清楚，想必还会给老臣几分薄面。小金莲也是舅父心切，求皇上千万不要怪罪啊！哎，
1: 皇上，依老臣看，皇上不如先行回朝，由老臣来解决此事吧。
0: 就这么办吧。
1: 哈哈哈哈哈哈！金莲呐，成爷今天可不是夸你，做得好啊！你这么一闹啊，皇上总算知道薛仁贵是不容易杀掉的。我看呐，这事有转机啊！程爷爷，你少唬我，知道你是为皇上做说客来了。哈哈哈，这孩子老程是什么人，是天下皆知啊！既然我说有转机，他就一定有转机。
2: 程老千岁，此事真的有转机。
1: 银环，你就放心吧，无论如何，我会还你一个完完整整的薛仁贵给你，不然的话，我这把老骨头也没脸下去见先皇啊。
0: 娘，你别信他。
1: 哎呀，金莲，我老程说话什么时候不算数了？我既然答应的事，就一定能够办到。
0: 对，
1: 你们就在家安心的等我消息啊。
0: 嫂子。
1: 金莲，老千岁一定不会骗我们的。如果大哥真的有事儿，我想他一定比我们更难受。哈哈哈哈，啊，还是你小子懂我老程啊！程
3: 老千岁，
1: 此事就拜托您了。好了，银环，你就放心吧，我答应的事一定会办到的。
3: 这
1: 老黑，大老黑。
3: 大老黑，你还没死啊！
4: 你老程还没死，我怎么好先走一步呢？哎，六位御总兵已经来了，
5: 参见鄂国公。
4: 啊，
3: 哎，你别说，我干儿子的面子还挺大的。
4: 那是。
3: 银
5: 环跟小女薛金莲参见鄂国公。
4: 哟，这就是。
3: 我干儿子妻女吧，你们也应该随仁贵管我叫老爹和爷爷才是嘛！啊，
5: 是，银环参见爹爹，孙女见过爷爷。
3: 啊，免了，今天呐，我就不给你们送礼了，以后我一定会给你们补上的。哎，咱们先谈正事吧，我马上回府取回大王鞭。 无论如何要把仁贵救出来，你们就在此等候我的消息吧。
6: 小心，
3: 啊，尔等放心，我手中的大王鞭就是皇上，也要记我三分。哼！
1: 哎，老黑，小心点啊！

0: 嗯，
1: 国公回来了。啊，大娘，
2: 大娘，二娘，
1: 哎，国公啊，你终于回来了，你的意思快问斩了，你到现在才回来呀？
2: 哎呀，这不是刚接到消息就赶回来了吗？有什么事屋里说吧。
1: 哦，来来来来来。
2: 为什么会这样啊？这样日夜兼程的，人又会死啊，更何况是一匹马呢？
1: 相公，
2: 相公，看来我的亲属已尽。不，
1: 相公，
2: 我的乌云宝马呀，你可不能死啊！你要是死了，那我可就活不成了。
1: 相公，你千万不要这样。
3: 哎，哎呀！报林采儿的急件，下去吧。
4: 是。

0: 周青，看来公主尘缘已尽，我亦终于两难全。但愿苍天保佑薛大哥，林采儿子。
1: 林采儿怎么样了？她好吗？
2: 她跟朝阳公主不来搭救薛大哥了。
1: 哼，出家人不谈私情，岂能救人？她就是来了，也不一定救得了并肩王。
2: 难道薛大哥这一劫真的过不了了？
1: 哎，行了，你就别这么来回走了，好不好？把我的招都走没有了，坐下来喝酒吧。
2: 长老千岁，现在都火烧眉毛了，你还有这个闲情？
1: 嗨，你别误会我，我不是跟大老黑较劲，我只是怀疑皇上不把大王斌放在眼里啊。不行，我得马上回宫求皇上放宽期限，你在这等着我，没有我的指令。不得轻举妄动，否则皇上真的怀疑我们谋反呐！
2: 哎，老千岁，等鄂国公回来再说吧，急也不在这一时啊！
1: 哎呀，救人如救火呀！哼！
2: 哎，我就不信朝阳公主会那么绝情。哎，仙徒，你来的正好，你们暂时在这按兵不动，我去趟伯了。
3: 去伯了？
2: 嗯，
3: 可能朝阳公主也救不了大哥，你会白走一趟的。
2: 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也不想放过。

0: 爹，党鞭找到了。
1: 什么意思啊？啊，你想知道吗？来，老爹告诉你。师父请受，徒儿一拜。
0: 公儿，你已经尽得为师真传，
1: 此刻入室去吧。天下恰逢乱世，此支金鞭可保尔建功立业。
0: 师父。
1: 为师还有另一礼物要送与你，便是那乌云抱月驹。你骑上它，必可在此乱世中谋得一个位置。公儿，你此生命脉跟此鞭此马息息相关。谢谢记住，鞭在马在，人便在。鞭回马亡，人已去。
0: 徒儿记住了。
2: 鞭在马在，人亦在。鞭回马亡，人亦去。老天要亡我哟！
0: 爹，
2: 宝驹暴毙，看来我的气数将尽了。爹。
0: 天意既然如此，那就别去了。
2: 你说什么？孩儿的意思是，让我带您去，避这一劫。反正皇上认鞭不认人，都怨你。如果你早点相告，老夫会这么风风火火的赶回来吗？如果不赶路，这宝马能累死吗？你带我去。
3: 我打死你！我，爹，爹，
2: 你还敢还手？
3: 不敢，孩儿不敢。
2: 那你给我站好！我打死你！
3: 爹，爹，
2: 你犯什么错了？为什么要打他呀？
3: 爹，我放手！你犯什么要打儿子？别打了，有话好好说。
4: 爸，我打死这个窝囊废！
3: 哎呀，
4: 这鞭子
3: 不是用来打儿子的，
4: 鞭子是皇上赐给我的，我想打谁就打谁。
3: 爸，快走吧，走吧。
5: 马死鞭还在，爹爹应该不会出事吧？
6: 莫非打死你？
3: 行了，行了，
6: 我打死倒我！
3: 坐下，你看看你
5: 这一回来就风风火火，大发雷霆，一会儿抱着死马哭，一会儿又要打死儿子，你这是哪门子的邪火啊？
2: 那我师父告诉我，
0: 子嘛。
2: 怎么，你的脾气比我还大吗？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我说你的牛脾气什么时候能改呀？人都行将就木了，还是这个老样子。
3: 爹，大娘二娘说的对，弟弟也没错。要怪就怪程咬金，他通知晚了。
2: 哎，你一言我一语的，哎，你们再审判我不成？
3: 爹，没人针对您，只想想出更好的办法救出薛大哥。

0: 哎，大老黑，你先等一等，这事儿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哎呀，我不是怕打搅你享清福吗？这还有错呀？老黑，现在可不是吵架的时候啊！
1: 你不跟我吵，我想吵。
0: 哎，这。

0: 各国公知是要上哪儿去呀？
1: 我要进边面军，
0: 现在进不去了。
1: 为什么进不去？
0: 本王爷只有上方宝剑，下殿可以上殿不可，杀不了薛仁贵的来吧。
1: 哼，你杀你的人，我见我的君。
0: 站住！本王只有圣旨。
1: 王爷常常假传圣旨，拿来看看我再相信。
0: 看圣旨！哎，你吃了豹子胆了？你敢撕圣旨？
1: 我手中有打王鞭，上打天子，下打逆臣，还不敢撕你一纸圣旨？
0: 好啊，我只有上方宝剑，我杀了你！
1: 你看我打死你！
0: 行了，老黑，行了，别打了，别打了，
1: 我打死你了！老黑，行了，别打了。
2: 皇叔，为何口中有血呢？
3: 又把老子给打了呀！我的妈！
2: 哎呀，快把皇叔扶起来！
3: 他怎么说又被打了？
2: 前些日子秦英把他给打了，现在你又把他给打了，你打得好！
3: 皇叔，
2: 你说谁打你的？朕替你做主。
3: 这不我劝他，他不但不听我的，他还把撕圣旨，他咔咔咔就把圣旨撕了。他还把老臣啊一拳打在楼梯底下，把牙都掉了。他打了个人不要紧的，他撕圣旨，撕圣旨最痛弑君。皇上，岂有你知道重罪呀？
2: 鄂国公。
1: 你好大的胆子，胆敢殴打亲王撕毁圣旨！哎，皇上，别听王爷瞎说啊！他的嘴是自己碰破的，与老臣无关呐。
3: 皇上明鉴啊！
1: 那圣旨的事又是怎么样的？圣旨是老臣要看的，因为他有假传圣旨的潜力，我管他要他不给，在拉扯之中就把圣旨撕坏了。老臣要请皇上。
3: 跟他一并治罪。尉迟恭，你当面继续呢，你啊，你让陆国公来作证。陆国公，你说，说说说。
2: 程咬金，你说他二人谁说的是真的？
1: 回皇上，老臣刚刚经过时，看见王爷和鄂国公在争抢圣旨，争抢之中圣旨撕裂，王爷拿宝剑刺鄂国公，不小心摔倒在地上。
3: 对。哎呀，这程咬金呢？
2: 你真是啊！你这种传统仪器呀、啊，他们、啊、哎呀！
1: 好了，皇叔，这件事情朕会亲自查明白的，你先退下吧。皇上，呸！你妈的！好了，
2: 成亲王已经退下了，尔等的争执朕也不想再问了，你们也下去吧。
1: 皇上，老臣认为。
2: 薛仁贵是冤枉的，薛仁贵酒后无德，逼死狱卫，按律当抄家灭门呢。朕就是念他征战有功，才归罪他一人，老爱卿不必再替他求情了。
1: 皇上，老夫在觐见之前问过很多人，
0: 都说薛仁贵进京后遇见了王爷，王爷上前拦马，非拉着他到他府上。薛仁贵无奈，只好去了。可是三杯酒下肚，他就昏迷不醒了。
1: 那爱卿的意思是说，王爷他要陷害薛仁贵？
0: 老夫并非认定王爷陷害忠良，只是觉着这里边定有文章，往皇上明查。如果错杀了薛仁贵， 那可真是悔之晚矣呀！
2: 爱卿不必再提了，回老家安享晚年吧。皇上不让提，老夫非要提。
0: 没有薛仁贵，哪有这大唐江山呢？没有薛仁贵，哪有你皇上的九五至尊呢？且不说他杀敌无数，就说他两次救驾，皇上为此
2: 也应该宽恕他的罪行吧。
1: 朕是念他真有战功，才没将他满门抄斩呢。
0: 我义子是正大光明的英雄，是盖世无双的英豪，绝不可能做那些龌龊小事。如果皇上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他杀了，实属不是明君之举呀。
1: 证据确凿，还说什么呢？
0: 这不是以多给了八十天时间了吗？
2: 你果真要杀，
3: 非杀不可。你杀不了了，
2: 尉迟恭，难道你要反？今天我就用这个大王鞭打死你这昏君！
4: 对了，嘿，
1: 老黑，
4: 老黑，
1: 快，
4: 快，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老爱卿，你真的要罚啊！哎，老臣不敢，老臣是要替先皇，我打！打死你！你打死你！爱卿，爱卿，你二宝，打！快快关门！
1: 喂，
0: 开门！
1: 哎呀，老爱卿。

0: 松手，不要抓住朕的衣衫。
1: 你开门，
0: 不开。
1: 你不开，
0: 我。
1: 老黑，开门！
2: 啊，鞭在马在，人便在。鞭回马亡，人亦去。
1: 鞭回马亡之日，就是我尉迟恭命丧之时。老天亡我呀！
2: 我是堂堂男儿，要死也要自己做主。

0: 大老黑，你醒醒！大老黑，哎呀，大老黑，你怎么就想不开呀？老黑啊，哎呀，老黑呀，你真是的你，你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呀？
1: 看，
0: 哎呀，老黑呀！
2: 老爱卿啊，你何必自寻短见呢？哎呀，
0: 老黑爷，你说你，
3: 爹啊，爹，
2: 爹，
3: 爹，
2: 爹，
3: 爹，
2: 爹，爹，
3: 爹，
2: 爹，
0: 老黑，
2: 爹爹，
3: 爹，
0: 姑姑。哎呀！哎，二位使之不可啊！
2: 张坤叔叔，我爹爹撞死，我兄弟二人进宫问明皇上，有何不可？
0: 二位使之此刻携兵器闯入，必将会被认为是造反，这是万万不可的。我看你们还是先行回府，待禀明黑白二位夫人再做定夺。
4: 国舅说的有道理，你们两人回去禀告你娘吧。
3: 可是。爹爹的尸身，
4: 哎，你爹的尸身由我来处理，去吧，去吧。国舅，
0: 相信我吧。
4: 嗯，好。
0: 啊，你们出去，把门关上。
5: 又少了一个呀，
0: 皇上。现在关上门，咱就剩俩，有话便直说了。我等像古董一样，少一件就没一件。希望皇上好好珍惜。
6: 国舅的意思是让朕远离皇叔。哎，
0: 臣没这么说过。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远离他，大唐没有损失，相反，满朝都不得安宁。老臣受先皇
6: 知道了，朕知道，以德才能服众。
0: 皇上知道，老臣就放心了。哎。
7: 行啦，哎，王爷，来喝口水啊！哎呀，这次啊，真是打落门牙往肚里吞呢！
8: 啊，你还笑话本王啊？这还不都是为了你们张家呀？
7: 好啦，爱妃知道了啊，知道了。
6: 哎呦，哎呦，禀王爷，适才有人传话，鄂国公撞死在凌烟阁外。
7: 哎呀，王爷，行了！哎呦，真是没想到啊，这尉迟恭竟抢在薛仁贵前面死了
8: 啊！哎呀，迟恭这老家伙一死，你看他程咬金还能折腾出什么来啊？
7: 哎呀，话虽如此，可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还要严加监视其他人的行动。
8: 尉迟恭手上有打王的鞭，没有左右皇上的意见，其他人更无计可施了。
7: 你还是小心点好。我看薛仁贵一天不死，我们呀，就一天难以安宁。

0: 怎么了？
1: 怎么了，宝庆
0: 啊？
2: 啊，娘，
0: 孩子，不要哭。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2: 娘，
0: 你们想急死为娘不成吗？啊，
2: 娘，
3: 说呀。
2: 我爹死了，娘，娘，娘，娘，娘，娘，娘。
4: 徐大哥，他是我恩公，他顶天立地，保家卫国，舍身忘死，我不应该这样对他，我不应该拒绝他。
5: 公主，我就知道你还记挂着薛大哥。
6: 希望大娘、二娘他们能挺得住啊。
7: 都是我不好，他们年纪这么大，我不该直说。
0: 孩子们，随为娘一同进宫去。
6: 哎，娘，你这是干什么？
0: 你们要是姓尉迟的，就跟我走。
7: 二位娘亲，万万不可啊！
6: 无论如何，我们身为臣子，不可造反。
0: 谁说你们娘要造反了？你们娘是进宫面君，讨回个公道。她为何要逼死我相公啊？你们的爹死了，我们做娘的无论如何也要找皇上讨回个公道，不要让外人看到我们尉迟家的人死了就白死了，就算是皇上，我们也要他给个说法。
8: 启禀皇上，尉迟宫的两位夫人黑白双氏听说丈夫死了，为夫报仇杀上殿来。
9: 大胆，简直无法无天了，都要反了不成吗？
8: 皇上息怒，为今之计还是好言相劝为上啊。皇上，老臣觉得二位夫人并非造反，只是心中悲痛才会如此。皇上不如传旨叫二位夫人在七凤楼等候，待老臣从中斡旋，或有更好的结果。
9: 准奏。
8: 谢皇上。皇上有旨，二位夫人七凤楼等候见驾。
10: 哎呀，
6: 娘，娘，
7: 娘，
0: 怎么，皇上不敢来吗？是吗？
8: 哎呀，你看看你们什么样子，谁敢来啊？收起来，收起来吧。二位嫂子，皇上呢，我是好言相劝，你们有什么话要好好的说，千万别像大老黑那样冲动。皇上是庸，但是不昏呢，也讲道理啊。
0: 好吧，我们相信你。
11: 皇上驾到。
1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3: 众卿平身。
12: 谢皇上。
0: 皇上，臣妇不想造反，只想讨个公道，为何武夫恶国公撞死凌烟阁的？
13: 这
8: 啊，大嫂息怒，当时我老臣刚好在场，大老黑金鞭断裂，再加上乌云抱月驹累死了，想起来他师父的话是鞭在马在人已在，不得已撞柱而亡，皇上确实不知啊。
13: 啊，是啊，朕也未曾想到尉迟恭会如此暴力，竟然为了一句结语自尽。我大唐又少了一位良臣呢。
0: 皇上，臣妇斗胆向皇上提出三个请求。
13: 啊，爱卿请讲。
0: 第一，我夫既是为义子薛仁贵而上殿面君，若是救不下薛仁贵，必然死不瞑目，恳请皇上免了薛仁贵死罪。
13: 不行，薛仁贵酒后无德，逼死玉妹，朕岂可饶他？朕要是饶了他，如何面对我大唐子民？说第二个。
8: 皇上，薛仁贵之罪都是王爷的一面之词，依老臣之见，应从长计议，至少查个水落石出，也好叫薛仁贵死得心服口服啊。
13: 荒唐，薛仁贵醉酒事实，玉妹被杀事实，王爷在翠云宫发现薛仁贵也事实，证据如此确凿，岂容狡辩。下一个。
8: 皇上，刚才老臣说的不是第二个吧？
13: 最后一个。
0: 皇上，
1: 我义子一向海量，为什么偏偏在王爷府上醉倒？翠云公主被杀不假，可未必就是因为薛仁贵而死的。试想，薛仁贵既已酒醉，自己怎么到了翠云宫犹未可知，怎么能说是证据确凿呢？
13: 可是薛仁贵确实是在……
8: 皇上，白氏所言不差，吾皇三思啊。皇上，不如这样，再宽限100天，让我等查个明白。如果还找不到证据证明薛仁贵无罪的话，尔等没话可说，任凭皇上发落。
13: 不行，这一宽限尔等多80日，岂能出尔反尔？
8: 皇上，若是杀对有可，如果薛仁贵日后被查出无辜的话，这样岂不折损皇上的英名？吾皇三思啊！
12: 请皇上三思。
13: 好，朕再宽限100日，若百日之后再无证据，休怪朕不讲情面。
3: 哎，你让开你！
5: 程四叔怎么还不来？点消息也没有，真是急死人了。
1: 明天还没消息，我们杀进城去。
13: 对，好主意，好主意，好主意。
5: 各位叔叔，仁贵他福大命大，我想他应该没事的。况且还有你程爷爷、尉迟爷爷的保证，岂会轻易丢下我们娘俩？
1: 朱清叔叔怎么也不见了？
3: 哎，程千岁。
5: 程千岁，仁贵他……
8: 哎，没事儿，没事儿啊！我老程说过的话，就一定能办到。
5: 那我爹他……
8: 啊，你爹还在牢中，不过我们一干人不断给皇上奏本，皇上终于答应再宽限100天，
3: 又希望
8: 我们寻找到薛仁贵无罪的证据啊！
5: 可是，若是能找到证据，还用等到现在吗？
8: 哎，徐茂公还没有回来，他一回来，想必还有办法。那个牛鼻子老道，他不回来，想必是有他的原因呢。
5: 我义父也没有什么办法，何况徐叔叔。
8: 告诉你们一个坏消息，大老黑尉迟恭撞柱而亡了。老黑呀，就这么永别了吗？你怎么就这么舍得我呀，大老黑呀？你走了，我跟谁打架呀，大老黑呀？
5: 爹，侄儿媳不孝，刚叫了您一声爹，就再也没机会叫您了。爹，爹！
8: 哎呀，你疼死我了，大老黑呀！我跟谁打架呀？老黑呀，你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呢？老黑，
5: 爷爷你不要死啊！你活过来，你死谁陪我玩呀？二位娘亲姐，我要哭坏了身子。
10: 赵青，
7: 啊，
10: 你什么时候到的？
7: 刚到。哦，对了，公主她怎么样了？
10: 啊，一言难尽啊。哦，这还是当初公主绣给薛大哥的定情信物，但还没有绣好。
7: 啊，来，我们一起想办法，坐吧。薛大哥现在身陷天牢，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说服公主啊。但是。想个什么办法好呢？
10: 不好办呢。
7: 哎，有了，

0: 我讲参见公主。周倩，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薛大哥他不告诉我一声就走了？
1: 公主，实在抱歉，刚才我和彩儿骗了你，薛大哥他没有死，我们是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的。
2: 是啊，公主，对不起啊。情况紧急，
0: 救人如救火，彩儿，帮公主收拾东西。好。
3: 那薛大哥他现在怎么样？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人生若有理想相伴，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4: 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5: 我很少挨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舔润叶在一起。
6: 你结婚，俺俄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7: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8: 你病了，饿死你了。我要坚持告生产组织，
9: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法政人民公社。
10: 这是时代的步伐，谁也动不了。
1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2: 王源得到我的信任，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3: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的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4: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5: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膘。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6: 只有把腰子吃了。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今天看到美好的环境，不是说某一个人保护出来的结果，是所有人的生活方式、道德底线的这种选择，我们呈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0: 你，哥儿四大我婶儿兄，马儿吉呀咪谢哩。
1: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西尼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2: 看我家操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1: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西尼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3: 升国旗，奏唱国歌。
1: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4: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卓玛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5: 我的家乡是果洛卓玛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1: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6: 人家都羡慕我娶了一个漂亮媳妇，可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现在这个样子，我还不如一个光棍儿。
7: 爷爷，我求求你了。你别折磨我了，行吗？我求求你了。
8: 疼，铺好了，洗完就能睡了。
6: 难道你想把我丢在这个床上睡一辈子吗？
9: 我就是想让你吃好吃饱。
6: 你怎么回事你？哎哎，
10: 人家都有了。
6: 是啊，有什么？
10: 人家都怀上了，之前不确定啊，没敢说。
11: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驾！
1: 驾！
0: 驾！
1: 驾！驾！驾！驾！
0: 驾！
2: 来来来来，
3: 喝
2: 喝喝喝喝！嗯，
3: 来
2: 来来来，哎，吃菜吃菜啊！哎，嗯，我乃御总兵周青，前来探望并肩王。你们谁是牢头
4: 啊？小人便是，大人您吩咐。
2: 我有话要跟你说，叫他们先出去巡视吧。
4: 你们下去吧。
5: 是。
6: 哎，公主别这样。
4: 大人您吩咐。
2: 这是伯辽的朝阳公主
4: 啊，参见公主。
6: 免礼
4: 啊，谢公主。
2: 牢头，皇上在家宽限给我大哥，说明必有冤情，只是苦无证据而已。你们要好好对待薛王爷，如果他有事儿，我一定轻饶不了你。
4: 哎，
2: 那
4: 不敢不敢。哎，小子姓蒙，刚到任几天。小人一直钦佩并肩王的为人，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2: 哼，这样便好。为了确保薛王爷的人身安全，以后由朝阳公主和林彩儿来照顾他。
4: 大人，您也知道皇上不让皇叔接近他，更不让别人接近他，这个忙我恐怕……
2: 这个你放心，我自有妙计。
3: 头儿，
7: 从今天起你们俩接管这里，你们俩到三号房
5: 啊。但是
7: 哎呀，去吧去吧。

0: 薛大哥，薛大哥，啊，
1: 薛大哥，薛大哥，
0: 卓青，快开门呐！薛大哥，薛大哥，我来了，你听到了没有？
2: 薛大哥，公主她来了，你快醒醒啊！
1: 大哥，我是周青，你醒醒啊！
0: 薛大哥，薛大哥，
2: 公主，她的手动了。
1: 大哥，
0: 动了，动了，她的手真的动了。
2: 公主，我去打水。

0: 是大哥，你放心，我们拼了命也会救你出去的。就这样，我们三个人进了天牢，看见了薛大哥，他已经不省人事了。只见赵良公主紧紧地握着他的双手，拼命地喊着：“大哥，名字！”没过多久，他的手便会动了。
1: 师叔辛苦了，请喝茶。
2: 嗯，周青，依你的意思，大哥这两天就能醒了，能说话了？嗯，但愿如此吧。
3: 相公没事就好。
1: 哎，嫂子不会是吃醋了吧？
0: 她是公主，又是薛家的恩人，我怎么会吃醋呢？
4: 不愧是嫂子，真是贤妻良母啊！
5: 这个徐俊士啊，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到现在都不来。哎，
6: 白日之期已经过了大半了，看来要想办法延期了。
4: 娘。
0: 过来坐吧。哼，这个牛鼻子老道肯定想不出招来了，所以才不敢出现。
1: 可能是被贬叠州，人变得胆怯起来了吧。叔叔，二位干娘，我家相公曾经说过，徐叔叔他能掐会算，我想他不会见死不救，可能是在筹划些什么。

0: 怎么吧？
1: 嫂子，乐观是好事，但当今的皇上，我真不敢往好处想啊。
2: 好了，都别瞎猜了，我去爹州问个清楚，就算打他骂他也痛快。
3: 不用了，要打要骂，现在可以了。
4: 啊，几位，老夫来迟了。
2: 你这个牛鼻子老道啊啊！早不来晚不来，偏偏我骂你的时候你才来啊！给我坐下，你跟我说，千万别说是你算出来的啊！要是算出来的，我老陈我揍你！
4: 慢慢慢，别这样。你我相识几十年了，哎，你居然背着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我坏话，呸呸！我还……
2: 哎呀，你看，这不是我给急的吗？你看他们一个个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
4: 哎呀，着急救不了人。只能够添乱呀！我已经回来数日了，只不过时机不够成熟。我是静观事态的发展，现在心里有数了。
1: 徐叔叔，有什么办法吗？
4: 天机不可泄露呀，泄露就不是天机了。
2: 真是，
4: 我要是没有看错的话，这位就是一品夫人吧？
5: 见过徐叔叔。
4: 闻名不如一见呐。一品夫人，请跟我出来一下，我有几句话要说。
5: 好。
2: 嘿，这个人呐，一辈子都神神秘秘的。气死人了！
4: 老夫知道你为人贵贤侄寝食不安，有徐叔叔在，你就放心吧。人贵贤侄的命运就是如此啊，好事多磨嘛。
5: 那请问徐叔叔何时能救出我家相公？
4: 明天，明天老夫保证将人贵贤侄完完整整的交到侄媳手中。可是老夫还有个顾虑啊。
5: 什么顾虑？请叔叔言明。
4: 仁贵，你还有朝阳公主，你们三个人，
5: 徐叔叔，这个已经不是问题了。我可以向您保证，只要能救出我家相公，全凭叔叔做主。
4: 好，好，好，这老夫就放心了。侄媳呀，静待佳音吧。
1: 启禀皇上，曹国公求见。
6: 徐军师，哎，快请，
1: 请曹国公。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哎呀，徐老爱卿，快快请起啊！
4: 啊，谢皇上。
6: 老爱卿啊，为何现在才回朝啊？急死朕了！
4: 哎呀。臣罪过，罪过。
6: 哎，朕还以为老爱卿不愿入朝为官呢。
4: 哎，这是哪儿的话呀？先皇知遇之恩，老臣终身难忘；皇上重用之恩，老臣赴汤蹈火呀。
6: 哈哈哈！好，好，好，不枉先皇托你为辅政大臣之一啊。薛仁贵的事儿你都知道了吧？哎呀，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啊！老爱卿，赶紧给朕出个主意啊！
4: 臣不敢。不过这个主意，先皇已经拿了。
6: 啊，先皇早有先见之明。
4: 先皇遗诏，请皇上接旨。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皇帝诏曰：薛仁贵是朕的英猛贤臣，也是大唐的福星。不管他犯下什么罪行，皆可免其一死。钦此。
6: 儿臣遵旨。

0: 皇上，皇上有什么为难之处，需要老臣为皇上分忧啊？
1: 没事儿，没事儿。
0: 皇上。

0: 其实薛仁贵应该不是那种人。皇上，是不是让皇叔吓倒了？老臣与王爷同朝为官几十年，知己知彼。王爷见到先皇就像羔羊一样，老臣保证，见到先皇遗诏，他无话可说。
1: 王爷，用不用验一下真伪呀？
2: 不用不用不用！哎呀，君侄你可真会说笑话啊！
0: 皇上，老臣没有说错吧？皇上是否可以放人，请皇上定夺？
1: 好吧，释放薛仁贵，不过要贬为庶民，剥夺一切俸禄和俸钱。
0: 谢皇上开恩，老臣报喜去了。
3: 皇叔，请起来。皇命难违，还请皇叔多多见谅。其实现在就是救了薛仁贵，也没什么大区别。一醉就是三个月，醒来不就一傻子吗？是不是？
4: 哎，我说，你可不够朋友啊！先皇有遗诏，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呀？
3: 哎呀，
4: 你先听我说。
0: 弄得我们是鸡毛鸭血，寝食不安呐！那大老黑更是个大傻瓜，枉此宫廷之上啊！那是皇上想拉拢我的心呐。莫非他也有先皇之手段？哎呀，先皇故意贬我去叠州，是为了皇上重用于我，让我死心塌地的效忠于皇上。
4: 嗯，大哥，佩服，佩服啊！
0: 哎，你要是不了解圣意，那就一失足成千古恨呐！哎呀，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啊！哎，老程啊，跟我一块儿去给大老黑烧烧香吧。哎，你我三人是分不开的。哎，
5: 行了行了，别哭了，别哭了。
6: 我爹他死的太冤了，都怪我这个做女儿的没有用。我干脆陪他去算了。
3: 别伤心了，你看他现在生不如死，这样的惩罚不是更残酷吗？嗯，好了，我不管，我就是要薛仁贵死了我才解恨。哎呦，王爷，
1: 王妃，请用茶。
3: 哎，你看你。
5: 一声气就胡来，你这这这这真是！王爷，别怪王妃，仇深如海，不能报，谁都伤心。要是小人早就撞墙而死了。你看张仁多善解人意啊！你当初要是听我的，薛仁贵早就死了，哪还有今天这件事情？
3: 他现在是人不人，鬼不鬼了，这样的报应多残酷啊！
5: 你就肯定他不能复原吗？
3: 我答应你，等他一出来，我。
5: 我就把他，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我要他活不过今天。
1: 哎，爱妃，
3: 这是天牢，不是王府啊！这这这这这这，我今天就死在你面前，我就去死！好，我答应你，我答应你。那你说，你用什么方法？
1: 小人，
3: 你走一趟。这。
5: 王妃的事就是王爷的事，王爷的事就是小人的事。
7: 先毒后杀，一定要让他死在大牢。
1: 遵命。
3: 哎，
1: 王爷，
3: 好，不哭了，不哭了。
1: 御医，这不死不活的，为什么会这样呢？
7: 时间太久了。
5: 还有他喉咙里有一块硬物卡住，不上不下，等出去以后再做检查吧。玉英，那麻烦你一定要救活他。热水，帮我送玉英出去吧。嗯。薛大哥，明天你就要重见天日了，我真为你高兴。我向你认错，我向你保证，再也不会离开你。

0: 这么快就回来了？
1: 薛云贵，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你可千万别怪我。

0: 明天吟诗造饭，卯十八寨，一起去迎接大哥，重出升天。
1: 好，走
2: 走
3: 走。
0: 嫂子，你也早点休息，以饱满的精神跟大哥相见。
4: 好，
5: 来，大哥，
6: 大哥，
4: 相公，快，
5: 大哥，来来来，
4: 相公，
5: 来来，大哥，
0: 大哥，
5: 大哥怎么？慢点，慢点。
4: 相公，
5: 大哥怎么样？
4: 相公，
5: 啊，公主，
4: 公主，
5: 公主，
4: 公主，
5: 怎么回事？
4: 有黑衣人刺杀薛大哥，所以公主为了救他受了重伤。
0: 西西，
1: 啊，
0: 快穿雨衣。
1: 好，
0: 公主。
4: 公主，公主，快救薛大哥！薛大哥中毒了，快救薛大哥！
7: 我们救了公主，
4: 公主
7: 救了公主，
4: 公主。
0: 大哥，
5: 大哥，
1: 大哥。
8: 爱妃啊，都快一更了，快回去睡会儿吧。
9: 哎呀，这么关键的时候怎么睡得着啊？
10: 哎，王爷，
11: 张人参见王爷。
12: 王妃，
8: 快起来，得手了吗？
11: 小人进入天牢，没想到他有两个近身保镖，所以……
10: 哎，薛仁贵的毒酒到底喝了没有啊？
11: 毒酒刚喝了一半就被人发现了，我们就打了起来，然后就惊动了狱卒前来围捕，小人只能且战且退，所以薛仁贵现在生死未卜。
8: 哎，这小子福大命大，可能又要躲过一劫啊。
10: 哼，真是没用。
11: 是小人没用。
10: 王爷，那仇还报不报了？
8: 薛仁贵现在已被贬为庶民，他就是醒了也是个傻子，也在我的掌握之中。
10: 这是杀父之仇，岂能草草了事？
8: 你不是说你认识一个天下第一刺客吗？
11: 是，此人武功虽高，但脾气怪异，小人尽快办好。

0: 薛元帅之前嗓子眼就堵了硬骨，所以长期无法进食，可错有错的好处啊，因此得以活命。
1: 哦，怪不得徐大军师说我大哥的命是大难不死之命啊。
0: 是啊，薛大元帅现在的身子已无大碍，只需好好调养身体便可。我开个方子配点药，夫人见了以后
1: 啊，好，
0: 给元帅服下就可以了。
2: 周青，
1: 哎，
2: 快去和御医看看朝阳公主吧。
1: 好，
0: 啊，好，
1: 请。

0: 相公，相公，相公，相公，你终于醒了。这是什么地方？不是在牢里，许军师拿出先皇的遗诏，皇上被迫赦免你死罪。刚才有人在牢中想害你，幸亏是朝阳公主把你救了出来。
1: 什么？朝阳？
0: 朝阳公主这些日子一直在牢中扮作狱卒，细心照顾你。刚才为了救你，还被打伤了。
1: 那她现在怎么样了？
0: 相公别急，她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1: 夫人，我想去看看她。
0: 相公。

0: 我们曾经是千金之躯，又帮你渡过了难关，这次又为了救你，还被打伤了，这份情谊我们不能忘啊！我一个妇道人家知道了，都为之动容，你堂堂男儿又岂能无动于衷呢？
1: 公主为我做的实在太多了，扶我起来。我想去看看她。相公别急，有句话我想跟你说。娶了朝阳公主吧，公主那边由我来说。一会儿我让周青带你过去，我先去朝阳那儿跟她说。
2: 夫人，夫人，公主，公主，喝药了。彩儿，彩儿，徐大哥怎么样了？醒了没有？你先喝药吧。徐大哥到底醒了没有？我要去看他。哎，我要去看徐大哥。
0: 慢点，慢点。
1: 公主，你怎么起来了？小心身体啊。
2: 夫人，薛元帅他还好吧？他已经醒了，只是身子虚弱，需要调养。这我就放心了。
1: 公主，夫人坐，请坐。那我先出去了，公主。公主，你对我夫君的情谊，我全都知道。公主贵为金枝玉叶，却为人贵舍生忘死。
2: 你对我们薛家恩同再造，请受我一拜。哎，夫人，千万别这样，这样子我可受不起。
1: 公主，仁贵他每次去打仗，都会遇到很多危险，是很大的苦。我这个做娘子的，心里真难受。他这么一走，就走了十几年，我除了在家给他养儿育女，什么事都帮不上。 让我庆幸的是，她遇到了你，遇到了一个可以为她舍弃生命的女人。我真心谢谢你。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夫人，你请讲。要是公主不嫌弃的话，让我们成为好姐妹，一起服侍夫君吧。
2: 妹妹答应了，我大哥来了，大哥在这儿呢。
1: 相公，我扶你来，坐着。公主也坐。夫人。 什么都不要说了，夫君、公主，从此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3: 太好了，
4: 真好，真好，真好啊！真好，真好。

0: 大哥，大哥，
1: 娘，
2: 各位兄弟，辛苦大家了。
3: 哪里？
0: 大哥，我们一起护送你回绛州。
3: 对啊，对。
2: 哎，不必了，你们都有公务在身，不必相送了。
4: 可是你身体还未复原，还是我们陪你一块回去吧。
0: 对啊，大哥。
1: 仁贵，既然大家都这么热心，就让他们送送吧。

0: 之，大恩不良谢，无以为报。军师，你多保重。
1: 仁贵啊，回去好好保养身体，老夫保你能够官复原职啊。
0: 算了吧，荣华富贵都是过眼烟云，我薛某这辈子受先皇深恩，托中尉前辈洪福和教

0: 记住我说的话啊，去吧。
1: 牛鼻子老道，难道你非得等我们来了才释放薛仁贵吗？
0: 要等你来，黄瓜菜都凉了。
2: 啊，程老仙最息怒，都是小人一时疏忽大意，昨晚有人入狱行刺，多亏朝阳公主搭救，现在已经离开了。
1: 什么？老道，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呀？
0: 哎呀，陈千岁，薛仁贵很虚弱，朝阳公主负了伤，别捣乱了。
1: 那仁贵他情况怎么样？
0: 你就放心吧，老夫已经安排妥当了。

0: 参见王妃。
1: 你胆子也太大了吧。敢跑到这儿来找我，不怕王爷把你杀了？
0: 我怕，就怕王妃不为小人求情。
1: 怎么样，那个天下第一刺客是怎么说的？
0: 不瞒王妃说，此人正是家兄张鹏，他不但武功高强，而且胆识过人，定能为王妃除掉薛仁贵。
1: 你确定吗？
0: 我又怎么会骗你呢？不过此人此时正在家里务农。
1: 务农啊，我又怎么忍心让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去杀人呢？
0: 王妃有所不知，此人家有一老母，而且常年卧病在床，他还是个大孝子，若王妃许诺将其老母病治好并许以重金的话，我想他定会为王妃效力。
1: 不就请一个郎中再花几个银子吗？只要能杀了薛仁贵，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0: 小人马上去办。

0: 众位兄弟，大家和我戎马生涯十多年，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不知道为国家立下了多少功勋，为朝廷效了多少力。突然之间我变成了一介草民，但是我感觉到从来没有过的轻松。也许我真的是不太适合在官场上行走吧。今天我有夫人和朝阳陪伴，他们对我都是恩重情深。我薛某这一辈子还有什么值得期盼的呢？
1: 是啊，薛大哥说的对，还叫薛大哥，现在可是相公了。是啊，相公说的对，我们现在已经是一家人了。各位兄弟，你们就放心吧，我们会在一起好好过日子的。
2: 哎，公主啊，光知道好好过日子可不成啊，你和大哥的喜宴一定要大办，我们兄弟还等着喝喜酒呢。
3: 是啊，我们一定要大闹洞房，各位兄弟，对不对啊？
4: 啊，对对对对，没错没错，一定要大闹
5: 洞房。
6: 谢谢，
7: 今天
6: 开心点啊，今天，
7: 知道吗？
6: 那就是
7: 啊，
6: 别忘了。

0: 哎，来了，恭喜啊！好，大哥，今儿晚上我们要闹洞房。
1: 今天晚上就算了，不闹了。
0: 哎，大哥，那可不成啊！最起码你要当着我们的面，把两位嫂子红盖头给揭下来。
2: 是啊，
3: 现在的啊，大哥。

0: 哥，亲一个。
1: 哎，胡说，怎么跟大哥说话呢？啊，大哥，亲两个啊！
2: 亲两个，
1: 亲呐！
3: 哎呀，还不好意思了。

0: 苍了，金苍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金苍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

0: 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朵，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6: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7: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5: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8: 葛存少，俺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9: 你结婚，俺我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5: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0: 你变了，我是变了。
11: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2: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0: 这是时代的步伐，
12: 谁也动不了。
5: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3: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4: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5: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5: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6: 只有把腰子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0: 这片土地特别滋养你。
1: 我觉得在我心里，我家乡是最美的。
2: 十几年了都没有遇到过丰富度这么高的一个地方。
3: 金钱豹，拍上了，拍上了，拍上了，
4: 都差不多就这个高度。
5: 哎，新疆写兔子，就找到这个地方看一
1: 下。我要往上爬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开心，我要接近它。
0: 我闭上眼睛，河流的声音，小鸟飞过的声音，大自然是一首交响曲。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平凡的世界，青海卫视正在热播。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启奏皇上，豫总兵周钦派人送来急件，要求调离长安。哦，为
1: 何？
0: 周钦想跟林采儿完婚，可是林采儿已经被薄建王认了公主，他想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想调到伯辽伯建王身边任职，以示真心。皇上因行文任命，以示友好。
1: 可以朝廷的名义来任命。皇上爱民如子，属地邦交，百姓安居，免起战火。好吧，就听军师的吧。
2: 领旨。
3: 大哥，两位嫂子保重啊。
2: 周庆，多保重。采儿，好好照顾我兄弟，别欺负他呀。
4: 你回去代我问候父王，有空我会回去看他的。
1: 好，后会有期。
4: 一路保重。

0: 我这次特地带来了御医，替你娘看病。
1: 谢王妃，
0: 如果我帮你治好你娘的病，你就一定能帮我杀了薛仁贵吗？如果这样，全凭王妃吩咐。
1: 很好，不瞒你说，我和张仁是很要好的朋友。
0: 王爷已经开始起疑心了，我想，长痛不如短痛。
1: 王妃的意思，王爷他……
0: 我这么生活下去，真的十分痛苦。
1: 在下随时听令。

0: 起来吧，去领赏吧。
1: 谢王爷。
2: 兄弟，不要担心，今日只是王妃想试探你的胆识和武艺。嗯，
3: 张鹏，王爷才是你真正的主子。
2: 参见王爷，正式请起。谢王爷，此乃舍身取义之举，王爷我拜托了，
1: 小人一定尽心。
4: 适才黄门关呈上西凉国反表，说不日起兵中原。众卿家认为谁该挂帅讨伐西凉？
5: 微臣不才，愿挂帅前往。
2: 好，你也该为朝廷多做点事儿了。准奏。
6: 皇上不可。嗯，
2: 罗通忠勇可嘉，骁勇善战。
6: 军师为何说不可呀？启禀皇上，罗通虽然骁勇，但是西凉大元帅苏宝同乃有万夫不挡之勇，老夫不敢蔑自己威风，长他人志气。罗通恐怕不是他的对手啊。
1: 皇上，臣为了大唐社稷，万死不辞。
6: 罗通休得多言，此番大战乃关系到大唐的社稷。
2: 不可成一时匹夫之勇。那徐老爱卿认为，谁更合适啊？恕臣直谏，我朝能与苏宝同一战者，非薛仁贵莫属。众位爱卿，意下如何？
1: 臣等以为军师所言极是啊。
6: 是啊，皇上。
2: 皇上，微臣请问军师，薛仁贵康复的如何呀？
6: 已经恢复八九了，多谢王爷关心。
2: 啊，也就是说薛仁贵也没有完全康复。那与其说是让薛仁贵去打仗，不如说去让他送死，这就我大唐，脸面无光啊。他怎么和苏宝同打仗啊？
6: 王爷久戍战阵，可能忘了打仗制胜之关键。打仗打的就是士气，薛仁贵。
2: 定能够挟并肩王之士气，把西凉的气焰压下去。恐怕作为一军之帅，光打士气是不够的，还要冲锋陷阵呐。再说皇上已经将薛仁贵削为庶民，再次启用他，恐怕世人会说皇上出尔反尔啊。
1: 楚丞相有何高见？皇上。
2: 微臣没有针对任何人之意，微臣只是想，当年王爷曾犯贪污渎职之罪，先皇一样启用他。如今皇上启用薛仁贵没什么大不了，皇上此时此刻不该拘泥在小节上，应当以大唐安危为重。
1: 听皇上三思。好吧，辅政大臣以二对一，准奏。
7: 哪位爱卿代朕的圣旨去请薛仁贵出征啊？
8: 启禀皇上，罗通可以担此大任。
1: 好，罗通接旨。
7: 遵旨。
8: 你即刻代朕圣旨去请薛仁贵回朝，跟他说明来意，说朕让他官复原职，仍是我大唐兵马大元帅。
7: 皇上，臣愿意与怀玉一同前往。
8: 准奏。
6: 谢皇上。哎，徐叔叔，徐叔叔，你为什么非要推荐我去请薛大哥回来呢？薛大哥要是回来的话，那岂不是让李道宗再害他一次？薛仁贵回朝，只能是有意无害，官复原职，领军西征。如果凯旋而归。 岂不是功高盖世啊？到时候李道宗岂敢害他呀？
7: 徐叔叔，可是
6: 相反，如果薛仁贵留在绛州，
0: 无权无职，倒是可以招来杀身之祸啊。我想李道宗不会放过他的，会派更多的杀手前去暗杀。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1: 可是薛大哥，他毕竟是一个直性子的人，我想如果非要让他挂帅的话，那我一定会碰一个软钉子。
0: 贤侄原来是怕碰钉子，可是在朝中没有比你更适合的人选了。
1: 我，徐叔叔，我，
2: 今天的西凉战报来了，说徐茂公与褚遂良一唱一和，啊，力荐薛仁贵挂帅，还让罗通去传旨，这不是冲着我来的吗？
3: 我看呐，薛仁贵的命真的比石头还硬。王爷，你要想办法，不能让他回朝，不然我爹的仇还怎么报啊？
2: 本王爷也是为此事所忧啊。
3: 我看大唐真是将军一去，大树凋零。哎，不如叫张鹏早些下手，要不然他官复原职，还会向我们报复呢。
2: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可是此次是万万不可有所闪失啊。

0: 并肩王薛仁贵，你儿子丁山被你所伤，为老朽所救，丁山献为我徒，一切安好。尽奸人意欲暗杀于你，应严加防范才是。切记，老朽有缘字。
1: 你已经离开官场，远离了京城，难道李道宗还不放过你吗？
2: 只是上面没有指名道姓，就是李道宗，但是我也实在想不出来还有其他什么人。
3: 管他是谁，谁敢杀我爹，我就跟他拼了，来一个杀一个。

0: 来两个杀一双。
1: 哎，一个女孩子家整天打打杀杀的，金莲，好好照顾你娘。
0: 好。
1: 朝阳，你也多加小心。
0: 嗯。
2: 报，罗通秦淮玉求见。
1: 哦，快请。
2: 是。
0: 爹，两位师傅来的正好，有人保护我爹了。
1: 哎，你好好照顾你娘就是了。
0: 好。
2: 大哥。
3: 啊，
2: 好久不见，
1: 二位贤弟。
3: 好久不见。
0: 罗通淮玉，两位国公爷远道而来，有什么事情吗？
2: 啊，是这样的。因为西凉国犯唐，所以皇上下旨特请薛大哥回京复职。
0: 我家夫君身体还没有康复，不能担此重任，两位请回吧。
2: 啊，薛大哥，纵观大唐天下之诸将，只有你一人可以抵挡苏宝同，我看你还是回去吧。再说我跟怀玉已经商量过了，我二人均做你的副帅。
1: 两位贤弟，我现在已经是一介草民，早已不问朝廷之事多年。哎，你们今天来的正好，我们之间呢，好好叙叙旧，其他的事情就先不提了。

0: 胆狂徒，为何深夜闯入本府刺杀于我？从实招来，免你一死，少废话，要杀就杀，要剐就剐。姓甚名谁？我们不杀无名之徒。
1: 哼，我张鹏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0: 那你受何人指使？拿何人钱财？
2: 无可奉告。
1: 大哥，照样，我看不用猜了。
0: 一定是李道宗，我看等我们官复原职之后，马上收拾他。
1: 简直欺人太甚了，我们不能善罢甘休。
2: 既然这样，相公有伤在身，不宜太操劳，把他押下去吧。
0: 走。
1: 二位贤弟，你们还是赶紧回去复旨吧，这里的事情不必操心。
3: 大哥，我们没把你请回去，怎么复旨啊？
4: 不行，仁贵身上有伤，还没有痊愈呢，他不能跟你们回京。这样吧，我
5: 会上奏皇上，说明原因，不会为难你们的。好，那我们告辞了。皇上，罗国公、秦国公上殿求见。
4: 哦，
5: 快传。
4: 是。
6: 微臣参见皇上，愿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5: 爱卿平身。
7: 谢皇上。
6: 二位爱卿，此番前去绛州，事情办得如何呀？
7: 启禀皇上，薛大哥不愿回朝挂帅西征。
8: 什么理由呢？
5: 上次的事他心有余悸，不愿再入朝为官。
7: 大胆！难道又朕亲自去请他吗？
6: 皇上息怒。
1: 文战鼓思良将必要的时候，皇上也要这么做。甭想，众爱卿，还有谁愿意带兵出征西凉？
5: 罗通，你不是很想挂帅出征吗？
1: 回皇上，臣万死不辞，可是微臣怕有负朝廷重托。徐军师他说的对，这朝廷上下能够挂帅西征的，只有薛仁贵一人。
5: 皇上，现在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再请成亲王他亲自挂帅西征。哎呀，皇叔年纪已大，病痛又多，算了。
6: 二是再请薛仁贵。
5: 尉迟宝林，尉迟宝庆。
9: 臣在。
5: 朕命你兄弟二人去请薛仁贵，不得有误。
9: 遵旨。
6: 皇上。
5: 臣看除了他二兄弟以外，罗通和秦怀玉一同前往，他们四个人前去请，或许可成。都听军师的吧，你们立刻启程，速去速回。
10: 是，臣遵旨。
5: 大哥，你猜这回薛大哥给不给面子？薛大哥是爹的义子，我们的兄弟啊！
11: 各位兄弟，我们要真心实意，凡事不可强揽，
12: 一切听贤弟的。
1: 咦，才过了十天，怎么就变成这样？各位兄弟，随我进去看看。走
5: 走。

0: 相公，咱们的日子才刚开始，怎么说走就走？相公，我们在一起没过几天好日子，你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
1: 爹，你快回来吧，你还要叫女儿武功呢。
2: 四位，请上前鞠个躬吧。
3: 皇上，前两天我来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
2: 哎，世事难料啊。昨夜你有心呢，就上前鞠个躬吧。

哎呀，人贵兄啊，你命好苦啊，生被冤枉，死了还被怀疑呀、啊！哎呀。

0: 薛大哥，想不到前两日我来看你，你还是神采飞扬，可是几日后你却跟我阴阳两隔。世事无常啊。
1: 哥，爹刚离开不久你又走了，苍天无眼啊。
2: 四位贤弟快请起吧，不要破坏了身子，要不然薛大哥在天之灵会难过的。
3: 你们就是不来我也要去找你们算账，想不到你们居然自己送上门来，要不是你们来请我大哥，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今天我就杀了你们替我大哥祭灵，好吧，你杀了我们，反正我也要到阴曹地府陪我薛大哥。
4: 好，我现在就杀了你。
2: 不得无礼，你们听我一言，人死不能复生，几位兄弟远道而来，我们应该以礼相待啊。
4: 哼，
2: 他们太鲁莽了，四位贤弟还请宽恕他们无知。
0: 大嫂，薛大哥到底是怎么死的？
5: 你们走后，仁贵新伤旧伤一并发作，不知身亡。
1: 薛大哥福大命大，不至于吧？
2: 这话什么意思？棺木至此，如无死人，谁愿意披麻戴孝啊？
6: 这样说来，岂不是我们真的害死了薛大哥？我大哥就是因为你们才死，你们还有何脸面来见他？
1: 薛大哥，都是兄弟对不起你，是兄弟对不起你啊。
2: 薛大哥，别伤心了，小心哭坏了身子。
0: 嫂子，你放心吧，等我回城。

0: 大哥面见圣上之后，争取让大哥金鼎玉葬，加以追封。不必了，夫君已被罢官，削职为民，万万不可惊扰万岁爷。
1: 两位嫂子，先不要将薛大哥的灵柩下葬，薛大哥对大唐江山功业永存，等我回京面见皇上，皇上会追封的。好，诸位慢走啊。
2: 真的，薛爱卿辞世了，千真万确，他怎么死的？
3: 禀皇上，臣等第一次去并肩王府留宿，没想到当夜就有一个刺客行刺了薛大哥。薛大哥心伤旧病，一病发作。
1: 就辞世了，刺客，求皇上降旨，赐我薛大哥金鼎玉葬，恢复功名，请皇上开恩呐！
4: 平民百姓，还封什么金鼎玉葬？起来吧，军师，有什么想法吗？
1: 老臣在想，这么大的好忠臣，前朝的福星，落到如此下场。臣一想起来，这心里头就难过呀。<笑>千岁，你笑什么？
5: 皇上，薛仁贵要真的死了，老臣比你们哪个哭的都厉害。因为薛仁贵曾救过老臣的命，还是我的半个干儿子。
1: 我叫他是以假当真呐！如果公怎知薛大哥他没有死？<笑>这就是徐军师所说的天机不可泄露，对吧，老薛？<笑>
4: 哎呀，我现在是什么也算不出来了。你不是说薛仁贵还没有死吗？我看你就带他们兄弟四人再去跑一趟，再去请一下薛仁贵。
1: 哼，老徐，我只是说说而已，你千万不能当真呐！
4: 哎呀，他是你的救命恩人。
1: 你也应该去探望一下呀。
6: 军师所言极是，程老千岁啊，就有劳你带领四位少国公再辛苦一趟吧。
1: 皇上，老臣为了我主的江山社稷，可以去请薛仁贵，但老臣想薛仁贵是十有八九没有死，
6: 所以老臣届时还请皇上千万不要怪罪他。哎，如果薛仁贵真的没死，这是件好事，朕是绝对不会怪罪于他的。
1: 皇上，如果薛仁贵还活着，老臣把他请回来，不知皇上有何赏封啊？
6: 那千岁是想要功名还是利禄啊？
1: 老臣一不要功名，二不要利禄。哼，
6: 那千岁想要什么？但说无妨。
1: 皇上，老臣虽说不是圣贤，不可能不犯过错。老臣只想在今后若有犯罪，求皇上赦免老臣无罪。
6: 哦。
4: 你想向薛仁贵一样有免死圣旨？皇上，三请薛仁贵难比登天啊！
1: 军师既然这么说，朕就许了吧！哈哈哈哈！
4: 谢主隆恩。<笑>皇上，依老臣之见，可下两道圣旨。第一道，封薛仁贵金鼎玉葬，关于追封之事，等卢国公还朝之后。
1: 再做决定。第二道，如果薛仁贵还没有死，请他还朝领兵西征。
4: 准奏。
1: 三哥啊，三哥，你说我是感谢你好呢，还是骂你好啊？哎，三哥，你给我算一算，薛仁贵他是死了还是活着？他要是死了，我就不折腾这一趟了。
4: 哎呀，圣旨你都领了，还想打退堂鼓呀？现在是是死是活，你都得跑一趟。
1: 哦，这么说，你也怀疑薛仁贵他还活着呀？
4: 哎呀，薛仁贵死活我倒是不知道，但是随心所欲之能。
1: 装傻充愣之才，我看谁也比不了你。徐仁贵领兵打仗是呱呱叫，这方面可比不了你啊。
2: 那是自然，他是活着呀、啊，他就是钻进老鼠洞，俺老程也把他给掏出来，你信不信？
1: 三哥，祝你马到功成。
2: 牛鼻子老道，谢你贵言了。

0: 不知老千岁来了，有失远迎，请勿见怪。
1: 侄媳妇啊，你就不用客气了。今年呐，你看你身穿重孝，银环你头戴三尺白绫，你们母女这样做可对不起并肩王啊。
0: 爷爷，老人家去世，我不当穿重孝吗？我们夫妻情深意重，我头戴三尺白绫，也理所应当啊。
2: 算了算了，程伯伯。
1: 好了，别打岔，我还有不明之事没问呢。
0: 不知老千岁要问什么？
1: 仁贵是怎么死的？
0: 被刺客刺伤后不治身亡。
1: 侄媳妇啊，我看仁贵没有死，你是想让他吃碗太平饭，过个太平日子，对吧？
0: 老千岁误会我了。
1: 侄媳妇啊，老程我这么大年纪，你不要戏耍老夫啊。
0: 民妇不敢。
1: 嗨，银环啊，你去叫仁贵出来吧。我们这些人奉旨三请仁贵，也够意思了。他们四个人是来回折腾，我老程偌大年纪又亲自来请，
3: 是
1: 仁贵有什么委屈，可以说出来，咱们都可以好好商量。我老程一定尽力而为。人得一名，誉满天下；人得一命，轻如鸿毛啊！宁可叫名在命不在，也不叫命在名声亡啊！
0: 老千岁，您这么说，把我们都当什么人了？
1: 哎，好，好，好，好，银环，我不同你说了，等我见了仁贵再说。嘿，
2: 哎，程老千岁，
1: 行了，别吹了，吵死人，瞎胡闹，我听明白了，你们吹的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蹦蹦擦擦擦碰。今天你吃我，明天我吃他，后天不知吃谁家，你们这是吹经吗？啊，真是的，瞎胡闹！
2: 啊，你们先下去吧。啊，程千岁息怒，程千岁请坐。
0: 千岁这边坐。
1: 嗯。
2: 你干什么呀，程伯伯？
1: 别管我。

0: 真有馅儿啊！真的死了吗？
1: 哎呀，仁贵呀、啊，大唐不能没有你呀、啊，仁贵呀、啊！你疼死我老程了！哎呀，你不能死啊！
2: 程伯伯，
3: 老千岁别哭了，哭坏了身子，我们可担当不起呀、啊。
2: 是啊，程伯伯，
1: 是天妒英才，阴患。
3: 老千岁不能哭了呀，快！别再哭了，
2: 哼，啊。

0: 金莲，你娘好点了吧？
1: 应该没事吧？老千岁，人死不能复生，有生之年要多珍惜光阴，保重身体啊！就好像云贵奔波劳碌了一辈子，没享几年清福，想起来真不是滋味啊。
2: 来来来，这边这边。

0: 爷爷，有事吗？
1: 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2: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1: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去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形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租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3: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4: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1: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5: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2: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
5: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2: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拿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5: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9.9块，一斤萝卜还得一两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啊。
2: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那说的直白一点啊，9.9块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1: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气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块。9.9块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块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5: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1: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6: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

0: 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两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0: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2: 是不是好参，要看五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腻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3: 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苷，半 T 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0: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儿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儿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
1: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儿，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0: 哎呦，非常的烂，
1: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0: 鲜吧，
1: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0: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1: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0: 来。
1: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0: 这猪蹄煮得烂吗？
1: 真烂乎，真好吃。
0: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关键啊，九块九，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3: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看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九块九享上等人参。
0: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9块9，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4: 春天用它泡茶，夏天用它泡酒，秋天用它煮粥， 冬天用它煲汤，我。

0: 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9.99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1: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9。9.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您买回来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2: 9.99吃鲜参，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那么今天9.99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1: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路边酒。
3: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是人参路边酒，营养补充更直接。
2: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3: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一块，想劲儿再足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4: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9.99，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9.99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1: 9.99吃鲜参，9.99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9.99享上等人参。
2: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路边酒，这成色真好啊。
3: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了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鹿鞭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2: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3: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2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2: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3: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1天2壶。人参路边酒我泡了7-8罐，1天2杯。
1: 他来了，他来了！ 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元。9.9元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元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山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2: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9.9元，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我现在一年四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4: 这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个人参，没有180块钱，那根本买不来。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竹林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鲜人参，咱们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里裹着香，那回味还带点甜。我啊，没事就喝上这么两周，那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上1000块钱的酒他都不喝，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
1: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元。9.9元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元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山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元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元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9.9元吃鲜参，9.9元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4: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1: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系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它来了，它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元。9.9元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元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2: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9.9元，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我现在一年四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4: 这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个人参，没有180块钱，那根本买不来。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竹林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鲜人参，咱们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里裹着香，那回味还带点甜。我啊，没事就喝上这么两周，那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上1000块钱的酒他都不喝，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
1: 他来了，他来了， 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元，9.9元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元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山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元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元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5: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6: 上游大队太欺负人了，一丁点水都不给下游留，干脆火了他的坝。
7: 直属副直属吧，到上游的村子找领导人谈一下，好好协商，态度诚恳一点。
8: 哎呀，我这个头，哎呀，我这个头，哎呀，像炸开了一样。
9: 真要是让他上完把事谈成了，那以后他在咱们大队就真是不是直属的直属了。除非啊，你不让他谈好，哎，咱们就火把。你才是咱们村的伟大领袖。
5: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所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2: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3: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4: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2: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5: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6: 你见过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2: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7: 你变了，我是变了。
8: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9: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7: 这是时代的步伐，
9: 谁也动不了。
2: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8: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0: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2: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1: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7: 只有把腰挺直。

0: 爷爷，你没事吧？
1: 哈哈哈，金莲呐，我乃是你尉迟爷爷。你们都说我儿仁贵死了，我怎么在阴曹地府没有看到他与我来相会啊？
0: 爷爷，你是我尉迟爷爷，不是我程爷爷呀。
1: 我是你大老黑爷爷。
0: 啊，爷爷，哎呀，尉迟爷爷，是不是你们走差了路？你上来的时候，我爹刚好下去啊。
1: 今年呐，通往黄泉的路只有一条啊，我怎么会走错？你给我说实话，今年我儿仁贵究竟身在何处啊？
0: 爷爷，老人家他真的死了，要不你再下去看看吧。
1: 今年呐，对鬼魂说谎是要遭报应的，小心阎王爷拉你下地府，割你的舌头。
0: 不对啊，你真是我尉迟爷爷吗？我怎么瞧着有些不像呢？
1: 哎，金莲啊，我就是你老黑爷爷，因为我附在你长爷爷身上，你认不出来啊。
0: 好，那我就要试试你。我曾经啊数过爷爷您的胡子，还将您胡子的数目告诉给您听的。你现在跟我说说，你共有多少根胡子啊？
1: 哎，这怎么能？金莲呐，爷爷老糊涂了，你就说给爷爷听听吧。
0: 那好，我现在就将爷爷您的胡子一根根的揪下来，数给您看。
1: 哎呀！

0: 老千岁，诸位叔叔，辛苦你们了。尤其是老千岁，这么大年纪了，还从绛州赶到了大王庄。不如让周青先陪同各位返回绛州，休息几日，再返回长安。
1: 你们四个小子都听到了吗？人家打算叫咱们回绛州，你们说怎么办呢？
2: 程伯伯，我们一切都听您的。
1: 好，来啊，在仁贵的坟后给我搭座西房。
2: 程伯伯，您搭棚干什么呀？
1: 我跟仁贵啊情同父子，如今他含冤而死，满肚子的委屈没人诉说呀。我搭个西棚守他100天，听听他的冤屈，也算对得起他呀。
2: 哎呀，程伯伯，您在这儿待100天，我们还要急着赶回京复旨呢。您说这10天8天的没问题啊？
0: 对对对，老千岁，这从古到今守孝的都是孝子贤孙，说什么也不能让您老守孝啊。
1: 哎，英魂呐、啊，我搭个西棚守坟，这守坟如同看坟呐、啊，打算夜深人静见见冤魂，你怎么能说我是仁贵的孝子贤孙呢？
3: 爷爷，就是您不吩咐搭席棚，我也要和母亲商量搭个席棚，我要守坟3年以表孝心。
1: 不行，你一个小姑娘守坟多多不便。
0: 我也说过她好多次了，但她一定要尽孝心，就派人保护吧。
1: 派人保护也不方便呐。
3: 我会舞，有什么好怕的？
4: 咱们还是回去吧。
1: 要走你走，我见不到仁贵绝不回去。
0: 老千岁啊，这仁贵已经死了，你怎么可能再见到他呢？
1: 我就是要见见仁贵的冤魂呐！啊，金莲呐，你愿守坟这很好，不过你要答应爷爷，让我守足100天，你再来守坟，好吧，孙女儿，听爷爷的话啊。
3: 这怎么能行啊？爷爷哪里有后辈死了让父辈守坟的？
1: 哼，你们若是不让我守足100天，我就撞死在这坟前。
0: 哎哎哎，好好好。让您守坟好吧，这样我们料理完后事再返回绛州，您守到了100天，就让金莲。

0: 您来换您好吗？
1: 嘿嘿，银环呐，这就对了。
0: 你们说，这老千岁非要守坟到百日，什么意思啊？
2: 对啊，我也觉得这是个问题。
3: 他真的守坟，倒也无妨。我只怕他一时兴起，要开棺验尸。
0: 这个倒不怕，我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怕鬼的人，绝不敢刨坟开棺。
3: 但他坚信大哥未死，说不定他真敢刨坟呢。
4: 对呀，他已经决定要去守坟了。这要是刨坟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呀。
3: 所以还得留一手，回头我想法跟罗通说一说，让他务必阻止程咬金刨坟。
5: 对对，
0: 好。
3: 夫人、公主，告辞了。

0: 少国公啊，我看那个老千岁根本就不相信大哥已死啊。
1: 是啊，英雄所见略同啊。嗯，
0: 我担心他想留下是想要刨坟掩尸。我听老一辈人说，这刨坟会给死者家属带来天灾啊，你可千万别让他刨坟呢。
1: 啊，周玉总兵放心吧，我一定会劝服他的，不能让他这么做。
0: 啊，对，这样甚好，辛苦少国公了。
1: 哎，客气什么？你说这老千岁也真是的，我也没想明白。 这人都死了，他怎么还不死心呢？
0: 哎。

0: 人贵呀，是你吗？人贵呀，是你妈！人贵呀，是你妈！人贵呀，是你妈！人贵呀，你别吓唬老陈我呀！你在下面冷吗？人贵，冷啊！我真的冷啊！钱穗爷爷，你知不知道都是那个李道宗害的我呀？你要为我报仇啊！
1: 报仇啊！
0: 报仇啊！钱穗，你下来陪陪我吧。
2: 臭小子，笑什么笑？难道怕鬼还犯法吗？
0: 不，臭毛病，你说这三更半夜的，哎，您出来瞎溜达什么呀？这么冷的天儿，你也不怕冻着呀？哎，走走走，跟我们一块回去啊！
1: 去，是啊，
3: 下一边去。
0: 哎，程叔伯伯，
1: 算了，
0: 算了，算了啊，回去吧，
1: 回去吧，
0: 回去吧，
1: 臭小子，
0: 哎，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呀，我说程伯伯，我说您怎么又突然大笑了？
1: 我呀，做了一个梦，你们做梦了没有啊？
0: 做了，做了。
2: 天哪，你们继续做梦吧，我还要找周公呢。哎呦，
1: 好了好了，都别睡了。哎，咱们每个人都说一说自己做的什么梦，和我对一对，看看有没有和我做一样的。罗通啊，你先说。
0: 哎呀，怎么又是我先说呀？哎，好好好，我说啊。哎呀，我做的这个梦啊，梦见薛大哥喝醉了酒，抓住翠云公主的手，非要来见我。

0: 把我吓得，我正吓着呢，您这一吓我醒了。
1: 嗯，你和我做的不一样。怀玉啊，你说说你的梦。
2: 我得到的是个吉梦，我梦见薛大哥和我们一块到长安，他挂印为帅，第一阵就活捉了苏宝同。
1: 哈哈，怀玉啊，你做的梦和我差不多。宝林呢，你说说你的。
3: 别提了，我做了一个噩梦。
1: 哦，噩梦。
3: 我梦见啊，薛大哥头戴白，身穿孝，跟我说，兄弟啊，谢谢你来看我。我马上问他，大哥，是谁害的你啊？薛大哥说，李道宗，兄弟，你一定要替我报仇啊。说完马上就走了。
1: 哈哈哈，你做的可真是噩梦啊。你们都说完了吗？啊，那就听听。薛仁贵在他的府上和他的女儿是有说有笑，还梦到金鼎玉葬的不是薛仁贵。等我开棺以后啊，果然不是薛仁贵，我就拖着尸体去找柳银环呢。柳银环他闭口不言。正在这个时候，薛仁贵从背后出来，我一看到薛仁贵，我就醒了，我就大笑，哈哈哈哈。
2: 不仅笑醒了自己，还把我们都笑醒了。
4: 梦是心中想，人都死了，我们还是睡觉吧。
1: 好了好了，都别睡了，刚才说的梦啊都是跟你们瞎扯。我告诉你们一件正经事儿，我为什么提出守坟一百天呢？
0: 陈伯伯，我们还正想问您这事儿呢。
1: 傻小子啊，就是你想在这待一百天，我老程也不想待呀。我正想把你们打发走了，然后办一件大事儿，马上回朝。
0: 哎呀，程伯伯，你想办什么大事儿啊？
1: 哼，刨坟开棺验尸。
2: 啊
0: 啊，什么
2: 什么？
0: 程伯伯，你说什么呢？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会给生者带来天灾啊？
1: 我敢肯定，这棺材里面的一定不是薛仁贵。
0: 啊，
1: 到时候咱们拿着尸体去找柳银环和朝阳公主要人，不怕他们不给。
0: 程伯伯，你想到没有，如果你要错了的话那怎么办啊？
1: 哎，主意是我出的，算账来找我，我这么怕死的人都不怕，你们怕什么呀？
2: 我们不是怕什么，而是……
1: 好了，这个事就这么定了，你们就别管了。
3: 那叔叔，您准备什么时候开棺啊？
1: 嗯，天亮之后。不过咱们的人手不够，得到大王庄找乡亲们帮忙，到那个时候一验便知真假。
4: 可是怎么跟大王庄的村民交代啊？
1: 嗨，这个你们就别操心了，我老程早就谋划好了，你们把心放在肚子里吧。好了，去睡觉去吧，走吧走吧。
0: 程伯伯，你交代的事情我们都办好了，你看人都给你带来了。
1: 好，乡亲们，你们认识我吗？啊，我就是当年三府的定瓦岗，当过大德天子的混世魔王程咬金呐。
5: 哦，
1: 咱们关起门来说句不客气的话，如今天子还得叫我一声四大爷呢。
5: 哦，
2: 我们认识老千岁，老千岁偌大年纪能为仁贵大哥守坟，我们都感激不尽。老千岁，你有什么事就说吧。
1: 哈哈哈哈，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我这个人呐是很少做梦的，不过呀一做梦准能应验呐。想当年我就得了一个梦，得了三板斧，第二天我就三斧定瓦岗了。后来我也寻着龙袍了，果不其然就当上了大德天子。昨天晚上我又做了一个梦，哎呀，这个梦很出奇呀，说出来你们可千万不要害怕啊。
6: 老千岁请讲，我们村子里人胆子大。
1: 哎，我可就说了啊，昨天晚上我梦见薛元帅他活过来了。而且还跟我说话呢。
0: 人死了还能再活过来？
7: 哎，
0: 真没听说过。
7: 是啊，人死如灯灭，死了就完了，哪有死而复生之理啊？
4: 就是
8: 先生，
4: 薛元帅活了，这坟还原封没动，他怎么出来啊？
7: 对啊，
4: 在哪儿啊？我想去看看。
1: 嗨嗨，光一人看不行啊！
5: 哎，我想看。
1: 嗨嗨，这就好办了。来啊，大家动手，高搭席棚，把坟遮住，别见了太阳。
5: 哎，好。
1: 跑坟。
4: 老千岁，刨出轩辕山要是没活呢？
1: 出了事儿，我老承担着，你怕什么呀？
4: 那就刨吧，老千岁让刨，那还怕什么？人家当过皇上，做的梦跟咱不一样。别含糊了，那就动手吧。
8: 好，
9: 啊，好，动手，
10: 哎，都在这儿。
1: 开棺。哎，
0: 顾妈妈，
11: 顾妈妈，怎么回事？
0: 老千岁，怎么薛元帅变成了顾妈妈？
1: 哈哈，这就对了，棺材里躺着的是顾老太太，这说明薛仁贵还活着嘛？你们说我的梦准不准呢？啊，
12: 准
13: 准
12: 准
13: 准。
2: 程叔叔，您可太高了，这事儿我们怎么就没想出来呢？
0: 对呀，
1: 我老程要是没两下子，能当大德天子十八国的总盟主吗？
0: 哎，对对对对对。哎，不过说真的啊，你说程伯伯今天早上跟乡亲们的应对简直是足智多谋啊。
1: 干什么都得见机行事，我老程要不那么说，他们能去刨坟吗？啊，这该蒙的时候啊还得蒙。
3: 您的意思是该蒙人的时候还得蒙人？
1: 哎，不过蒙人呐，也得讲究技巧，不能瞎蒙乱蒙。
2: 那您怎么知道薛大哥没死呢？
1: 在边境王府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奇怪，怎么没见到顾老太太呢？我就问过他的丫鬟和婆姨，他们说顾老太太几天前就去世了。顾老太太对仁贵可是大恩呐，所以根据仁贵和柳氏的为人，我就断定肯定把顾老太太埋到薛家的坟里，所以我就派人到薛家坟去打探，但是找了几遍也没有找到，我就断定这里面一定有鬼。
0: 哎，您接着说呀。
1: 来到大王庄之后，我又派人去打听，人家说呀，薛仁贵还乡之后，薛家坟根本就没有埋过人，我就断定埋葬的一定是顾老太太，所以我就开棺验尸，查个水落石出。
0: 哦，
2: 那我们赶紧去吧。
0: 对啊
3: 对
0: 啊
3: 对。
1: 好了，你们是牛屁股上的苍蝇，乱哄哄，你们四个人是两对废物，来回请了薛仁贵好几趟也没请出来，那薛仁贵能这么请吗？还净给我瞎出馊主意，哼！
0: 那您说怎么办啊？哎，您倒是说话呀。嗯。嗯，程伯伯，
1: 嗯，
0: 恕直而直言，您这个计策好是好，可就是有点太损了。
1: 说对了，是有点损，不过你们仔细琢磨琢磨，啊，仁贵他们损不损呐？他们用诈死来欺骗咱们，把咱们折腾的也是够受的。
3: 薛大哥那是觉得委屈。
1: 什么？委屈？他委屈就来折腾咱们呐？
0: 哎，程伯伯，您这个方法到底行不行啊？
1: 他既然用损招来对付咱们，咱们就用损招来对付他。你们要是觉得这招不高的话，你们来想想办法。哎，你去大王庄召集百姓，给我找些年轻力壮的男子，越多越好。另外再挑八个腿脚利索的女子，跟他们说事成之后，每人二两银子，加顿酒饭，去吧。
3: 是。
1: 你们俩看什么呀？出了事我兜着。啊，你要是不愿意干的话，就跟宝莲宝请换换。
0: 哎，不不不，
2: 不不，
0: 我们现在就去。
2: 对对对，
0: 现在就去。
2: 走。
1: 哎，你们俩哭丧着脸干什么呀？是不是也不愿意去啊？
3: 叔父，你说我们哥俩怎么说得出口啊？到时候怎么动手嘛？
1: 没用的东西，又不是叫你们杀人。
4: 杀人？要真让杀人，那倒容易了。
1: 行了行了，别这个那个了，这个事儿你们哥俩干最合适。
3: 合适什么呀？
1: 怎么，你们难为情吗？两个小子口口声声叫我叔父，难道我说话你们不听？听谁的？你们爹死得早，我老程就是你们的爹，我说什么就定了。
14: 咦，哎呀，卑职不知道二位少国公驾到，有失远迎啊，请少国公恕罪。
0: 不客气，刘刺史。

0: 其实我们两个找你来是想请你帮个忙。
1: 能为少国公办差真是荣幸啊。
0: 好，走吧。
1: 请吧。二位少国公有何吩咐啊？
0: 啊，刘刺史啊，其实也没什么别的事情。你也知道，这薛仁贵大哥一死，卢国公要守坟百日，我们二人公务繁忙，所以要赶回京城去。所以，以后老国公还要请您多多照顾啊。
1: 啊，二位请放心。
0: 还有一件事，你也知道，我们兄弟二人前来请薛仁贵，可是得罪了六大御总兵，我们特意想借您府上一用，设宴款待他们，你也作陪。
1: 啊，这有何难？卑职马上去准备酒宴，并派人去请六大御总兵，二位请稍后。
0: 好，
2: 大人派人去的时候，就说是你请他们，千万不要提我们俩。如果你提的话，他们就不会来了。
1: 啊，卑职知道了。
3: 哎，坐。
4: 哎，坐。
3: 哎，想不到刘大人心中还有我们弟兄们嘛。哎，
4: 是啊。
1: 周御总兵，人间有情嘛。
3: 哎，对。来，我们请刘大人喝一杯。
4: 来，
5: 干了啊。
0: 你们来干什么？
1: 啊，二位少国公请坐，我到后面去准备准备酒菜啊。
0: 好。哎，坐。各位兄弟，好久不见了啊。哎，你看看，其实啊，我们奉旨三次来请薛大哥，并非出自我们本心，得罪之处还请多多见谅啊。
2: 我俩心中有愧，特意从长安带了两坛上等御酒。
0: 是啊，
2: 今天无论如何给个薄面，别让我们在刘大人面前难堪了。
3: 哎，我们本来就是火头军，最爱吃喝了，今天啊一定要喝个痛快。
4: 哎，
3: 来，就是，马上。
0: 来，
3: 好。干。
4: 来干了
0: 啊，各位兄弟，
4: 来
3: 干了。哎，吃菜啊！
4: 来，
0: 各位兄弟啊，我给你们满上！来，
3: 好，来，
4: 干了！
0: 干！果然是海量啊，海量！来，我给你们满上啊！
3: 来，
0: 满上！
3: 好，哎呀，来，干了！
4: 干了！
6: 我今天的酒量怎么这么差呀？
0: 周青，你怎么了？周青，
4: 你看他也倒下了。

0: 这个梁好友这么晚了还不来呀、啊？哎哎哎！站住！什么人？你们要干什么？你们家夫人小姐在哪儿啊？哎哎哎！小三儿，来看一看。
1: 是。
0: 其他人都给我进去。
2: 走。
0: 你们要干什么？
1: 走，
0: 给我搜出来。
2: 你们什么人？
0: 把他给我抓起来。
2: 给我绑了！哎，你放开！大胆狂徒，难道你们不知道我是护国一品夫人吗？
0: 一品夫人，我大哥什么夫人都有，就缺一个一品夫人。
2: 什么人？放开我！
0: 你们这帮山贼，如果人贵在的话，一定宰了你们！少废话，带走！
2: 你放开！
0: 放开我！啊，先把抢劫了！老大，老大，哎，老大，怎么了？哎，他们来了！
3: 二哥，你们这些人抓齐了没有啊？啊，走！哎，大哥，你放心吧，我们那些六家玉董兵全给抓了。
0: 是吧？老四干的不错，咱们不仅抓了二位夫人，还有一个小美人儿。啊、哦，哈哈，太好了！哎，大哥，这个家伙是个什么人啊？
4: 听说是个管家，要不然让他上山给咱们倒夜壶怎么样啊？
0: 哎呀，三哥，你看看这个老家伙。
4: 你让他上山给咱们倒夜壶，那还得管他饭钱呢。
0: 以小弟之间，把他留下来看家吧。说不定一年半载之后，大哥把他夫人给休了，他还可以回来找个窝。嗯嗯嗯嗯嗯嗯。
4: 老大，
0: 大哥，
4: 放了
0: 大哥啊！大哥的意思就是把他们全都带走。
4: 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

0: 啊！嗯嗯，茂盛大哥，这是怎么回事？
1: 夫人和小姐都被劫走了，就连那六大狱总兵也都被劫走了。
0: 那怎么办啊？
1: 如今呢，只好叫人贵出来了。除了他，谁也救不了夫人和小姐。嗯

0: 我知道你是条硬汉子，但是你想过没有，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
1: 贤弟，大事不好了！
0: 什么事？
1: 夫人和小姐被一帮响马抢走了，去做压寨夫人了。
0: 你说什么？
1: 被抓走了？
0: 周青呢？
1: 也被抓走了。
0: 他们人多势众啊！给我看好他！
1: 哎。
2: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干倒大爷的去路啊！大胆狂徒，快把人给我留下！我薛仁贵饶你们不死！哼哼，你终于承认自己是薛仁贵了。嗯，哼，大胆薛仁贵，如今你插翅难逃，还不认罪？你是谁？哼，我是你程干爹，程老千岁。哈哈哈哈哈哈！
1: 薛大哥。
2: 老通，怀玉，怎么是你们？
0: 薛大哥，多有得罪。得罪了薛帅。
3: 哎，
0: 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把嫂子们给放了。
3: 哎哎，
0: 薛大元帅，我们把你骗出来也不容易啊，老程也是万般无奈，出此下策，请薛大元帅多多原谅。
4: 惭愧惭愧，程老千岁，我这次诈死也是迫不得已啊。嫂子，对不起啊。相公，
3: 夫人，
4: 得罪了。哎，对不起，抱歉。哈哈哈哈哈！
0: 都是老夫的主意。不，仁贵是我傍上干儿子，干儿子斗不过老子嘛。啊哈哈哈哈哈！
4: 老千岁，你做你的官，我们过我们的日子。
3: 你为什么这么苦苦相逼呢？爹，程爷爷真坏，没有尉迟爷爷好。哎，
1: 不得无礼。<笑>罗通，啊？周青他们在哪里？
5: 薛大哥，放心吧，他们六个人在睡觉呢。
3: 哎，醒醒！信徒，

0: 醒醒啊！哎，周青，
1: 大哥，这是哪里？

0: 哎，周瑜总兵，你们的酒量也太差劲了，以后还得勤于练习呀。
1: 老千岁，失礼了。
2: 老千岁，
0: 哎，
2: 此事由我而起，该我向大家赔不是。
0: 仁贵啊，这事就不要再提了。来说说，你为什么要诈死啊？
2: 千岁有所不知，我差一点死在刺客手里。
0: 真有刺客？
2: 怀玉和罗通第一次到我府上的那个晚上，便有一名刺客前来刺杀我，幸亏他俩及时赶到，我才没有成为刀下之鬼。
0: 那刺客现在何处？
2: 已被我绑在府上。
0: 是何人所派？
1: 那还用说，一定是李道宗那个老贼。
0: 嗯，好，那好，你把刺客带来，我老程要亲自审问。
2: 千岁，没有用的，我已经问过他了，此人哼，一问三不知。
0: 哈哈，我能？我连你这个死人都逼活了，还怕活人吗？你要想开眼界，就依老程我的。
3: 程伯伯，
0: 嗯，
3: 你这办案都需要准备什么？我帮你准备准备。
0: 哈哈哈哈，我老程审案从不需要什么刑具，只需准备笔墨纸砚，到时候录供就行了。你们就老老实实的待在这儿，看我老程怎么审案的。
3: 好。走，跪下。
0: 堂下那人抬起头来。
4: 少啰嗦。
0: 呀哈，有点脾气啊。哈哈哈，你知道我是何许人也啊？
4: 管你是什么人，
0: 我乃卢国公程知节程咬金。想当年我是三府定瓦岗，当过大德天子的混世魔王。嘿，说句不客气的话，当今的天子在太极殿上与我以君臣相称，若是下了殿，论起辈分来，嗨嗨，他得管我叫一声四大爷呢。我来问你，你与薛元帅有仇吗？
4: 无仇。
0: 有恨吗？
4: 无恨。
0: 嗯，既然无仇无恨，你为何要刺杀薛元帅呢？
4: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0: 嗯，你叫什么名字？是谁主使你干的？
4: 千岁爷，你就别问了，问我也不能说，要杀就杀，要剐就剐。想让我说出主使之人，梦想。
0: 哈哈哈，好小子，你还敢叫板是吧？我老程能痛痛快快的叫你死吗？我再问你一遍，你说不说？
4: 不说。
0: 来啊，
3: 在，
0: 飞行伺候。
3: 是，
1: 飞行。
0: 嗯，你愣着干什么呀？
1: 在下实不知何谓飞行。
0: 嗯，来。嗯，你呀、
1: 啊。
0: 嗯，
1: 这。
0: 你拿着两个筷子，然后，不是，好，
1: 嗯，
0: 哼，去吧。你到底是招不招啊？不招，我可就飞行伺候了。
4: 大人只管动刑，我死都不怕，还怕什么飞行啊？
0: 哼，来啊，飞行伺候。
3: 是。
1: 哎，麻烦二位少国公给我帮个忙。
0: 嗯。
1: 哼，兄弟。
4: 嗯嗯，
1: 哎哎哎。

0: 哎，怎么样？这飞行的滋味好受吗？
1: 千岁爷，求求你给我来个痛快的吧。
0: 薛仁贵乃是大唐的青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啊。如今西凉要兴兵夺大唐的江山，万岁爷三次下旨让我等请他入朝为帅，你却要刺杀他。

0: 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是李道宗指使你干的。李道宗仗着是皇上的叔叔，胡作非为，陷害忠良啊！如今，天下的黎民百姓都盼着薛元帅去平定西凉啊！若是知道因为你行刺薛元帅而被处死，你会得到众人的唾骂，你会遗臭万年呐！你爹妈要是知道了，也没脸活在这世上。
1: 老兄，你以为你收了钱财就能回家去孝顺父母了吗？这西凉兵马入关，生灵涂炭，你觉得你父母能过上好日子吗？
0: 其实啊，每个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关键是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你要是死不悔改，我也没办法帮你。来啊，继续飞行伺候。
2: 我招。
0: 住手！啊，迷途知返，尚未晚矣。
2: 千岁爷，小人罪该万死，只因小人在行刺之前向主人发过誓，万一被捉，宁可掉脑袋也不吐露实情。方才大人一席话，使小人开了心窍。小人心想，不如招了功，让世人知道我张鹏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死也死个清白，免得落个万世的骂名。
0: 这就对了，我保证你招了之后绝不杀你啊。仁贵啊，你何时跟我进京啊？
3: 程千岁，仁贵他说什么也不能再进京了。是啊，姐姐说的对，相公不能再入朝了，上回进京差点把命都送了，这回啊不能再往火坑里跳了。
0: 哎，
1: 老千岁，你一定有办法帮我大哥的。
0: 哼，你们是一伙的，是不是昨天晚上商量好了？
4: 老千岁，您猜我们是哪一伙的？
0: 依我看，反正不是和仁贵一伙的。
5: 啊，我们怎么不是和薛大哥一伙的？
0: 你们要是跟仁贵一伙的，怎么净给他出馊主意啊？
5: 哎，我们怎么给大哥出馊主意了？
4: 就是啊。
0: 哎，你们阻拦仁贵入朝，又让他诈死，这还不是馊主意啊？
5: 诈死我承认不怎么样，全且算个馊主意吧。可是不让大哥入朝，我们也是为了大哥好。
0: 哎，仁贵上次进京，九死一生，虽然活着回来了，可是一身冤屈耻辱未被洗刷呢。像仁贵这样的大丈夫，难道就甘愿蒙受一辈子冤屈和耻辱不洗刷吗？
5: 怎么不想呢？不仅大哥大嫂想，我们这帮兄弟也想。可是当今天子不明是非，老贼李道宗当道，怎么才能替大哥洗冤雪耻呢？
0: 难道死守在绛州就能洗冤雪耻吗？我这次亲自来请仁贵，一是叫他带兵西征，二是让他洗冤雪耻啊。
3: 程千岁，说是容易，办实难呢。
0: 好了，你别左一棍子右一棒子的乱搅和好不好？都给我闭嘴，叫我跟仁贵谈谈大事。
6: 是啊，快让薛大哥说说吧。
4: 你们这都说了半天了，薛大哥一句话都没有说。大哥，你怎么想的？说说吧。
7: 老千岁，您不是说有话要跟我说吗？
0: 没错，是有话要跟你说，不过我得看看你心里怎么想的。
7: 哦，那我心里是怎么想的呀？
0: 好。你是讲刚才老国公对周贤弟说的那番话也是说给我听的呀？他老人家说的合情在理呀。我若长此待在绛州，不就等于心甘情愿地承认酒后无德，逼死翠云郡主这个黑锅吗？我要是无名小辈也就罢了，可我是名扬四海、妇孺皆知的大元帅呀。要是不洗刷这个耻辱，不光我遗臭万年，就连我的妻子、孩子、孩子的孩子，一辈一辈的被人指脊梁骨骂呀。不行，我得随老国公进京，卸掉这个黑锅呀。我这黑锅怎么卸啊？啊，李道宗是当今万岁的皇叔，先皇曾封过他，不能在他的府上抓差办案，没有杀他的刀，没有绑他的绳子，有了这些禁令，谁敢碰他？

0: 一想到这些，我便自找烦恼，自讨没趣了。哈哈，杨贵啊，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啊，你又想西凉兴兵要夺大唐江山，我若坐视不救，视为不忠；我义父为救我而自尽，我若不替他报仇，视为不孝。罗通、怀玉、宝林、宝庆与我有生死之交，为我之事是来回奔波，我若置之不理，视为不仁。老国公跟我情同父子，偌大的年纪，披星戴月、风尘仆仆的来请我，我若负他老人家的盛情，视为不义。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也不比那黑锅轻啊。你笑什么？
1: 老千岁，要是我不入朝呢？
0: 哼，仁贵啊，你入也得入，不入也得入。罗通、怀玉、宝莲、宝庆，过来，你们四个愣着干什么？快跪下，跪下。
1: 哎，老千岁，你这是做什么？
0: 哼，做什么？他不答应进京，你们就跪着，一辈子不答应就跪一辈子。
1: 老千岁，你这不是存心在逼我吗？
0: 哎，我哪是在逼你啊，你要是进京呢？
1: 来，你们都起来，你们都起来啊，起来起来起来。程老千岁，我答应你，我答应你回京，但是我有个条件，行不行？先让他们起来。
0: 哈哈哈，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只要你能回京就行。哎，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3: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5: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 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6: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3: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5: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6: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

0: 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

0: 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仰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5: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6: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3: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7: 葛存少，俺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8: 你见过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3: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9: 你变了，我是变了。
10: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1: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9: 这是时代的步伐，
11: 谁也阻止不了。
3: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0: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2: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3: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3: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4: 只有把腰挺直。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今天看到美好的环境，不是说某一个人保护出来的结果，是所有人的生活方式、道德底线的这种选择，我们呈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0: 雪人吗？
1: 去不去？
2: 嗯，去。
1: 好，
3: 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
1: 一会儿就知道了。
4: 张叔叔，
5: 怎么了？
3: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6: 他的手总是痛，需要很多膏药。我要把一粒种子送去。
7: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若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挺

0: 仁贵啊，说说你的条件吧。
1: 第一，我诈死作弊，是欺君之罪，望圣上能够网开一面。
0: 哈哈哈，这算什么条件呢？皇上派我等请你回朝，岂会怪罪于你啊？
1: 第二件事情，顾妈妈金鼎玉葬，还请圣上能够恕罪莫怪。
0: 啊，不怪不怪。
1: 第三件事，要万岁交出李道宗，我出征祭旗之时，要依法办事，以正国法。
0: 这事还用奏明吗？这三个条件，我老程都答应了。
2: 千岁爷，这事儿我看您说了不算吧？这样，还是请您回朝见驾，和皇上说明此事吧。
3: 对，只有皇上答应了，才能入朝。
0: 你小子想将我先支走是吧？然后再溜之大吉是吧？啊，我老程请你出来可不容易啊，不能让你再跑了。
1: 程老千岁，你我之间还需要玩这种游戏吗？
0: 我不管你游戏不游戏，你得先跟我回朝啊！我答应你的三个条件，要是做不到的话，你再回来也不迟啊！如果还相信我老程，我老程跟你机场为盟。
1: 机场为盟就不必了。
0: 哼，
1: 我想有四位贤弟帮我作证，已经足够了。
4: 程伯伯，万岁爷他能答应交出李道宗吗？
0: 我的傻侄子，我要不这么说，仁贵能跟我回京吗？
4: 可是他……
0: 哎呀，你小子有吃有喝的就别操那个心了。我老程心里没底，能大大咧咧的答应他吗？啊，等着瞧吧，这。

0: 众爱卿平身，
1: 谢皇上。
2: 皇上，老臣把薛仁贵给救活了。
0: 哦，并肩王现在身在何处啊？
2: 皇上，他正在殿外候旨。
0: 传薛仁贵上殿受封。
2: 慢，皇上，等老夫把话说完。
0: 爱卿还有什么话要说啊？
2: 皇上，薛仁贵说要应允几个条件方能放心，老臣为了我主的江山社稷，斗胆答应了他的几个条件。
0: 将他的条件说来听听。
2: 皇上，第一个条件是薛仁贵诈死作弊，犯有欺君之罪，请皇上赦他无罪。
0: 哎，朕宣他入朝挂帅，岂能降罪于他呀？哼，爱卿你答应的好啊。下一个呢？
2: 他的第二个条件是他的顾妈妈金鼎玉葬，请皇上莫怪。
0: 不怪不怪，还有什么？
2: 还有，
3: 看他如何提第三个条件。这次他可要背黑锅了。
2: 还有，万岁将薛仁贵罢了官，断了俸禄，他请求补回所有的俸禄，
0: 都补给他。
2: 皇上，薛仁贵并非贪图钱财之人呐，他想把所有的俸禄全当军饷。
0: 准。
2: 皇上，他想把那匹宝马也充作军饷。
0: 程老千岁，你这些可真是鸡毛蒜皮之事，照你这样揍下去，揍到明日早朝也揍不完。好了好了，朕受够了。薛仁贵所提的要求，朕都答应他。
2: 谢主隆恩，皇上，那就宣薛仁贵和六位御总兵进殿吧。
0: 宣。
4: 传薛仁贵和六位御总兵进殿。

0: 吾皇万岁万岁
1: 万万岁。
2: 薛爱卿，你等入朝朕甚欣慰啊。爱卿的条件朕都答应，朕现在就封你为征西大元帅。你等一路辛苦，先到金庭驿馆歇息，三日之后再议出征之事。
1: 谢主隆恩。
2: 好了，今日此事已毕，退朝。
1: 吾皇万岁
3: 万岁
1: 万万岁。
4: 哎呀，恭喜
5: 恭喜啊，
4: 早就盼
5: 着了。
4: 谢谢
5: 啊，
4: 谢谢，谢谢，谢谢了。
6: 好啊好啊。
7: 伯伯，薛大哥提出的条件你怎么不说啊？
6: 你懂个屁呀！啊，你跟着大老黑一样是有勇无谋啊。我和他都在万岁的眼皮底下撞过头，他是当场撞死，什么事没办成。而老程呢，撞头是一点没受伤，还救活了薛仁贵，这叫什么？这叫智谋。小子，你学着点吧。
2: 那我大哥那边怎么交代？
6: 你大哥那边，傻侄子，我刚才跟皇上怎么说的？仁贵有几个条件要提。什么叫有几个条件呢？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呀。我只说了四五个，皇上就不耐烦的全都答应了，我还急得干什么呀？那不都是废话吗？
2: 嗯，你跟皇上抖着机灵有用吗？
6: 什么叫机灵？小子，我现在不跟你说，以后你就会明白的，懂吗？
8: 千岁，
6: 嗯，
8: 跟皇上抖这样的机灵有用吗？
6: 仁贵啊，我就知道你会这么问我。你别管皇上说没说交出李道宗，老夫说的话你就放心，出发之前要是李道宗还活着，你就别出长安城。
8: 好，可是我把丑话说在前头，如果千岁爷不法办李道宗的话，我绝不出征。
6: 好，咱爷俩一言为定。不过你也别闲着，马上带着张鹏上殿面君，告那李道宗老儿派人行刺。仁贵啊，你要小心点啊。
8: 是，我这就去办。

0: 皇上，薛元帅请求上殿伸冤。
1: 传，传薛仁贵大元帅上殿。
2: 臣薛仁贵，参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3: 爱卿免礼，
2: 谢万岁。
3: 薛爱卿壮骨击中，所为何事啊？
2: 回禀皇上，罗通、秦怀玉第一次到绛州，请微臣入朝为官的当天晚上，就有一名刺客行刺微臣，幸被臣捉住。微臣认为，刺客行刺与之前臣蒙冤受屈有莫大的牵连，故请皇上预审。
4: 皇上，此事事关重大，皇上这边派人去请薛元帅，另一边就有人出手行刺，二者必有关联。依老臣之见，皇上理应殿前预审。
5: 哎呀，一个小小的刺客也要皇上预审啊？
6: 皇上，此案关系我主江山，依老臣之见，还是皇上预审为好。
5: 哎呦，徐军师，一个刺客而已，与江山有何关系啊？
6: 王爷，如果刺杀薛仁贵得逞，何人挂帅征西呢？这个案子要是不搞清楚，指使者还会派更多的人去刺杀薛仁贵，国家失去栋梁之才，这能说和皇上的江山无关吗？
3: 那也不必朕亲自审问吧。
6: 皇上，如果叫其他官员去审问，恐怕会旷日持久，就会耽搁出征的日期，每耽搁一日，西凉的气焰就会嚣张一分。依臣之见，还是皇上预审为好。
5: 哼哼，小题大做了吧。
3: 刺客现在何处啊？
2: 就在殿外。
3: 押上来。下跪刺客，姓甚名谁，家住哪里，为何到绛州刺杀薛元帅，从实招来。
7: 小人张鹏，乃成亲王府熟识张仁的堂兄，成亲王指使小人。
5: 张鹏，明明是张仁要刺杀薛元帅薛大将军的，你怎么说成是我成亲王啊？谁给你作证啊？
7: 小人刺杀薛元帅，确实受成亲王指使。哎，皇上可传张仁上殿作证。
4: 皇上，宣张仁上殿与张鹏对质，便知真情。
3: 这个不用承劳爱卿提醒。
4: 皇上，宣张仁上殿只是对质。成亲王，难道你做了对不住人的事吗？
3: 你看呢？
5: 皇上，张仁今天出门了，明天一早就要他上殿作证。
3: 好。
5: 哼。呸！我们派张鹏去行刺薛仁贵，薛仁贵没死，回到了京城。张鹏在大殿上还指着我的鼻子，气死我了。
8: 王爷不必那么担心，张鹏是个孝子，他的娘还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料他也宁死不招的。
5: 事已至此，本王爷还不怕他呢。
8: 就算他招了又怎么样呢？那只能说是张仁指示他去刺杀的，跟王爷无关呢。
5: 全推在身上。

0: 王爷王妃，不好了，小人刚刚打听到皇上御审张鹏，万一他把小人给供出来，那小人该怎么办啊？
1: 这个
2: 就说是我指示的呗，是我想为我爹为我兄报仇的。
0: 不不不，是小人为了讨好王妃擅作主张，王妃世间并不知情。
2: 哼，当今皇上拥儿不婚，他不会相信你说的话，也不会相信道宗还有这么忠心的仆人。
0: 小人会以实际行动来证明。
3: 你可知先皇曾有圣旨，没有杀王爷的刀，没有绑王爷的绳，也不能在本王府办案。你要是招出本王爷指使，当今圣上也奈何本王不得。你要如实招出来，也许还能从轻发落，何乐而不为之呢？
0: 王爷，这点小人也曾琢磨过，若弃车保帅，这个帅可能考虑去救车，若弃帅保车，那车毁帅亡，两败俱伤，犯不着啊。
3: 有道理，很有道理啊。
2: 王爷没看错人呢。
3: 俗话说打狗还要看主人面，你按进去吧。
0: 是，
4: 侯公公到。传皇上口谕，成亲王府熟师张仁即刻进殿。
0: 遵旨。
4: 张先生，走吧。
5: 朕问你，张鹏是你什么人？
0: 堂兄。
5: 是你叫张鹏去绛州刺杀薛元帅的？
0: 皇上，小人冤枉，小人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5: 好，传张鹏上殿与他对质。
4: 传张鹏上殿。

0: 张鹏，朕已问过张仁，他说并没有让你去绛州刺杀薛元帅，你如实招来。
1: 仁爹，我刺杀薛元帅是守背秦，我已经如实招了，你也招了吧？你要是不招啊，便是欺君，纸包不住火。
2: 哼，你我虽说是叔伯兄弟，可是咱俩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你仗着一身好武艺，终日结交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为非作歹，现在还犯了罪，你还不如实招来，反倒咬我一口，陷害我张仁，你好狠毒啊你！
1: 张仁，你这卑鄙小人！
2: 我还没说完呢。皇上，张鹏所言全都是假话呀，小人和成亲王根本不知他刺杀薛元帅之事，他血口喷人呢，他请皇上为小人做主啊。
1: 皇上冤枉啊，小人是为了孝顺母亲才杀人的。
0: 张鹏，朕不管你什么原因，杀人就是杀人，薛仁贵是我大唐的大英雄，你胆敢去杀他，来人将张鹏拖下去斩了。
3: 陛下请慢，微臣认出来了，冒充钦差假传圣旨将微臣诓入成亲王府的就是这个张仁。如此看来，张鹏行刺和前一次微臣被陷害是有关系的。请陛下明察，如果不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恐怕微臣难以出征。
0: 哼，薛爱卿也许有道，但是千万不要要挟朕。
3: 微臣不是这个意思，请皇上恕罪。
4: 皇上息怒，薛仁贵的心情老夫最为理解，他只是一时激动失言而已，
5: 请皇上恕罪。
6: 启禀皇上，皇上日理万机已经够累的了，还要管这么多案子就更辛苦了。我看张鹏、张仁二兄弟交给御史台审问为好。
0: 还是军师想得周到啊。
4: 哈哈哈，皇上，此案由老夫来审判，老夫只要略施手段便可水落石出啊。
6: 皇上这样更妙。
0: 好，准奏。
4: 皇上，请下到圣。

0: 只荣老夫在朝房审案，免得日后成亲王说我私设公堂徇私报复。
1: 准。
0: 怎么样，

0: 说，你和李道宗是怎么陷害薛元帅的？给我从实招来。
1: 老国公，你要我招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0: 哈哈，大胆的张人，你敢跟老夫打马虎眼？快说，从实招来。
1: 小人确实不知啊。啊，
0: 好小子，你不招是吧？来人，给我飞行伺候。
1: 是
2: 是，
0: 给我上刑。
1: 说，我招。
0: 住手！没想到你比张鹏还差劲啊！不够痛快，怀玉，给我录下来。
2: 遵命。你每件事每句话想清楚了再说。说。罗通，你看。
0: 哎，看什么看？不服气，臭小子！
2: 服了，服了！
0: 想当年，关云长是温酒斩华雄，如今安老城市屁大的功夫就审了一桩大案啊！难得，难得啊！
3: 张仁，你写的可都是实情？
1: 小人句句属实，不敢有半点虚言。
3: 侯公公，再把这供词给他好好看清楚了。
4: 是。
3: 怎么办？
4: 死无对证。
3: 陛下，微臣有事请奏，爱卿但讲无妨。微臣请求辞官，回家为民。
5: 薛爱卿，如今西凉兴兵，朝廷正是用人之际，朕礼贤下士，三请你回朝，朕焉能准你辞官回家呢？
3: 陛下，刚才张仁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了。成亲王奕欣想陷害微臣，如果微臣还在朝为官的话，我与成亲王的恩怨将会无休无止，所以微臣并不想再生无端的是非，还请皇上恩准。
5: 朕自有安排。朕先杀张鹏、张仁二兄弟，给爱卿出气。来人，将张仁、张鹏二兄弟斩首示众。
0: 慢，皇上，张鹏、张仁并非主犯，主犯乃成亲王。即使是想要杀他二人，也要把成亲王请到大殿问上一问。
6: 皇上，卢国公此话言之有理，把他二人杀了，就死无对证了。
5: 好，宣成亲王上殿。

0: 张仁此去，不知道会不会把本王招出来，我还得想想应对的办法呢。
1: 王爷演技犯了，变得也糊涂了。刚才还跟张仁说是先帝下的旨，这世上没有绑王爷的绳，也没有砍王爷的刀，在这王府里是不许办案的。别说张仁不敢招了，就是招了又怎么样呢？
0: 忘了，全忘了。
1: 王爷把我也忘了，
0: 哎，这，
1: 是什么
0: 你
1: 呀？

上旨到。嘿嘿嘿嘿嘿。

0: 就他们俩，告啊，告啊！
1: 皇叔，他二人说你是谋害薛元帅的主谋，是否属实啊？
0: 我，奴才二人呢？您把事推得一清二楚了，啊？把事权推到本王身上了，皇上，没错，我家王妃让本王替他家报仇，本王无计可施啊，他出的主意，让本王把薛大将军骗到府中，用酒把他灌倒喽。
2: 原来是皇上要加封小臣。
0: 自打你上任，百姓安居乐业，没跟朝廷要过一两银子，这不加封你加封谁呀？这酒得喝呀！
3: 当初我爹的事困扰着并肩王，今天我陪酒一杯。
2: 陈年旧事不值一提，啊，来。
0: 就叫千年醉，一杯就会不省人事啊！还把翠云郡主的衣裳给扒了，让他们俩睡到一块儿啊！
4: 先生，是你吗？薛仁贵怎么在这儿啊？
2: 他来陪你睡觉。
4: 为什么要让薛仁贵陪我睡觉啊？
2: 你爹被奸人所害，你就假装被薛仁贵强奸，这样你就可以替你爹报仇了呀！
4: 我为什么被他强奸？那我以后怎么见人呢？我不管，我走了。
2: 郡主，郡主，别跑，别跑
4: 了！放开我！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我知道，你想让我早点死。我以后怎么见人呢？我今天就死给你们看！
0: 翠云郡主醒了以后当场自尽，然后他们又出主意让本王到殿上去告薛大将军害了翠云郡主。臣依照着先王的遗旨，为款待朝外的大臣在府上设宴招待并肩王，他仗着先王对他宠爱有加，他让翠云郡主侍寝，翠云郡主不从，他就把他
2: 炸了。
1: 什么？他强奸未遂就动了杀机？
0: 他又出主意了啊！当薛大将军回京复职的时候啊，派那个张鹏去刺杀薛大将军。
4: 有刺客！
0: 现在出事了啊！你自己说了，把所有的事都推到本王身上了啊！你真够歹毒的你啊！
5: 陛下，刚才成亲王所言足以证明微臣是受冤枉的，请陛下替微臣伸冤做主啊！
0: 皇上，我真糊涂啊！我真不该听我家王妃和这个张人的坏主意啊！都是我，惭愧啊！
5: 真能装。
0: 可是先帝有旨，没有杀臣的刀，没有绑臣的绳，也不能在臣的府里办案，望皇上尊重监视啊！
1: 成亲王听信王妃和张仁的谗言，致使薛元帅蒙受冤屈，鄂国公身丧大变，罪当该诛。但是先皇有旨，朕也不能逆旨啊，只能杀掉张鹏、张仁二人。饶过老臣一时糊涂，
5: 陛下，如此裁决实在难以。
0: 谢主隆恩，我抽你！
1: 来人，将张鹏、张仁拖出午门斩首示众。
5: 陛下，张鹏乃是受成亲王诱惑，为的是报成亲王治愈其母多年之患。也算是个孝子，所以微臣恳请皇上放张鹏一马，从轻处置。
1: 准奏，直斩张仁。

0: 千岁，啊，你可是答应过我，要拿李道宗的人头来为我祭旗的。
1: 啊，我说过吗？你是不是记错了，仁贵？啊，哈哈哈哈哈！
0: 没关系，千岁一天不拿他的人头来祭旗，我就一天不发兵。
1: 哈哈哈哈哈！仁贵啊，我是跟你开玩笑呢，你可千万别当真啊！老夫答应你的事儿，一定会办到的。他的人头啊，我一定给你拿下，行吗？好吧，咱们喝酒去，你就放心吧。
2: 爹，我就要随薛大哥西征了。你的在天之灵，保佑我们。
3: 薛仁贵还没同意发兵呢，你紧张什么？
2: 我知道，但时限已到，他不挂帅，我挂。
1: 哈哈哈哈哈！怀玉，我有办法杀李道宗了。哎，怀玉，来，我告诉你，到时候你得听我的，没错。怀玉，事到如今，只能先斩后奏。
2: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皇上知道了，我们可担待不起啊！
1: 哈哈哈哈！怀玉啊，这个是我硬琢磨出来的，咱们只有这样，先杀李道宗，皇上那里也不会违背先旨。要是皇叔怪罪下来，由我老程担着，你怕什么呀？啊，与你无关！哈哈哈哈！

0: 永孝。
1: 啊，爹，爹，有事吗？
0: 你想不想帮你尉迟爷爷和你薛伯父报仇啊？
1: 对付那个贼老爷，想。那个老东西太可恶了。
0: 好，那就委屈我儿了。
1: 爹，为什么绑我呀？不是绑老王爷吗？
2: 妹妹，我们以为你不会来了，什么时候救我们出去啊？

0: 爱妃啊，别伤心了，我们该用的办法都用了，这事儿就算了吧，就算他们命不好吧。啊，
1: 不是他们命不好，是我命太苦。哎呀，王爷，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0: 哎，你还有我呢吗？
2: 王爷，秦怀玉求见。
0: 啊，他来干什么？他一个人来的吗？
2: 还有一个小孩，跪在门外台阶上。
0: 让他在大厅等我。
2: 是。
1: 这个人的手指一向是向外拐，不向内的。王爷，你可要小心呢。
2: 啊，老爷。
0: 哦，什么风把驸马爷给吹来了？
3: 参见王爷。
0: 嗯，那坐坐坐坐坐。哎，驸马来府上有何贵干呢？
3: 皇叔，我今日就要随薛仁贵西征了。
0: 哦，
3: 临走之前还有一事要拜托您。
0: 但说无妨。
3: 犬子永孝不懂人事，公主又过分溺爱，导致这孩子得罪了您老。我早就有心登门向您赔罪了，希望您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0: 哎，别，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能跟孩子一般见识吗？你放心出征，家里有什么事我照顾着啊。那孩子打了我，我早就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你要不相信呢，我可以对天发誓啊。
3: 好，不必，我总觉得对不住您老人家，因此出征之前绑子上门赔罪。
0: 什么绑子？
3: 是啊，我已将那小畜生绑在门外，

0: 哎，这不好啊！哎，来人呐！
1: 在。
0: 哎，这把孩子给放了。
1: 是。王爷不必，就是叫他动，他也不敢动。
0: 为何呀？
1: 我已跟那小畜生说了，如果老爷不宽恕他的罪，不亲口叫他起来的话，他跪在地上动也不许动。
0: 哎，那真不好，那赶紧把孩子放了吧。哎呀，孩子就是孩子嘛，孩子哪那么多事儿了？哎呦，行了，哎，怎么把孩子绑成这样了？哎，来，帮你松绑。哎，孩子就是孩子嘛，哪能那么认真呢？哎，哪里跑？
2: 哪里跑？
3: 你告诉我，我看你往哪儿跑。
4: 我看你往哪儿去了。
0: 我告诉你，没有绑王爷的绳，你们目无王法。
3: 来吧，你看清楚了，这是铁链，不是绳子。来呀，带他去教场。
4: 走。

你别过来！

0: 薛爱卿，为何还未见秦怀玉和罗通啊？
1: 啊，回陛下，他们可能办点急事吧。啊，皇上不必着急，晚走一时无妨。
2: 我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饶了我吧！不要！不要！哎呀！

0: 李道宗啊，李道宗，有你好看的！
1: 程咬金，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王八蛋！
0: 你死到临头了，还胡说八道！李道宗，你就是叫我程爷爷也没商量了啊！哈哈哈哈哈！
1: 程咬金，你他妈想干什么？
0: 干什么？你看上面，哎，嗨，
1: 呸呸呸，
0: 放！
1: 程咬金，你放了我吧！程咬金，老小子，让你尝尝这个。

0: 滋味吧。哼，我看你能熬多久。
1: 李道宗，看你还怎么陷害我薛大哥。
2: 我说老贼，你也享受享受这非人的待遇吧。
0: 受死吧。
3: 找我就是你爸了，找错了呀，找错了。这都是安飞的主意啊。找我就。
4: 皇上，大事不好了，卢国公要杀成亲王了。
5: 什么？他们身在何处啊？
4: 就在教场之外，
5: 快带朕去。

0: 皇上。
1: 参见皇上。皇叔何在？
0: 启禀皇上，他在铁钟之内。
1: 还不快把皇叔放出来。
2: 遵旨。
0: 快。
1: 这是成亲王。
0: 皇上，正是成亲王。
1: 大胆陈咬金，你胆敢擅自杀害亲王，你该当何罪啊你？
0: 皇上，听老臣一言，当时老臣去请薛仁贵之时，曾向皇上说过，无论老臣犯了什么错，都请皇上恕老臣无罪。皇上，君无戏言呐。再说，也是薛元帅所提的条件。
1: 你胡说啊你！朕当时怎么没听说你这个条件啊？
0: 皇上，老臣当时向皇上一一禀报薛仁贵所提的条件，可皇上没等老臣说完，就说薛仁贵所提的条件朕都答应了。老臣想，既然皇上都答应了，自然就没有必要再提了。
1: 你薛远清，你有向程咬金提过要拿成亲王继妻之事吗？
3: 回禀皇上，确有此事。
4: 皇上息怒啊。皇上，卢国公忠心耿耿，所做之事都是为了我主江山。陈亲王逼死郡主，陷害忠良，罪不可赦。卢国公杀他并不为过呀。
1: 程咬金，难道你不知道先皇有旨，不许到成亲王府办案？你为何进府办案呢？
0: 皇上，老臣没去成亲王府办案。
1: 难道是他自己走出来让你拿的？
0: 皇上，老臣是差秦怀玉父子将他诓出来的。
1: 那还有第二条呢？没有绑成亲王的绳啊！
0: 皇上，老臣用的是铁链，并非绳索呀。
1: 那没有斩他的刀，没有斩他的剑呢？
0: 老臣无刀无剑，是用火把他烧死的。
4: 皇上，成亲王罪该万死。皇上要以江山为重啊！皇上看在先皇的份上，不要治卢国公的罪呀、啊。
1: 还有你，
4: 保重龙体，保重龙体。
5: 求皇上莫怪罪卢国公。
4: 皇上该恩呐、
1: 啊。好，恕程咬金无罪，厚葬皇叔。

薛仁贵终于踏上了平定西凉叛乱的征程。未曾想到的是，这次薛仁贵却遇到了最强劲的敌手，一度被困而无计可施，于是引发出武功盖世、英俊潇洒的将门之子薛丁山被师父送下山为国效力。薛丁山由于武

盖世，力压群雄，勇夺二路元帅帅印，由此开创了一门忠烈，四代元帅，保国卫家，为大唐立下了卓越功勋。其脍炙人口的故事，妇孺皆知，流芳百世。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
5: 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我们这边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生若有理想相伴，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3: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我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5: 你结婚，
6: 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和命。生活。
7: 若有责任相依，
8: 你不要了，罗司令，我要坚持告生产责任制。
9: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法政人民公社，
10: 这是时代的步伐，谁也不能让。
1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2: 王员的烙饼心软，过得苦日子太长了。
13: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4: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5: 靠田吃饭填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6: 只有把腰子。

0: 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1: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0: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阳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1: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0: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1: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0: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1: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0: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1: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0: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1: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0: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2: 我们拍这个电视剧的意义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朋友看到那段历史，然后看到我们的故事，看到巡山队。
3: 只有这样才能把当年巡山队这些前辈们那种执着的精神把它表达出来。
4: 这越这种天气的话，我们越要注意擅自进入自然保护区的人啊、车啊，多观察他们做的事。
5: 但是我们去巡逻的时候，我们宗旨什么？就是为了救助这个小羊。

0: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黄河贵得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流下的眼泪，看山宗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送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清晨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曲台，看长明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1: 人家都羡慕我娶了一个漂亮媳妇，可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现在这个样子，我还不如一个光棍儿。刘烨，我求求你了，你别折磨我了，行吗？我求求你了。
2: 床铺好了，洗完就能睡了。
1: 难道你想把我丢在这个床上睡一辈子吗？
3: 我就是想让你吃好吃饱。
1: 你怎么回事你？
4: 人家都有了。
1: 是啊，有什么？
4: 人家都怀上了。之前不确定啊，没敢说。
5: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这九个字涵盖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罗是罗贝类，甸为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罗甸，内曲八足小宝像花图案，外曲四对展翅鸳鸯，建以四足较大的宝像花图案。罗甸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静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琢的贝壳纹饰被嵌入漆底，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罗甸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将宝石点缀与罗甸结合，应用于

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他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以此镜为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2: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3: 爸爸真好。喂，
4: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3: 好，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
3: 爸，
4: 来。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从25号起，我省呢就进入到了多雨时段。那么根据气象数据显示，25号08时到28号08时，全省多地呢都出现了降水，过程平均降水量为33.1毫米，各地降水量在0.1到139.1毫米之间。最大降水量呢出现在乐都达拉乡扎什加村，降水量就达到了139.1毫米。城镇当中最大降水出现在民和，降水量也是达到了89.8毫米。那么这轮降水呢将会从今天夜间起逐渐趋于结束。另外，目前全省多地土壤饱和度高，地质灾害呢又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需要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如果发生山洪或泥石流时，千万不要顺着沟的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而是要向沟岸的两侧高处去跑，同时远离高压电线杆等导电体，这样才能够避险。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斑马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大雨出现，另外在果洛的中南部、黄南大部、天峻、同德、钢察、囊谦的部分地区将会有中雨，西宁南部、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果洛北部以及玉树市呢将会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是晴或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果洛南部、黄南大部以及天峻、至多、囊谦、玉树市的部分地区将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省内其余地区将会继续保持晴或多云。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获取更多天气信息。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

0: 西宁阴转多云，九到二十一摄氏度。黄原阴转小雨，六到十九度。海东小雨转多云，十到二十三度。乐都区小雨转多云，十到二十三度。德令哈晴九到二十二度。共和小雨转多云，十到十九度。海燕小雨三到十六度。玉树阴七到十五度。马姓小雨四到十四度。铜仁小雨转多云，十到二十一度。格尔木晴转多云，十到二十三度。宁河小雨转多云，十三到二十五度。芒癌晴八到二十三度。都兰晴五到二十度。乌兰多云转晴八到二十三度。大柴旦晴四到二十度。贵德小雨转多云十到二十三度。九至小雨转阴五到十四度。尖扎小雨转多云十一到二十三度。河南中雨转阴二到十一度。西宁市区阴转多云九到二十一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3: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4: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2: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5: 这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4: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2: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6: 你变了。
7: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8: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6: 这是时代的步伐，
8: 谁也动不了。
2: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9: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2: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0: 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1: 只有把腰挺直。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4: 那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太感谢你了，
5: 云光嫂。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9: 个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在那里别干了。
11: 乡长吧，
12: 乡亲的，
13: 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今天看到美好的环境，不是说某一个人保护出来的结果，是所有人的生活方式、道德底线的这种选择，我们呈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吴晓军、罗东川会见中国联通集团董事长董鑫一行；
0: 罗东川在黄南州调研时强调，更高水平推动黄南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1: 连日来，我省多地出现持续强降水天气，全省各地多部门协同配合，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预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系列活动在玉树州举行，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28分钟，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

0: 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8月27号上午，省委书记吴晓军、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中国联通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董鑫一行。
2: 吴晓军、罗东川说，青海依托清洁能源优势，深入推进绿色算电融合发展，主动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为能源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积极贡献力量。希望中国联通充分发挥通信网络、算力调度、产业生态等核心优势，在深化合作、项目建设、基础设施、人才培养等方面持续加力，打造一批具有全国示范意义的标志性项目，助力青海持续不断把生态资源、能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盛世。省委省政府将全力为中国联通在青发展做好服务保障。董鑫表示，中国联通将深度对接青海发展所需，持续加大在青产业布局和投资力度，着力在技术创新、算力基础设施升级等方面实现新突破，切实履行央企责任担当，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联通力量。
0: 8月26号至2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赴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尖扎县调研，并督导检查防汛减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更高水平推动黄南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3: 受持续降雨影响，位于铜仁市嘉吴乡斜置村的3号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不断攀升。罗东川实地查看滑坡体地质状况，详细询问风险研判、监测预警、群众避险转移等情况。他指出，地质灾害具有突发性强、承灾速度快、避险窗口期短等特点，必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做实做细叫醒叫应、避险转移等工作，把各项防汛减灾措施落到实处，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走进铜仁市青海盛大生态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罗东川实地查看现代化智能养鸡场、蛋品分选加工生产线，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产品溯源等情况，勉励企业严格履行生态农牧质量标准，坚持创新引领，做强市场化品牌运营，深化产学研融合，保障种源自主可控，打造安全、优质、新鲜、可追溯的绿色产品，加快建设规模化、标准化、现代化农牧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在铜仁市郭麻日古堡热贡榕树画院和尖扎县乡村振兴产业园区，罗东川详细了解文物建筑保护利用、热贡唐卡艺术传承发展、金枝书写非遗技艺、尖扎木匠省级劳务品牌培育等情况，与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画院学员深入交流。他强调，要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推动特色文化与旅游发展、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健全完善行业标准体系，加强非遗传承人才培养，让文化从静态保存走向活化利用，促进文化产品增值和文化产业壮大，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切实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来到尖扎县拉茂德前寺，罗东川实地查看了解寺庙历史、文物保护、寺院日常管理等情况， 与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省政协副主席赛赤确吉洛智嘉措座谈交流。

0: 希望他精进学修，多出成果，履职尽责，发挥作用，积极引导广大僧尼和信教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为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努力奋斗。罗东川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对藏传佛教教规教义作出通俗易懂、与时俱进的阐释，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断巩固发展宗教和顺、民族和睦、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
1: 8月28号，西宁时代学校举行首届开学典礼，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刘奇凡出席并调研学校建设情况。刘奇凡指出，西宁时代学校正式投用，既是西宁市基础教育事业的一件大事喜事，也是全省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生动缩影，承载着东西部协作的山海情谊，凝聚着各方的心血力量，实现了高起点谋划、高标准建设、高品质办学。他强调，西宁时代学校要以顶流标准科学建制、规范管理，把时代学校真正办成群众家门口的好学校，争当西宁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金名片。要建好用好信息化教学设施，以数字化赋能教育变革，引领教学创新。要高度重视学生心理健康，坚持育心与育德相统一，为学生健康成长筑牢根基。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把优质均衡贯穿办学治校全过程，打造一流的12年一贯制好学校。开学典礼上举行了开笔礼、拜师礼，刘奇凡勉励教师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全部心血倾注到教书育人事业中，做善于欣赏孩子、善于沟通家长、善于塑造学风的老师，寄予学生涵养家国情怀、勤学善思、勇毅前行，做全面发展、奋发向上的时代新人。
2: 今天，西宁时代学校迎来首届新生。新建的西宁时代学校通过省级领导连点把方向、东西部协作引资源、集团化办学聚合力、智慧校园赋能提质，生动展示着西宁市以投资于人的战略定力，把义务教育从基本均衡推向优质均衡发展。
1: 西宁时代学校总占地7万平方米，是一所12年一贯制学校，锚定高起点办学定位。学校通过外引优质资源、内联本地名校的模式，由浙江省温州大学城附属学校教育集团合作办学试点学校，联动西宁市城中区北大街小学、西宁市第12中学，实行深度融合办学。依托一体化数字管理平台，学校打造智慧、人文、绿色、平安校园，将育人第一理念贯穿办学全过程各领域，全方位守护学生成长，
3: 立足学生核心素养，构建起基础课程扎实、选修课程丰富的多元课程体系，涵盖科创、艺术、体育等特色方向，依托智慧课堂与 AI 教学系统，推动精准化教学与个性化学习的深度融合。
1: 2026秋季学期，西宁时代学校首届开设小学1年级5个班、初中7年级4个班，招收学生404名。学校稳步夯实教学基础，后续逐年扩班，打通12年一贯制培养链条。
4: 对即将开始的学习生活，我心里特别期待，希望在这里可以好好学习，拓宽眼界，不断地提升自己。
1: 学校秉持创每个孩子回味一生的教育办学理念，践行尊重、信任、赏识的价值观，依托优质资源，将家长学校作为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的重要载体，实施分层分类指导课程，实现家校教育同向发力，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5: 现在家门口就建起这一所新学校，软硬件条件都不错，作为家长，我们心里很踏实，也很期待孩子们在这里成长进步。
1: 今年以来，西宁市以投资于人的战略定力，把义务教育从基本均衡推向优质均衡，以1+10工作措施为总抓手，系统推进校长成长、班主任培养、教师激励、集团化办学等领域改革。西宁时代学校的建成投运，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辐射延伸，优化主城区教育布局，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落地见效。
6: 我们希望通过科技赋能，让我们的孩子真正的达成 五育并举，让这个学校成为真正的科技之校、人文之校、生态之校。这个学校把孩子的优质的成长和进步作为一个核心的，这个学校未来才是可以期待的，我们的下一代才是可以期待的。
7: 8月27号至28号，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走进玉树州，蓝莓流域多国嘉宾齐聚澜沧江源头。

0: 共叙流域邻里情谊，共商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助力蓝莓流域文旅交流合作走深走实。
1: 在玉树期间，嘉宾们走进文成公主庙，了解这座千年古刹所承载的汉藏文化交流印记，驻足三江源纪念碑前，仰望江河之源的壮阔山河，真切感悟三江源守护中华水塔、润泽江河下游、广袤大地的时代使命。
2: 我们是第一次来到青海省，这里的高山风光让我们感到格外新奇，看到当地在环境保护方面所做的努力，我们也觉得非常好。作为缅甸最大的民营媒体，我们与中国一直有着频繁的交流与合作，相信通过此次访问，未来双方会有更多的沟通与往来。我们会将在青海拍摄和记录的视频素材带回缅甸后制作成重点节目播出。
3: 青海是非常美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可以传到世界上来看，很美丽的高原，山里都是非常美。
1: 来到玉树黑牦牛帐篷，欢快的歌声、亮丽的民族服饰、洁白的哈达，都引得各国嘉宾驻足观看、拍照记录。走进江源会客厅，非遗产品展示格外受到外国宾客的喜欢，牦牛酸奶等美食体验也很受欢迎。
4: 青海的确是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地方，无论是气候条件还是整体环境状况，都给人以洁净舒适的体验。我非常喜爱这个地方。展望未来，我衷心期望青海不仅能够成为国内游客的热门旅游目的地，更能走向国际，吸引世界各地的朋友前来探访。他们可以领略这里独特的气候，游览壮美的山川风光，更能感受到当地居民的热情与友善。
5: 对这里的印象非常深刻，虽然玉树人口不多，但当地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努力有目共睹。看到当地环境保护得如此之好，我回国后将会鼓励缅甸的游客前来青海旅游。
1: 在相继举行的蓝莓文旅合作推介会与蓝莓媒体对话会上，与会各方进行了各地文旅资源的推介，各国媒体代表分享了各自在新媒体平台对外传播中的创新做法与成功案例，促进经验互鉴、资源共享与合作共赢，推动蓝莓国家在文旅融合与媒体传播领域的交流合作向更深层次迈进。
6: 我们在泰国的话呢，我们为泰国的这个游客推广了中国的很多不同的文旅，他们很喜欢中国。我希望有更多的泰国朋友可以到青海来看一看，青海的蓝天白云，也可以看看青海的牦牛，还有这个我们三江之源。
1: 此次活动中，蓝莓流域多国嘉宾通过实地走访，深入了解青海在生态保护、民族文化传承方面的实践成果，也在交流对话中增进了彼此的理解与共识。各国嘉宾纷纷表示，将把此行的所见所感带回本国，通过各自平台向更多人介绍青海的生态美景与文旅资源。
7: 8月27号，第七届澜沧江源生态文化系列旅游活动三江源昂赛雪豹小镇暨蓝莓歌宴品牌发布会在玉树州杂多县昂赛雪豹小镇举行。蓝莓多国驻华外交使节、专家学者及业界代表齐聚杂多县，共促蓝莓流域生态文旅交流与文明互鉴。
1: 本次活动以蓝莓合作源头对话为主题，活动现场推介了昂赛雪豹小镇建设进展与发展规划，集中展示当地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活动同步发布省内首个三江源文化沉浸式文旅餐饮 IP 蓝莓歌宴。该品牌深度融入青海家宴布局，创新打造歌舞加餐饮全新业态，串联蓝莓六国饮食文化与民俗风情，以食为媒，以文聚力，搭建流域民心相通、文化互鉴的交流平台。此次品牌发布进一步擦亮江源文旅名片，为杂多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深化蓝莓民间交流注入新动能。
8: 以家宴为纽带，拓宽农畜产品的销售渠道，展示杂多对外的新形象，搭建起蓝莓流域经贸交流桥梁，推动高原生态食材与流域的风味跨境融合。
0: 八月二十七号，第二届饮水思源守护蓝莓流域生态保护联创联动

0: 暨六国青年文化交流活动在玉树州杂多县开幕。活动依托澜沧江源头独特生态区位，深化蓝莓流域共治、校地科创合作与跨国青年交流。
1: 本次活动立足江源生态保护实践，在首届活动基础上持续扩容升级。杂多县持续深化全域全民生态共治模式，常态化开展巡河护河志愿服务，筑牢澜沧江源头生态安全屏障。活动现场完成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地战略合作签约，依托高校科研资源，推动江源生态治理向精细化、智慧化、科学化转型。同时，蓝莓流域志愿服务专属对歌《同源之爱》全网首发。
2: 我来这里是第一次来到，感受我觉得来到这里很难得的机会，因为我从小在清莱也靠近湄公河，然后现在看到源头，不管是上游还是下游，我们是同一个河的，一江水把六个国家连起来，我希望我们的同一个江越来越好。
3: 这一次呢，能够来到澜沧江的源头，我内心充满期待。湄公河呢，滋养着了我千千万万的百姓。今天我亲眼看见源头真实的生态样貌，更期待和蓝莓各个国家的青年互相交流，交换各自国家的生态保护想法。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把源头的保护故事带回老挝，呼吁更多的老挝青年一起关注，期待我们蓝莓青年同心协力，守护好这条属于我们共同的母亲河。
1: 此次活动彰显了我国立足江源源头、主动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引领蓝莓流域协同共治的责任与担当，有效夯实了蓝莓流域生态共建、青年共融、文化共通的合作根基，为持续深化蓝莓命运共同体建设、推进绿色“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的青海实践。8月28号，玉建蓝莓合作源头对话之媒体对话会在玉树州玉树市江源会客厅举行。来自蓝莓流域各国的媒体代表与专家学者齐聚澜沧江源头，以创作交流的方式开展对话，围绕流域生态保护、文化交流与产业合作展开深入探讨。活动现场，各国媒体代表用镜头记录下精彩瞬间。除了会场内的专业交流，玉树独具魅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族歌舞展示也吸引了媒体人的浓厚兴趣。大家纷纷举起相机和手机，将高原文化的独特韵味定格于影像之中。在随后的分享发言环节，各国代表围绕流域生态保护与多元文化宣传报道实践展开交流，就联合拍摄流域人文纪录片、多语种内容互译互播等合作方向交换了意见。并分享了各自在新媒体平台对外传播中的创新做法与成功案例。与会代表纷纷表示，此次来到澜沧江源头收获颇丰，回去之后要把青海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蓝莓合作的友好故事传得更远。
4: 连日来，我省多地出现持续强降水天气，全省各地多部门协同配合，坚守防汛一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西宁市黄原县健全县乡村三级联动机制，坚持应转尽转、应保尽保，
6: 把人员转移避险作为首要任务，抓实各项防汛举措，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黄原县城管部门全员上阵，疏通排水点位，处置路面积水，排查户外设施安全隐患。
7: 重点对县域内低洼路段排水井口易积水点位开展巡查，及时清理堵塞雨水壁子的落叶杂物，疏通排水通道，快速处置路面积水。
8: 牵扯地质灾害隐患点一处，共有居民是27户93人。期间，转移人员安置主要分为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全力保障辖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5: 海东市互助县丹马镇、台子乡等乡镇党员干部迎雨而上、向险而行，全面落实叫醒叫应机制。
9: 村干部全部下沉到了防汛一线，动员群众避险转移，同时安置点也准备好了方便面、被褥这些物资，保障大家基本生活。
5: 在海东市平安区八掌沟乡李家村安置点，10户20名群众得到妥善安置，生活物资保障到位。
10: 汛期当前，我们村两委和党员24小时轮班值守。

0: 一方面盯紧舆情
1: 些
0: 受情，另一方面就是做好群众的服务保障。
2: 目前全区储备帐篷、板床等防汛物资共2万余件，对所有物资全部登记造册，定点存放，专人管理。
3: 乐都区也前置各类救灾物资2.8万余件，并先后开展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提升极端险情下的处置能力。面对汛情大考，海东市各部门压实责任，加密水库淤堤坝巡查频次，从预警预报、隐患排查到救援处置，形成防汛工作闭环。
4: 对全市66座水库、191座淤堤坝，强降雨期间加密巡查频次，紧盯重点部位开展隐患排查，汛情险情第一时间呢得到妥善处置。
3: 海北州门源县西滩乡组织干部分片包户，对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有序转移安置，细化各项防汛举措。玉树州、黄南州对地质灾害隐患点、河道、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严格落实5级包保责任制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力守护安全底线。连日来，受副热带高压东退缓慢影响，我省东南部持续处于切变天气，降水不断，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我省气象部门连续发布多期各类气象灾害风险预警。根据最新气象预报，8月28号，除海西西部外，我省多地降雨持续，乐都、化隆、户主、斑马、九至、尖扎的部分地区有大雨。西宁大部、海东、海南大部、黄南及海晏、杂多、囊谦、达日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夜间局地仍有大雨、中雨，降雨伴随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山洪、泥石流、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风险偏高。据综合气象预报分析，8月28号8时至8月29号8时，海东、黄南、果洛、玉树部分乡镇存在中等及以上暴雨灾害风险，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防灾形势仍严峻。气象部门建议各地紧盯雨情，压实巡查值守、隐患排查，落实各项防汛避险措施。
5: 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6: 2026全国避暑休闲旅游优秀案例发布，青海两项上榜，高原蓝宝石梦幻青海湖入选目的地类，西宁城北区河黄文化案例入选产品创新类，彰显青海高原避暑旅游独特魅力，为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注入新动能。近日，科学与中国青海行千名院士千场科普走进海西活动暨理论学习宣讲报告会在德令哈市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通过专题报告展示高原天文观测的宏大图景，传递科研工作者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坚守与担当。此次活动进一步健全完善海西州科普服务体系，持续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3: 近日，西宁市部分优秀理论宣讲员齐聚大通县，联合开展清风理念、夏都新生、走亲共建理论宣讲交流活动，立足基层宣讲实际，打破区域壁垒，聚力互学共建。宣讲人员摒弃声音说教，紧扣民生热点、惠民政策等群众关切话题，用通俗易懂的家常话解读党的创新理论，使理论宣讲接地气、暖民心。
7: 近日，果洛州甘德县举办第二届阿拉拉莫音乐季暨农体文旅商推介会，活动以天地果洛扎西秀为主题，现场歌舞欢腾，文脉涌动，将格萨尔史诗传统文化与现代舞台艺术相结合，充分展现三江源腹地独特的民俗风情与草原风貌。活动立足当地资源禀赋，推动农体文旅商深度融合，以文素旅，以旅兴商，进一步挖掘格萨尔文化时代价值，擦亮史诗故里文旅品牌，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
8: 一场秋雨过后，在海东市循化县察罕都斯乡，云雾如轻纱缠绕青山，
5: 丹霞蓝天碧水相映相融，勾勒出一幅灵动秀美的锦绣画卷。
8: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今天看到美好的环境，不是说某一个人保护出来的结果，是所有人的生活方式、道德底线的这种选择，我们呈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0: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各方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

0: 一级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 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 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 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 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 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消息，8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 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 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1: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2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2: 2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 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30许，习近平

0: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2: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3: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

0: 立法，扎实做好核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各方力量持续开展抢险救援，统筹做好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
0: 今天，一支消防救援队伍翻山越岭20多公里，历经8个多小时，于下午4点30分左右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展开现场搜救。受到泥石流灾害影响，216国道连接吉隆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进入核心受灾区域，武警部队和西藏交通厅调集重型机械，正抓紧抢通道路。
2: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钟，我们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1.8公里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当地的这个救援车辆啊，正在这里疏通道路。在天上呢，还有这个大型的重载机在调运电池。在前方还有很多来自不同的单位的救援力量，正在现场展开紧张的救援。
0: 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今天起，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3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陆路方面，今天凌晨，多支救援力量翻山向受灾核心区挺进。总台记者跟随其中一支队伍，沿山路徒步向口岸区域前进。
3: 此时这里的海拔是大约2900米，我们距离受灾核心现场大概是5-6公里的距离，徒步可能需要5小时左右。那么此时呢，第一批梯队是有30人组成的救援队，现在正在带着像有铁锹、镐以及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还有像警犬，正在徒步前往核心现场。
4: 我们到达核心区域以后，主要是负责搜救、被埋和失联人员。我们计划到达灾区以后，首先对受灾区域进行快速的整体搜救，然后按照分区划片精准搜救。
0: 在空中，救援队伍使用重载无人机开展人员和物资投运，在水上使用橡皮艇沿河向核心区域推进。
5: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距离吉隆口岸呢直线距离大约有1公里左右。我们的身后呢是一道绵延的河谷。我们现在呢，消防救援力量呢正在采用冲锋舟向前进行推进。
0: 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目前经过各方努力，吉隆口岸周边受灾害威胁的约500名群众已被安置在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被疏散转移，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日喀则军分区也组织医疗小分队为转移安置群众送医送药，排查受伤人员。在吉府村，记者看到不少村民被安置在了这里的民宿，安置点提供1日3餐，还配备了生活必需品。
6: 在这个村子的集中安置点呢，是有3个医疗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呢，是配备了一个救护车，我们可以看到救护车里面基本的一些日常的用药，还有一些疾病都是可以治疗的。
7: 你看那里呀，不能通街路，不常不当，我常把家里的每一人关门了，每一天过路。
8: 但这个人在，但这个不让他人过路，他没上过路。
0: 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 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三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开幕。本届数博会以磁源为主题，设置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等五大展览板块。370余家企业带来1100余项前沿技术与场景应用。国家数据局将发布数据标注、数据基础设施等领域的20余项成果。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至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当天在签署这项行政令后，特朗普还再次声称，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任由这种局面继续下去。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回应说，加方注意到美国在贸易、外交政策等方面正发生变化，但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历史渊源，加拿大人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表明其军事打击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伊朗将对美国任何升级经济领域制裁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以任务完成形容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成果。美国媒体报道称，尽管特朗普宣称任务完成，但目前看不到战事明确结束的迹象。
9: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9: 再见。

0: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2: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3: 我要每个理想，也没希冀，我要挣大钱。
4: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1: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5: 工资改革了，
6: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7: 业务好，素质高，
6: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8: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3: 王八蛋，
2: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3: 也该谈恋爱了。
9: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10: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登街溜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1: 哥，我现在洗手。
12: 时间过得真快啊，
3: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3: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光棍儿。
1: 刘烨，我求求你了，你别折磨我了，行吗？我求求你了。
2: 铺好了，洗完就要睡了。
0: 难道你想把我丢在这个床上睡一辈子吗？
3: 我就是想让你吃好吃饱。
0: 你怎么回事你啊？
4: 人家都有了。
0: 是啊，有什么？
3: 人家都怀上了，之前不确定啊，没敢说。

今天看到美好的环境，不是说某一个人保护出来的结果，是所有人的生活方式、道德底线的这种选择，我们呈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0: 你说这主要驾驶睡觉，谁还洗脚？这毛病就是你给我惯哈的哈，现在要不洗个脚，都睡不着觉了。
1: 这咋是毛病嘛？这可是好习惯。这烫了脚啊，睡觉是不是舒服多了？
2: 俺孙少元是个有福的人，就是委屈我这个婆姨了。
1: 只要你对我好，我就不觉得委屈。
2: 哎，我对你好啊。
1: 好着呢，少啊，要不我跟我爸写封信，让他给咱们捎点粮食吧。
0: 哎，不该给你爸写这个信啊。
1: 为啥？
0: 你爸也不容易，咱们家这么多人，烧多少粮食够吃？你填进去连个影都虚不见了。
1: 我本来也这么想过。
3: 你说要是咱们两个单独过光景，没过多久就会成为这村里的上等家户。
1: 咱们两个劳动力，根本就不需要我爸补贴，这日子很快就会过得红红火火的。
0: 哎，
1: 哎呀！
0: 你要干啥？你要分家？
1: 哎呀，你急什么啊？那话还没说完呢，疼死我了。我心里清楚着呢，这南下啊也长大了，马上就要上高中了，还得去县城里。你大姐呢，拉扯着两个孩子也不容易，老大马上要上学了，姐夫又是个逛鬼，全靠咱家养活着。要是分了家，就你爸爸一个人跟少平，也养活不了一大家子呀。
0: 不是你这说了半天，到底要说什么？
1: 哎呀，你听我把话说完嘛。
0: 那你就快点说吧。
4: 我还知道，你宁愿跟我离婚，也不愿意分这个家，
1: 所以我一有了分家的想法，就立马给扔了。
0: 真的？
1: 真的。因为我是你婆姨，我得跟你一起支撑这个家。
0: 哦，你这绕了半天，想说的是个这个。
1: 是这。
0: 这绕的个呀。
5: 你真是个好婆姨呀！
1: 咋了？
6: 那个灯罩碎了。

0: 我这死不行，我就想赶紧给你怀个娃。你说结婚都一年多了，咋老是怀不上呢？要再不行，就上医院看一下。对了。
1: 润叶结婚，你知道不？我知道，跟李孝谦吗？
0: 那人怎么样啊？对她好吗？好吧。那就好。这女人这一辈子图个啥呀？不就是能找个对她好的人吗？是。
2: 李孝谦要是能对她好，润叶就能幸福。
3: 干事，
2: 啊，你找事儿？啊，
3: 你忘了咱们结婚的时候，润叶还送了咱们两块端杯面呢。她现在结婚了，咱们得还礼呀。
2: 把这杯面再还回去？
3: 当然不是了。 这是50块钱，这是我爸走的时候留给我的。我当时在想，还给你缝一个大厂子呢。你拿去吧，给润叶买些像样的东西。还有这个，这是我的嫁妆，你把这只也给润叶，就算是你这当哥的给妹子准备的嫁妆，你看行不？行。
4: 对于少安来说，润叶在他心里掀起的暴风骤雨已经慢慢平息下去，代之而来的是贺秀莲温暖的感情，在抚慰他暴风雨过后的心灵。我不去，你看看作甚。
5: 我不去，魏胜，你们知道。
6: 润叶要结婚，我也要去。我要送润叶出嫁。
4: 妈，到县城路远得很，你又不方便，是吧？等润叶回盟的时候，你不就见着人了？
5: 不管是谁去，反正他有个人去。
6: 要不然，让王美云去，她爱吃席。
4: 啊，不行。
5: 丢人现眼，要不就让二爸去吧。他在队里好赖是个领导，也见过世面，就让他帮哥们把这个礼送回去算了。
6: 我看行，这润叶姐结婚，去的领导一定多，二爸最喜欢这样的场合，让他去合适。
5: 我和二爸说。

0: 喜了。
1: 来，李连球，李连球。
2: 终于，润叶和李向前结婚了。命运呐、啊，多么无情！这不是婚礼，而是他青春的葬礼。润叶感到头晕目眩，甚至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地。在这一片嗡嗡的嘈杂声中，仿佛又听见那亲切而又熟悉的声音从远方传来。此刻，他那一夜想象的白帆又驶回了遥远的童年。

0: 在记忆中的每一个温暖的港湾里停泊了一下。是的，破碎了，一切都破碎了。
1: 哎呀，
2: 师傅回来了！
1: 啊，回来了，回来了！
2: 婚礼咋样？
1: 回头跟你们说，一会儿跟你们说。
3: 哎，专业的婚礼散了。

0: 哦，那么说一下这个婚礼上的事啊，哈，好，给你们说啊，那我跟你们大家伙儿外景。哎呀，今天这婚礼呀，还差得可大哦，在咱们县委找带所的大餐厅举行的。哎呀，润叶节田那是真好看，院子里停满了汽车，啊，还有拖拉机。
1: 县上和古社的干部几乎都到了，你们是不知道啊，那席面呀摆了几十张大圆桌，还不够用。他祝福润叶也能寻找到自己的抚慰，也许他们只能这样，人只能按照自己的条件寻找终身伴侣。
2: 你咋把这新衣服脱了换上这旧的呀？你这啥意思啊？以后，你睡你的新床，我睡小床。咱俩不是在一起啊？
3: 你要是不答应了就走。我没有，我知道。
4: 你是害羞？练练生娃也没事，先干干练练的，把日子过一段再说。
5: 吃饭了，蓝馅儿，你来吃，我来喂奶奶。
6: 蓝馅儿，你吃饿这碗。

0: 你是不是生我气了？我就知道你生我气了，我来都没跟我说过话。你就是嫌我吃饭的时候给你捞绸的了？
1: 还知道啊？大老葛他不愿意说这个事，既然你说那个叫说你了，哎，你说咱们家里这么多口人啊，那一锅饭里面是糖多粮少，你把那个绸的都捞给我吃，让其他人吃席的。
0: 你不像话，你！
2: 你一天出力最多，你该吃绸的呀。那咱们这个家隔一两天得蒸个黄面馍馍，又没有油水，那别说是出山证命的了，就是整天待在家啥也不干，那你扛不住这呀。
0: 哎，咋你还有理了？你不敢再这样干了啊！年轻人要孝着老人。
2: 这顿顿都是黑豆高粱细条。
0: 能再喝稀的时候能吃个黑面馍馍，那就是谢天谢地了。那
2: 你说你呢？你那么辛苦，你哪扛得了这呀？我是心疼你。
0: 不要老心疼饿了，爸爸那么大岁数了，哪想在长身体，奶奶半坛子炕上，你把绸子给饿吃了？我跟你说啊，秀莲，你对我好的太过分，我也要捶你。
2: 那你捶我吧。 我没结婚之前，穷我不怕，我就想，咱俩只要好好干，这光景肯定能好。我结了婚才知道，这一年份的粮食他根本就不够吃，还得供应少平、兰香上学。哦，现在少平不上学了，这才算好一点。少安，我吃不饱，我不怕，我一定不能让你饿着呀！
0: 你不要再说了，好不好？ 是不是这个烂毛光景你跟饿过的受不了了，啊？你记住了啊，饿就是宁可饿着不吃饭，也不能和愁的让家里人吃席的，饿咽不下去。

0: 呀，给你小点。你咋跟个羊一样啊你？我走到哪呀，你就撵到哪。这会儿捉的功夫，你咋又撵出来了？你给我站住！这是什么意思？把奶奶吃的白面馍拿给我干啥？我问你话呢。一年四季到头来就那么几斗麦子，这是逢年过节留给奶奶吃的，你知道不？你记住啊，在我们这个家里，只有奶奶能吃这个白面，就是毛蛋也不能碰你。你要再这样给我捶你啊！你瞪什么眼？哎，
1: 秀莲，
0: 你咋回事啊？
2: 小梅，别的方面都听到了，是我让秀莲给你拿的。
0: 这事你不管，要不成傻了。
1: 哎，再这样我锤死你啊！
3: 我锤死你！
2: 啊！
4: 洗脚。
5: 如烟，咱俩都结婚几个月了，你为啥就不愿意跟我睡在一起呢？人家都羡慕我娶了一个漂亮媳妇，可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现在这个样子，我还不如一个光棍儿。光棍最起码没有女人折磨。如烟，我求求你了，你别折磨我了，行吗？我求求你了。
4: 床铺好了，洗完脚就睡吧。
5: 难道你想把我丢在这个床上睡一辈子吗？这也是你的家，在自己家里睡觉连衣服都不脱，你把我当什么？
4: 你睡你的，不用管我。

现在秀莲和邪灵知道你死，心疼饿啊，宁可自己饿着，也不想让饿吃不饱。我心里知道。

0: 哎，你咋又把这个白馍拿回来了？赶紧给我还回去！
1: 这是爸爸让我拿给你的。是
0: 啊，
1: 真是爸让我给你的。哎呀，你就吃吧，你晚饭啥都没吃，早饿了。
0: 哎，你这个人咋这么不懂事啊你？奶奶多大岁数了，那牙口不好，吃不了粗粮，你知道不？咱们是当晚辈的，要孝顺她的晚年，知道不？
1: 我知道，你又不是不孝顺奶奶。
0: 那他一顿饭也吃不完那么多呀，我拿这个又不是给我自己吃，我就是想让你吃好点。你还给我顶嘴是不是？这一个馍奶奶能吃一天，你一下就拿出来两个，一顿才蒸出5个馍，啊，爸让你拿你就拿。我就是想让你吃好吃饱。你怎么会是你啊？哎。
1: 啊！还推你，人家都有了。是啊，有什么？人家都怀上了，之前不确定啊，没敢说，今天医生给看了，真的。
2: 哎呀，那啥呀这是啊！哎呀，好啊！让我们抽出一点空来说说孙兰香。这个孩子正在石河节公社上初中，像任何穷家薄业的农家子女一样，这孩子很早就懂事了。锦绣。 你完全有条件在石河节中学上到吃饭，也能留校住宿。就是因为我上不起灶，你也就不上灶了，每天陪着我跑回家吃饭睡觉。
3: 我愿意陪着你，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以后你就可以住校了，不必起早贪黑，每天在双水村和石河节之间跑来跑去。
4: 你能住校啦？
1: 不是，我决定退学。
4: 行了行了行了，你就别再胡盘算，你不念书。 咱家也就是个烂摊子，你念书也花不了啥钱，你别胡思量。哎，我可听石河节的中学老师说，你这小脑瓜子灵醒的很呢，指不定将来能够有大作为。哎，妹子，哎，这妹子现在长大了，知道惦记家里的事儿了。哥告诉你，你啥也不用怕，就一心把这书念好。
1: 咱家就是把所有的东西全都卖了，也供你。那就听你哥的，好好念书。你
5: 这点头算啥嘛？好好念，拿出个样子来嘛。
6: 爸，哥，你们放心，我一定不会给你们丢脸，一定学出个样子来。
5: 是吧？这兰香妹子上学的钱不要。

0: 怀着娃的路上小心点啊！哎，双娃，这也是我的家，我回去借钱就是为了咱这个家。婉江，婉江，
1: 谁呀？
0: 哎呀，哎呀，日后哥，
2: 哎，是哥，是哥，
0: 找我有事儿？
1: 对。
3: 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还咋说嘞？我就是想问一下哈。哎，我知道，你是不是想问个问咋个没？呀，就是这。呀，我跟你说实话哈，这个兰香啊，娃娃知道家里难，嚷嚷着要退学嘞。可是我想，家里再难，也不能耽了娃娃读书的时候。 哎呀，现在是没办法，哎，我还不想让兰香过少平上学的日子，天天吃黑锅。你家里少平不是回村当老师，挣着一份狗子？狗子是有，可也要过日子。再说啊，原来少平我回来的时候，少安是住在这个小黑窑里，这结了婚，少平一回来，他把小黑窑倒出来了，让少平住，这两口子就一直住在这牲口棚里。
0: 这将来有了娃娃，不还是要顾惜要？这不歇窑，你没钱？
3: 对，
0: 你是想偷着卖粪赚点钱？
3: 是，攒一点是一点吧，搁早晚还是要顾窑嘞。
0: 队里都传言说个带几个人偷着卖粪，谁问过我都没承认。你玉后哥来了，我信得过你。
3: 我跟你说，
0: 我们都是偷偷的卖到下三村。哎，兄弟真是好兄弟，你信我哈。可是下三村咱就该收分了。都是偷偷卖，偷偷卖。
3: 这偷偷卖能行？
0: 现在政策上还辨不清个方向。县革委会副主任就是田富军。
3: 我知道，我知道。
0: 他在下三村开荒搞了个实验地，粪要的多。
3: 经济上没有钱买化肥，就买粪。哦，这能卖多少钱呢？
0: 一筐装上100斤，一等粪一筐3个月，二等粪是2个月。搞个架子车，拉上300斤，走30多里地，多了拉不动，少了又不值当。
3: 哎呀，不少了，这30多里地还不走个大半天呢。
0: 半夜里动身。
3: 干啥活差不多就到了。这一趟呢，好赖啊，9个月。9个月，9个月不少了。
0: 玉浩，你可想清楚了，万一被抓，你一个人当点心挨批不说，可得还要连累少干这个生产队长了。他以前可是因为猪饲料地的事挨过批斗，再不要因为这个事儿再……
3: 不是，那你咋不怕嘞？
0: 我怕个甚？
4: 谁抓哥？我把一堆娃娃送他家去，让他养活。
5: 习惯了。
6: 王强，王强。
5: 啊，哎呦，玉猴哥在这儿啊。
6: 他们啊，都是来商量偷着卖粪的。来来来，进屋说啊。
5: 哎，那好，走走走走走。

0: 起来，起来，起来，都坐起来。今天军山副支书亲自来巡夜，
1: 行家的都留下吗？其他的人都出去。
2: 对呀，到外面顶着，把头。
1: 海明，你留下。
3: 我又不姓景，我的儿子做甚？
1: 是，你是想当下一任一队队长的人，留下，留下。
4: 今天晚上一队下半夜巡夜的事儿，你不要管了，让少安去管。你俊才叔专门来就说啥？
1: 不要急嘛，我知道你田海明田会计是年年想跟少安争这个一队队长，是年年都没争上。今年我们的背后给你撑撑腰，让你选上这个一队队长。啊，田会安排一队下半夜巡夜。
2: 这个孙玉厚是想活着田万江几个人去卖粉，十有八九是下半夜走。俊三叔的意思是，让少安亲自抓他爸。
5: 对，就这意思。他孙少安这回不管抓不抓他爸，他都里外做不成人了。他要是不抓他爸，他就犯了大错误。这回选队长，他就肯定选不上。
0: 就算他田富堂的弟弟田富觉在省里当官，也保不住他孙少安。少安要是抓他爸，得被人说成个事儿，说他孙少安为了当这个队长，六亲不认，连他亲爸都作践，那人品就从天上摔到山沟里了。以后在村里，谁也看不起他。
6: 四哥，这招好啊！这么一弄。
2: 他孙少安是指定当不上这个一队队长了，
7: 田富堂没有一队的支持。哎，俊山叔，这下一届的直属那就非你莫属了嘛。哼，咱们呀就等着看好戏，
8: 看看他孙少安是咋抓他爸。
7: 兰花，兰花。 爸，你咋来了吗？
9: 哎呀，搁上你家去了，丢包蛋狗蛋自己在家嘞。哎嫂，你男人不下地，也不带娃。
8: 满银他今天去石哥姐赶集去了吗？
9: 就知道街上胡逛去。那你也不干了，哥哥回趟家啊。
8: 咋？家里出事了？
9: 哎，没事。四这，夜里啊，让蓝翔帮着看着包蛋狗蛋，你哥哥去趟下山村卖粉。
8: 卖粉？
9: 你不问为啥啊？ 少平跟徐志国到县上考察学习去了，他回不来啊，你哥哥去，东西拿上，走吧。

0: 爸，咱家这些份都要拜了吗？
1: 把这些全都拜了。我跟你说哈，猪圈方面的份可千万不敢动啊，那是给队里留的，要把最好的份留给队里。
0: 我知道，都留着呢。
1: 哎，师长，你先装着，我出去侦查一下。

0: 谁？寇林，转过来。
1: 巨武啊，四哥。
0: 哦，哎呀，于侯叔呀，你怎么在这儿
2: 啊？我刚才眼袋掉了，我这修眼袋的。
0: 那眼袋掉到草里头。
2: 是这样，我这在路上走，路不平，我就摔了个跟头，这眼袋就摔出来了，就掉到这个草里了。
0: 哦，你要小心点，闹不好金富金强他们开枪打伤你。
2: 我还带着枪了。
0: 对呀。
2: 我是想蹲上去接少安去，他手送粽子去了，我怕就是夜里头路不好走，影影他。
0: 少安要回来，也得快后半夜去了，你用不着这么早就在这儿等他。
1: 对对，
0: 今天晚上值班的民兵啊，都带着枪呢，而且枪啊都上了膛，他一不小心再打着你咋办呢？
1: 对对对，那可走了。
0: 啊，等等。那个。于侯叔，一会儿啊，你要回去的时候再碰到民兵，你要注意回答口令。
1: 啥口令？
0: 口令每天都不一样，天天换。今晚的口令是中华。
2: 中华。谢谢舅，那我就回来啊。
0: 啊，慢点啊。
1: 哥回来了。
3: 爸。
1: 笑啥呢？
3: 哥想你头劲儿。
2: 啥好笑的？一会儿你还要带。
3: 爸，侦查的咋样了？啊，
2: 哥侦查过了，大队到处都安排了岗哨，有明哨也有暗哨。哎呀，岗哨安排的还科学得很，不管从哪大出村都能看见。巡逻的人还拿着大棍子，有的还背着枪，还查得严得很。要想出村呢，只有一条路。还好，你二友叔啊。给哥画了张图，到时候就按照这个图走，到了枣树林，就除了咱村的地界，就没人管了。头半夜不得走，头半夜是金俊武他们值班，查得严就狠，还要问口令嘞。
3: 哎呀，爸，只要查得严，咱就别去买这个粪了。
2: 哎，不怕，我都会过来，只要等到他们换班的时候出村，就安全了。
3: 爸。这三星偏西了，哎呀，眼看就要下半夜了。
2: 那咱现在就走。是这，到了过关的地方先藏起来，等他们一换班，咱就出村。
3: 哎，
2: 走。
3: 哎，
2: 啊，带上吧。
3: 哎呀，爸，太难看了。
2: 让人抓住更难看。

0: 我们这里的人都是好人，我们这里的人都是好人。
1: 哎，你说这个折轴死死的响，吓得个邪教授跳的。师长，你去打点灯油来，我给他插中上点油。
2: 爸，咱不去了，行不行？我听说他们真敢开枪打人了。
0: 不怕，开过就没有了回头的箭。再说，我跟人家都约好了，不能不去，我不去，人家半个当成了叛徒，都去不成了。去打灯油去。
3: 哎呦，爸，四强子！
4: 我听见了。此日后说是要打他儿子邵安回来，跑那么远，到枣林去打。
3: 哼，这十有八九啊，今天黑上他要和着田外家几个人去卖凤。
4: 他们忘了，我井井山在解放的时候是打过仗的。
5: 哎呀，我看今天晚上是双水村景家和田家建分校的一晚了。看看这的人，除了我田汉明，都是你们景家的人。你们景家了不起。

0: 来，切了哈！来切了，样，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哎，这他走了，这怂胆吓破了，下软蛋休他仙人，让他走。
1: 不是，给这些人，就他一个是二队的，又是个党员，剩下的都是在一队的人，不会说他是吧？
2: 走了不怕，有证据。
3: 他签了生死文书，上面有他哥的手印。走，出发。拿着点。一根上来，表面上关系不错，两个人暗子里较劲，就像看谁能把自己的生产队告给号。 但是，一年下来，你老是输给这个损伤的。行了，就当我什么都没有说过。你们把我这个会计当噱头使了，我心里明白的很。今天晚上把话敞亮够了，就这，我走了。
4: 哎，你们把种子拿回来了。
5: 这都拿个棍子是什么意思啊？这样值夜，我们这是只管除不管进。不要拿这个手电乱照着，这是你寻人家还是人家寻你啊？
6: 就是嘛，
5: 你们应该躲在暗处，一看到人出来，一下就出来，把他吓个半死，这样才能把人抓住。
6: 干啥？
4: 你喊什么？
6: 你是不是疯了？大半夜你背后喊人，吓死个人啊！
4: 敬业的口令是中华啊，我知道了。
6: 放开，这下半夜该你值夜了，专查投机倒把卖粪。金武哥让我带你去换本啊。
4: 景富，你不要老俊武哥，俊武哥那是你二爸。
6: 你不管我叫啥吗？瞧你会不会用？
4: 这个哥就不要。
6: 哎，你拿着拿着，马上你就知道了。这拿着条总想开枪打人。
4: 那哥还是拿着吧，不然他老想拿着枪打人。
7: 对着，啊，哎，跟我来啊！哎呦，
4: 我要先把这个种子拉回家去。哎，福高，种子给俊武送一份啊，然后到换班的地方找我啊。
7: 好着呢，
4: 哎，在什么地方换啊？
7: 哦，在枣园，二队的人都在枣园等着你们。哎，
4: 好，
6: 哎，少来，强拿。

0: 哎，快快快，跟上跟上！哎，好，好，好，干得好，干得好！这些头卖凤的人被你们一队都抓住了啊，干得好！哎，孙少安呢？少安呢？
1: 少安去一队饲料室受阻子了吧？咋了吧？
0: 哼，就把他给我叫过来，我要让他亲眼看看他爸他们这伙人是这样去偷偷卖凤的。
2: 金山叔，啊，咋回事啊？哎呀，
3: 少安，你来的正好哈、啊！你看，你爸他们去偷偷卖凤，被一队的抓住了。
2: 爸，你要卖凤？老婆。啊，
4: 少安，
2: 爸。哎呀，金山叔。
0: 你弄错了，我爸他们不是要去卖凤，
3: 那是干啥？
0: 是羊粪，
2: 羊粪。哎呀，对着呢，你看，我爸还有万江万幼叔，带着这一队的社员，把粪扬到这个大队夜战的狗地里，要撒下去吧。
0: 爸，
2: 咋能证明啊？这大黑夜的，拉着粪车从枣林冲出去，咋能证明他们不是去投卖凤？啊，俊山叔。
0: 那要去那个夜战狗地，只有走枣林这一条路，还能飞过去啊？就是吧，还能飞过去。
2: 是这啊，俊山叔，这个种子啊，在村里放不住，那不如种子站这个设备好。我就怕这个种子坏了吧，我就想连夜让一队的社员，我爸这万江万幼叔，把这个粪撒下去，就当是提前播种了吧。
0: 一队的队员。
2: 是吗？那你说你要把他们都抓走了，那一队的社员你还全抓走？哼，
5: 就你爸他们几个人，还是所有一队的社员？
0: 什么意思啊，副高？你说我爸都到了，其他的人都干事去了，你喊一喊去吧。
5: 啊，我去。
0: 啊，
5: 你不能去，我就要等着看他们今天到底能不能来。
0: 少哥，咱这粪还养不养？
5: 就是啊。
0: 闭嘴。

0: 是吧？这一队的事都来了一个，我没有骗你啊，俊山叔。真的，真的，姑娘。
1: 君山哥，那小心损伤俺呀。这倒不是坏事啊，只要没把分头头的卖给别人，是扬在自己地里的，那是好事。这样吧，少买，你带他们去扬分，我替你值一会儿夜。你扬完分，我让粽子。
2: 你再来值一，少买，我有落后了你一步，明天一早，俺二队要到地里把分商一商，好不好？哎呀，
3: 赶紧把这个手电筒关了，省点电了。哎，走了，扬分了啊！拉上粪车，扬分了，扬分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 呀嚯哟嚯，上下里庄的小伙子怎么能躺在这炕上坐呀来床。

0: 稍后继续平凡的世界。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2: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3: 我要每个理想人们袭击，我要挣大钱。
4: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1: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5: 工资改革了，
6: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7: 业务好，素质高，
6: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8: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3: 王八蛋，
1: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3: 也该谈恋爱了。
9: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10: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都捏着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1: 哥，我现在洗手。
12: 时间过得真快啊，
3: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3: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4: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0: 上游大队太欺负人了，一丁点水都不给下游留，干脆豁了他的爸。
1: 直属副直属吧，到上游的村子照领导人谈一下，好好协商，态度诚恳一点。
2: 哎呀，我这个头，哎呀，我这个头，哎呀，上个咱们还能一样？
1: 真要是让他上完把事谈成了，那以后他在咱们大队就真是不是直属的直属了。除非啊，你不让他谈好，哎，咱们就活吧。
3: 应该是咱们村的，为特领袖。即将播出《平凡的世界》，三江之远，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 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正在播出《平凡的世界》。

0: 强扭的瓜不甜，李向前结婚以后才真正体验到了这句俗话的滋味。自从婚礼仪式一结束，他的不幸就开始了。李向前苦恼的实在是没办法了，他突然想，干脆我离家一段时间，让润叶一个人待着，在这段时间里也许他就会想我，盼我回来，等我再回家的时候不要我去找他，说不定他就会迫不及待地扑进我怀里来了。这个带有浪漫色彩的想法使李向前很兴奋，于是他就找了一个借口，一个人到了北京。他父母直到现在也并不太清楚自己儿子的不幸，只是觉得儿子新婚不久就一个人去外地出差，多少有些不合情理。
1: 出了差错，我也没收到。

这么几个月就不应该让人家来接，他一定是在家里给我准备洗脸的热水和饭菜吧？这一定是个玩笑话。

一刹那间，狂怒的火焰骤然间在这个绝望的人的心里熊熊地燃烧起来。

对不起，我不是人，对不起，我不是人，我不在这儿，对不起，我糊涂了。

三天以后，润叶才从床上起来。李向田从那天晚上出走之后，再也没有回来。这三天里，润叶几乎没吃什么东西，脸色蜡黄，眼窝深陷，就像刚从地狱里回到人间一样。

0: 我们俩罐子村子给打了，
1: 咋了这是？你一个人打架去了？没有吧？我们一块儿去的吧？那咋就你受伤了？
2: 我就日他的罐子村十个节村，他们仗着地里优势，把这个东拉河的水一拦，让我们这边就没……哎呀，疼得很的吧？我们这边就没有水了，我去找他们要水，他们什么都不说，抓着我就一顿打呀！啊，拦截是什么意思？
3: 他们在各自的村里修了坝，把东拉河的河水拦在自家门口，不让往下游流。
4: 他们不光拦截了东拉河的水，还把东拉河的支流、秀树河的水也拦截了。
0: 就是嘛，他们还说了，如果咱们双水村的人去，不问是不是，抓着就是一顿打。
3: 大队部，
5: 少安。
6: 哎呦，你们都站着干什么？让开！风都让你们给堵死了。
7: 站着让水就能来吗？啊！让一下啊！
6: 我看这大小干部基本上都来了啊。哎。 今天这个会，我们开的简短一些。其实啊，我这个心里头啊，跟大家一样着急。你看这大日头，啊，把庄稼都晒干了，我这个心也叫晒干了。
8: 哎呀，现在啊，就指望这船道里这点庄稼了。这东拉河的水被上游几个村子霸占，一队的福冈去找他们说理，还被打了。
9: 他们打了我们的人。
6: 我们就带人打他们的人吗？就是，
9: 跟他们打吗？打他们，
6: 干事，打上，咱你们弟兄俩拿上墙，去把那几个村人都给我统统了。他不嫌乱，不会说话就不要说。这个入府以来啊，从省上到地区，从地区到县上，从县上再到古社。 这个抗旱的文件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就发来了。
10: 啊，子叔，我刚才带着大家呀，在水浇地打水，我估摸着呀，这点水这一下午呀，全舀净了，那就剩下咱们村的几口井，井再干了呀，那可是一点水都没有了。
11: 哎呀，这么多水，庄稼就没指望了。秋后，
10: 咱们吃个剩，
11: 吃屁了！从十个街公社班次回来的人都看见了。 下山村，还有罐子村，都有水。十个街水坝里的水也是慢慢的。
8: 要看，咱就带人去把他的坝补个口子，把水给咱放出来。
10: 就是嘛，金强说的对，
12: 咱们早就应该这么干嘛。上游大队太欺负人了，一丁点水都不给下游流，干脆豁了他的坝。
13: 一鼓作气，把上游几个村子的坝，我们都去给他豁了就走。等他们反应过来啊，咱们村也有水了。
10: 对。
14: 我同意，毛主席说过：“欲天动，欲地动，欲人动，其乐无穷嘛。”其实这个事情，我也想了很长时间了。
15: 我刚才在这听着，一直没有说话。 那个可就要说话了，老辈人都知道吧？从秦朝末年一直到现在，那历朝历代只要是遇到大旱，肯定是要出现强水火坝这个事。那几个村那么多人，大规模的械斗，流血要出人命的。
11: 咱你是什么意思？
15: 我就是说，火坝肯定是要引起冲突，打起来拦不住啊，要死人的，要想办法。
11: 那你有什么办法？
15: 是这样，这个东拉河水这个问题哈，合理分配，说，我觉得还是要找公社的白主任，让公社出面解决。哎，公社真不管了，那也是你们俩。

0: 到直属副直属吧，到上游的村子找领导人谈一下，好好协商，态度诚恳一点。我就不信他对他们不同情达理。
1: 少干嘛？嗯，我怎么感觉你在这儿跟我和俊三派活着呢？啊？哎呀，双水村看来把你放不下了。
2: 咱搁这个紫薯也让给人，
3: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
0: 哎呀，我这个头，哎呀，我这个头，哎呀，像炸开了一样，哎呀！
1: 哎，大家都散了吧啊，都散了吧，散了吧啊！
2: 福堂叔这个头疼病说来就来，来的还真是时候。
3: 你当他真头疼，真眼睛看不见了？
4: 大家到底是同意火把还是不同意火把？
3: 我坚决是不同意火把。
5: 哎，少安，那你有啥办法？
6: 我觉得还是要找着到那两个村子去谈判。哎，二爸，你和福堂叔还是要去一趟公社，让公社出面解决这个问题。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敢火把，要出人命的。
7: 那谁去谈判呢？
6: 那是信的哥哥啊，我明天早上就去。找那两个村子的代表，
7: 你要注意安全呐。
3: 海明明天早上跟我一起去，开上拖拉机。
8: 嗯，
9: 我哎呀，你咋不跟我说？别抢我球！

此刻田润叶没有心思从根本上检讨他的不幸，他只是悲叹自己的命运不好。从古到今，人世间有过多少这样的阴差阳错？这类生活悲剧的演出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个人的命运，而常常是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所造成。经过一段波澜起伏的爱情周折，润叶最后还是没有逃脱他不情愿的结局。他想亲近的人远离了他，而他竭力想远离的人终于没能摆脱。从答应和李向前结婚的那一刻起，他就万分后悔，感到他的一生被他自己的一句话断送了。要是他再反悔这亲事，将会引起自己无法想象的后果。再说即使反悔了，他自己又怎么办呢？

我知道了，我躺着的这个舒服又暖和的安乐窝，是你为我搞的，所以我的心。

0: 越级你越出色，你都好了没有啊？
1: 快好了。
0: 嫂子，人家是田大汉，人大干，俺们倒好，田还成这样，连个做主的都没有。田福堂就是个窝囊蛋，谁敢在我们双穗村耍好汉？现在该他出面了，他坐上去了，逃堂去了。
1: 你骂他有什么用啊？这田汉子自然灾害。
0: 你骂他就能下雨了？
1: 我就是看不起他。那海绵，那是你爸吗？是啊。哎呀，
0: 这个万有说刚批的封建迷信咋又求上雨了？
1: 文化大革命以前，天一旱，我们村的农民就成群结队的在那求神祈雨。 现在不让搞这个封建迷信了，我爸每天就偷偷的在那求，老爸呀，就当我不看见。天亮子都晒干了，我爷老家的舅舅啊，我爷老家的舅舅啊，晒死。
2: 这又不是星期天，你咋回来了？李向前的娃欺负咱家润叶，这是他娘家，他不回家，他能到哪里去啊？叫我看。
3: 哎呀，你这求一块紫一块，这是让向前打的？啊。哎，
2: 女子，你是嫁出去的人，哲家家才是你家。 这已经不是你家了，明天早上回去吧。我饿。你饿了，你回去吃。
4: 我冷。
2: 女子啊，过日子哪有不磕磕碰碰的？行。
4: 爸爸去给你下碗面，你爱吃我下的面。福堂，
2: 哎呀，我这头疼，哎呀，哎呀，我这个头啊！你说，少安已经到那两个队上去了？
4: 怕是快到了，撵是撵不上了。他们是开着车子去的，我还为他担忧，怕他被罐子村的人打了。这个时候，为了水。 都豁出去疯了，
2: 少安他是一个人去的。少安非要自己去谈判，哎，我觉得少安这个先礼后兵的思路还是对的。他自己去谈判，啊，他以为他是谁啊？就凭他孙少安三个字？
4: 那眼下这事，你说咋办？真要是让他少安把事谈成了，那以后他在咱们大队。 就真是不世之书的支书了，名望全给他了。除非啊，你不让他谈好，哎，咱们就活吧。你还是咱们村的伟大领袖。
2: 你把我说成圣了，这个时候我还考虑我自己呢。以后这个话不要再说了。
4: 我怕的还不是这，
2: 那你怕圣了？
4: 这少安。 要是真见了黄河，也要不来水。不行，就他们活吧，我就这意见。我怕人家见了少安，反倒有防备，你想活吧都来不及了。哎，
2: 你说的也对着呢。哎，聚三，你去把咱大队的干部都召集起来，开个会，专门研究一下火把的事情。
5: 这牵扯到全大队人的性命。
6: 是的啊，好。哎，你不是头疼的厉害吗？咋还出去啊？
2: 哎呀，我这个头想疼的厉害的时候就疼的厉害，想不疼就不疼。

0: 干啥？你先坐干。
1: 在这儿等我。那要再不行，走炮啊！哎，
2: 看着王支书呗。
1: 你来做甚？
2: 你找王支书做甚？
1: 我让他放水。咦，少文，你干啥？你有病了！俺们村头说了，谁敢要水就打死谁。
0: 你走开。
2: 王支书啊，少来了。我不说你也知道我找你做甚。你没看我忙了？哎，哎哎，歇一会儿，抽根烟，抽根烟，不行。来来来，歇一会儿吧，歇一会儿。有什么事儿也说嘛。
1: 是，王支书，去年春播的时候，你们罐子村缺化肥，我二话没说匀给你100斤，有这事儿。
2: 支书，咱确实欠人100斤，是不？我知道，我没说不欠呐。凡是啊，这灌水它有好处的，我都忘不了，我肯定记着。哎，你看这王支书不是那帮人附议的白眼儿，
1: 不是不是。
2: 是，那我就直说了。你说这东腊河的水，这于公来讲，那不是你灌的村一家的，是大家的。
1: 哎，对不？
2: 于私里讲的，我们又是帮衬过你的恩人。
1: 所以这东腊河的水，你是不是得给我们放一放？哎，王支书，干啥子呀？
2: 我来就想问你这，你给我一句话，这水你到底能放住？
1: 啥？上次分出饲料地的事儿，我特敬佩你，但是这水啊，放不放的，说了也不算。
2: 这话说的，你说的不算，谁说的算？
3: 哎，大家都过来！快点，那边的人也都过来！快点，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他是双水村的孙队长孙少安，上咱们这儿要水来了。咱们大家说说，这水该不该放？
4: 水给了他，那咱们还活不活了啊？咱们活不活了？就是。
3: 就是不能为了双水村的一口水搭上罐子村的命，就是啊，大家说的啊，
5: 我明白，他孙少安说了，他们双水村对咱们罐子村有恩，当年啊，那100斤化肥救了咱们的庄稼，咱们也不能当白眼狼，是不是？咋办？你说咋办？
3: 把这水放了，
5: 放水啊？行，兄弟们。 咱们放水，走，走，放水。孙少安，你要的水我们已经给你放了啊，你还想咋啊？你还想咋？
2: 孙少安，我告诉你，我们村说了，再看见你们湘水村来要水，就先兵厚礼，见了就打，绝不客气。走走走，哎，
5: 这水的事儿还没说完呢，你想干啥？
2: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个架，这水的事就解决了，那就好办了。那你说你们打个一顿，这水的事能成不？你要说能成，那不由你们动手，你看咋样？

0: 说完，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
1: 那是这，你看这样行吗？我现在去石阁节村，如果他们村要是放水，这水流到你们罐子村，你们的坝就得打开。
0: 今天啊，我就应了你，他石阁节村要是放水，这水保证流到你们双水村。

0: 你别管，这税到底得放不？
1: 说完，
0: 你不管。
2: 啊，不要！

0: 到时候睡到了你们罐子村，你们的坝子不开，就是这。走。
1: 既然大家意见都一致，咱今天晚上就火吧。哦。咱等少安到12点，他要是不回来，咱就动手。好，
2: 好。
1: 子正，现在都去分头准备。
3: 好，好，好，好，好，好，好。
4: 赵志刚，赵志，走！赶紧跟着他，赶紧走！赶紧离地先走！快走！你们队长被扣了，
5: 扣了，什么意思啊？
4: 绑了，关起来。我们大伙可都商量，听说啊，这个孙少安人能，贼也能。对付他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能让他开口说话。人一来，二话不说，绑了，把罪堵上。

0: 本来呢，小浩的，你一来就不让你开口的。可是我想了想，还是觉得请你喝碗酒吧。我倒是想见识见识，你这个18岁就当队长，鼎鼎大名的损伤啊，有啥能耐？来，我敬你一碗，端上。
1: 我要见赵志高赵书记，
0: 我就是石阁杰大队党支部职委。赵志远是赵志高的兄弟，你有啥事就跟我说。
1: 这是大事情，我必须亲口跟他说。
0: 哎呦，真不巧啊！那赵书记临时有事，这一时半会儿呢也回不来了。要么。 咱喝着等。
1: 你知道我今天来是干啥的？我是来说水的事的。你想把我打发走是不可能的。我今天就在这儿等他了。
0: 这就睡。

0: 你跟我谈税，先旧再税。
1: 这是你说的？
0: 对呀，我说的。

0: 道爷，来，再卖上。
1: 这怎么卖上？
0: 卖上，卖上。
2: 你这是拿酒来挡我呢？我心里装着死，不敢再喝了。
0: 这3万酒，你今天说啥都得喝。这可是我们赵志刚书记敬你们田福堂书记的酒，你要是不喝，没诚意，那咱谈啥呢嘛谈？啊？
2: 好，我喝。这碗酒，我代表双水村的田福堂支书，双手敬了你们师哥姐赵志刚，赵书记。

0: 这第二碗酒，我先代表双水村，感谢石克杰搭配。 第三碗啊！这第三碗酒，我送你61个奸计兄弟，你知道这是？你们石克杰大队不止61个，我们双水村也不止61个兄弟了啊！双水村受了灾，你们不会袖手旁观啊！帮助我们村，就是帮助你自己。
1: 我是段哥，哎，咋了？
2: 你谁啊？
3: 我仨相好的，
0: 相好，我这还差半碗，
3: 这半碗酒，我帮他喝了。

0: 我现在就去找我二爸田福军。
1: 田福军，
0: 田福军，
1: 你们俩是不是有仇？
0: 我不仅是双水村支书，田福堂的闺女，还是县革委会副主任田福军的侄女，县第二中学的人民教师。你们要是再灌酒，我现在就去找我二爸田福军。
2: 赵志高书记，我知道你在外头，进来说话吧。
3: 让走，让不出北部县。

0: 孙成啊，有胆识。
1: 赵志高书记，这斗拉河的水流到我们双水村断流了。我现在代表双水村大队的全体群众，请求你放水。管子村已经表态了，只要你们能放水，他们就能把水放给我们双水村。
0: 放水不放水，就要看我们大队的群众同意不同意。就算是他田副将到这儿来，我还是这话。来，大家都进来，问问他们吧。
2: 哥，你是干什么呢？
3: 干什么？
2: 咋回事？
3: 我哥，进副军长。
2: 走，
3: 带几个人把孙仁厚手上的橛子给下了，把他扣起来送到大队部去。
2: 行，
3: 哎，把作业都上。
4: 面对灾难，我们应该怎么做？我是县第二中学的教师，难道我要给我的学生们讲，我们县有一个十个街公社、十个街大队，这个大队的人面对旱灾，只顾自己喝水浇田，拦了坝，不顾下游群众的死活。难道你们就要让你们的后代这样记住你们吗？你们这脸上不嫌臊得慌吗？
5: 拿水就没命吗？你跟我们这些说什么了吗？连命都没有去了，还有脸干什么？
6: 就是，
1: 这全国是一盘棋吗？那都是阶级兄弟姐妹吗？那你要命就不让我们要命了啊？那十个节的田是社会主义的田，双水村的地它不是社会主义的地，你看咋就跟你们说不通了吗？
6: 这个费应该放，都是阶级兄弟，都是黄土上劳动的人民，我们都是社会主义社会。
7: 估计现在俊三副司书已经开始带着人加高拔梁了。
8: 玉清，你咋还今儿换了双新鞋？
7: 今儿晚有大行动，我怕我那双烂鞋呀跑不利索，所以换上了这双。这鞋呀还是咱副堂子叔送给我的呢。
8: 那你是准备活靶的时候跑了，还是准备活完靶往回走的时候跑了啊？
7: 我准备了。哎呀，你管我什么时候跑呢？社员同志们，北京时间12点，上班不来，咱们就行动。现在已经拖得过了北京时间下半夜1点了。
8: 哎呀，这不是喊狗当羊蛋吗？
9: 就是嘛，这人家村的干部为了庄稼，都敢组织社员拦水。咱倒好，咱庄稼都死了，咱干部去找人说理。
8: 哎，你说的什么话？你说的这是人话吗？啊，那少安为了咱们跟人家去打的判吗？你咋了？
9: 你要咋？
8: 你咋了吗？
9: 干
8: 你
9: 要
8: 咋？你咋了吗？
7: 干什么的？你们这些后生，一队二队都有，有姓简的，也有姓田的。今天把户族之间隔到一边，不分一队二队的，站到一个战斗行列里头，为了咱们双水村统一停戈的指挥。

0: 你咋了，傅堂叔？眼瞪这大，跟牛眼一样。嗯，傅堂叔，这可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这是整个一队社员的意见。你甭管是姓牛、姓马、姓孙、姓田的，全都拥护着了，手印都按了。你看，
1: 少安，上头也没有一个文件，这么大的事情，我田福堂一个人可不敢答复你。
2: 你看是这。

我找大队几个人，我们商量一下，研究研究再答复你们。平凡的世界，明晚19:30，精彩上演。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 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0: 今天看到美好的环境，不是说某一个人保护出来的结果，是所有人的生活方式、道德底线的这种选择，我们呈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3: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4: 我要买电冰箱，我要买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5: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2: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6: 工资改革了，
7: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8: 业务好，素质高，
7: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9: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10: 王八蛋，
2: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11: 也该谈恋爱了。
12: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13: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露肩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4: 哥，我现在洗手。
15: 时间过得真快啊，
11: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6: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今天看到美好的环境，不是说某一个人保护出来的结果，是所有人的生活方式、道德底线的这种选择，我们呈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1: 在青藏高原腹地孕育，在唐古拉山脉起源，汇起千万条涓涓细流，经过高原草甸沼泽，终于他告别了冰川雪地，他壮阔了，他自信大胆地跃入横断山，奔腾在横断山的高山峡谷中，一路向南抵达云之南。他不仅活跃了高原的千沟万壑，也敞开了他的胸怀，拥抱云南大地。澜沧江没有止住脚步，他再次敞开胸怀，经过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五个国家，最终拥抱大海。云南普洱的思茅港是澜沧江奔流近2000公里后遇见的第一个港口，但这时还有最后的100多公里，澜沧江就要告别中国了。普洱和西双版纳的这100多公里，河流有了一个显著的特征，河面开始宽阔，水势渐趋平缓，有了通航条件。到了观雷港，澜沧江可以全年通航150吨的货轮了。观雷港在西双版纳，西双版纳在云南的最南端，观雷港是澜沧江上中国境内的最后一个港口，也是东南亚五国经这条江进入中国的第一个码头。从观雷港再顺流而下20公里，就看到244号界碑。江对岸是缅甸，有一块244号界碑，就是说在这里，澜沧江成了中缅的界河。
2: 这边是南腊河，这是我们国内汇入澜沧江的最后的一条支流。南腊河和澜沧江在这里交汇，然后从这个河口下去大约100米左右，就到了中国和老挝的界碑。澜沧江流过中老45号界碑以后，就叫湄公河了。
1: 湄公河是澜沧江流出中国后的新名字，它在缅甸老挝边界走了260多公里后，便来到了泰国北部山区。湄公河名字就来自泰语，意为母亲河。清莱位于泰国最北部，是湄公河进入泰国的第一个府城，它清秀美丽，一如澜沧江的秀美和深邃。在这里，湄公河愈加壮阔。清莱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它曾是兰纳王国的国都，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宁静的自然风光。清莱地处泰国、缅甸和老挝三国交界处，也就是充满神秘传说的金三角。这里有崇山峻岭，也有热带丛林和肥沃土地，崎岖的山路，茂密的丛林，隔绝了都市繁华，却掩藏着一所特别的学校。和孩子们一起学习太极拳的老人名叫柯宝和，他不是老师，也不是校长，但在泰北扎根16年，为67所山区公益学校尽心服务。黎王山菩提华校是其中一所。柯宝和祖籍中国福建，马来西亚第三代华侨。清末因战乱，爷爷背井离乡下南洋讨生活。
3: 所以我的爷爷他们说， 是九死一生。一百多年前，那时候中国是闹饥荒，树皮都人家抢着吃。后来呢，就是因为住在沿海嘛，方便就是可以坐那个帆船。帆船是没有机器的，它是靠风，所以那个风啊，吹到哪里呢，它就登陆到哪里。刚好呢，我的爷爷风啊，把他带到马来西亚，所以他就变成马来西亚人。小时候家庭也很穷困，老一辈的他们还是觉得孩子一定要送到华文学校去读书，还是不忘中华文化嘛，这个是我们的母语。
1: 科宝和多年来坚持资助中国西南地区的贫困学生。2008年，当又一次沿着湄公河溯流而上去云南时，他意外地发现泰国北部的山区竟散落着上百个华人村庄，他们被历史遗忘了。
3: 像那些国民党的将领啊，或者他们的小兵啊，包括他们的眷属啊，从云南那边移到缅甸泰北来。
1: 泰国北部金三角地带居住着近20万华人，他们大多是参加过抗战的国民党老兵及其后代，在历史的夹缝中离开故土，从云南边境沿湄公河南下迁居到泰国北部山区等地。地理环境造成了物质匮乏，生活贫困，也让这里的孩子几乎与世隔绝，基本的教学得不到保障。柯宝和在马来西亚经历了相似的童年，他感受到播撒中华传统文化的种子或许能改变孩子们的命运，
3: 所以他必须在他的村里面建一个华校，因为是山区嘛，哪怕学生有30个，他们都愿意，因为这些老兵他们也希望说把根留在泰北嘛。
1: 70多年来，他们开枝散叶生存下来，逐步融入当地民族。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几乎每个村庄都拥有一所华文学校。
3: 这个地区呢，是整个泰国最多华校的一个地方。但是你一开始跟他讲，哦，我们是因为这个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要保留这个文化，他们听不懂什么叫文化。假如说你让他去接触中文，去学习中文呢，他就慢慢去理解是文化。
1: 湄公河畔的这片土地，气候湿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但曾经它是盛开罂粟花的地方，如今它已被橡胶、茶叶、咖啡豆取代了。清晨2-3点，尼俄就要上山割橡胶。他14岁，出生于一个破碎的家庭，是一个孤儿。他几乎没有表达能力，害怕与人接触，对周围充满警惕。
4: มีความสุขเพราะได้เรียนภาคเช้าและภาคเย็นได้ความรู้เยอะกว่าและได้ช่วยเหลือตัวเองไม่พึ่งพาคนอื่นรู้สึกอบอุ่นเพราะได้อยู่ใกล้เคียงกับธรรมชาติได้ปลูกผักได้ดูแลคนอื่นรู้สึกว่าที่นี่เป็นอีกครอบครัวหนึ่ง
3: 我们就是鼓励他，他就有信心了。我们就提拔他作为这个普提华校的班长。
1: 吴知性是一名义工，他在这里教学3个月了。今天，学校又来了个新老师小熊。在柯宝和的感召下，16年来，泰北的华文学校得到来自世界各地华人的支持。来自中国大陆、港台、 新马等地总共400多名义工参与过华校的教学和服务。
3: 老师也缺乏资金，也缺乏，本来也是有一些老师，但发不起老师工资呢，我们就通过一些慈善机构去招募来，比如课室很烂了啊，种种啊，种种的需要，我们尽力了，我们都尽力，从一间学校开始，现在变成66所。
1: 柯宝和不是一个有钱人，16年来，他靠自己的真诚和智慧，竭尽所能，亲力亲为，支撑起一所所华文学校。
3: 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泛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是因为这句话呢，就让我一直留在台北到今天。

0: 凡是人皆需爱，天同覆，地同载。柯宝和很喜欢这句话，人同为天地所生，所以要相互爱护。天同覆，地同载，山同脉，水同源。澜沧江湄公河的水温柔且绵长，100年前柯宝和的祖辈被这水推向异国他乡，半个世纪之后他又被河水载着回到了中华文化的怀抱。这条大河还会在未来岁月里继续默默守护着他的儿女们。
1: 水对全世界人都很重要，澜沧江湄公河在这个流域呢，它滋养很多人，很多村庄都是要靠湄公河的水。我特别喜欢湄公河，看到湄公河我就感觉到好像我回来一个我的家这样啊。
0: 湄公河流出泰国清莱，便到了老挝。老挝首都万象位于湄公河北岸的河谷平原上，与泰国的兰开府隔河相望。湄公河全程分为上游、中游、下游和河口三角洲四段，上游和中游就是以万象为界的。
2: 老挝这边的湄公河会更加的原生态一点，没有那么严重的商业化，多了一些野区。我叫张烨，我是第12批中国上海赴老挝服务队的队员，来自上海市松江区岳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骨伤科的一名年轻医师。
0: 2024年，张烨成为一名志愿医生，为马霍索医院服务一年。
2: 好了，所有的医生都是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救死扶伤。医疗是无国界的。
0: 张烨所在的针灸科，诊疗范围包括骨科、肌肉、神经等等。马霍索医院每年选拔优秀医生到中国医学院校进修，张烨科室的两位同事都曾到中国学习针灸，把这一古老的中医瑰宝带回了老挝。
2: 老挝人会觉得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治疗方式，他会推荐给他的朋友、他的亲人。
0: 湄公河畔的马霍索医院建于1903年，是老挝历史最悠久的医院，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原有医疗设施条件已经难以满足当地医疗需求。
2: 习总书记是2017年来老挝东盟峰会的时候，是两国之间达成的这个共识，要援建一个老挝规模最大、然后医疗水平最强的一个医院。
3: 三百米，可以看一下，是。老挝的病房其实跟国内的差不多，都类似，每个病房都是用可以用这种窗帘把它拦起来。
2: 那我到了这里之后，我发现中国援建的这个马霍索医院是真的是特别现代化。
4: เป็นรถถือว่าอันนี้ข้าพเจ้าก็เคยได้ยินซึ่งในเบื้องต้นก็ถือว่าบุคคลเข้าใจดีปานใดแต่ว่าเมื่อสัมผัสตัวจริงก็ถือว่ามันมี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และมันมีความสำคัญที่สุด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เป็นบรรดาประเทศที่เขามีแสดงที่จอดกันถ้าว่าพวกเขามีการพัฒนาหนึ่งแล้วหนึ่งเส้นทางซึ่งเราเอิญนี้ก็ถือว่าจะเฮ็ดให้ความสัมพันธ์ของสองชาติของพวกเขานี่จะดีขึ้น
0: 张烨的父亲张华是一位电气专家，上世纪90年代，父亲也曾作为志愿者赴巴基斯坦工作。
5: 30年前，我们出去5个人，我们当时都是写信啊什么的，一个月打一次电话，那个国内打一次电话汇报工作。
2: 我的父亲一直在跟我说，他觉得

0: 员外的代表的是中国是非常光荣的一件事情。
1: 你们跟支部的话，相互之间都沟通。
2: 和父亲30年前一样，张烨所在的志愿者队伍也是五个人。26岁的沈瑞师也是针灸师，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目前服务老挝109武警医院。25岁的林正文研究生刚毕业，担任数据分析工作，这是他第一次走出国门。36岁的姚顺来自上海团市委希望志愿中心，服务队队长。王春34岁，已是上海一名公司主管，服务队副队长。五位年轻人在汉语教学、医疗卫生、信息技术等领域开展志愿工作，为老挝服务一年。第12批中国上海青年志愿者赴老挝服务队队员是他们共同的名字。
3: 八八。
4: 哦，虽然只有五个人，但是我们其实也有生活委员，也有学习委员，也有一些文体委员等等的，大家其实就是各司其职，让这个队伍在这边很好的能运作起来。
5: 律师的生日，我今天就给他做了，他一直心心念的想要我做的一个红烧肉，上海口味，生日嘛，所以就做了一条鱼，年年有余。
6: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7: 一人生日，一起开心，一起相聚，一起缘分。
3: 我们给小伙伴们过生日啊，其实也是一种给到大家一种家的一个温暖。同时呢，会邀请一些老挝的朋友，大家热热闹闹的。
2: 姚顺和王春在老挝人民革命青年团职业技能发展中心教授中文课程。
4: 没有，带你跟我到外面去玩。中国和老挝其实有一条历史非常悠久的这样子一个河流，这条河从中国的青海杂多啊发源，流经那个西藏，然后流到云南，它在中国，我们中国人民称它为叫澜沧江。这个字该怎么写？有请王春老师。
7: 啊，轮到我了啊，我要考你们了。这个什么字？本还有吗？本书，书，书法，毛做的笔，所以叫毛笔。然后我们怎么拿呢？大家看着啊，这样拿，这样弯的，弯的，点啊，点 ，OK 不？然后提。竖钩，
8: 非常好，
7: 非常好。
4: 我第一次参与志愿服务是在2010年，上海当时正好举办那个世博会，当时应该是高校快要毕业的世博会，志愿者都称为小白菜、小蓝莓，然后我是作为一名小白菜，讲解、引导、咨询的相关的服务。
2: 大学毕业后，姚顺坚持做志愿者工作整整14年，直到今天。中国青年志愿者海外服务计划是2002年共青团中央、商务部发起的，以自愿报名的方式，按受助国的需求派遣优秀中国青年开展志愿服务。
9: 这是一个对我来说很好的一个机会，去为他人去做一点事情，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
3: 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缘分吧，大家为了同一个志愿服务的精神。
10: 我学会了简单的一些老挝语，跟普通的老挝人民去进行沟通，以表示了我对他们的一个尊重。
0: 老挝的这边的老师给我了很多的帮助，他们的友善给予我了很多。
4: 对，老挝的国花叫糌粑花，我们也希望我们用青春的汗水能浇灌这一朵在湄公河畔盛开的糌粑花。
2: 他们热情活泼，充满理想，他们无私地贡献青春，青春美好永恒，如这江水永不枯竭。 湄公河滋养了两岸的土地和人民，人们的生计和福祉依赖于大河带来的一切，而大河带来的一切又反过来塑造了他们独特的生存方式。洞里萨湖位于柬埔寨北部，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泊，与湄公河相连。受热带季风气候的影响，每年的十一月至次年五月是湄公河枯水季，但这时洞里萨湖补充了湄公河水量的不足，洞里萨湖面积因此缩小到约3000平方公里。而六至十月的雨季，湄公河水位迅速上涨，暴涨的河水倒灌进洞里萨湖，洞里萨湖的面积能扩大到10000平方公里以上，同时也从入海口带回鱼种、鱼卵和丰富的饵料，这就是湄公河独特的水文现象。
11: The water is very shallow, so all the boat must cross over this small dam. Before April, like January or February, it's fine for us to just go over this dam because the water is quite high at the time. We don't need to get out from the boat and walk over the dam like this.

0: 食用油。这个季节水很浅，不容易捕到鱼，他们需要寻找更多食物和收入来维持生活。
1: In the dry season, like around this time, the water is not really good enough for them to do like much fishing because they can only, you know, go along the river.But in the rainy season, there is a lot of water, so he can also spend more time fishing wherever he wants, but not inside the core zone where the bird and the government protect the area, so the local people is not allowed to come here.
0: 从2001年起，这里成为保护区，渔民不能进入这个区域捕鱼，更不能猎捕水鸟。为了更好地度过旱季，政府允许渔民小面积地在一些裸露的土地上种植农作物。而现在的生态旅游业为洞里萨人带来新的收入。
1: Right now, most of the villagers had become our nature protector to watch over the birds in the colony.Being a bird guy or a bird leader, I think my life I enjoy a lot. So I have learned so many things, especially the interact between nature and human who've been living here for ages. Phuc Thong Le South Lake is known as the largest freshwater lake in Southeast Asia, and i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biosphere reserve, both for wildlife, natures, and also for human.
0: 洞里萨湖是大自然的奇观，维系着湄公河下游生态系统的平衡。洞里萨湖在高棉语中意思是大湖，这座大湖产生了神秘而灿烂的吴哥文明，距今千年。高棉人是今天柬埔寨人的祖先，他们利用高度发达的水利设施和灌溉系统创造了盛极一时的辉煌与繁荣。而距离吴哥窟60公里外的洞里萨湖，则为古代高棉国提供了稳定的水源，保障了农业生产。洞里萨湖通过洞里萨河，在柬埔寨的首都金边与湄公河交汇。从青海澜沧江的源头走到这里已是4500多公里，澜沧江湄公河已经完成了90%的旅程。抵达金边之后，湄公河分为前江和后江两条河，以大体并行的姿态进入越南。它一路南下，携带了大量泥沙沉积，最终在入海口附近形成了巨大的冲积平原。湄公河三角洲是东南亚最大的平原，横跨柬埔寨和越南两国。湄公河三角洲地势低洼平坦，平均海拔不到2米，冲积扇的肥沃土壤和丰富的水资源为农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是东南亚最著名的鱼米之乡。湄公河三角洲河流沼泽河渠密如织网，交织成令人惊叹的迷宫。清晨5点，大大小小的船只满载着蔬果、食品和生活用品，在河面上聚集绕行。过去，渔民和农民在船上交换渔获和粮食，今天，水上市场吸引南来北往的游客，展示着以水为生的独特场景和生活方式。位于湄公河三角洲东北的胡志明市，是越南最大的城市和经济中心。在过去的300-400年间，凭借海洋港口和商贸，大量中国、法国、柬埔寨等地的移民聚集到这里。胡志明市的第五郡 该市最古老的地区之一，也是越南最大的华人聚居地。其祖辈多来自广东、福建等地。作为第五郡开发的先行者，他们为这里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堤岸。遂城会馆因广东首府原称遂城而得名，它建于1760年，是越南华人集资兴建的第一所会馆寺庙，曾经是南来北往的中国商旅聚会议事、患难相助栖身之所。
2: 中国民间传说呢，有位海神，所以凡是行船的人呢，都有敬奉呢位海神，所以呢，在船上呢，就有一个神位。咁嚟到呢度上咗岸之后呢，个日子太过长啦，就不能够将个神位呢喺个河边继续漂泊啦，所以就请个神位上嚟我哋呢个会馆继续供奉。咁由于呢日子嘅长久啊，所以一批去咗又换一批嚟，就索性啊在我们的会馆安一个固定的神位。
0: 从故乡到他乡，无私善良博爱的妈祖精神随着华人的脚步跨越山河，历经几个世纪的跨越，妈祖从保佑平安的海神被奉为慈爱的母神，成为越南文化信仰的一部分。1993年，遂城会馆被列为越南国家级建筑艺术遗产。刘金忠是在堤岸长大的第三代越南华人，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在旧物堆中找寻祖辈的足迹。虽然华人在越南开拓的历史悠远，关于他们的记载却是寥寥。刘金忠的外祖父李文雄生于1913年，是著名的越南华人学者，由外祖父编纂的《西堤年鉴》保存了越南南部华人移民最早的历史档案。
3: 老我对外公咧系一片空白，因为佢7、8年前佢就走咗啦，我系80年后出生，外公所有嘅著作咧即系冇晒全部，我就一起系好想寻找翻外公嗰、那个做嗰啲文物遗作。所以呢個機緣咧，我就係對於華人文化嘅就開始喜愛去尋找啦。
0: 20多年来，刘金忠一直在尋找外祖父生前的著作。這本外祖父編寫的《模范越華字典》是越南第一本越華字典，他在舊書攤上覓得。
3: 佢咧最大嘅功勞就係咧啊！當年咧，我哋華人又喺中國過嚟做生意咧，佢哋就對於語言方面咧就不通。佢就於是編咗一本越華字典，係對於我哋華人咧係好大嘅幫助嘅。
4: 以前啲唐人、華人喺呢度生活啊，好咩好保守啊。係
3: 啦，你嗰個記憶。
4: 规矩
3: 一代传一代在越南，即是落地生根。因为越南是很丰富的啲原料，很好做生意啊。做嗰啲全部都是唐山过嚟噶啦，呢啲全部都系喺唐山嗰啲师傅工匠过嚟做陶瓷嘅，教佢哋嗰啲，全部都是华人。
0: 明清时期有十万瓦甲天下的美誉，广东十万的陶工远渡重洋，把岭南文化带到了越南。广东十万风格的陶瓷雕塑点缀了恢宏的会馆建筑，陶工又大胆吸收了越南文化的艺术形式和审美表达。
3: 好多即系原

究石灣的陶瓷的專家呢都很愕然，即係只是越南才出現呢個題材。一種就是文明氣，表現當時呢一種勸人。

0: 平凡的世界，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2: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1: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2: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良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1: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2: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1: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2: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1: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2: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1: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2: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1: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2: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3: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4: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5: 我要每个理想，我要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6: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3: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7: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 又是技术骨干，
8: 业务好，素质高，
7: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9: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5: 王八蛋，
10: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5: 也该谈恋爱了。
11: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12: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扔街溜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3: 哥，我现在洗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
5: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5: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8月27号上午，省委书记吴晓军、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中国联通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董新一行。
1: 吴晓军、罗东川说，青海依托清洁能源优势，深入推进绿色算电融合发展，主动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为能源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积极贡献力量。希望中国联通充分发挥通信网络、算力调度、产业生态等核心优势，在深化合作、项目建设、基础设施、人才培养等方面持续加力，打造一批具有全国示范意义的标志性项目，助力青海持续不断把生态资源、能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盛世。省委省政府将全力为中国联通在青发展做好服务保障。董新表示，中国联通将深度对接青海发展所需，持续加大在青产业布局和投资力度，着力在技术创新、算力基础设施升级等方面实现新突破，切实履行央企责任担当，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联通力量。
0: 8月26号至2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赴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尖扎县调研，并督导检查防汛减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更高水平推动黄南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2: 受持续降雨影响，位于铜仁市嘉吴乡协志村的3号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不断攀升。罗东川实地查看滑坡体地质状况，详细询问风险研判、监测预警、群众避险转移等情况。他指出，地质灾害具有突发性强、承灾速度快、避险窗口期短等特点，必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做实做细叫醒叫应、避险转移等工作，把各项防汛减灾措施落到实处，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走进铜仁市青海盛大生态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罗东川实地查看现代化智能养鸡场、蛋品分选加工生产线，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产品溯源等情况，勉励企业严格履行生态农牧质量标准。自主可控，打造安全、优质、新鲜、可追溯的绿色产品，加快建设规模化、标准化、现代化农牧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在铜仁市郭麻日古堡热贡农树画院和尖扎县乡村振兴产业园区，罗东川详细了解文物建筑保护利用、热贡唐卡艺术传承发展、金枝书写非遗技艺、尖扎木匠省级劳务品牌培育等情况，与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画院学员深入交流。他强调，要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推动特色文化与旅游发展、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健全完善行业标准体系，加强非遗传承人才培养，让文化从静态保存走向活化利用，促进文化产品增值和文化产业壮大，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切实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来到尖扎县拉茂德前寺，罗东川实地查看了解寺庙历史、文物保护、寺院日常管理等情况，与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省政协副主席赛赤确吉洛智嘉措座谈交流，希望他精进学修，多出成果，履职尽责，发挥作用，积极引导广大僧尼和信教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为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努力奋斗。罗东川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对藏传佛教教规教义作出通俗易懂、与时俱进的阐释，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断巩固发展宗教和顺、民族和睦、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
1: 8月28号，西宁时代学校举行首届开学典礼，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刘奇凡出席并调研学校建设情况。刘奇凡指出，西宁时代学校正式投用，既是西宁市基础教育事业的一件大事喜事，也是全省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生动缩影，承载着东西部协作的山海情谊，凝聚着各方的心血力量，实现了高起点谋划、高标准建设、高品质办学。他强调，西宁时代学校要以顶流标准科学建制、规范管理，把时代学校真正办成群众家门口的好学校，争当西宁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金名片。 要建好用好信息化教学设施，以数字化赋能教育变革，引领教学创新。要高度重视学生心理健康，坚持育心与育德相统一，为学生健康成长筑牢根基。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把优质均衡贯穿办学治校全过程，打造一流的12年一贯制好学校。开学典礼上举行了开笔礼、拜师礼，刘奇凡勉励教师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全部心血倾注到教书育人事业中，做善于欣赏孩子、善于沟通家长、善于塑造学风的老师，寄予学生涵养家国情怀、勤学善思、勇毅前行，做全面发展、奋发向上的时代新人。
0: 今天，西宁时代学校迎来首届新生。新建的西宁时代学校通过省级领导连点把方向、东西部协作引资源、集团化办学聚合力、智慧校园赋能提质，生动展示着西宁市以投资于人的战略定力，把义务教育从基本均衡推向优质均衡发展。
1: 西宁时代学校总占地7万平方米，是一所12年一贯制学校，锚定高起点办学定位。学校通过外引优质资源、内联本地名校的模式，由浙江省温州大学城附属学校教育集团合作办学试点学校，联动西宁市城中区北大街小学、西宁市第12中学，实行深度融合办学。依托一体化数字管理平台，学校打造智慧、人文、绿色、平安校园，将育人第一理念贯穿办学全过程各领域，全方位守护学生成长，
3: 立足学生核心素养，构建起基础课程扎实、选修课程丰富的多元课程体系，涵盖科创、艺术、体育等特色方向，依托智慧课堂与 AI 教学系统，推动精准化教学与个性化学习的深度融合。
1: 2026秋季学期，西宁时代学校首届开设小学1年级5个班、初中7年级4个班，招收学生404名。学校稳步夯实教学基础，后续逐年扩班，打通12年一贯制培养链条。
4: 对即将开始的学习生活，我心里特别期待，希望在这里可以好好学习，拓宽眼界，不断地提升自己。
1: 学校秉持创每个孩子回味一生的教育办学理念，践行尊重、信任、赏识的价值观，依托优质资源，将家长学校作为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的重要载体，实施分层分类指导课程，实现家校教育同向发力，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5: 现在家门口就建起这一所新学校，软硬件条件都不错，作为家长，我们心里很踏实，也很期待孩子们在这里成长进步。
1: 今年以来，西宁市以投资于人的战略定力，把义务教育从基本均衡推向优质均衡，以1+10工作措施为总抓手，系统推进校长成长、班主任培养、教师激励、集团化办学等领域改革。西宁时代学校的建成投运，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辐射延伸，优化主城区教育布局，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落地见效。
6: 我们希望通过科技赋能，让我们的孩子真正的达成五育并举，让这个学校成为真正的科技之校、人文之校、生态之校。这个学校把孩子的优质的成长和进步作为一个核心的一个学校，未来才是可以期待的，我们的下一代才是可以期待的。
0: 8月27号至28号，预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走进玉树州，蓝莓流域多国嘉宾齐聚澜沧江源头，切身感受这片源头的生态之美与文化之韵，共叙流域邻里情谊，共商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助力蓝莓流域文旅交流合作走深走实。一个比较特
2: 殊的，在玉树期间，嘉宾们走进文成公主庙，了解这座千年古刹所承载的汉藏文化交流印记，驻足三江源纪念碑前，仰望江河之源的壮阔山河，真切感悟三江源守护中华水塔、润泽江河下游广袤大地的时代使命。
7: 我们是第一次来到青海省，这里的高山风光让我们感到格外新奇，看到当地在环境保护方面所做的努力，我们也觉得非常好。作为缅甸最大的民营媒体，我们与中国一直有着频繁的交流与合作，相信通过此次访问，未来双方会有更多的沟通与往来。我们会将在青海拍摄和记录的视频素材带回缅甸后制作成重点节目播出。
8: 青海是非常美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可以传到世界上来看，很美丽的高原山里都是非常美。
2: 来到玉树黑牦牛帐篷，欢快的歌声、亮丽的民族服饰、洁白的哈达，都引得各国嘉宾驻足观看、拍照记录。走进江源会客厅，非遗产品展示格外受到外国宾客的喜欢，牦牛酸奶等美食体验也很受欢迎。
9: 青海的确是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地方，无论是气候条件还是整体环境状况，都给人以洁净舒适的体验。我非常喜爱这个地方。展望未来，我衷心期望青海不仅能够成为国内游客的热门旅游目的地，更能走向国际，吸引世界各地的朋友前来探访。他们可以领略这里独特的气候，游览壮美的山川风光，更能感受到当地居民的热情与友善。
10: 对这里的印象非常深刻，虽然玉树人口不多，但当地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努力有目共睹。看到当地环境保护得如此之好，我回国后将会鼓励缅甸的游客前来青海旅游。
2: 在相继举行的蓝莓文旅合作推介会与蓝莓媒体对话会上，与会各方进行了各地文旅资源的推介，各国媒体代表分享了各自在新媒体平台对外传播中的创新做法与成功案例，促进经验互鉴、资源共享与合作共赢，推动蓝莓国家在文旅融合与媒体传播领域的交流合作向更深层次迈进。
11: 我们在泰国的话呢，我们为泰国的这个游客推广了中国的很多不同的文旅，他们很喜欢中国。我希望有更多的泰国朋友可以到青海来看一看，青海的蓝天白云，也可以看一看青海的牦牛，还有这个我们三江之源。
2: 此次活动中，蓝莓流域多国嘉宾通过实地走访，深入了解青海在生态保护、民族文化传承方面的实践成果，也在交流对话中增进了彼此的理解与共识。各国嘉宾纷纷表示，将把此行的所见所感带回本国，通过各自平台向更多人介绍青海的生态美景与文旅资源。
0: 8月27号，第七届澜沧江源生态文化系列旅游活动——三江源昂赛雪豹小镇暨蓝莓歌宴品牌发布会，在玉树州杂多县昂赛雪豹小镇举行。蓝莓多国驻华外交使节、专家学者及业界代表齐聚杂多县，共促蓝莓流域生态文旅交流与文明互鉴。
2: 本次活动以蓝莓合作源头对话为主题，活动现场推介了昂赛雪豹小镇建设进展与发展规划，集中展示当地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活动同步发布省内首个三江源文化沉浸式文旅餐饮 IP 蓝莓歌宴，该品牌深度融入青海家宴布局，创新打造歌舞加餐饮全新业态，串联蓝莓六国饮食文化与民俗风情，以食为美，以文聚力，搭建流域民心相通、文化互鉴的交流平台。此次品牌发布进一步擦亮江源文旅名片，为杂多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深化蓝莓民间交流注入新动能。
12: 以家园为纽带，拓宽农畜产品的销售渠道，展示杂多对外的新形象，搭建起蓝莓流域经贸交流桥梁，推动高原生态食材与流域的风味跨级融合。
0: 8月27号，第二届饮水思源守护蓝莓流域生态保护联创联动暨六国青年文化交流活动在玉树州杂多县开幕。活动依托澜沧江源头独特生态区位，深化蓝莓流域共治、校地科创合作与跨国青年交流。
2: 本次活动立足江源生态保护实践，在首届活动基础上持续扩容升级。杂多县持续深化全域全民生态共治模式，常态化开展巡河护河

0: 志愿服务筑牢澜沧江源头生态安全屏障。活动现场完成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地战略合作签约，依托高校科研资源，推动江源生态治理向精细化、智慧化、科学化转型。同时，蓝莓流域志愿服务专属对歌《同源之爱》全网首发。
1: 我来这里是第一次来到，感受我觉得来到这里很难得的机会，因为我从小在青莱也靠近湄公河，然后现在看到源头，不管是上游还是下游，我们是同一个河的，一江水把六个国家连起来。我希望我们的同一个江越来越好。
2: 这一次呢，能够来到澜沧江的源头，我内心充满期待。湄公河呢，滋养着了我千千万万的百姓。今天我亲眼看见源头真实的生态样貌，更期待和蓝莓各个国家的青年互相交流，交换各自国家的生态保护想法。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把源头的保护故事带回老挝。
0: 此次活动彰显了我国立足江源源头、主动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引领蓝莓流域协同共治的责任与担当，有效夯实了蓝莓流域生态共建、青年共融、文化共通的合作根基，为持续深化蓝莓命运共同体建设、推进绿色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的青海实践。8月28号，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之媒体对话会在玉树州玉树市江源会客厅举行。来自蓝莓流域各国的媒体代表与专家学者齐聚澜沧江源头，以创作交流的方式开展对话，围绕流域生态保护、文化交流与产业合作展开深入探讨。活动现场，各国媒体代表用镜头记录下精彩瞬间。除了会场内的专业交流，玉树独具魅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族歌舞展示也吸引了媒体人的浓厚兴趣。大家纷纷举起相机和手机，将高原文化的独特韵味定格于影像之中。在随后的分享发言环节，各国代表围绕流域生态保护与多元文化宣传报道实践展开交流，就联合拍摄流域人文纪录片、多语种内容互译互播等合作方向交换了意见，并分享了各自在新媒体平台对外传播中的创新做法与成功案例。与会代表纷纷表示，此次来到澜沧江源头收获颇丰，回去之后要把青海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蓝莓合作的友好故事传得更远。
3: 连日来受副热带高压东退缓慢影响，我省东南部持续处于切变天气，降水不断，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我省气象部门连续发布多期各类气象灾害风险预警。根据最新气象预报，8月28号，除海西西部外，我省多地降雨持续，乐都、化隆、户主、斑马、九至、尖扎的部分地区有大雨，西宁大部、海东、海南大部、黄南及海堰、杂多、囊谦、达日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夜间局地仍有大雨中雨，降雨伴随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山洪、泥石流、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风险偏高。据综合气象预报分析，8月28号8时至8月29号8时，海东、黄南、果洛、玉树部分乡镇存在中等及以上暴雨灾害风险，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防灾形势仍严峻。气象部门建议各地紧盯雨情，压实巡查值守、隐患排查，落实各项防汛避险措施。
4: 下面来看省内传真。
0: 近日，科学与中国青海行千名院士千场科普走进海西活动暨理论学习宣讲报告会在德令哈市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通过专题报告展示高原天文观测的宏大图景，传递科研工作者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坚守与担当。此次活动进一步健全完善海西州科普服务体系，持续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5: 近日，果洛州甘德县举办第二届阿拉拉莫音乐季暨农体文旅商推介会， 活动以天地果洛扎西秀为主题，现场歌舞欢腾，文脉涌动，将格萨尔史诗传统文化与现代舞台艺术相结合，充分展现三江源腹地独特的民俗风情与草原风貌。活动立足当地资源禀赋，推动农体文旅商深度融合，以文素旅，以旅兴商，进一步挖掘格萨尔文化时代价值，擦亮史诗故里文旅品牌，

0: 他叫严军，是祁连县野牛沟乡边麻村梅龙掌牧场的牧民，从小出生在这片草原。
1: 哇塞，小点，可以可以可以。
0: 2015年，这个放牛娃开始做藏系牛羊的养殖合作社。2019年，严军的业务向牛羊肉精深加工方面拓展。2025年，祁连县重点打造网红九号生态旅游公路，源源不断的客流让严军看到了全新发展机遇。他深知牛羊养殖是产业根基，精深加工能够补齐溢价短板，而文旅融合恰好打通一二三产联动的路径，既能抬高祁连藏羊牦牛的产品售价，也让本土高原畜产品借着八方游客的脚步走出草原，打响名号。
1: 政府一打造以后，立马一下子就这条路就火起来了，火起来以后人流量就是非常的大。
0: 祁连九号公路因形似阿拉伯数字九而得名，是祁连县政府自己打造的一条精品旅游线路。这条线路以小投入小切口布局建设，却撬动了县域文旅经济的大发展。整条线路贯通14个旅游景点和全县7个乡镇中的6个。沿线乡镇资源、百姓业态同步激活，实现全域联动增收。九号公路带火沿线旅游后，村里无论老人还是孩童，只要力所能及，都能在家门口增收。卓尔山下的牧民马长福，从前只依靠放牧务农维持生计，收入来源单一且不稳定，去年仅靠牵马接待游客就为家里带来了额外的收入。
1: 像去年一匹马能分到4万多块钱，
2: 还是不错的，
1: 很好。哪有到哪去挣4万多呀。
0: 精品旅游路线的打造引来了八方游客，加之草原生态管护到位，惠民政策持续落地，牧民的日子一年更比一年红火。
3: 因为祁连县本来就生态资源非常丰富，它的资源基本上到各种都是世界级的，你像世界级的这个八一冰川、祁连山，然后像黑河、祁连九号公路，都是我们被评了国家地理杂志评了这个中国最美的这个自驾线路嘛，这些资源都是世界级的。而我们的这条九号公路刚好把这些所有的资源给串起来了，它沿途有丹霞呀、冰川呀、草原呀，就是森林呀，就是能看到的一些都有，所以就是山水林田湖草沙这沙冰这些啊，一系列的，你把这条线路走完，你就把这些所有的都感受完了，它可以说是一个就没有一个围墙的一个生态的博物馆，
4: 非常漂亮，
5: 非常
4: 一路我们一路都拍个不停，全是美景，
5: 真的
4: 非常好。然后这边海拔感觉还可以哦，然后也不会高反，还不是那个
6: 没有什么感觉，是吧？
7: 你们预期中
4: 超过了，绝对是美景，
5: 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美，
4: 对，真的很美。
6: 你们之前就知道九号公路吗？
8: 我去年前年都来过。
6: 每年都来？
8: 今年是第3次来。反正这地方待着挺舒坦的，然后这里边停车啥都方便，感觉挺好。他早上还去采了好多的蘑菇。
0: 作为青海北大门，祁连规划九号公路始终把生态保护放在首位，道路顺势布线，不破坏草场湿地，配套全套环保基础设施，一场自驾推广活动引爆全网流量，鹅堡实景演绎拉长游客停留时长，车流人流持续下沉沿线乡镇，绿水青山直接转化为富民产业，本地牛羊肉70%的消费来自外来游客，生态价值稳定兑现为群众实实在在的收入。
1: 来了以后是牧旅融合，

0: 你来到这个地方，既能看见牛，也能看见羊，还能吃上我们的手抓，还能带走我们的产品。所以，这样一来以后啥，就是咱们的这个牛羊肉的这一块销量是起来了。在你在这个品质方面，你要抓住品质方面的话，那你的价格也能卖上去。
1: 准备好了吗，都？
2: 牧民严军从单一放牧、拓展养殖、畜产加工、露营文旅、线下门店全链条经营，沿9号公路一路向前，生态富民的样本清晰可见。把祁连优质畜产品推向省外，全程坚守湿地、草场生态保护底线，带领周边牧民抱团共富。同属海北州的海晏县，依托全域精品线路统筹布局的发展思路，走出了一条全新的草原振兴之路。青年返乡创业的实践在这里落地生根。文家，藏语意为守望者。文家牧场的33户牧民培养出了24名大学生。为了回馈家乡，文家青年毕业后在牧场做起了文旅。从2017已是拥有360间星空房的4A级景区。这群返乡青年思路开阔，深谙合作共赢之道，在完整保留传统游牧体验的基础上，精准补齐草原文旅业态短板，贴合当代游客多元的文化体验需求。他们携手专业团队，让高原首家牧场书店落地文家牧场，文创产品也结合草原风情和现代风格，新颖别致，给游客带去了更好的体验。这里所有星空房均采用离地钢结构建造，最大程度保护原生草场。每年10月景区歇业，整片草场无偿交由牧民放牧休养。
3: 生态肯定是放到第一要位，而且我们的牧会也坚持这一点，也是非常认可。我们这边12户参与这个劳务保健，一户也是一年增收10万以上，这也是相当不错的，尤其在家门口。
2: 10公里以外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与文家牧场遥遥相对，静立在高原，默默见证那段为国筑盾的峥嵘岁月。来自祖国各地的研学团队奔赴这里，仰望曾经改变国家命运的地方。
4: 青海就像中国地图上的一只兔子，然后就是非常的就是占地的面积非常的大，然后美的话就是风景非常的壮丽。
5: 他们都是有跟我讲过是很开心可以过来的，因为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我也很开心可以带到我的学生去看一下这个中国的美，然后去了解一下我们中国的历史。
2: 这些来自山海那端的年轻人，正是青海文旅最生动的见证者，而青海也在用行动回应这份奔赴。盛夏7月，第3届青海省旅游发展大会在海北州召开，2026全国暑期文旅消费季同步启动，为全省生态文旅划定发展新方向。5年来，青海把文旅作为支柱与民生产业，坚守生态底线，搭建一新一环四区多带发展布局。都说青海的美在雪山、湖泊、草原和河流，但如果你只看到这些，就还没有真正抵达这片土地。青海湖澄澈动人，海西戈壁雄浑苍茫，青青黄河绵延滋养河湟谷地，热贡的画笔流转千年，民和纳顿盛会、乐都柳湾彩陶都是独属于河湟农耕区的文明。依托三江源、祁连山生态资源，融合非遗、红色文化，推动多业态融合，普及全氧配套服务，让游客安心畅游高原。面向15五，青海持续升级青海湖、黄河、柴达木等精品线路，完善生态监测与富民联结机制。祁连9号公路文家牧场的实践充分证明，文旅发展带动百姓增收、青年返乡，实现一业兴、百业旺。

山棕水源，大美青海，正朝着高品质国际化迈进。以生态与人文为底色，静候八方来客，携手共建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

0: 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2: 我要每个理想有没希冀，我要挣大钱。
3: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0: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4: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5: 业务好，素质高，
4: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6: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2: 王八蛋，
1: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2: 也该谈恋爱了。
7: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8: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露肩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9: 哥，我现在洗手。
6: 时间过得真快啊，
2: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0: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1: 乙肝是乙型肝炎病毒攻击肝脏引起的常见传染病。肝脏是人体代谢化工厂，感染乙肝病毒已发展为慢性肝炎，进一步可能发展为肝硬化或肝癌。乙肝可以被临床治愈，规范抗病毒治疗可以有效抑制病毒复制，延缓肝炎进展。我们建议所有成年人主动参与筛查，明确自身感染情况。病毒 DNA 阳性，软氨酶异常，30岁以上或有肝病家族史者，都应当尽早接受抗病毒治疗，一定要遵医嘱服药，定期复查，切勿擅自停药。乙肝仅通过母婴、血液、性接触传播，共餐、握手等日常接触不会传染，接种乙肝疫苗是最有效的预防措施。让我们一起行动，消除肝炎危害。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2: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

0: 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1: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0: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良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1: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0: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1: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0: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1: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0: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1: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0: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1: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0: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2: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3: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4: 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2: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5: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6: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2: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7: 你变了，我是变了。
8: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9: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7: 这是时代的步伐，
9: 谁也阻止不了。
2: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0: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1: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2: 苦难滋养。

0: 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 靠田吃饭填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

0: 娘娘脸色不大好，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1: 是不舒服，这儿有点不舒服。
0: 哦，娘娘是不是有什么心事？您要有什么话尽管直说，李密我一定洗耳恭听。
1: 唉，赶了那么长时间的路，都没有一个说贴心话的人，也没人给我弹个曲子做个诗什么的。唉，闷得很呢。
0: 原来是这样，小人。

0: 丽蜜可以写100首诗，弹1000首曲子。
1: 李大人真会说话，
0: 说的都是真心话。
1: 你看，大人来了这么久，也没给大人。

0: 大人闻闻看，香不香啊？
1: 沁人心脾，让人心动神游啊。
0: 大人可知这手绢里熏的什么香啊？
1: 是松筋软骨香，要闻多了就会把持不住的。
0: 大人博学多闻，可否告诉我什么叫做把持不住？

0: 很好，想不到你进步得这么快。
1: 全靠王大哥的指导。
0: 看来你再练上七八天就可以控制自如了。
1: 哦，王大哥，有什么方法可以令重钉的人一定会死呢？
0: 除非在钢钉上加上剧毒。你
1: 以防万一，求求你了，王大哥。

0: 你真美。
1: 你们男人都一样，搂着人家的时候就山盟海誓甜言蜜语，等穿上衣服把什么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0: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发誓我对你是真心的，我真想把你从皇上的后宫给抢回来。
1: 乱说，你要是真的敢抢，可就该千刀万剐了。
0: 为了你，就是死十次一百次我也心甘情愿。啊，我李密不知道前世修的什么福，能和你在一起
1: 不是前世修的福气，是你今生欠我的相思债。你本来就应该还。
0: 对，是相思债，那我就慢慢还，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一辈子。
1: 恐怕还不了一辈子，你注定是要欠我的。
0: 怎么了？
1: 你忘了，明天我就要回去了。
0: 你明天就要回到那个昏君身边，真是太委屈你了，我真舍不得你走。
1: 你要是真的疼我，就不要跟别人说起咱们的事儿。
0: 你放心，我怎么会乱说呢？这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说我们还有机会再见面吗？
1: 我不知道，但是你知道，深宫禁院锁得住我的人，锁不住我的心。
0: 这一刻是我李密生平最快活的生活。啊，能和你共度良宵，两情相悦，我真是死而无憾。
1: 时候不早了，你还是早点回去吧，别让别人看见。娘娘，娘娘，明天就要走了，李大人恐怕舍不得娘娘了。舍不得又有什么办法呢？这就叫春宵苦短，夜不留人，死丫头。这碗里还有半碗燕窝，你喝了吧。多谢娘娘。

0: 红娇，娘娘为什么会哭啊？红娇，
1: 皇上，你害死臣妾了！
0: 来，快告诉朕，发生什么事了？
1: 皇上，李密无礼。
0: 什么？
1: 他想对臣妾。皇兄想保护臣妾，李密就把他给害了。
0: 来，
2: 在皇上，
0: 传旨将李密押回来斩。
2: 是，
1: 皇上，臣妾以后该怎么见人呢？皇上。

0: 喂，快点！喂，
1: 哎，想死朕了。哎，为什么刚刚回来就无缘无故的哭了？发生什么事了？

0: 江金啊，是我。
1: 哦。哎呀，人都说呀，娶了媳妇儿忘了娘，这话还真不假。你今天怎么有空来陪娘呢？
0: 我现在不是来看您喽。
1: 哎呦，难得你有这份心呐！怎么，是不是在家没吃饱啊？要不要给你做饭？
0: 不是不是，哎，我今天有正经事跟您说。
1: 正经事儿？嘿，你还能有什么正经事儿啊？除了吃就是吃。
0: 娘亲，你想不想我做皇帝啊？
1: 好好的说这个干嘛？
0: 我觉得我这个皇帝做不了多久，我想让给别人做。
1: 为什么？
0: 你不明白，这些日子……
1: 哦，别说了，我知道。
0: 你知道了。
1: 当然了，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你不用张嘴啊，我就知道你想说什么话。你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过什么想法。你目不识丁，就知道吃，长了一身肥膘。
0: 我这身肥膘不是没用的，我小时候已经砍柴帮补家用了。
1: 呸呸呸！你挣的那点钱够你填饱肚子吗？哼。娘就寻思啊，让你呢长大了，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找个媳妇儿，生个孩子，继承咱们程家的香火就得了。你这小子呀，挺走运的，狗屎运，哼，还做了几年皇上，这是咱们程家祖上保佑你，祖先显灵了。
0: 不过娘亲，我做了几年皇上，也没让娘享过福。
1: 臭小子，你还真以为你长大了？你这个皇上啊，在我眼里跟臭狗屎一样。你是我儿子，你浑身上下贴着金，还是我儿子；浑身上下都是屎，也是我儿子。你看现在娘吃得饱，穿得暖，不用到处逃跑，我就很心满意足了。
0: 娘，
1: 就是你当了皇上，忙得不可开交，不来陪我，我也生你的气，就知道陪你媳妇儿。咬金，我跟你说啊，你娘身体不好，时日不多，再不来看我，可就来不及了啊！
0: 您又胡乱说话了，我以后天天来陪您。
1: 算了，我哪有这个福气啊？你还是回去多陪她吧。咬金，不是我说你啊，她得快给咱们程家生个孩子，要不然，我这死不瞑目啊！
0: 娘，您又这样说了，我以后天天陪着您，永远陪着您。
1: 好孩子，你想做什么事就去做吧。你看，你想造反，娘没拦着你；你想娶翠云，娘也同意了。只要是你喜欢做的，就放心大胆去做吧。还愣着干什么？快陪你媳妇儿去啊！哎呀，快走吧你！

0: 你们说，皇上去哪儿了呢？
1: 我一早起来就没见到皇上。
0: 哎呀，马上就要早朝了，现在连个人影都不见。
2: 皇上驾到！
0: 皇上，你去哪儿了？

0: 马上就早朝了，今天人怎么这么急啊？你半个饼不够分呐！
1: 皇上，哎，走。嗯，今天我有个新想法。哎，坐下来啊！哎，这里风景那么好，谈起国事来呢，特别的舒服。哎，
0: 皇上，在这里谈论国事，太不像话了。
1: 哎，那我做皇帝就更不像话了。 这3年来，我每天都是点头啊、摇头的，那这玉玺都是军师帮我给印的。
0: 哎，皇上，
1: 哎，你听我把话说完。其实我真的没有资格做这个皇帝啊。
0: 哎呀，你现在做的不是挺好的吗？我可从来没有见过哪个皇上像你一样，老百姓都喜欢。你不做谁做呀？
1: 老百姓喜欢的呢，就是减税啊、分分田的。但是这些都是你们帮我想出来的，老百姓喜欢的是你们，不是我。
0: 哎，总之我今天要说的呢，是我这个皇帝已经做了3年了，好闷呐，什么自由都没有，所以今天一定要另选高明。嗯，说到枪法呢，我比不了你罗成了。哎，说到剑法呢，叔宝你一定比我厉害，是不是？文采呢，王兄你才高八斗，我哪里有的比呀？
1: 我只认识3个字而已嘛，哎，说到军法和计谋呢，军师啊，你号称小诸葛，那我更没得比了。哎，二哥，你的领导才能呢，那就更在我之上了，是不是？至于大奈呢，你基本上跟我也差不多，我做跟你做没什么分别。啊，总之呢，今天我怎么样都要将这个皇位让出来，如果是兄弟的，就找人帮我顶了他。
0: 我还说是好兄弟呢，好，你们不顶，我自己找。哎，皇上，皇上，皇上，怎么能随随便便找一个人当皇帝呢？咦，你们不肯做吗？我现在找一个肯做的，又比我厉害的回来做，你们一定要让他做。
2: 这
0: 没有意见了，我走了啊。
2: 哎，
3: 皇上，
0: 不许反悔，站在这里，全部不许动，不许动啊，不准动啊，不准说话，不准喘气。 不许动啊！
1: 皇上。

0: 全去哪里了？义气去哪里了？真没义气！求你们帮忙做皇帝这点小事都不肯帮我，还说是兄弟，弄这些事情来烦我，大热天的让我跑十几里。
1: 什么人竟敢拦着我们的去路？
0: 喂，这好像是我的地头，你好像在拦着我的道啊！你走！
1: 大胆刁民，没看见我们在押解钦犯吗？快让开路！
0: 押解钦犯。钦犯是什么？
1: 皇上要的犯人就是钦犯，休得胡言，快让开路！
0: 哎呀，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到哪里都要听到皇上这两个字。
1: 赶快让路，不然连你一起抓。嘿，
0: 你敢抓我？我告诉你，我就是皇帝，我还没叫人抓你呢。
1: 赶他走开，
0: 你先走吧。哎，你就是那个什么
2: 侵犯
0: 啊？侵犯！哎，看你样子不像坏人呐。
2: 壮士说的对，在下的确不是坏人。
0: 嗯，哇，不过这样子跟你说话脖子有点累呀、啊。你等等啊。
2: 多谢壮士。
0: 哎，不用客气。我听人说啊，杨广整天专抓好人的。还有啊，刚才那伙人又是凶神恶煞的。不用说了，你一定是被人冤枉的。
2: 壮士明鉴，请受我。
0: 哎，喂，你不用动不动就跪呀、啊、你就不怕膝盖长疮啊？
2: 壮士救命之恩，在下没齿难忘。
0: 哎，行了，刚才啊都是些小事，还不够我热身的呢。哎，对了，你穿得这么漂亮，哎，你做官的？
2: 在下官拜工部侍郎。
0: 工部侍郎。那你为何无端被抓呢？
2: 在下也不知道这皇上为什么抓我，恐怕还要砍我的头啊。哦，
0: 喂，那你的官职大不大？
2: 也算是个大官吧。
0: 大官？那你是做官的。我来问问你，如果刚刚起了个新朝廷，
2: 壮士，这话可不能乱说呀。
0: 哎呀，你不用害怕了，我是说如果罢了。如果
2: 啊、哦、好，那你接着说啊。
0: 那如果刚刚起了个新朝廷，里边什么都没有，吃又不够吃，打仗的兵又不够多，你知道的，搞不好很容易被人上门找麻烦的，你说怎么办？
2: 壮士的意思是如何攘外安内，定国安邦。
0: 哎呀，就是这个意思
2: 啊。既然国家刚定，根基不稳，这首先得稳定人心。这历朝历代开国。
0: 等等，你可不可以说的简单些，让我明白一点呢？
2: 老百姓最想过的是一种安定的日子，如果这个时候给他们减免赋税，分田给他们耕种，老百姓肯定就会过上好日子，很自然就会拥护新的朝廷，这样一来征兵呢也就不用发愁了。
0: 啊，太好了。哎，你读过几年书，认识几个字啊？
2: 在下不才，侥幸中过状元。哎，
0: 哈，王伯当，现在我有个状元在手，我看你怎么办呢。嘿，你有没有听过瓦岗大尉？
2: 哦，你是说那个和朝廷作对的瓦岗？听说他们的皇上叫混世魔王。
0: 算你识货，不怕告诉你，我就是那个混世魔王程咬金。兄弟，你现在跟着那个狗皇帝只有死路一条，那我这边呢就有份美差等着你做，官职一定比你现在高，有没有兴趣啊？
2: 李密的性命都是壮士救回来的，不要说赴汤蹈火，就是做牛做马也在所不辞。
0: 哎呀，我现在不是让你做牛做马，我是给你个官做，不要反悔哦。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0: 绝不反悔，
2: 绝无反悔。
0: 把你手掌伸出来。那像我这样啊，我们击掌为盟。喂，我找到了，你们可别赖账了啊。哎，来，嘿，请上座。
3: 这
2: 这怎么回事啊？
0: 木，不是说好了有美差给你做吗？你不用跟我客气的，你坐。
2: 哎，不，
0: 没这。喂，你们看看怎么样？我找回来做皇帝的。干什么？我找个人回来做皇帝，你们不高兴啊？喂，他文武双全，还做过那个状元呢。
3: 我反对，这简直是胡闹嘛！我们辛辛苦苦打的江山，怎么能拱手让给一个狗官呢？
0: 不是狗官，刚才我在路上遇到他叫李密啊，还是朝廷的钦犯呢，以前还做过什么什么什么侍郎啊，他一定是给人冤枉，一定是好人的。
3: 哎呀，他来路不明，当然是说什么是什么了，我们怎么能轻易相信他呢？
0: 哎，什么意思嘛？当初我都说我不行了吗？你们硬要我做，好了，后面我让出来又没有人肯做，现在我找回了个皇帝来做，你们又说不好，喂，什么意思嘛？哎，我说你行，你做。
2: 哎，别，做官可以，做皇上我可没这个胆量。
0: 哇，你现在反悔啊？你还是不是兄弟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还是个皇帝，我现在让你做，如果你不做，我就斩你的头。
2: 这，
4: 哎，皇上，这样做不妥，怎么能把皇位让给一个刚认识的人呢？
5: 皇上，你把皇位交给他，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向弟兄们交代啊？
3: 谁知道他是不是奸细？没准是给朝廷做内应的。
2: 不，我不是奸细，我是被那个杨广昏君抓的钦犯。
3: 哦，钦犯，连皇上都不止一个，钦犯有什么不能装的？
2: 这，
5: 皇上，还是坐回皇位吧。
6: 请皇上坐回皇位。
0: 哎呀，你们这帮还说是兄弟，说过的话都不算数。那我告诉你们呢，我现在还是皇帝，我现在就下旨，我不做皇帝了。要是谁敢说半个不字，那就是抗旨杀头。
5: 既然皇上心意已决，臣等不好勉强。现在大家对李大人的诚信和能力还有所怀疑，

0: 不如这样吧，就先让他当三个月的皇上，如果他当得好的话，让他继续当下去，如果不好，那我们还是请皇上三个月之后当回皇上。
1: 嗯，三个月是吧？真的三个月是吧？这回你们不会再骗我了吧？如果这三个月他做得好，就一定让他做。
0: 那当然了。
1: 嗯，好。哎，这不就好了吗？起来起来起来呀，起来起来。哎，这才是好兄弟嘛。哎，坐啊。
2: 啊，
1: 你不够坐啊。伯党啊，麻烦你帮我搬个凳子过来啊，就摆在我龙椅旁边就行的了啊。
0: 好。
1: 哎，来来来，随意啊。
3: 你给我听好了，你不要出什么花样和玩什么手段，否则我单雄信第一个不放过你
4: 啊。各位放心，我李卯魏瓦刚定当尽心尽力，绝无怨言。
3: 好，你最好记住你今天说的话。
5: 这两天我跟王大人和军师研究了一下瓦刚的形势，定了一些改革的措施，想听听各位的意见，请各位有何高见尽管提出来，李卯一定洗耳恭听。
1: 好，快点讲快点讲。
5: 以往瓦岗是中心点，可现在与金堤天马连成一片，国家的面积大了许多，我以为这三个地方在距离上五里建一屯，十里建一镇，每镇派兵把守，万一某镇有事，其他两镇可以派兵呼应。
1: 好好好好好，快点讲接着讲。
5: 是，当三地形成一个三角阵势以后，农业往中心发展，在中心加建粮仓以呼应三地。
3: 没错，这样可使我军在战时保持粮食充足，有备无患。
5: 我们要开发水源，建蓄水库，这一来吧是方便灌溉，二来万一战事一起，就不怕敌人扼杀我们的水源。
6: 有道理，爹在大漠行军打仗时说最重要的就是水源。
5: 瓦岗的矿产不足，我建议要拓展商路，利用三地的交通网络接待来往客商，把我们多余的产品，比如丝、布、酒，运往西北交换铁矿，铸成兵器。另外还要提拔新人做文官，以免耽误各位将军的大事啊。
1: 好啊，说的实在太好了，虽然我听得不是很明白，但是我也觉得你说得好。
6: 皇上，三地成三角阵势以后，最好能够加强各地的联络，最好做到每日一训。讲得对。
1: 嗯，我都说过了，我不会看错人的，这些做过大官的就是做过大官的，说起话来有文有路。哎，怎么样，你们觉得他怎么样了啊？
3: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我们还是等着看吧。
5: 皇上，这有关礼仪的卷宗应该盖玺定案呐，比如说这个大臣上朝必须朝跪，这个、
1: 这些都是繁文缛节，我最不喜欢了，所以我没批呀。
5: 但是规条是立国之本，儒家说国与家都建立在礼之上。
1: 哎呀，你又跟我说道理了，我都跟你说了，如果我不是皇帝呢，你们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懒得理你们。现在我是皇帝嘛，烦我的事情我全都不批了，这些呢只有你们读书人才喜欢，我是不会理的了。哎，你们慢慢看吧，我先走了啊。
5: 皇上，
1: 哎呀，别烦我。
5: 还有这些有关奏章的文书还没批吧？
0: 这些都是我提议的有关礼数的制度，你看看。
5: 好，
0: 上朝官员一定要穿官服，还有这个，多排定一些官阶等级，大小官员每个月都要通报的制度。
5: 嗯，
0: 为做这些我不知道花了多少心血，只可惜每次都原封不动地退回来了。
5: 这些都是好建议呀，一个国家缺了个礼字，这成何体统啊。哎，王兄，有时候我真替你难过。

0: 神女貌，襄王心，辞别永无期，报恩望来生。
1: 他想去报仇。
0: 报仇？报什么仇啊？
1: 他要去杀杨广。她一个弱女子，怎么可能呢？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在荣荣琴上动过手脚？
0: 是，他让我在他的琴上安置了机关。
1: 波荡兄，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知不知道竟然会把他害死的？
0: 秦兄，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
1: 行了，现在也不是道歉的时候，咱们赶紧去找他，在他做傻事之前阻止他。
0: 走。
2: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1: 驾。王兄啊，我看咱们也不用再追了。
0: 为什么？
1: 咱们已经追了好几十里地了，到现在还是没有看见他的影子。我想蓉蓉走的不是这条道，
0: 可是他明明是……你是说他往东南方向走？

0: 秦秀，不瞒你说，李姑娘她是王某心仪已久的对象。哼，王兄，喜欢一个人是你正常的权利，可是这一次，你被他蒙蔽了。
1: 襄王有梦，神女无心。如今王某已别无所求，只希望能早日找到李姑娘。
0: 如果他有什么意外的话，我宁愿以死来谢罪。
1: 你也不要太自责了，现在我就出发到江南一带去找找看。
0: 你一个人不够，我跟你一起去。
1: 你现在是丞相，朝廷里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来负责的。
0: 秦秀，此事是因为我的疏忽而引起的，我一定要去。就让我来赎罪吧。 大叔，见过这个人吗？
2: 没有，没见过。
0: 沿途找了10多个镇子，但一点消息都没有。江伯伯，你回瓦岗吧，瓦岗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去办，我一个人再去找找。
1: 这样也好，那我先回去。
0: 哎，你打算去哪里找？
1: 再往前就是苏州了。我上那儿去找他吧。
0: 嗯，我最怕的就是李姑娘一定混上船了，不然，不可能一点踪影都没有。
3: 要是这样的话，就只能够听天由命了。这样吧，你去找他，我先回瓦岗。嗯，好，小心。你们这些娃儿给我听着，我是你们的主管，你们可以叫我红婆婆。红婆婆。
4: 你们是生是死，是福是贵，
3: 全凭我一句话。你们听明白了没有？
4: 明白了。
3: 你们不知是几生修到的福，能有机会伺候皇上。在这几天之内，你们要先学会后宫的规矩。记住，只要你们能讨皇上的欢心，你们就可以要风得风。只要皇上一不开心，你们就随时有可能被丢到江里面喂鱼。听明白了没有？
4: 明白了。
3: 你们转过头来看，这就是你们睡觉的地方，也是皇上宣召的地方。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

0: 的事情，你们一步都不能离开这个房间。看看你们穿得破破烂烂，一身的霉味儿，快去洗个澡，再回来换这套衣服。
1: 红婆婆，这么套怎么穿啊？
2: 红婆婆，在哪里洗澡？
0: 在那里面。等等，你叫什么名字？
2: 回红婆婆，小女子叫秦荣。
0: 你们看，她就是你们的榜样。你们给我听好喽，洗完澡随我一起去检查。
3: 检查什么呀？
0: 当然是检查你们的身体了，要确定你们是不是处女之身，还要干干净净，不会带一些不三不四的病玷污龙体。
4: 下一个，
3: 下一个。
0: 把衣服脱下来，躺上去。
2: 能不能不检查？
0: 你不脱，我怎么检查？脱！
2: 红婆婆，您看，检查这个成不成啊？
0: 好，那你出去吧。
2: 红婆婆，谁负责替皇上选美呢？
0: 你们这个干什么？
2: 这决定我们将来能不能见到皇上。当然要紧张了，
0: 那就更要看你的表现了，是不是叫秦荣啊？
2: 是。
0: 我看你条件还不错，你还会其他什么唱歌跳舞的玩意儿吗？
2: 我会弹琴。
0: 哦，我知道了，那天上船的时候你带了个琴，你是不是有备而来呀？
2: 我只是希望能见到皇上，只要被皇上相中，不但我可以锦衣玉帛，我家里人也可以一吐怨气了。小女子是放手一搏，当然万事俱备了。
0: 那东风呢？
2: 东风在哪里啊？
0: 东风就在你面前。
2: 啊，那就麻烦红婆婆起风了。
0: 哼，蓉蓉真乖，我以后会很疼你的。
2: 谢红婆婆。
5: 红婆婆，刚上船这一批怎么样啊？
0: 回娘娘，除了一个比较特别以外，其他都是些脚踩牛粪的俗等寸女。
5: 哦，你言下之意就是这个特别的对我会有一些压力了，说来听听，他怎么个特别法儿？
0: 先不说姿色，他与其他的登船女不一样，全无惊恐之态，而且呀是有备而来，看来始至要在后宫争一位了。
5: 有这样的事？所有人都害怕一入侯门深似海，此女却恨入侯门。你虽然不提她的外貌，她肯定绝非一般庸脂俗粉，那与我相比又如何呀？
0: 与娘娘各有风韵。
5: 听你这么说，那肯定绝非凡品了。他叫什么名儿啊？
0: 他叫秦荣。
5: 哦，秦荣。我对这个秦荣有一点兴趣，带我去见一见，也让我见识一下这个连红婆婆也另眼相看的美女。
3: 什么？
6: 萧娘娘到。
2: 快点，快点。
7: 后面的那一个。

0: 红婆婆眼光果然不差，吹弹得破，肌肤如雪，可真算得上是美人
1: 啊。比起娘娘，民女真是自惭形秽，怎经得起娘娘的称赞呢？
0: 不只是貌美，连说话的声音都是软绵绵的，皇上怎么受得了啊？秦荣，你有福了。
1: 谢娘娘厚爱。
0: 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你在这里受苦的，好好在这儿等着吧。

0: 请问您见过这个人吗？没有。
1: 这位大哥，您见过这个人没有？没有，没见过。
0: 大哥，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呢？
2: 没见过。
0: 买米吗？大哥，那个皇上的龙船往哪个方向去？
2: 皇上是往苏州吧？
0: 苏州啊，
2: 啊，
0: 啊，谢谢啊。
3: 大家听好了，待会儿被我选中的要好好伺候皇上用膳，万事小心，听见了没有？
4: 听见了。
3: 风吹不起了，
5: 为什么？
3: 娘娘身子弱，不能吹风。

0: 皇上，
1: 皇上，
2: 哎，丞相，你来的正好，坐坐。你一来呀，就把所有的宫女都赶走了，没有人陪我喝酒了。
1: 皇上，
2: 哎，正好陪我喝酒啊。
0: 皇上，要是不高兴的话，那臣妾也退下，让他们回来好了。
2: 那，让朕看看你的手。哎，你看这个，嗯，
0: 还有这个，
2: 这个呀。
0: 皇上，
1: 臣有正事禀报，南巡已经完毕，咱们是否暂不回长安，到东都洛阳住一天呢？
2: 洛阳，东都洛阳，我们建了一座宫殿都没去过，你说要不要去？
0: 皇上，您的话就是圣旨，臣妾哪敢多说一句呀、啊？
2: 可真有你的。哎，真会讨朕开心呐，真是会说话呀。嗯，
0: 怎么了，皇上？
1: 去，别吵。

0: 画上。
1: 李蓉蓉，
0: 李蓉蓉不是死了吗？
1: 快传父亲之人。
2: 是。
3: 丞相，谁是李蓉蓉？皇上为什么会对她神魂颠倒？
0: 她是李魂的女儿，皇上曾经向她求亲，被她拒绝，可她失踪了多年。娘娘，你可知道谁在抚琴？
3: 这首曲子我从来没听过，肯定是个新来的。莫非是他？新上传来的民女，样子长得实在不错，可她的名字好像叫什么秦荣。
0: 秦荣，
1: 传。
0: 秦荣。

0: 我以为是谁呢？原来真的是你，跟我来。
1: 去哪里？
0: 现在风起了，
1: 我可以见皇上了。
0: 是，跟我来吧。

0: 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2: 我要每个女性，我要洗衣机，我要正八经。
3: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0: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4: 工资改革了，
5: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6: 业务好，素质高，
5: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7: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1: 王八蛋，
0: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8: 也该谈恋爱了。
9: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10: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露肩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1: 哥，我现在洗手。
7: 时间过得真快啊，
8: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2: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3: 各位乘客，普台中学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0: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1: 他好像听不懂，来帮他翻译一下吧。
2: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3: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小青小海说应急，
2: 洪灾后如何科学防疫。一，一定要喝开水，不要喝生水。洪水后饮用水容易被污染，煮沸消毒最简便有效。二，选择新鲜食材，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要采食雨后野生蘑菇，保证各类食物煮熟煮透，防止细菌繁衍带来胃肠道或皮肤疾病。生熟食物要分开保存。三，住房被洪水浸泡后应及时进行安全检查，确保住房牢固稳定，注意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清理墙壁，消毒地面，清洗家具和室内物品，暴晒衣物，时刻保持室内干净卫生。
3: 四，洪水过后环境污染，蚊蝇鼠等疾病传播者随之增多，要记得使用纱窗、蚊帐，涂抹防蚊剂，尽量清除住所周围的污水和垃圾，并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灭蚊灭鼠。五，洪水过后农作物容易患上枯萎病等，要及时清理已死亡的作物，减轻大面积病变损失。六，洪水过后严禁食用淹死病死的家畜家禽，及时选择在居住和水源地50米以外处挖2米以上的深坑掩埋动物尸体。即便洪水退去，对待次生灾害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4: 你咋了傅大叔，眼瞪这大跟牛眼一样。
5: 嗯，
4: 傅大叔，这可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这是整个一队社员的意见。你甭管是姓牛姓马姓孙姓田的，全都拥护着了，手印都按了。你看
5: 少安，上头也没有一个文件，这么大的事情我田福堂一个人可不敢答复你。你看是这，我找大队几个人我们商量一下，研究研究再答复你吧。
6: 平凡的世界，明晚19:30，

0: 娘娘，娘娘，
1: 说，
0: 查到了，弹琴的那个真叫秦荣。
2: 娘娘，正如你所说，这个秦荣真是深谋远虑，我担心他留在皇上的身边会对皇上不利呀。
1: 那我该怎么办？
2: 娘娘，我这就去找成都，你要阻止他，无论如何不能让他靠近皇上的身边。
1: 我尽力吧。
3: 喂，人呢？朕等得不耐烦了。
1: 皇上，您不要急，您听，琴声已经停了，恐怕已经在半途中了。先让臣妾陪您喝杯酒吧。
3: 要在半个时辰之内找不到人，全部都要死。
1: 皇上。
4: 启禀皇上，民女秦荣到。
1: 让她进来。
0: 觐见皇上不能带任何东西，请放下你的琴。
1: 不可以，皇上要听我弹琴，没有他，我怎么能服侍皇上呢？
0: 宫内有琴，不用你带。
1: 此琴不同彼琴，若没有此琴，怎么能奏出天籁之音呢？
5: 还不快点给皇上请安。
1: 民女秦荣叩见皇上。
2: 是你，真的是你。
5: 皇上，皇上，
3: 吵什么，出去。全都出去。
1: 秦荣弹得不错嘛，来为我和皇上弹一曲吧。
3: 没听见我说话吗？出去走。
1: 皇上
3: 走。

0: 这么多年来，朕一直都忘不了你的芳容，忘不了你的琴声。
1: 皇上认错人了，民女姓秦，名字叫秦荣。
0: 你骗我。

0: 姓李，李魂之女，也叫李蓉蓉。
1: 皇上，民女并不叫李蓉蓉，民女叫秦蓉。
0: 我不信，两个人怎么会长得如此相像？你究竟是哪里人士啊？
1: 民女山东历城人士。皇上，您不是要听民女弹琴吗？民女这就给皇上弹奏一曲，然后再细谈民女的身世。
0: 我认得这把琴，如果你不是李蓉蓉的话，你又怎么会有这把琴？
1: 这是一个人送给我的。
0: 人在哪里？
1: 他死了。
0: 死了？

0: 是谁？为什么要行刺皇上？
1: 暴君无道，天下人皆欲除之而后快。
2: 你是李蓉蓉？
1: 我不是，李蓉蓉已经死了。
2: 我不管你是还是不是，押下去斩首示众。
3: 等等，
4: 如此美人要斩首示众，实在太暴殄天物了。
2: 皇上，你还在怜香惜玉？
4: 只要你求我一声，我就会回心转意。
1: 要我求你这个暴君，妄想。
4: 没事的，只要你求我一声，
1: 我求你去死。
2: 带走。
4: 等等，朕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承认自己是李蓉蓉？
1: 我不是他，李蓉蓉已经死了。
4: 带走。
2: 走。说，谁指使你行刺皇上的？
1: 是天下百姓。
2: 嘴还挺硬的，不给你点苦头吃，你是不肯说是不是？
0: 住手！
2: 啊，大将军，这贱人嘴挺硬的，什么都不肯说呀。
5: 说说怕什么？反正也是将死之人了。哼，皇上说的没错，这么个大美人，如果杀了，岂不是暴殄天物？
1: 你想干什么？
5: 我宇文成都最不喜欢浪费东西。往往碗里的每一粒米我都要吃干净。
1: 敢？
5: 他问我敢不敢，你们敢不敢？
0: 有大将军命令，我们什么都敢。
5: 好，听我的命令，到外面排队。
1: 你们不是人，你们救命啊。
5: 叫吧，叫得更惨烈一点，我宇文成都是最不喜欢人家摇尾乞怜了。
6: 你在吹牛吧？一个女人怎么可能刺杀皇上呢？
7: 当然是了，早几日一个

0: 女人不知用什么方法混到了龙州上，行刺皇上，听说还差点得手呢，
1: 是不是真的？
2: 是啊。
0: 哎，
2: 这位大哥，那个女人现在怎么样了？
0: 嗨，功亏一篑，听说7日后在平州斩首示众呢。
2: 斩首示众？
0: 嗯，
2: 那平州离这里有多远？
3: 嗨，还很远呢，你要去看热闹，恐怕来不及了。
4: 启禀皇上，刚刚收到平州的快报。

0: 佩服啊。
1: 哎，现在不是佩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救他。
2: 对，我们绝不能见死不救。
0: 平州在临潼以南，如果发兵的话，最少需要7天时间。
3: 发兵是来不及了，我们只有只身劫法场。
1: 好，就我们几个去。
4: 哎，皇上，这法场内外肯定是戒备森严，说不定还埋有伏兵。大家都是大魏国的栋梁之才呀，为一个娇淑女子去冒险，值得吗？
2: 没有值不值，只有该不该。你根本不懂得义气是何物。皇上，我单雄信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一定救出李姑娘。
3: 如果没有李姑娘的话，我相信大家也不会走出对抗朝廷的第一步。我罗成也去。
1: 我也去。
4: 嘿，皇上，你是万金之躯，不能冒这个险呐。
1: 哎呀，万什么鬼呀，当初如果不是李姑娘在济南通风报信，我早就被人一刀给砍了。你听着，万一我有什么闪失，我的位子由你坐，明不明白？
4: 是皇上。
2: 不当，我们去劫法场需要你的神剑掩护，一起来吧。
4: 这岂不是倾巢而出吗？这太危险了，我反对。丞相，你就留下来指点李某来处理国家大事吧。
1: 哎，不要争吵了，时间不多了，我们半个时辰之后在城门口会合。
2: 不当，还是一起去吧。
1: 哎，算了，来就来，不来就算了，我们走。
3: 好。
1: 嚯！怎么只有我们三个人？
2: 我想伯党不会来了，自从他当了丞相，人都变了。
3: 人各有志，我们也不能怪他。
1: 没关系了，三个就三个，大不了就是死。走。
5: 皇上，
6: 等等。
4: 这
6: 这
4: 皇上，我们和你们一起去救李姑娘。
2: 不，瓦岗还需要人留守，你们就留下吧。
3: 对，我们这趟是深入敌后，人多反而会太碍眼，二位有心了。
7: 那好，你们就放心吧，千万要救李姑娘回来。
1: 好。
6: 嗯，好。
8: 驾。
6: 嚯，
8: 驾。驾。驾。
9: 真是可惜呀，还没玩够就要斩了。放心，春秋二季少不了你的份儿。
10: 哼，我永远也忘不了你那可怜又令人心动的叫声，想起来就叫人兴奋。如果你现在求我的话，哼，我会考虑留你多玩几个晚上。嗯嗯。

不在哪儿。

0: 喝点水。
1: 你们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不让我去死？
2: 就算我死，也不会让你死。
1: 秦大哥，你肩上还担负着拯救天下苍生的责任，何必为我这种女子去冒险呢？
2: 不，你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你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坚强，都勇敢。
1: 我不是勇敢，是愚昧。
2: 蓉蓉，别说这么多了，先休息吧。
3: 喂，看谁来了。

0: 太医啊，蓉蓉没事吧？
1: 李姑娘本身身子就不好，这次又长途跋涉，看来呀受了惊吓，我看她可能需要一段好长的时间才能康复啊。
2: 太医，你不管开什么药都可以，一定要把蓉蓉治好。
1: 其实缠绕李姑娘的是心病，心病还需心药医，这个老夫就无能为力了。
3: 大娘，秦大哥，我这是咎由自取，你们无需为我费心。
0: 我们是一家人，怎么能不管你呢？太医啊，你只管治好蓉蓉的身子，心药的方子我倒有一个，就看蓉蓉受不受药了。叔宝，这要看你的了。
2: 娘，我明白，我会多出时间陪蓉蓉的。
1: 李姑娘最需要的是多点休息，你们别打扰太久。我回去开点药。告辞了，
2: 太医。
1: 告辞。
2: 多谢太医。
0: 蓉蓉啊，你好好休息，我们先走了啊。
3: 大娘，
0: 什么都别说，治好身体要紧啊。
2: 蓉蓉，好好休息吧，一会儿再过来看你。

0: 谁啊？是我，李密，王兄。王兄，
1: 哦，李兄，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进去方便吗？方便，请。好，李兄，这么晚来找我，有何贵干？
0: 李某趁你们不在的时候，仔细阅读了王兄的卷宗。李某非常钦佩王兄的治国方案。哼，李兄，你过奖了。那些都是纸上谈兵而已。哼，无论我提什么意见给皇上，他都通通不会接受的。他治理大魏，就像治理瓦岗寨一样。有时候。
1: 我真的有点心灰意冷了。我也觉得皇上是个讲义气的人，而非帝王之才呀。
0: 哼，李兄，如果现在有机会给你当家做主，你会怎么做？
1: 大魏瓦岗在各个势力之中，他居首位，这个时候应该趁机开拓疆土、屯兵、储粮，在短时间内攻下皇室。 树林，这样的话就会把天马和瓦岗连成一片。如此一来，进可以攻洛阳，退可以守洛仓。
0: 就那么简单？
1: 从军事方面来讲，这是一个方面。另外，是如何治内，就是说如何将老百姓的生活搞好，这样就会民心所向，天下英雄就会纷纷回来归附。
0: 正所谓，
1: 得民心，得天下。至于怎么实行这个计划，还得请王兄多多指导。
0: 我可以担此重任吗？
1: 我不妨直说，李某一直以为大魏瓦岗都是一帮草莽英雄，却没想到。
0: 有像王兄你这样才华横溢的有识之士啊，
1: 李兄，我也不妨对你直说。王某对功名利禄并无所求，只希望有机会一展我平生所学，证明我多年寒窗没有白费。是啊，像我们这些读圣贤书的人，就怕学非所用。
0: 有志难书啊！哎，王兄，如果给你一个机会，你会怎么做？我会用我平生所学，竭尽全力，为百姓谋取福利。
1: 好，好一个谋取福利！
2: 真希望以后我们有机会在一起去为百姓谋取福利。
3: 新政推行三个月以来，人口、税收、农作物皆已倍增，百姓安居乐业。好，军事方面怎么样啊？
4: 新兵数目剧增，军士士气高昂，我军屯粮充足，
2: 铁矿储量也比前两个月增加了一倍，商路畅通无阻。
3: 哇，三个月已经过了。
1: 总之有目共睹了，嘿，
3: 看来我这个皇帝是时候退位让人喽。
1: 不，皇上，在下所做的并非贪求皇位，只求一官半职，能为瓦岗，能为天下百姓谋点福利，心愿已足。哎，又想反口，我现在还是皇帝，信不信我斩你啊？哎，不，这个皇位嘛，我可以做，但是这个国家是各位兄弟的心血而成，怎么可以白白拱手让给在下呢？
5: 就算我做了，只怕各位不服，明天就会把我又给换下来呀。
6: 皇位乃能者居之，古有禅让之风。现在既然皇上决意让位，让有能力的担当这个位置，你的旨意就是圣旨。
7: 以往是单某得罪了，现而今我是心悦诚服，我觉得这个皇位应该是李大哥做最合适了。
8: 李大哥确实才华非凡，这个皇帝当之无愧。
6: 不过咬金，你确实决定退位了吗？
8: 我决定了。
0: 不后悔？
2: 绝不后悔。
0: 好。咦，来。
1: 不敢不敢不敢。
2: 你又想反口？我真的斩你啊。
1: 四合足惜啊，我的命都是皇上救回来的，你的话我一定会听，不过在下唯恐有变，还望各位兄弟对天盟誓。
3: 立誓便立誓，不过李大哥也要对天起誓，决定造福一方百姓。
2: 好，
1: 我李密对天盟誓，从今以后与各位亲如兄弟，共同为瓦岗百姓及天下百姓谋福利，如有背叛之心，定遭万箭穿心。
4: 我王朗对天立誓，尊李密为我大魏当今皇上，从此听从皇命，绝无二心。
2: 好，
0: 嘿，看来我今晚要睡个好觉，不用上朝了。嗯，给。
5: 大娘，
6: 啊。
5: 要我帮忙吗？
6: 是蓉蓉啊，来，你把叔宝这些衣服啊给他放到柜子里去。
5: 大娘，这么旧的衣服秦大哥还留着？
6: 是啊，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件衣服，都破得不能穿了还当宝一样留着，真是搞不懂。
7: 蓉姐姐，你怎么来了？精神好多了。
5: 你在练功呢是吗？
7: 对啊，罗大哥说我的枪法不够纯熟，有好些动作要替我重新改动呢，所以呀，要我勤加练习。
5: 冰冰，我真羡慕你啊，罗大哥待你就像亲妹子一样。
7: 我也知道他对我好，不过我心里老是有刺，觉得别扭。
5: 你还在怪他？
7: 没有，其实我早就原谅他了，他对我和二哥都那么好，我还能怪他吗？
5: 罗大哥他人很善良，对你又那么好，再加上你二哥和秦大哥，你呀，真是掉进蜜糖罐子里了。
7: 但是蓉姐姐，其实大家对你也挺好的，比如秦大哥，他不是对你像亲妹子一样吗？依我说呀，就是你好像很难接近的样子，除了我和宁夫人，好像跟别人说不了几句话呢。
5: 每个人的性格都是不同的，又怎么能强求呢？
7: 蓉姐姐，
5: 你练功吧，我不打扰你。
7: 蓉姐姐，我们都好久没有聊天了，要不我们一起出去转转？
5: 不了，我有点累了，想去休息。

0: 没事，吃吧，别着急。哎，耀金呐，我看你最近胃口特别好，心情也好，怎么回事啊？啊，吃吧。
1: 现在不用多那什么狗皇帝，人高兴了，高兴的就东西吃的多一点。
0: 好，开心就好，吃吧啊，都把它吃下去。
2: 程咬金，
0: 你。
2: 你好啊，好啊，好啊，好啊，你，你给我站住！好啊，你，我说你这么几天，一点儿都没有瘦，反而肥了许多，原来在这偷吃。你好大的胆子啊你！
0: 你这样做，你这样做他会饿垮的，求求你让他吃吧。
2: 好像他这样每天吃的跟猪一样，那身体才会坏呢。我这是为他好啊。
0: 那您给找出镜子看看你自己，我怎么了？我怎么了？不不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呀，咱们都很胖，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吧？求求你让他吃，
2: 我就是不让他吃。哎呀，我去！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听我的话。
0: 他是我儿子，我知道他需要什么。
2: 我是他夫人，我有权管他。
0: 我是他妈，哎，我生了他。
2: 你生了他，可他听我的话，他听我的话，
0: 他听我的，
2: 他听我的，
1: 听我的。
0: 小金，小金，小金，妈妈亲，
2: 我要亲，
0: 妈妈亲，妈妈亲。
2: 哎呀，他听我的，
0: 他听我的，
2: 他是我相公，他听我的。
3: 怎么了？怎么了？
4: 不要吵，不要吵啊！
0: 哎呀，你要吵
2: 吗？
0: 妈妈，
2: 都是他，
0: 妈
2: 妈，
4: 不要吵了，
3: 别吵。
5: 你们两个帮我搞定这场纠纷，我请你们喝酒啊！
6: 本来我还想请程兄你喝几杯，现在这个样肯定不成了，这比战场还厉害呢！我先走了啊，程兄！
4: 咬金啊，我在战场上可以所向无敌，横扫千军，这种事我不拿手，你还是好自为之吧。我走了。
5: 喂！哎呀！夫人，你干什么呀？哎呦，麻烦你帮我叫太医来啊！哎呀，夫人，你不能有事啊！我不偷吃漏菜，不偷吃，你不能有事，夫人。
7: 是我不对呀，你醒醒嘛！
0: 大声点！
7: 哦，夫人起来啦！我以后再也不偷吃啦！
8: 婆婆，都是我不好，太冲动了，惹您生气了，我对不起您。婆婆，
0: 错都在我，我年纪大了，脾气不好，我控制不了自己。哎，咬金小的时候差点被我给打死。哎呦，翠云呐，千万不要怪我，不要生我的气好吗？
9: 好。
10: 哎，太医啊，我夫人究竟怎么样？

0: 恭喜长将军，如果长将军不是提前退位的话，我朝就会有太子或公主降生了。嘿，嘿，你们读书人为什么说话都这么难懂？你到底说什么？你说明白点行不行啊？
1: 哎呀，相公，相公，哎，带头我。
2: 说什么？
3: 娘啊，你看他，
2: 哎哎，
1: 没事。你要当爹了？
2: 什么？
3: 哎呀！
1: 要当爹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程将军，程老夫人是不是患哮喘病已有多年了？
1: 是哦，只是这几年很少复发。
0: 可能是兴奋过度引起哮喘呢、啊。虽然现在还没有什么危险，但是她年纪已大，随时都会复发的，严重的话还可能会窒息呀、啊。
2: 我跟你说，这可是我娘，是人世间对我最重要的人，你无论如何都要医好她。
0: 请放心。
3: 在下一定会竭尽全力救治老夫人的。老夫人患的病是非药物所能治的，不要让程老夫人太激动、太劳累了。程将军，在下回去配几副药方，立即送到府上，告辞了。

0: 咬金啊！咬金，咬金，过来！
1: 娘，刚才太医说……
0: 别骗我了，咬金呐，娘这一大把年纪，穷也穷过，逃也逃过，反也反过，连皇太后都当上了，死也无憾了。娘唯一的愿望啊，就是想看看自己的亲孙子，抱着他亲上几口。咬金，翠云一天不让我抱上这个孩子，娘就一天不合眼。
1: 我不让您死，我不让您死，我求老天爷，让他给翠云生个女孩子。娘，
0: 乱说乱说，程家的香火怎么可以乱说呢？
1: 对不起娘，我再也不说了。
0: 我跟你说呀，我有病的事儿，别告诉翠云，影响她肚子里的孩子，啊？
1: 嗯。
0: 明天你跟我一块儿进城，进庙烧香拜佛。
1: 娘，您等身体好了再去。
0: 这怎么可以呢？什么事儿都可以拖，拜佛是不可以拖的。咱们俩进城以后，再给翠云买点药材，帮她补补身子也就够了。
1: 家里面有那么多好药材，您不用担心的。
0: 你懂什么？听我的没错。回去吧，快陪陪翠云去。
1: 我想陪陪娘亲。
0: 娘没那么容易死。快回去吧，不回去，我打你了。把眼泪擦干。
1: 嗯
0: 嗯，这么大个小子，动不动就哭，真没出息。快回去吧。

0: 蓉蓉，你干什么呢？哦，我忘了跟你说了，我最近忙着办理城外学堂的事，一时分不开身，所以打算到村里住两天。你要到村子里去住吗？你一个人啊？你不用担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1: 我还是不太放心，你还是留下来吧，学堂的事情我跟你一起办不就是了？你都自顾不暇了，又怎么能帮我呢？说不定过两天你又要出兵，学堂的事还是我自己来吧。蓉蓉，你还是留下来吧，别走了，我舍不得你走。
0: 舍不得什么？该怎么说呢？这种感觉，我自己都说不出来。没有人能给我这种感觉，除了你。在我痛苦的时候，他能够安慰我；在我迷失的时候，他更能够开导我。这种感觉，对我太重要了。以前。 我没好好去珍惜他，蓉蓉，你能告诉我，我还有权利拥有这种感觉吗？
1: 秦大哥，你把我想得太好了，我只不过是个普通女子，甚至连普通女子都不如。
0: 蓉蓉，你不是普通女子，在我眼里，你不是。
1: 你把我想得太好了，不，蓉蓉，刚才我说的那些话，其实在我心里已经埋藏了很久很久了。你知道？秦大哥，你别说了，我明白，我都明白。秦大哥，其实，蓉蓉。 早就是个该死的人，是你让我有勇气活到今天。这么多年来，我知道你心中有我。其实蓉蓉心中又何尝没有秦大哥？我只要求一直待在你的身边就满足了。所以，忘了你刚才说的话吧，
0: 蓉蓉，
1: 你听我说完。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现在还会做那个梦吗？会吗？会。我也是。会做比以前更恐怖的梦。你知道我刺杀杨广失败的后果吗？ 我已经是个残花败柳，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碰过我的身子。每一次，只要我一闭上眼睛，我就看他们一个一个的向我扑来，一件一件撕我的衣服，我拼命的喊，拼命的叫，想要推开他们，可是无济于事。我每次醒来。 我都没有勇气再睡下去，恨不得一辈子都不要再睡着，不要再做那个噩梦。
0: 蓉蓉，我知道你很痛苦，可是噩梦是过不去的。

0: 他日每夜都来纠缠你，不是吗？我也是，我忘不了，一辈子也忘不了。我没有资格谈论幸福，我不配。可是你不懂，陈大哥，不要为了我耽误了你自己。
1: 柔柔，我，
0: 陈大哥，我已经决定终身不嫁，一辈子孑然一身。陈大哥，你知道什么话最值得你珍惜吗？是昙花，只开一面。就行。

0: 昏君已抵达洛阳，机不可失啊。齐叔宝。
1: 臣在。
0: 朕命你为讨伐大元帅，徐茂公为军师，率领单雄信、罗成及30,000大军攻陷武关，直入洛阳，捉拿昏君。
2: 遵命。
3: 哎，皇上，为什么不派我出去？
4: 你夫人身怀有孕，朕呢不想分你心，你呀就一心一意的在家伺候她啊。
3: 哎，不行啊，如果你不派我出去打，我就是生个儿子出来我都不会开心的。
2: 哎，皇上，我虽然是个粗人，但是国家大事和私事我分得很清楚。你还是派我出去。
0: 好，朕就封你为先锋，随军出征。
2: 多谢皇上。
0: 好，我瓦岗大军3日后出发，直扑洛阳。
5: 皇上，那么早叫微臣过来，是不是有什么急事
4: 啊？王兄啊，此处并无外人，你我可以兄弟相称啊。啊，
5: 君臣有别，微臣不敢。
4: 什么君臣呐？又不是在朝上，以后无人的时候，我就叫你皇帝，你呢就叫我皇兄啊。
5: 既然皇上那么坚持，臣也就不客气了。皇兄，有什么事那么心烦呢？
4: 哦，你看这大殿之上缺些什么？
5: 是气派。
4: 皇帝与我真是心灵相通，来，看看，有什么办法把它弄得气派一点。
5: 皇兄请放心，我是一国之相，这事包在我身上。
4: 好。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这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药停吃了。

0: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1: 观天地壮阔，山水有名，感生命蓬勃，万物可爱，电视剧加纪录片携手共展生态长卷。

0: 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2: 我要买电冰箱，我要买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3: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0: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4: 工资改革了。

0: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1: 业务好，素质高，
0: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2: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3: 王八蛋，
4: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5: 也该谈恋爱了。
1: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6: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东街溜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7: 哥，我现在洗手。
8: 时间过得真快啊，
5: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9: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但愿菩萨大慈大悲，保佑他们能平安回来。
1: 菩萨保佑，保佑瓦岗寨全体将士凯旋而归，保佑耀金婆婆平安。
2: 菩萨，求你保佑我二哥秦大哥程大哥他们平安回来，打个漂亮的胜仗，还有保佑，还有菩萨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您知道我心里想些什么，总之帮帮他就是了。
0: 冰冰，你刚才上了三炷香，一炷是你二哥，一炷是叔宝，还有一炷是谁呀？啊，我们有数了。
3: 干什么呢？
1: 哎，冰冰啊，你在看什么呀？
2: 你们看那么多漂亮的纸鹤，要叠那么多纸鹤干什么呀？
0: 哦，传说中啊，只要把心愿折在纸鹤里边，供放神桌上，这样啊，菩萨就会显灵的。
2: 哦，原来还有这样的传说，那要。

0: 折多少才够呢？
1: 哦，那当然是折得越多，心也就越诚，也就越灵验了。嗯，
2: 啊，走吧，冰冰，走，
1: 哎，走，哎。

0: 上，西魏的那帮反贼已攻下东阳、宁阳、金岭三关，接下来东岭关也迟早会落入贼人手里。这样一来，贼兵就会直逼洛阳，微臣实在担心呐。
1: 一群饭桶，连个关卡都守不住，养他们有何用？早知道李密跟我作对，我早就该将他就地正法。他和朕作对，不就是嫌朕没有给他个封号吗？好，朕就封他为王，应该合他心意了。
0: 皇上，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呐。
1: 我已经封他为王，他还有什么不满意？
0: 西魏的反贼气焰嚣张，皇上若是随了他们的意，这帮贼兵更加不会善罢甘休。况且我朝是堂堂的天朝，这样对敌兵低三下气，气不灭皇上的威风。
1: 那你说有何办法？
0: 臣以为西魏虽然连打胜仗，势如破竹，我料定他们出动了大批的军力，大将也都参战了，贼窝必定空虚。皇上，不如派涿州留守聂世雄带兵进攻瓦岗，给他来个后院起火，措手不及。老臣料定他们出动了大批的军力，到那个时候再和李密议和也不迟啊。皇上，
1: 好，好个后院起火，倒了你们老巢，看你们顾得哪头。
2: 秦恩公对我有救命之恩，还没来得及报答，怎么会刀兵相见呢？
3: 大人打算怎么办？
2: 我要是不去打瓦岗，这就是抗旨；我要是打了瓦岗，又对不起恩公。忠义两全，果真是难呐。
3: 那你要看看是什么样的君主，是不是值得为他尽忠啊？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大人，现在天下的情况再明显不过了，大隋大势已去，西魏又连攻三关，势不可拦。他们在攻下洛阳，擒拿了皇上，那天下就是李密的了。
2: 那又怎么样？
3: 到时候各藩王一定不服气，就会围攻李密，岂不是又将天下大乱了？倘若他们真的得了天下，那我们也难免成了他们讨伐的对象。退一步说，就算他们得不了天下，大隋的江山能保住，可是皇上早有除掉我们的意思，处境也不容乐观呐。
2: 我何尝不想自保啊，可我有什么办法？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为了活命，难道你让我起兵谋反吗？
3: 大人刚才说的就是唯一的出路。大人，为今之计不如仿效李密，自立为王，立即起兵。
2: 什么？我自立为王？
3: 对，立即发兵长安，不能让西魏抢先得手，不然的话就真的进退两难了。
2: 要我和秦恩公刀兵相见，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3: 大人，现在不是顾及兄弟情义救命之恩的时候，大人要是晚一步，恐怕将来后悔也来不及呀。

0: 姐姐，听说西魏已经攻下三关了，迟早要打到咱们这儿来，到时候恐怕妃子都没得做了。
1: 别说这妃子做不成，恐怕连命都要没了。皇帝出去整整一年了，又没有回来的意思，恐怕早就把咱俩忘得九霄云外了。哼，那个萧妃，也不知她施了什么法子，把皇上迷得神魂颠倒。
0: 到时候皇上恐怕也不念旧情。唉，到时候啊，想见他一面恐怕都难了。姐姐，你还记得小时候那首诗吗？
1: 哪首诗啊？
0: 日落照龙舟，天子寄无头。诗里说的是龙舟溺水，杨家气数已尽。
1: 这话可不能随便乱说，你不要命了？
0: 怕什么？又没人听见。哎，姐姐，你觉得呢？
1: 如果诗中所说的不假，那那句天子寄无头应该是指未来的皇帝姓李。
0: 李渊
1: 还是李密？
0: 哎，姐姐，咱们总不能老死在这儿，太不值得。
1: 没错，与其这样，不如一搏。
2: 启禀娘娘，李渊李大人到。
3: 二位娘娘正在用膳，李渊在后面候着。
1: 李大人不必拘礼，闻听洛阳告急，我们只想打听一下皇上的一点事儿。您还是请进来坐吧。
3: 是。
1: 退下。
2: 是。
3: 二位娘娘有何吩咐？
1: 李大人，
0: 李大人，
1: 您坐，
0: 来坐。
1: 请坐呀。
3: 不，娘娘。
0: 来嘛。
3: 别别别，
0: 坐下。
1: 别客气。
3: 不，娘娘，小人站着就可以了。
1: 您坐吧。
0: 请坐吧。
3: 这怎么可以？娘娘，这。不不不，娘娘，我
1: 来。李大人，我们两姐妹先干为敬了。
3: 不不不，李渊先敬二位娘娘，先敬二位娘娘。
1: 来，李大人，您坐，
0: 请坐，
1: 您坐啊。
3: 啊。
1: 来，李大人，再喝一杯。
0: 李大人，您尽管喝，我们准备了几壶好酒，等着您来喝呢。
3: 不，那好，李渊，只有遵命了。
1: 李大人，快给我们说说皇上他现在怎么样了？他这么久都没有回来，
0: 我们真的很担心啊。
3: 接到皇上的圣旨。臣，
1: 李大人，您快说呀！
0: 李大人，快说呀！您打算怎么样？
3: 臣，
1: 说呀！
3: 想请皇上取消龙。
0: 哎，李大人，
1: 李大人，
0: 李大人，
1: 李大人，
0: 李大人。

0: 啊！是啊！我这是怎么了？我这是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李大人怎么了？
1: 娘娘，怎么这样啊？这不是明摆着吗？
0: 娘娘，您这是明知故问呢。
1: 我这是怎么了？怎么会这个样子？
0: 放心，李大人，我们不会告诉皇上的。皇上可没那么好骗。要是万一…… 不小心给别人发现了，皇上这人平时最爱吃醋了。不，你说他会怎么对付李大人？
1: 娘娘，不，那可不好说。心情好的话，也就是罢官免职；心情不好，就把李大人拖出去斩了，
0: 再抛到荒山野岭去喂鹰，然后李家满门。
1: 够了，够了。
0: 你们到底想让我做什么呀？我们姐妹都已经是大人的人了，那么自然我们就想以后跟着大人了。
1: 不，啊，不行不行不行，使不得使不得。
0: 难不成大人要把我们留在皇上身边？万一有一天我不小心说漏了嘴，我可管不住我这张嘴。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我可顾不上啊。
1: 你们说吧，你们到底想让我干什么呀？上天特意派我们二人来帮助大人成大事啊！
0: 什么大事儿？当然是起兵造反，自己当皇上。
1: 你们别拿我开心了，这起兵造反是要杀头的呀！
0: 你看我们姐妹俩像拿你开心吗？
2: 你要是不按我们说的去做，我们就启禀皇上，看皇上到时候怎么处置你。
3: 李大人，
2: 妹妹说话不好听，你可千万要见谅啊！现在时局动荡，要想站住脚跟，要么忠于明君，要么奋起反抗。若不起兵，我等将会成为这个西魏臣下，所以，我决定自立为王，自立国号。
4: 唐，吾皇万岁万岁万岁！
5: 平身，
6: 谢皇上。
4: 儿臣恭祝父皇登基，愿父皇早日实现宏图伟业。儿臣愿为父皇为大唐舍身忘死，流尽最后一滴血。儿臣愿为大唐征战四方，力保我朝疆土。
2: 好。
4: 父皇相信你们，你们一定会为我大唐出生入死，
7: 真不愧为是我李家好男儿。此次一战，父皇要御驾亲征。
4: 御驾亲征？没错，我一定要打一场漂亮的仗，给杨广当头一棒。父皇，此次恶战在所难免，为了父皇的安全，还是由孩儿先出战吧。
7: 大哥此言差矣，就因为是第一战。
2: 我们更应该让天下人看到我们大唐一统天下的决心。
7: 父皇亲自率军，更可以鼓舞军心。
4: 御驾亲征非同小可，父皇，请您三思啊！
2: 好了，不要再说了。市民的话说得有道理，我这次亲自出征，会鼓舞士气，这样仗才能打得漂亮。
4: 市民，
7: 儿臣在。
2: 我带你与元霸一起出征，不拿下长安，绝不回头。
4: 遵旨。
2: 建成元基，
4: 儿臣在。
2: 你们俩留守太原，听朕的好消息。
4: 遵旨。

0: 子元霸为赵王钦此。
1: 谢主隆恩。
2: 众爱卿平身。
1: 谢皇上。
3: 父皇，既然我们现在已经攻下了长安，就应该趁热打铁，攻陷洛阳，擒拿杨广，昭告天下，让各路反王归顺大唐，平定此番战乱，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天下太平。
4: 二弟，你这么着急攻打洛阳，岂不是太沉不住气了？
2: 建成说的话有道理。世民啊，我们刚刚打下长安，需要稳守。再说长安受外爵侵扰，我们必须先安内后攘外，等万事俱备再去洛阳追打昏君也不迟。
3: 儿臣谨遵父皇旨意。
5: 各位，三日之后我们进攻东陵关，然后直逼洛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一举拿下东都。
6: 报。
7: 前方有什么情况？
6: 禀告军师，瓦岗来报。
7: 快说。
6: 聂世雄兵犯瓦岗，瓦岗危急，皇上传令即刻回防。
2: 李渊这个老贼，臣早就怀疑他心怀不轨，现在连他都敢跟皇上作对，早知道今日，当初就该把他除掉。
4: 真想不到，个个都背叛朕。发兵，将他们一网打尽。
2: 皇上，万万不可强取啊！万一讨伐不成，他们联手来攻，就不好办了。
4: 不能打怎么办呢？
2: 皇上，他们之所以要反，就是想要一个名正言顺的封号，大王做得不明不白。皇上不如封他们各自为王，守住各自的封地，向皇上称臣，年年上贡，就像当年的罗毅一样。这样我们就可以放弃长安，保住江南，以洛阳为都。
4: 有道理。不行啊，朕还有嫔妃留在，放弃长安岂不是便宜他们了？
2: 皇上，江南何处无美女呀？只要皇上看上眼，都可以将他们纳入后宫，这有何不可？
8: 是啊，皇上，江南很多美女的。来来来，姑娘们，皇上说江南的美女不够多。来来来，
9: 谁说的？我们都是美女啊，皇上。
8: 是啊，皇上。对呀，
9: 皇上。
4: 出去，以后不要再来烦朕。
2: 是。
4: 啊，是啊，是啊，你们都是美女，都是美女，来，美女喝一杯。
2: 你速将属下的兵力转到江南去。
10: 转到江南？为什么？
2: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怎么这么糊涂啊？大隋的气数已尽，我们要准备好，随时集结我们的兵力，逼迫皇上退位。
10: 父亲，
2: 我会对皇上说，我们调兵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可是你要格外的小心，千万不可走漏风声。
10: 父亲放心，成都确保万无一失。哎，但是杨林在，恐怕不好得手吧？
2: 怕他？他已经是一大把年纪的人了，打不了几仗就要归西了。大隋的天下迟早是我们宇文父子的。
10: 父亲说得对，这天下迟早落在我们宇文家的手里。
2: 对了，你派人随时监视杨广的动向，虽说他是个昏君，但还不至于昏到什么也不知道的地步。如果被他发现了，那就不好办了。
10: 是。父亲，如果我调兵到了江南，

0: 那中部和北部岂不是被其他反贼所占？到时候得到的整个江山，也只是半壁江山。半壁江山，这种乱世当中，能有半壁江山就不错了。哼，我守着这富饶的江山做我的皇帝。
1: 还管什么四分五裂的天下？我不是经常教你做人要知足吗？嗯，父亲教育的事，孩儿立刻去办。我多年的心愿，终于要实现了。
2: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1: 叫人担心，有大奈和伯党凶手的，我想聂世雄是不会那么轻易得手的。反正是新京肉跳，剩下这五里路恨不得飞回去。驾，
2: 这，报，禀将军，金庸城情势告急，还请将军速速回城救急。
1: 到底情况怎么样？快说。
0: 单小姐单枪匹马在城外叫阵，领兵与随军交战，
1: 只是兵力一人。
0: 是，
1: 什么？驾，驾，罗成，罗成，驾。
3: 你快点想想办法，救救单小姐吧！丞相，你要干什么？
4: 干什么？我要去救单小姐。
3: 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出城救她。丞相，你自己不去救她，也不让别人去救她，难道让我们眼睁睁看着单姑娘被别人打死不成吗？
4: 救她容易。
3: 等于打开城门出去救他，人家已经攻进来了。人家等的就是这个机会，难道连这个道理你都不明白？这个我知道，可是单姑娘她不听军令擅自出兵，难道你要我冒着城陷之危来救她一命吗？丞相，可是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丞相，我求你了，你就让我下去救她吧，要不就来不及了，丞相。
5: 伯党大哥，他们还真能沉得住气，到现在还不开城迎战。传令下去，一炷香之后再不开城迎战，就杀了这个女将。
6: 启禀将军，瓦岗援军已经赶到，正朝阵中杀来。
5: 哼，来的正好，他们来多少就杀死多少，叫他们也尝尝我土马阵的厉害。哈，驾。
6: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怎么样，他们来了多少人？是不是都死在我的屠马阵里了？
1: 援兵只有一人一马。
0: 什么？只有一人一马？
1: 而且那个人还冲出屠马阵朝这边杀过来。
0: 一人一马。

0: 马都能冲出我的阵型，如果他们的援军到了，我们如何抵挡？
1: 炸！炸！
2: 主帅已死，要想活命，放下武器，否则杀无赦！
3: 全部给我放下！
4: 阿哥，干得好！
5: 嗯，罗大哥，你没事吧？
4: 我没事，你也受了伤，你没事吧？
5: 你还说没事，都流这么多血了。
4: 要我不说话。除非你亲口跟我讲，你没事。
5: 我真的没事，只是受了一点轻伤。你都这样了，还管别人？走吧。
6: 二哥，幸亏你来得及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7: 要是我们晚来一步，恐怕丞相就要给守城的数百将士超度亡灵了。恕我直言。你明知道兵兵不懂兵法，还派他一人领兵出战，又不发兵，这不等于让他送死吗？
6: 兵兵他不听军令，私自出城，违反军条，他太任性了。
7: 就算如此，你眼见他快撑不住了，就应该发兵救他，为何按兵不动？兵兵是你从小看着长大的，你就忍心让他白白送死吗？
6: 二哥，我又何尝不想救兵兵？但万一我打开城门放救兵出去，隋军就会趁机攻入，到时候瓦岗没有了，我怎么向瓦岗的百姓交代啊？
7: 你别说了，伯达，你是知道的，我只有冰冰这么一个妹妹，她是我唯一的亲人，无论如何我不能失去她。
6: 冰冰也是我唯一的徒弟，我也不想失去她。哥，凡事以大局为重。皇上他贵为一国之君，万一他有什么闪失的话，我们的国家社稷……
7: 你不用拿这些话来压我。我想问你，是你？换作是以前，你会怎么做？让我来替你说吧。如果是以前，你一定会身先士卒，一个人去救兵兵。就算今天被困的不是兵兵，只是一个小卒，你也一样会义无反顾。可那是以前的伯达，以前的伯达是救急扶危，为朋友两肋插刀，让我单雄信佩服万分的英雄好汉。可现在，你是个丞相，王丞相。你真是官威十足啊，
6: 二哥！你要记住，这里不是二贤庄，不是七省绿林，这是瓦岗，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就有它的规章制度。二哥，难道你连这个都不明白？
7: 我是不明白，我不明白。是不是每个弃武从文的人到最后都难免走这条路？

0: 冰冰，这是什么？
1: 这个呀，就是你如果有什么事就摇它，我可以帮你啊。
0: 我没伤那么严重，哼，你赶紧回去吧。
1: 那怎么行呢？万一你不小心碰裂了身上的伤口，那怎么办呢？
0: 我真的没事，你回去吧。
1: 不行，你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万一饿死了都没人知道。
0: 我饿不死的，你也不会让我饿死的。
1: 这次你为了救我，差点连命都没有了，这都是第二次了。我的命真那么值钱吗？
0: 啊，说真的，每次我一知道你有危险，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在你身边，所以我什么情况都不管，就只知道往前冲，到最后啊，总是把自己弄受伤。
1: 你干嘛那么拼命啊？万一你真的出事，那我怎么……哦，那我会内疚的。
0: 那也总比我悔恨终生要好得多。哎，你怎么了？你干嘛哭啊？我又不是死。
1: 什么晦气话！不准说什么悔恨终生的。
0: 好好好，我不说，我不说就是了。那你可别哭。
1: 我没哭，哭什么呀？
0: 那我刚才在战场上，看见你眼睛里面是什么？
1: 那我是着急啊，当时你浑身是血，站都站不住了，我担心你出事。你以为就你紧张我，难道我就不会紧张你吗？
0: 冰冰，原谅我吧。
1: 其实，我早就原谅你了，我也没觉得你懦弱，都怪我自己太任性，是我不好，老觉得心里有刺，可就是解不开这个结。不过，我已经想好了，我还是一定要杀宇文化及，而且我一直在心里发誓，如果谁能取得宇文化及的首级，
0: 你就怎样？
1: 我就照顾他一生一世。
0: 此话当真？好，那我更要杀宇文化及，我会一刀把他。
1: 哎，怎么回事啊？你以为你真能杀他呀？说不定你还没有动手，就被别人捷足先登了呢。
0: 啊，不不不，一定是我，你放心，就是我没了这只手，我也一定取宇文化及的人头交给你。
1: 我看啊，你现在先把自己的伤养好再说。
0: 冰冰啊，我真的希望你能从心里面可以真心的原谅我。
1: 二哥回来了，我还没见他呢。
0: 好，那你赶紧回去。那你一定要原谅我。
1: 我先走了，你好好躺着，要乖乖的啊，要不我可不理你了。
0: 我会的，我一定好好躺着。
2: 我这个妹妹一心扑在你表弟罗成身上，连我这个哥哥都不要了。
3: 不管怎么说，她总算捡回一条命了嘛。
2: 哼，明知道自己的武艺不精，还要擅自出战，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
3: 我们的前线，她在后方，她也是想帮你嘛。
2: 帮我？他不给我添麻烦已经算是不错了，这次我雄心要是少了这个妹妹，一点也不冤枉。
3: 二哥啊，也就他现在没有事情，如果他真的出事了，你后悔都来不及。哎，你呀，就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
2: 其实啊，我这次也是被他气的。早知如此，还真不如当初把他带了去，也总比他不知死活往刀口上撞的好。叔宝，我们都傻兮兮等着博党发兵救他，可是谁知冰冰这次就差点栽在他的手上。
3: 博党不发兵救人是不应该的。啊，可他也是为大局着想，不得已而为之嘛。
2: 你不必为他辩解，我认识他比你早，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这又不是第一次了。叔宝，我早就想。
1: 秦大哥，你们都在啊！
3: 你，二哥。

0: 二哥，你干什么呀？我干什么？你想想你自己干的好事吗？
1: 我到底做了什么？你要打我？
0: 你还不认错？你知不知道你自不量力私自出征迎战，等于白白送死啊！
2: 我做错了什么？你可以好好说吗？干嘛打我？
0: 就是嘛，二哥，冰冰已经平安无事的回来了，有什么话你好好说嘛。
1: 要是我们晚去一步，他早就被人踏成肉泥了。
0: 死里逃生，还像一点事儿没有发生似的，我。
1: 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不知好歹的妹妹？叔宝哥，你坐下。二哥，你也不能全怪我呀。你还嘴硬。本来就是嘛，随军围困我们很多天了，跛党师傅也不下令。
0: 什么跛党师傅？
1: 就是那王八蛋。你还说？就是他为什么不下令出城迎战啊？我眼看士兵的士气一天比一天低落，这样下去会被他们看扁的。
0: 你知道吗？他们已经交战很多天了，他们后来还骂我们，说我们城中无人，所以我就想带兵出城教训他们一下。可是谁知道，人家交战好几天，就是设了一个圈套等着你们往里钻。你倒好，自己跳进去不说，还差点把整个京津城都拉了下去。
1: 我一看，他们就派了一个小将来，我以为……
0: 你以为你什么？你以为你所向无敌，百战百胜啊？行军打仗那不是儿戏。
2: 只知道逞一时之勇，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样做的后果？这次要不是罗成，你早就没命了，害得人家也是一身的伤。我看，你这个人情怎么还得清？二哥，这个事情呢，就不劳你费神了。说不定我的表弟，哼，是心甘情愿呢。
3: 秦大哥，你胡闹什么？臭丫头，只知道自己出风头。他要真是出个三长两短，那我这个做哥哥的该怎么办呢？唉，哼，唐公李渊已得长安。 瓦岗西卫兵又进犯洛阳，意在灭我大隋。现在情况危急，我欲救洛阳之急，诸位有何意见呢？
4: 长安沿途要道都已被重反王控制了，途中必定要与其交战，对我们极为不利。
3: 你有什么话要说？
5: 孩儿不才，还没想出什么良策。
3: 你不用吞吞吐吐。
5: 有什么就说。其实还儿正在思索现今天下的局势。
3: 好啊，本王就喜欢和别人探讨局势。
5: 义父，现今天下的局势，我大隋江山可占三分之二，止于江南，而我军以分成两派，一是宇文成都控制，一是义父您控制。
3: 这个我知道。
5: 义父，现今圣上受宇文化及蛊惑，贪图享乐，不理国事。
3: 这朝廷只怕是不可救药了。嗯，你说的好，你分析的有板有眼。还有什么？都说出来。
4: 义父，其实要将各个反王击破，并非难事。
5: 你说说看，
3: 为今之计，不如您自立为王，占据登州，以义父的威名足以对抗反王。您说呢？嗯，你说的我明白了。你是也要我学李渊，犯上作乱？
5: 义父，这不是犯上作乱，是重振我大隋啊！义父可借秦王之名到洛阳、咸阳地交出玉玺，然后你除掉化及成都。
4: 您此举无异于光武中兴，必将流芳千古啊！是啊，这是人心所向，百姓之福啊！您是皇族，称帝名正言顺，您才是天下之主。
3: 这就是你们的良策。
4: 义父，义父。
3: 谁想灭我大隋，都是同样的下场。

0: 年就要进入80年代了，
1: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2: 我要买电冰箱，我要买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3: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0: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4: 工资改革了，
5: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6: 业务好，素质高，
5: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7: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2: 王八蛋，
1: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2: 也该谈恋爱了。
8: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9: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都接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0: 哥，我现在洗手。
9: 时间过得真快啊，
2: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1: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2: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闻付小香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14: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

0: 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你来之前我们大家刚才讨论了一下，
2: 刚才大家研究的意见啊，就是给这些老革命老战士们发点好处，好堵住他们的嘴，省得他们见了高老啊乱说一通。
3: 有志，冯主任已经说了，咱们是出于对老革命的关心嘛。
2: 我们这样公然的弄虚作假，是对革命事业的不负责任的表现。
3: 你看你又犯的这个事儿。
1: 副军，你也谈谈你的看法吧。
4: 我觉得大家说的都挺好的，冯主任说的对。
2: 冯世宽两瓶干树叶子就把你给收买了，连真话都不敢说了。
5: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哇，好气派，好漂亮啊！哎，哇，你看那个，看那个，哇，哇，哎，王丞相，你用了多少银子啊？
1: 没多少，我只是从国库里调了一些，没有多少。
0: 哦，
2: 恐怕不是吧？到底花了多少？王丞相心里有数。王丞相，目前我朝正在扩充军备，又频繁出征，王丞相不要只顾着装点门面，还是节省一些的好。
3: 皇上驾到！
1: 皇上万岁！跪呀！你们怎么不跪呀？
4: 皇上万岁！
5: 皇上万岁！
2: 皇上万岁！
1: 要紧，跪下！
0: 嗯，我
1: 跪下，快呀！
2: 哦，嘿嘿，
1: 哎，好了。平身吧，谢皇上。
5: 谢皇上。
6: 此次出兵未能直捣洛阳，擒拿昏君，有点可惜呀。不过我们连夺四城，将兵源不断扩充，足以和李渊分庭抗争。所以，朕决定将新夺四城建立一个四角防线，和原来的三城建立一个北斗阵营，休养生息。等待机会，再攻洛阳。
1: 皇上英明。
4: 皇上，我觉得此举不妥。
6: 那你认为应该如何呀？
4: 此次我们讨伐洛阳未能成功，等于无功而返，这说明我们还不具备讨伐隋朝的兵力。臣以为，应该直接攻长安，擒杀李渊才是。
7: 不可。李渊有元霸之力，如果先攻李渊的话，即使侥幸得胜，也会元气大伤，其他反王也会趁虚而入。李渊暂时不会成为我们太大的威胁，他广施仁政，百姓十分拥戴，而杨广施德，天下皆知。起兵讨伐昏君，天下才会应和。
4: 可是李渊势力这么大，如果我们得到他的领土，就等于占领了半壁江山，到时候我们再讨伐那杨广也不迟。
7: 单将军，此事非同小可。千万不能草率行事，
4: 皇上，臣愿请缨出战，臣与李渊杀兄之仇不共戴天，臣愿立下军令状，一举拿下李渊。
7: 单将军，国事事大，私仇事小，岂能混为一谈？
4: 皇上，
6: 好了好了，二位不要争了，朕觉得军师的话有道理，我们起兵讨伐李渊的确难有口实，而且众反王对我们大魏国已经虎视眈眈，当务之急是养兵储粮。先巩固新夺四城的防线再说，讨隋呢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朕相信一句话：众志成城，其利断金。这事就这么定了。好了，退朝。
1: 恭送皇上。
8: 恭送
9: 皇上。
10: 真是越来越麻烦。
11: 皇上。眼下李渊得长安，李密占关中，其他反王分别占据河南、山东，我大隋只剩下江南半壁江山了。长此以往，反贼的势力肯定会日益增大，他们必定挥军南下。到时为保我大隋万古基业，我们首先得歼灭反王。
12: 哦，王爷有何高见？
11: 皇上，老臣恳请皇上下旨，让天下反王汇集扬州，由老臣亲自主持，得状元者必定封为反王之王。
12: 王爷，这不等于把大隋的半壁江山白白的拱手让给李渊吗？李渊霸的武功，王爷想必是知道的吧？
5: 对啊，这样岂不助长他们的气焰吗？
11: 皇上，老臣绝非信口开河，而是有万全之策。这仅仅是消灭反贼的第一步，到时老臣会在教场之上埋伏精兵， 和炸药。等他们相互残杀之后，将其余孽纷纷击杀，最后收复失地。
5: 妙计。可是你怎么知道他们肯听朕的诏书奉命前来呢？
11: 反贼虽然势力强大，但他们之间完全不团结，必定会相互勾结，互相残杀。
9: 王爷果然神机妙算呐、王爷，如若您不计前嫌，老臣愿意和您一起铲除反王，力保我大隋江山。
5: 宇文清家，
9: 皇上，臣以前也是义气用事，对王爷多有得罪，现今国难当头，以前的那些恩怨应当抛之脑后。
5: 好，说得好，能与皇叔冰释前嫌，和你二人之力，朕相信你们一定能够铲除那些反贼。
11: 皇上，老臣还有个不情之请。
5: 还有何事说？
11: 皇上不答应，老臣不起来。
5: 朕答应你就是了，起来吧。
11: 皇上，此次比武大会之后，龙舟就不要南巡了，我们重组力量夺回长安，以巩固我大隋的杨家基业。如若皇上如此，那是天下之福，苍生之福啊。
5: 靠山王忠心耿耿，好，朕答应你。

0: 天赐良机，天赐良机呀！爹，什么事让你这么高兴啊？
1: 杨林这个老贼，自作聪明，居然想出这么一个孤注一掷的好计。哼，成都啊，
0: 哎，
1: 这可是个好机会。杨林呐，杨林，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 你闯进来，
0: 爹，你是说，我们终于可以有炸他的机会了？哼，用不着我们动手。你想想看，天下的那些反王，个个都不是等闲之辈。如果他们一起上，那老贼还能有活路？等杨林一死，看谁还有胆量阻止我夺权？
1: 杨林呐，杨林，想你征战沙场几十年，今次会做法自毙，自掘坟墓。
0: 爹，我们这次终于可以有机会报仇了。
1: 此事也不是万无一失啊。我们必须找一个人，随时监视那老贼的一举一动。可是这个人。
2: 成都啊，
3: 哎，爹，想想看谁最合适啊？
2: 爹，你看，令狐达如何？令狐达，
3: 他是皇上身边的贴身侍卫，此事由他去办，保准万无一失。忽然召集比武，其中必有玄机，君师。
2: 你认为如何呀？
3: 臣也一时搞不清楚缘由，但是此事需要小心行事。说得好，那你说，朕要不要御驾亲征呢？
2: 如果是以单比单的比武，大家都不是李元霸的对手；如果朝中大将都去了，万一随军来个调虎离山，则形势不妙啊。依你的意思，他们都不去了？
3: 如果不去的话，又会显得胆怯。
2: 那你说该怎么办？
3: 臣以为应该派叔宝、罗成、咬金前去应约，其余的人留守瓦岗。我会嘱咐他们三人不要硬拼，以免发生意外。
2: 嗯，好。

0: 比武虽然尚未开始，但各路反王已经相互残杀，整个事情正按照我们的计划在一步步进行，只等各路反王聚集扬州，再伺机将他们一举歼灭。
1: 好，足智多谋，大隋江山全仰仗皇叔你了。
2: 请皇上移驾洛阳东宫，静候佳音。
3: 皇上放心，臣自当和王爷竭尽全力。
0: 有你们两个合作，朕一万个放心。
4: 宇文成都，
5: 王爷，
4: 聚集扬州的精兵都埋伏好了吗？
5: 王爷尽可放心，一切准备就绪，敬请王爷安排。
3: 皇上，只有老臣和王爷，难免有些力不从心。
4: 臣想保荐一个人，在教场上为王爷助一臂之力。
6: 那人是谁？皇上的贴身侍卫令狐达。他跟随朕多年，的确是个人才。准奏。
4: 王爷，我们拜访了多人，他们都为这武状元疯狂的，看来我们的劝阻算是白费了。
6: 没想到，他们皆为私利着想，全不考虑大局。
7: 依您看，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看来恩战是难免。我们只能见机行事。只有这样了。
8: 世民，恩公，来来来，快上来。
7: 世民，恩公，程大哥，来坐。世民啊，以后。
8: 不要再喊我恩公了，叫我秦大哥就可以了。
7: 哎，你也参加武林大会啊？怎么不见元霸？你一个人打不赢的。
8: 其实不满两位大哥，我这次来不是为了争这个武状元，而是想说服大家不要中了朝廷的奸计，自相残杀。
7: 谁想当这个武状元？无非就是想号令群雄。
8: 当初虽然大家都举着反朝这个旗号，可是都各怀私心，实为真正的虚名，打得你死我活。 可是当初我们之所以要反朝廷，是因为昏君暴政，黎民受苦。战胜为王之后，就各拥山头，坐享其成，完全不理老百姓的痛苦。对了，钱大哥，你怎么想？
7: 推翻了杨广又如何呢？谁当了皇帝，老百姓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其实最要紧的。
8: 并不是什么人当皇帝，最要紧的是他给老百姓一个太平生活，让老百姓过上太平日子。这要天下太平，那老百姓自然会爱戴的，战乱就结束了。
7: 世民，那你心目中理想的皇帝是什么样的？很简单，就是以民为天。
8: 以民为天，
7: 好，说得好，来干杯！来，
8: 世民，干！
7: 来，
9: 大好江山就看你。
10: 得了，承蒙丞相，啊不不不，承蒙皇上看得起小将，自当舍命相报，不负皇上众望。
11: 事成之后，你就是开国大将军了。快去教场吧，杨林那个老家伙正等着你呢。
10: 末将遵命。
11: 爹，为何不把那些炸弹全部炸掉，反而还留下两个？这不是帮着杨林去杀那些反贼吗？
10: 你懂什么？炸死几个反贼，才能激起众怒，杨林那个老家伙才能死得更快。

你明天依我的命令行事，千万不能露出破绽。爹，你尽管放心，孩儿自会小心。哼，杨林，这次你是在劫难逃了，我量你插翅也飞不出我的掌心。老夫要让这教场成为你碎尸万段的坟地。哈哈哈哈哈！

0: 小金，表弟，我们见机行事，静观其变。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能动手。市民，
1: 各位前辈，在下斗胆，请听在下一言。在下奔波数日，只是想揭穿朝廷的阴谋，望大家不要中了奸计，自相残杀。高前辈，你要三思啊！各位前辈，事关重大，现在不是你争我夺的时候。
2: 怎么，自己没有本事就嫉妒别人吗？
3: 小子，你是不是怕死啊？
4: 哼，里约那个缩头乌龟躲在长安不敢来，恐怕是吓破了胆吧。
1: 我父皇不是怕死，他只是想避免这场战争。再说，各位前辈要选盟主的话，大可以自己选，何必要听朝廷的摆布呢？
3: 难道让我们听他的不成？他以为他李渊是什么人呢？
5: 师妹，回来吧，他们不会听你的。
1: 秦大哥，只要还有一丝希望，我绝不轻易放弃。
5: 师妹，你何苦呢？他们是不会理解你这份心的。
1: 各位前辈，我李世民绝非贪生怕死之徒，请相信在下一片肺腑之言。这次朝廷只是想借机会铲除异党，等杨林一到，大家就跑不掉了。各位英雄，请相信我，不要自投罗网啊！各位前辈，我。

0: 这次比武大会，生死各安天命，赢的一方将直接进入下一轮，最终获得武状元者，可号令群雄，并获朝廷认可。其余各路人马，需岁岁进贡，俯首听命。
1: 比武现在开始。

0: 正被逼。他们自称英雄，却是有如此卑鄙的手段。嘿，你呀！
1: 都是兄弟，何苦要自相残杀呢？

可惜他们不能战死在沙场，实在太可惜了。这是什么比武大会？简直是屠杀！让你尝一下我斧头的滋味。嗯，杨金，整天是你做英雄，今天让我做一次。嗯，自己小心呐！啊！啊！啊！啊！杨金，你没事吧？没事，交给你。

0: 为什么不杀他？比武之争，无需生死定论。
1: 好，说得好。还有人应战吗？既然如此，本场武状元之争已经有了结果。
2: 看来表弟得胜了，是武状元了。
3: 依我看，没那么简单。小心，其中有诈。

0: 宇文成都，宇文成都，现在是大好时机，赶紧带兵包围他们！你们给我听着，你们中了杨林的奸计了，他原本要在这里炸死你们，你们现在慢慢的找他算账吧。
1: 你这卑鄙的小人，想不到我杨林驰骋沙场一生，竟然栽到你的手里。考上王，你这是做法自毙啊！你这可怪不了我。我现在要回去保护皇上了，你自己在这里慢慢收拾残局吧。义父，义父。
2: 你这个杨林真不是个东西，破皮一张人皮！
3: 今天我不宰了你南萧，我心头之恨。义父，
2: 我杨林为朝廷尽忠，死而无憾，我还怕你们这帮乌合之众不成？怕！

0: 你们一起上，胜之不武。他设计害我们，难道他就光明正大吗？小弟并非故意阻挡，只是杨林与我有杀父之仇，我只想在这里和他有个了断。如果他赢了的话，还请大家大人有大量，给他一条生路。
1: 不行，
2: 不行，
1: 他将置我们于死地，我们就要杀他。
3: 这是我们跟他的恩怨，与你无关。你想跟他单打独斗，要是赢了，你就是杀死靠山王的英雄，我不答应。
4: 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哼哼哼哼，只顾争名夺利，不成气候的家伙。叔宝，
3: 你不是想有个了断吗？义父，给你这次机会。

0: 你打你的，这里我给你守着。
1: 叔宝，要打就打，输了就麻烦了。
0: 你们想要杀杨林，先得过我这关。
2: 叔宝，

0: 子华，我们就给你个机会，到时候别说我们不救你。表弟，姚金，世民，我这一战不管生死如何，我秦叔宝一言九鼎。如果我输了的话，你们一定要安全的把杨林送出去。
1: 叔宝，
2: 金大哥，你放心吧。
0: 叔宝，义父一生没有看错人，义父对你一直寄予厚望，日后你必成大器。叔宝多谢义父赏识教诲，这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所以今天在这里，我们还是。 有个彻底的了断吧，
1: 叔宝，来吧，义父绝不会手下留情。
2: 我们退下，让他们打。

0: 秦大哥，主簿，表哥，主簿，表哥，主簿，秦大哥，主簿。
1: 皇上，
2: 教场比武的事怎么样了？
1: 臣等无能，臣罪该万死。干嘛要生要死的？教场发生什么事？
2: 说，皇上，教场比武原本一切顺利，谁知道炸药炸到一半就突然失灵了，结果众反贼恼羞成怒，一起来围攻杨大人。杨大人现在恐怕是……
1: 恐怕什么？
2: 说，
1: 性命不保，臣是冒死冲出来向皇上。

0: 山枉死了，我杨家最后的靠山都没了。
1: 皇上大可不必如此悲观。靠山王虽然死了，但是我们剿灭反贼的计划并没有破灭。皇上您想想，今天苦战一天，反贼虽然不死，但也元气大伤。我已命成都调集各路大军来保护皇上，皇上尽可以在这里安心的居住。至于回京的事情嘛，以后再做打算也不迟啊。
0: 只能这样了。难为宇文清家为朕想得这么周全。
1: 这都是应该的。令狐将军

0: 大人，
1: 你好好的保护皇上，而且呀，寸步不离的保护好。
0: 是。
1: 皇上，如果没有什么大事的话，微臣就告退了。

0: 没想到一句我梦江南好，竟让朕落得如此下场。
1: 驾！驾！
2: 开城门呢，快点开城门！
1: 驾！驾！
2: 吁！快去找大夫，还有叫去军师。
3: 好。
2: 来。
4: 叔宝，叔宝，你醒醒啊！师娘啊，
5: 妖精，怎么回事啊？叔宝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啊？
2: 还不是那个杨林喽，他设陷阱想炸死我们，却没有得逞。我们追杀他，叔宝不让我们大家来帮忙啊，结果就弄成这样子。
4: 那杨林呢？
2: 被叔宝打死了。
4: 他终于实现这个愿望了。大夫，他的伤怎么样？
6: 恕在下直言，秦将军这一战伤得不轻，体内的五脏六腑皆受重创，再加上沿途颠簸又失血过度，恐怕……
5: 恐怕什么？你说呀。
6: 恐怕回天无望啊。
2: 你说什么回天无望？是你医术不精啊。这是我马刚第一猛将秦叔宝，他的命硬得不得了，不会那么容易死的。
7: 哎呀，怎么可以玩这个呢？
8: 哎呦，老师，你的手怎么了？
7: 没事没事，你们继续玩吧，乖。
9: 蓉姐姐，
7: 怎么了？
9: 叔宝哥他快死了，你赶快回去吧。
10: 表哥，叔宝，秦夫人，叔宝到底怎么样了？
4: 叔宝他，
10: 姚金，你说，太医，你告诉我他情况怎么样？
11: 这个，
10: 这什么这？情况到底怎么样？叔宝。叔宝，你倒答应二哥一声啊！
12: 兄心，叔宝现在最需要休息，你与宁夫人和大家到外面去等候，我和太医再检查一遍。
10: 这啊，二哥，来，二哥，
12: 老夫人，

0: 妹妹，放心吧，叔宝一定会没事的。
1: 叔宝这孩子，自从亲眼看到他爹被杨林杀害，就一心想手刃杨林替父报仇。如今他已经完成了这个心愿，就算他现在死了，相信他也能瞑目九泉。
0: 哎，呸呸呸，净说些不吉利的话，什么死不死啊，叔宝是你亲儿子，别说这话。叔宝这孩子为人特别好，孝顺，老天爷会看得见的。我相信叔宝一定能吉人天相啊。
2: 是啊。
3: 哎，王丞相，皇上呢？叔宝说什么都是为国而战，现在还弄得半死不活，他不会连看一下都不来吧？
4: 妖姬，你这样说皇上真是误会他了。他为国事繁忙，怎么可能事事都亲力亲为呢？他让我来看看，还叮嘱

0: 要不惜一切代价替秦将军治好这个病。
1: 哼，国事繁忙。
0: 别光是想着兄弟之义，要想想皇上，为国家大事想想啊。
1: 我，
2: 小金，你倒是挺顾全大局的，开口皇上，闭口皇上。看来在你伯党心中，出生入死的兄弟都不重要了。
0: 二哥，
3: 大娘，大娘，秦大哥他怎么样了？怎么样了？太医和军师正在里面诊治呢。到底怎么样了嘛？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呢？罗成，秦大哥到底怎么样了？
0: 军师。
4: 军师，
5: 哎，军师怎么样？叔伯是不是没事了？
6: 到底怎么样了？
3: 军师，我想见见秦大哥。
7: 蓉姐姐，我陪你一起去。叔宝哥，叔宝哥，你说过要教我兵法的，你怎么说话不算数了呢？叔宝哥，你起来呀！你这个大骗子！叔宝哥，你给我起来呀！
3: 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你肩负着血海深仇，所以很多事情不敢想，也不敢去做。可是，秦大哥。如今你大仇得报，却要撒手人寰，那那些事情怎么办？你不去做了吗？你甘心吗？还有那些爱着你的人怎么办？你也不管了吗？秦大哥，秦大哥，
8: 如果叔宝是受重击导致五脏受损，顶多内功全废，用些名贵的药材再辅以精心调养，倒可以保住性命。可是现在他沿途受到颠簸，导致失血过多，这样一来就麻烦了。
5: 到底怎么办呢？军师，你说明白一些啊。
8: 如果体内供血不足的话，就算再名贵的药材也无济于事。如果不是叔宝身强体壮，意志坚强的话，恐怕早已是死人一个了。
5: 真的没有其他办法？
8: 关键是要叔宝的体内有足够的鲜血，可是这鲜血如何可得呢？
6: 哎，我年轻的时候听说一种方法叫以血养血，我们可以试一试吗？
2: 什么意思？
8: 这种方法我也听说过，是古代云贵土族用来治疗内伤的毒法。他们的办法是把别人的血液注入伤者的体内，使伤者有足够的血液延长他们的生命。但是我恐怕这只是民间流言，未必属实啊。
5: 我不管真也好假也好，总之有办法就要试。来，即刻收我的血，我血多。
8: 就算这个方法可行，可是我们还必须要找到一个血型与秦将军完全相符的人。如果血型不符的话，不但救不了秦将军，而且秦将军还会因为排斥外血而死。
5: 那到底怎么办呢？军师，你教我们怎么做啊？
8: 为今之计也只能这样了。但是这个方法我从来没有听人用过，恐怕……
2: 别犹豫了，只要有一线生机，总比在这儿等死好吧？
0: 对
6: 对，
3: 也只能如此了。结果最坏也只不过是一个死，有点希望总比没有希望强。
0: 好，既然宁夫人也同意，那我们拼尽全力，死马当活马医。明天出通告，号召全城百姓都来献血。我就不相信，在瓦岗金堤天马，找不到几个与秦将军血型相配合的人。
6: 嗯，
2: 好。
6: 嗯，
8: 事不宜迟，也不知道秦将军还能撑多久，大家分头行动吧。
0: 好，
2: 好，
6: 好。
9: 嗯，下一个。
5: 快点快点，你们快点呢。
4: 哎，二哥，

0: 有什么事情让我做？那你帮我写名字。哦，下一个。我不识字。哎呀，添什么乱呢？不是啊，你把其他的事情让我做。那你去那边。哦哦哦哦。哎，我来。来去去去。
1: 你叫什么？
2: 哎，军师啊。
0: 军师，皇上那边怎么样了？
2: 伯当已经把皇上、皇后的血交给我了。老金，我们赶紧拿进去。
0: 啊，我先进去了。啊。
1: 下一个，想不到，叔宝竟然会这样死去。与其这样子，我情愿看到他微微疯疯的战死沙场，也不愿看到他现在这个样子，被自己复仇的心魔害死。与其这样，这样死不值啊！叔宝，
3: 秦大哥，
1: 叔宝，
3: 军师。
0: 什么事？
1: 秦大哥怎么样了？
0: 怎么样？
1: 怎么样？
0: 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如果没有奇迹的话，我看最多只能撑上一天了。那该怎么办？我们已经测试了数千人，没有一个合适的。
3: 恐怕我们就是找到，也来不及了。
0: 公主，叔宝不会死的。哎，姚金，姚金。

0: 娘，你要救我念佛，我要救叔宝的命。这臭小子，平常让你信佛你不信，临时抱佛脚，菩萨能听你的吗？听着听着，只要救回叔宝一条命，我什么都愿意，我什么都做。哎呦，
1: 好吧，把这个搬过去吧。哦，
0: 你瞧瞧他，跪在这里，双手合十，把眼睛闭上。
2: 心里想什么就跟菩萨说什么，千万不要睡觉啊！
3: 菩萨，菩萨，菩萨保佑，保佑叔宝，保佑叔宝，哎，娘，您身体不好。
2: 还是先回去歇着吧，这里有我们来念就行了。
4: 不，我虽然年纪大了，黄土埋半截子了，但是能
0: 救叔宝，求菩萨给他添点佛祖的寿，我就求之不得了。
3: 娘，
0: 菩萨，
2: 求菩萨保佑，求菩萨保佑。
4: 你回来了，是的，样板交给军师了，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
0: 哎呀，还没有找到。
4: 如果今晚再找不到，叔宝就没命了。菩萨要谢谢你啊！你帮帮忙，帮帮忙啊！菩萨，帮帮忙啊！
5: 哎呦，你不要乱说，要诚心诚意才行啊！好孩子，菩萨，你不要怪他。哎呦，叔宝啊，
4: 帮帮忙啊，
5: 好好说啊，菩萨，
4: 一定会有的。
5: 表哥他没这么容易死的。
3: 别说了，快跪下来求菩萨保佑，救救叔宝哥吧。
6: 蓉蓉姐姐，
7: 菩萨，您大慈大悲，只要您肯让叔宝哥不死，冰冰以后一定每天早晚念佛，谢谢您。
8: 找到了，怎么样？怎么样了？
7: 怎么样？
3: 娘，娘找到了。
7: 哎呦，菩萨显灵了，显灵了！
9: 已经找到一个和叔宝血型完全相同的人了。
6: 谁呀？
8: 谁呀？
7: 皇上，啊，皇上，有一个总比没有好啊！不止一个，还有一个呢。
6: 谁呀？
7: 是李姑娘。
6: 太好了，
7: 叔宝终于有救了。是啊。我去找皇上。走。啊。照现在的情况看来，至少需要4碗血才能保住叔宝的命。至于以后还需要多少？ 还要看情况，那
6: 就不用担心了。李明一个大男人，4碗血应该没有问题的。何况我们还有蓉蓉姑娘。
7: 可是献血者的损耗会很大，李姑娘的身体本来就不好，如果再献的话，我怕伤及内腑。而且此养血方法从未有人试过，能不能成功我也没有把握。万一失败了，不但救不了秦江，
6: 哎呀，不要理那么多了，叔宝就快死了。
3: 这是唯一的办法，怎么都要试一下了。总好过我们坐在这里望着他死啊！徐军师，别犹豫了，事不宜迟。单将军，把匕首给我。太医，继续吧。蓉姐姐，够了，你会生病的。没关系，这么点血不会有事的。太医，继续。

1: 已经献了两碗了，其余的等皇上来吧。
2: 没事。
3: 哎，李姑娘，
4: 荣姐姐，
5: 皇上驾到！
3: 皇上，请。
4: 哎呀，全部免礼，全部免礼，救人要紧，救人要紧呐！
3: 哎，李密，李密，哎，李密啊，李密啊，不是啊，皇上，哎，您快点献血啊！叔伯快等不及了。
4: 好，军师，这还需要多少血？
0: 启禀皇上，还需要两碗，如果成功的话，过两天还会需要更多。
4: 两碗？这么多？
3: 皇上，请你快点吧，叔伯他等不及了。
4: 对呀，快点呢。
3: 好吧，来吧。
4: 皇上，再坚持一下，还有一碗就够了。皇上，你没事吧？没事。这各位有所不知，朕从小就体弱多病，血气不足，最近又国事繁忙，休息不足啊。哎，看来朕要好好调养一下，方能再献血了。
3: 不是吧？你才献一碗呢，太医又不要给你的，不怕的。
4: 那朕明天再献，可以吗？人家李姑娘一个柔弱女子都献了两碗，亏你还是个大男人。
2: 二哥，你怎么可以这样跟皇上说话呢？你，朕有点不舒服，就先回去了。皇上，我先送你回去。好。朕不是吧？就这么走了？还欠一碗血怎么办？情况紧迫。
4: 我再多献一碗吧。
2: 啊，李姑娘，你真的不能再失血了。情况紧迫，救人要紧。
4: 嗯。
2: 我现在就和太医给秦将军注血，一有消息，马上告诉你们。军师，你有几分把握？
4: 不知道，不过只有尽力而为。
2: 那就麻烦军师了。
4: 李姑娘放心，我绝不会让你的血白费的。
3: 荣姐姐，来，到那边坐一下吧。嗯，荣荣，坐。
0: 李姑娘，你一下献那么多血，一定要注意身体，其他事情就交给军师和我吧。
4: 嗯，还是李姑娘厉害，那个李密啊，弱得像根葱一样，连个女人都不如，真是没用。
3: 什么身体虚弱？我看她就是担心自己，自私自利，不肯献。
2: 哼，
4: 我说我让出皇位给他做才是最后悔。
2: 我就是看他那个样子不顺眼，总能慢吞吞、碍手碍脚的，一点都不大气。
3: 也难为我们这么多兄弟，为他出生入死，到关键的时刻，连一滴血都不肯献。
4: 谁叫我们不是兄弟？
2: 其实我最难过的还是伯当，伯当他变了，变得心中只有皇上，没有我们这帮兄弟了。
4: 你们也别太怪皇上了，秦大哥，秦。
2: 李姑娘，李姑娘，李姑娘，赶快扶她回房。快！宁大娘，她醒过来没有？
6: 还没有。哦，蓉蓉，你觉得怎么样了？
7: 还好，只是有点累。秦大哥怎么样了？哦，
6: 刚才太医给他注过血，不过还不知道结果怎么样了。
2: 我去看看他。
6: 别动，别动。蓉蓉，先躺下。 刚才呀，太医也给你耗过脉了，说你身体有旧患，这次大量失血引发了你的旧伤。你要是再乱动，不好好休养，到时候没等救活叔宝，你倒先病倒了。
8: 哎，蓉姐姐，你什么时候有过旧伤啊？
6: 别说了，蓉蓉，你还是好好休息吧。
2: 不行，我还是要去看看他。哎，
8: 怎么样？真是吉人自有天相啊。
2: 秦将军已经度过生命危险期了，
8: 不过他要注血多次才能康复啊，还要注许多次。可李姑娘她，
2: 我没关系，太医何时需要我，尽管找我无妨。
6: 只可惜我们大家的血都不能用，李密又是个贪生怕死之徒。
2: 大家不要为我担心，秦大哥是国之栋梁，是西魏不可缺少的人，我只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女子，就用我的命。 来换秦大哥的命吧。
6: 那怎么行呢？你的命和叔宝的命都是一样的珍贵。再说了，生死各安天命，我不许你做这种傻事。
2: 大娘，我的命本来就是。

0: 秦大哥救的，现在还给他也是应该的。
1: 蓉蓉姑娘，叔宝是我最好的兄弟，你现在救了他一命就是救了我一命，以后只要你一句话，我程咬金做牛做马做什么都行。
2: 到今天还有人愿意陪在朕的身边，朕已经觉得是上天给我最大的恩赐了，又怎么会嫌弃你呢？
0: 只要皇上喜欢，臣妾愿永世侍奉皇上，就算做个烧饭洗衣的下人，臣妾也心甘情愿。

0: 到时候，恐怕连朕想做一个烧饭洗衣的下人都没机会了。皇上为何口出此言？朕的江山已经四分五裂，各地大将，反的反，死的死。 走的走，满朝文武，能逃的就逃。朕的政权已经是一盘散沙了。别说回长安了，我想大隋江山离毁在朕手里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1: 皇上不要太灰心，宇文丞相父子忠心耿耿，文韬武略，自能稳住江南东都。皇上的位子，还是会稳如泰山的。

0: 朕是不是老了很多呀？怎么会？皇上只是尚未梳洗，略显憔悴。待臣妾帮皇上梳理一下好了。好。总君，留得颜色在，只恋一别隔世望。美人。 今朝立无鬓，好头颅，他日归何人？觉得朕的头怎么样啊？好，这么好个头。
1: 不知会断送在哪柄宝剑之下。皇上，臣妾不要你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宇文成都，
2: 把他们抬出去。是。
1: 宇文卿家，你们等不及做亡国之臣，这么快就要谋朝篡位，臣等不敢。臣知道皇上挂念自己的亲人，特请皇上与先帝琼花公主团聚。臣保证，给皇上一个全尸。多谢宇文卿家。
2: 朕没有看错你，连死都要把朕安排得如此周详，不愧为朕多年来的心腹。

算了，能死在自己心腹之手。总好过死在反贼的手里。

0: 宇文清家，朕希望可以下最后一道圣旨。
1: 皇上想下就下吧，但侍从侍抗，哼，要看老夫的心情。

0: 宇文化及兼职，朕命你等朕归西之后，好好照顾萧娘娘，保她一生衣食无忧。
1: 只要萧娘娘不嫌老夫年迈，闺房之中心有余而力不足，臣愿意遵旨。皇上，臣妾归送皇上。
0: 令狐达，等等，天子自有天子的死法，何必刀剑相见？我选择跟我父皇。 兄长一样的死法。
2: 既然你这么说，念在你我君臣多年的份上，答应你这个要求。令狐达，
3: 在。
2: 请皇上上座。
3: 是。

宇文大人，临走之前，我想干干净净的见家里人，可不可以叫萧皇后拿一块镜子过来？

江南好。正了山。

0: 传国玉玺在我的手中，我就是皇帝，天下皆听命于我。从即日起，改国号为大许，定都洛阳。宇文成都，
1: 儿臣在，
0: 封你为开国武安王。
1: 谢父皇。
0: 宇文士及，
2: 臣在，
0: 封你为丞相。
2: 谢皇上。
0: 令狐达，
3: 臣在，
0: 封你为开国大将军。
3: 谢皇上。
0: 平身，
4: 谢皇上。
0: 为保我大许国泰安康，常驻江南，朕决定颁发诏书，封各地十八路藩王各自为王，各自为政，互不干扰，无需朝贡。特颁诏书，丞相。
2: 在。
0: 十八道封王诏书写好了，拿上来，盖上玉玺，马上分发给各路藩王。
5: 你并不是合适人选。
6: 为什么？
5: 传国玉玺乃各藩王争夺之物，我要的是一个东征西伐的大将。你为人心存妇人之仁，不能担此大任。况且宇文化及还有宇文成都这支强军，凭你的武功和兵法，你能对付得了宇文成都吗？
6: 父皇，儿臣并不是妇人之仁，只是不想再添杀戮。兵法有云，上兵伐谋，其次。
5: 够了，这次非袁霸不可，只有他才能稳操胜券。
6: 可是四弟情绪不稳定，容易出事啊。父皇，儿臣愿意陪四弟前往。
5: 不必多此一举，袁霸袁吉西征大胜，正在回京的路上。刘大人。
7: 臣在。
5: 本王命你为军师，在途中会合凯旋大军，传圣旨，李元吉为元帅，李元霸为先锋，直闯潼关，入洛阳，务必夺下传国玉玺。
8: 遵旨。
9: 启禀皇上，众法王没有一个肯接受封王诏书，而且有几个还斩了我们派去的钦差。
10: 岂有此理，两国交锋不斩来使，什么人这么大胆杀了我们派的人？父皇，带我去杀他个绝子绝孙。
11: 算了算了，不受封就不受封，只要他们一日不骚扰我，我还做我大许的皇帝。成都，将扬州、金河、平州三郡的兵马调回洛阳，稳定东都。
12: 皇上，大事不好了。
11: 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事？
12: 太原李渊大军打着为杨广复仇的旗号，正往潼关进发。
11: 什么？他夺我长安，又废前朝代王，现在居然说为杨广报仇，这不是贼喊捉贼吗？成都，
3: 儿臣在。
11: 马上领兵出潼关，杀退敌兵。
2: 是。
0: 宇文士及，
2: 臣在。
0: 颁发诏书给各路藩王，如有人能攻陷长安，擒杀李渊，朕愿意和他平分江山。
3: 臣
2: 遵旨。
3: 李渊派谁为帅？
12: 回王爷，敌方以李元吉为帅。
3: 李元吉，李元吉，

0: 那我就杀他祭旗，然后直捣长安。
1: 可是他有李元霸做先锋。
0: 啊？什么？
2: 那李元霸可是个狂人。郑都啊，你有把握吗？
0: 看来只有死守潼关，以逸待劳，待敌军粮草全部耗尽。传我号令，死守潼关，不得应战。
1: 是。
3: 皇上，你现在贵为大魏之君，又何必为那昏君之死而戴孝呢？
4: 二哥，皇上曾为昏君臣下，一日为君，一生为君，皇上有念旧之情，你又何必劝阻呢？
5: 还是丞相知书识礼啊，朕恨不得立刻发兵为先王报仇。
3: 这个我赞成，但我绝不为昏君报仇。如果我们打下洛阳，占黄河之力，便可坐拥江南，与李渊分作抗敌。到那个时候，我们再联合其他反王共同杀入长安，那我们便一统天下。
6: 以我们现在的实力，只要从宇文化及手中夺得传国玉玺，那我们便有能力号召各路反王烽烟依附，到那个时候再向李渊招降已不是难事。
5: 嗯，单将军说来容易，虽然宇文化及已是强弩之末，但我们没有绝对的把握能打败宇文成都的骁骑大军呢。
4: 现在秦将军昏迷不醒，我们的战斗力大打折扣，我提议先固守现有的疆土，不宜勇进。
5: 丞相所言极是，朕也不想大动干戈生灵涂炭呐，还是休养生息吧。
3: 可我们的休养时间还不够吗？兵法有云，以战养战，再不出战，我怕我们的兵士全忘记了这仗是怎么打的。
4: 二哥，你怎么可以？
3: 我是个粗人，不懂你们这些读书人的规矩。
0: 启禀皇上，李渊派李元吉、李元霸攻打潼关，宇文成都前去应敌，如今洛阳只有30000孤军把守，天下各地的反王纷纷起兵，打着为杨广报仇的旗号，其实都在绕道向洛阳进发。
5: 废话，他们与先帝非亲非故，这报仇是假，夺传国玉玺是真，朕绝不能让他们得逞。趁宇文成都受李渊大军所牵制，朕决定御驾亲征向洛阳进发。
3: 皇上，您龙体虚弱，此行兵凶战危，皇上还是在宫中等候我们的佳音吧。
5: 多谢单将军的关心，此行朕是非去不可。这其一是为先帝报仇，第二，这传国玉玺乃是天子的信物，只有王者去掌握，岂可由将军之手去转交呢？此战不容有失，除石大奈留守瓦岗之外，军力尽出，直扑洛阳。丞相也随朕出发。
0: 臣遵旨。
5: 传旨，明日三更做饭，五更出发。
0: 遵旨。
7: 遵旨。
1: 一，宇文成都，快下来跟我打！狗娘养的不敢跟我打，你快下来跟我打！喂，
0: 你不是能打吗？哼，我偏不跟你打！放！
8: 怎么样，战况如何？
3: 启禀三将军，那宇文成都就是死守，只是以弓箭、火炮抵挡。
8: 再这样下去，恐怕粮草不济啊。
3: 而且其他反王已经绕过潼关向洛阳进发，我怕到我们破城时，传国玉玺早已落入他人之手。
1: 讨厌，他们为什么不和我打呢？一点都不好玩。

0: 军师，注意点，不要把泥土散出营外，免得被敌人察觉。
1: 嗯。

0: 军师，咱们这是要干什么呀？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快点挖，我们不能让其他反王捷足先登。从现在起，我们要加班加点，昼夜不停。
2: 是
0: 是。
3: 启禀皇上，各路反王烽烟大军绕过潼关，现已兵临城下。
4: 什么？
5: 终于等到了，这位一定是新的魏王李密，做过官的果然不同，走路一步稳稳当当，怪不得姗姗来迟。
6: 各位同道，对不起了，
5: 请。
6: 哎呀，李某，理不了你们呐，你们是了无牵挂，说来就来。我呀，不管怎么说也得把大魏国的国事给安排妥当了，是吧？这位想必就是世主成王洛阳王王世充王兄。
5: 哼，本王没什么本事，岂比李兄手段高明啊？咱们废话少说，今天大家聚集洛阳，目的就是为了传国玉玺。今天大家聚集在一起，商量一下这个玉玺是怎么个分法。
7: 一个玉玺怎么分呢？要不谁得到玉玺就归谁了，
8: 那岂不是要我们先打一仗？
5: 那你能让给我吗？打是肯定要打，不过大家要先合作破城，杀了宇文化及，然后再夺玉玺。如果要是让李元霸赶上，那大家可就没戏了。你们说好不好？
2: 好。
6: 我问大家一句，抢到玉玺后又怎么办呢？
5: 玉玺是天子之物，抢到当然是天子了，要不我们杀杀打打干什么？
6: 这是你一个人说的，大伙同意吗？
2: 就这么定了。谁得到玉玺，谁得到我们。
6: 那就一言为定，谁得玉玺，谁就是天子。
9: 启禀皇上，城下敌军射来书函一封，
4: 都来听听。
9: 宇文化及，我等限你明天子时开城投降，并献上传国玉玺及
4: 都。朕不怪你，
9: 即皇上首级，否则大军破城后鸡犬不。
4: 我天亡我也，天亡我也。
7: 皇上，城门一破，你我难逃一死，以臣之计，我们就开城投降吧，引他们争夺玉玺，我们趁乱逃出去。
4: 朕也没有办法，就依你所言，明日开城投降吧。
10: 四弟，
11: 啊，
10: 三哥教你玩个新游戏好不好？
11: 好啊好啊，快说怎么玩。
10: 一会儿啊，从这儿钻到头，到了城墙外把门打开，就能看见那个用箭射你的那位将军了，到时候你就可以跟他比武了。
11: 哎，太好了。
10: 嗯，
11: 三哥，那我去了。
10: 嗯，
11: 嘿，
1: 传令下去，摆兵列阵，准备攻城。
2: 是。

0: 宇文华，二哥帮忙，要紧！
1: 说，宇文化及老狐狸，跑哪儿去了？他已经走了，我是他侄子，我是无辜的，请各位英雄饶命啊！
0: 哼，你们宇文家也有无辜的。哼，熊信，辛苦了，嗯。
2: 这传国玉玺，
0: 已在我大魏礼密手上。按约定，我就是天子。诸位有哪位想毁约？站出来！
3: 我们说一不二，我听你的。
4: 对，听你的，
0: 好。那我下令，各位，克日撤军，这洛阳城就是我大魏国的首都。
4: 3个月之后，
0: 各位再召集兵马，咱们渡河西征大唐李渊，一统江山。
5: 一统江山。

0: 李元霸，别伤害我主公！李元霸，你要干什么？
1: 把玉玺给我！你们都是神仙叔叔的朋友，我不想和你们打。走！
2: 殿下，朕诊病要紧。
3: 元霸，玩够了吗？李元吉，你看看你们李家做的孽，难道你还想把所有的人都杀光吗？走开！我跟你……李密，皇上，识时务者为俊杰，还是交出玉玺，免得血洗大殿呢、啊。
4: 你还有资格坐这儿吗？下去！

0: 这种感觉真不错呀！你们听着，我命你们明天交出降书，向我三跪九叩，从此效力于我大唐李家，不然的话，让你们没有一个活着离开洛阳。
1: 你要我们三拜九叩？
0: 怎么了？有意见？

0: 英雄，英雄，我求求你饶了我吧！啊，我求求你了！老夫已痛失儿子，宇文家族就剩下老夫一个人了。玉玺我已经交出来了，英雄，你就放过老夫一命吧。
1: 今天我非要你顶上头颅做礼物不可。
0: 英雄，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只求英雄饶老夫一命。
1: 饶了你，休想！为了冰冰，你今天非死不可。
2: 传我命令，立刻撤军。
3: 皇上，现在唐军已撤，重反王已退兵，我们何不趁此机会一举拿下洛阳？
4: 洛阳乃是中原重镇，如果拿下，对我大魏声势极为有利。以我们现在的军力，完全可以说是易如反掌。
2: 瓦岗、洛阳相距甚远，难以兼顾。如今瓦岗兵力空虚，我们要赶紧回防。其他反王如若趁机攻占，到那个时候就得不偿失了。
5: 军师，这次我们全胜而归，不仅拿到了玉玺，还收了重反王的降书，从此咱们大唐就可以号令天下，莫敢不从了。
6: 我始终都觉得应该将重反王押回长安方为上策，现在放虎归山，恐怕以后会后患无穷啊。
5: 军师，你也太多虑了吧，有元霸在怕什么？

0: 叔叔着了，太坏了！什么？撼天打雷，乃不吉之兆啊！三哥，是谁这么厉害啊？连树都着了。前面有人挡道，他知道你是天下无敌大将军，所以不服你，想跟你挑战呢。
1: 还有人敢跟我挑战？嗯，他是谁？哎，四殿下。
2: 那不是人，哎，别听三殿下乱说，不是人，不是人，我也要跟他打一打。他在哪儿？哎，就在那山顶上等你呢。啊，好。四殿下，不。喂，你是谁？有种出来跟我比一比。
3: 出来呀！你看我的傻弟弟，天下还有这么傻的人呢！出来呀！不要只是在那里叫，出来和我比一比！喂，出来和我比一比！不要只是在那里叫，出来，快滚出来，滚出来！四弟，四殿下，四弟，四殿下！
4: 都炸成灰了，你明知道他脑子不灵，你为何还戏弄他？现在弄出大祸来，你如何向皇上交代？
5: 我只是玩一下而已，谁知道他真的那么笨呢？我现在不错都错了。哎，我警告你啊，今日之事不得对任何人提起，要让父皇知道了，你我都难逃干系。哎，
6: 走吧。皇上，怎么一路上都没看见王丞相呢？
7: 朕将要退兵了，反正路上也没什么事情，朕就让他先回去打点事务了。哎，
8: 出征时我们是五个人，回城上三个大将了。
9: 不知叔宝怎么样？
10: 我只觉得这是不祥之兆啊！
11: 你别吓我，要不我们赶回去看看。
7: 走，
12: 这，
13: 这，这，
14: 哎呦，这。
13: 怎么样了，戴夫？
15: 秦将军毕竟身体底子好，他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可以自行生血了。蓉蓉姑娘也不需要再冒险了。
14: 难为你了，蓉蓉，只要能医好秦大哥，什么都值得。
13: 夫人，我就先行告退了。
14: 太医慢走啊！
13: 告辞，告辞。
15: 蓉蓉，我已经把他给杀了。
14: 我已经把他给杀了，别走啊！别走啊！秦大哥，我不走。
15: 你别走啊！
14: 我陪着你。
15: 别走啊！别走！
14: 我不走。
15: 这！
14: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皇上回来了。

0: 快开城门，皇上回来了。
1: 也不在家待着，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冰冰
1: 啊，二哥，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你来的正好，罗成一回来也不在家待着，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他没有随大队回来。
1: 他没回来，你们不是都回来了吗？
2: 他一个人追杀宇文化及去了。
1: 你怎么能让他一个人追杀那个狗贼呢？你不知道这很危险吗？
2: 冰冰，你怎么跟二哥说话呢？没大没小的。他这次犯的是军中大忌，要真是出了什么事，也是他自己的责任。
1: 二哥，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你不知道这有多危险呀！你不想想，他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2: 你，
1: 哼。

你要是不回来，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好兄弟，求求你，一定要带我回冰冰身边。我保证，以后一定不再让你出战了。

0: 好，袁吉啊，儿臣在。这次洛阳一行，你做事干净利索，有做大事的风范，不愧是我的好儿子。父皇没有看错人，
1: 儿臣谢父皇夸奖。大唐一统天下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愿，儿臣正是时刻牢记这一点，所以才有力量战胜一切，得胜归来。
0: 都听见了吧？以后要像三王子一样，心中时刻记着大唐一统天下的大业。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我们一统天下的日子还会远吗？
2: 齐心协力，一统天下。
3: 父皇，三弟平定众反王，得胜归来，确实可喜可贺。不过有一件事情，儿臣还是非常的担心。
0: 什么事情？
3: 回父皇，众反王虽然呈上降书，但是并没有亲自到长安归顺，这说明他们心中不服，现在纵虎归山，只怕会再起兵祸。
4: 二哥，你也太多虑了吧，当时你也没在场，你怎么会知道众反王投降的情形呢？更何况如果他们不服，我们可以出兵去打他们嘛。

0: 三弟，我是被大唐的社稷着想。天下多年来，都一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要是现在贸然出兵的话，那老百姓岂不又要忍受兵荒马乱之苦？那我们之前努力推翻暴政，岂不是又要白白浪费了？
1: 我们之前的努力，二弟，你最好搞清楚，这是原籍的努力，没你什么事儿，二弟。
2: 我看你是嫉妒原籍的功高，借口想灭他的功劳。
3: 大哥，你误会了，市民绝对不是那样的卑鄙小人，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4: 哈，说的比唱的好听。
2: 市民啊，你想的太多了吧？歌凡王的降书都摆在这儿，黑字白纸都写得清清楚楚，天下英雄又不是三岁的孩子。 怎么会说变就变呢？
5: 可是父皇，
2: 好了，这件事情不要再说了。此次得胜，的确是大快人心。等一会儿，我要设宴，好好的庆贺一下，为我的儿子袁吉、袁霸接风洗尘。
6: 袁霸呢？
2: 对了，袁霸呢？啊，刘大人。
5: 快快把袁霸请来，朕要重重的赏他。皇上，这父皇请节哀。
2: 节哀？节什么哀？
5: 袁霸他，我们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风雨雷电的天气，四弟他不幸被闪电击中，尸骨无存。
2: 什么？
5: 刘大人，二殿下，我父皇的病怎么样？
7: 太医说只是一时急火攻心，休息一阵便无大碍。这就好，这就好。二殿下要是没事的话，在下先行告退了。
5: 刘大人，你告诉我，袁霸他到底是怎么死的？
7: 就如三殿下所说。
5: 被雷电，可是你们这么多人回城，为什么雷电偏偏劈的一个人呢？这不瞒您说，刚刚在朝中，我见您眼光有些异样，我想这件事情一定有蹊跷。大人，您就告诉我实情吧。
7: 二殿下，你不要再为难我了，我真的是不便开口啊。
5: 可是袁霸是我的亲兄弟，我不能让他死得不明不白啊。大人。
7: 请你告诉我实情，我一定严守秘密，不泄露半句。二殿下，这件事压在我心里，也挺不安呐。二殿下乃仁义之人，我就不再隐瞒了。四公子袁霸是被三公子所害，
5: 什么？怎么会是他呢？
8: 快告诉我实情！此地不宜说话，恐怕会隔墙有耳。二殿下，请随我来。
5: 你怎么能对袁霸这样啊？大哥，我当时只是随口说说，没想到他真的跑去和雷电硬拼，结果就弄成现在这个样子。其实他十足是个傻蛋。
8: 袁霸是傻，可他毕竟是咱们的兄弟嘛。
5: 大哥。
8: 其实这个事情，换个角度来说，也有好处。
9: 死了个兄弟有什么好处？难道我死了对你也有好处？
5: 大哥，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来来来，坐下来听我好好说。大哥，我跟你的感情就如袁霸跟市民的感情，万一将来我们跟市民有冲突的话，袁霸必定六亲不认，对我们有所不利。袁霸现在死了。
8: 也等于除去市民的一只右臂，
5: 要是以后真的发生什么事的话，我们也少了个威胁呀。
8: 亏你能想得出来，
10: 二殿下，你不能走开。
5: 二殿下，二弟，不管你是为什么加害袁霸，大哥，此话从何说起啊？
8: 事到如今，你还要隐瞒事情真相，
5: 分明是你引诱袁霸被雷电劈死。这么说，你什么都知道。

0: 是谁告诉你的？是不是任文静？你不要管是谁告诉我的。大丈夫做事，一人做事一人当。
1: 你先坐下来，这事儿啊，有些小误会。
0: 小误会？啊，人命关天的事，你居然还说是小误会，亏你说得出口。
1: 我当天只是随口说说，没想到袁爸真的跑去和雷电相拼，我来不及阻挡他，他就死在雷电下了。
0: 你还在狡辩？袁爸不懂事，不知道雷电厉害也就罢了，难道你也和他一样？依我看，分明是你存心不良，想害死亲生兄弟。
1: 你说什么？话别说得这么难听，袁爸之傻，连父亲都不当他是儿子。若不是他能打仗的话，到现在他还像动物一样被关在笼子里。
0: 你
1: 为了这样一只动物，伤了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你说值得吗？
0: 你这个畜生，居然还说出这样的话！我没你这个兄弟。
1: 你
0: 二弟，别管我，听大哥一句。袁爸已死了，事情已经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如果你不怕父皇受刺激，就尽管把这件事张扬出去。你自己想想吧。

0: 看，将军，是罗成，快开门！
1: 开门！快开门！
2: 大慈大悲的佛祖，求您保佑罗成平安回来。
0: 冰冰姑娘，冰冰姑娘，罗将军他，
3: 罗成，罗成怎么了？
0: 他已经回来了。
3: 谢天谢地，走，带我去看他。
0: 好，走。
3: 罗大哥，徐军师，他怎么样了？
4: 没事的，只受了点皮外伤。他现在昏迷不醒，可能是疲劳过度，敷点药，休息两天就没事了。
5: 你的意思是说他很快就会醒来？
0: 冰冰姑娘，你快看看罗将军吧，他从回来到现在腰上那包一直在渗血，本来我们想打开看看到底是什么，没想到他却动手打人。
6: 就是啊，受了伤一直不肯放开那布包，究竟是什么好宝贝？我就不信他打我，我就要看。昏了还要打人呢、还打得那么疼，也不知道藏的是什么。
3: 他醒了，罗大哥醒了。你没事吧？你回来就好，什么都不重要了。这是什么？
7: 宇文化及的人头。

0: 哎，二哥，我跟你去。我们也走吧。嗯，你好好休息。
1: 你怎么那么傻呢？你怎么可以一个人去追宇文化及呢？
2: 只要是你想要的，无论是什么，我洛城，哪怕是舍了性命，我也要替你拿回来。洛城。
3: 朕这次御驾亲征，离开瓦岗已有一个多月，这段日子百姓的生活如何呀？皇上，请放心，臣已经四处派人了解百姓的情况，皇上你就安心的休息吧，这事交给臣办就可以了。
2: 朕能安心吗？

0: 此次出战不利，竟让李渊夺走了传国玉玺，朕王后想让老百姓过太平日子的路，可就难走了。
1: 皇上，现在李渊霸已死，大唐军中已无大将，我们不如挥军长安，以报玉玺被夺，皇上被辱之仇。
0: 话是这么说，但此事不宜操之过急，还是等秦将军、罗将军身体康复了，咱们再另外招兵，巩固军力，再行定夺。
1: 皇上。
0: 臣以为拖延战期，怕会夜长梦多，对我军不利啊。众藩王虽表面上降服大唐，但他们肯定会各自攻伐，以扩充势力，与李渊对抗。如果我军内部不稳，他们会趁机侵略。朕还是想谋进而后动为妙啊。
2: 可是皇上这样被动等待，是会贻误战机啊。二哥，这件事不能操之过急，我们还是按照皇上的意思。
0: 等秦将军和罗将军康复之后再说吧。
1: 可皇上，
0: 太好了，好了，这事就这么定了。朕今天还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前朝的萧妃呢，之前有恩于朕，在洛阳，朕寻到了她，带回瓦岗，准备正式纳她为东宫。众位爱卿，觉得如何呀？
1: 伯当，啊，二哥，军师，有什么事找我吗？王丞相，我们有件事情想向你求证一下。哦，
0: 是关于萧妃的事。
1: 伯当，我记得回城的路上，你好像突然失踪了，是不是秘密护送萧妃回瓦岗了？是。
0: 果然如此，既然是护送萧妃，何必弄得这么神秘？难道又不可告人的秘密？
2: 当然没有了，只是当时的情况复杂，我来不及说罢了。
0: 果真如此吗？
1: 当然了，难道我伯当会有意隐瞒众兄弟吗？
2: 哪里的话，只是我记得，当初萧妃应该在王世充的手上，不知你是怎么找到她的。二哥，你这样寻根问底。
1: 是不是对伯党有所怀疑？
2: 伯党，请你不要误会，
1: 我只是想把事情搞清楚而已。
0: 我明白了，难怪皇上不趁机夺下洛阳，而是急于撤兵。
1: 王公，你什么意思？
0: 王丞相，你是不是瞒着大家和王世充谈判，以洛阳换取萧妃？
2: 那是皇上的旨意。
1: 不当！你好糊涂！你简直就是混蛋！你难道不知道洛阳的重要性，居然为了一个女人而放弃如此兵家重地？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3: 单将军，
1: 请你说话文雅点。你
3: 再说了，皇上的旨意，微臣的哪有不从的？
1: 皇上，皇上！
3: 你现在眼中只有皇上，这么大的事情你不跟众兄弟商量商量，往日的兄弟情谊你扔到哪儿去了？
1: 单将军，请你明白，如今的西魏，它是一个国家，它不像我们当年结寨为王的日子。既然大家认定李密为皇上，那我们就该遵从他的旨意。假如我们还按照旧日兄弟之谊办事的话，还建立一个国家干什么？
0: 伯党。
3: 皇上的旨意也有对有错，我们总不能不加考虑的盲目服从吧？
1: 军师，我王伯当只知道君命不可违。
3: 伯当，你变了。二哥，伯当没变，伯当的心一直没变，我还是一样。
1: 还是和以前一样，有理想。你的理想是什么？你的理想难道就是抛开整个国家去换取一个女人？
0: 你这和昏君谗臣有何分别？你骂我是谗臣，不对吗？啊，好了好了，哎，不要因为这件事情伤了兄弟间的感情啊。

0: 我单雄信没有这样一个不顾大局、不知轻重的兄弟。
1: 单将军，单将军，
0: 哪奈，
1: 秦将军已经醒了。
0: 真的？
1: 是。
0: 好，咱们马上去。
1: 哎，
0: 走走。
2: 叔宝，
3: 叔宝，
2: 叔宝，
3: 叔宝，
2: 叔宝，
3: 哎，
2: 醒了，
3: 终于醒了，
2: 叔宝啊，
4: 娘，要紧，
3: 嘿嘿，
4: 我睡了多久了？
3: 哇，你知不知道你昏迷了很多天呢？大家很担心你哦。
5: 叔宝，
3: 哎，二哥，叔宝醒过来了，
0: 嘿嘿，叔宝，你没事啊？
4: 我让大家费心了，真的是过意不去。
2: 哎，你就好好躺着吧，刚好一点，你就别乱动了。叔宝啊，你这病啊，大家都很担心，可是最费心的一个还不在这儿。你这身体这次全靠蓉蓉，要不是他输血给你啊，你可能早就没命了。他现在呀，把自己搞得身体很虚弱，正卧床休息呢。
4: 不行，我不能在这儿躺着，我要去看他。
2: 哎，
3: 喂，喂，你不要起来了，万一你要再伤到哪里，到时候让人家再捐血给你，那就不好了。
4: 耀金，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啊？
3: 哎，就徐老道啊，他想个办法救你，叫以血养血，可是他又不知道，以为叫人输点血给你就可以了，可谁知道你的血型很难找，整个瓦岗寨都没有人有的，就两个人有，一个李蓉蓉，一个李密，两个都姓李的。
0: 对了，李密他贪生怕死，只输了很少的血，可李姑娘不顾自身的安危，给你输了很多的血。
6: 蓉蓉虽然是个弱女子，可她为了你，她不顾自己的安危，连我们都感动了。她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呐、啊！等你伤好以后，你可要好好的谢谢她啊！
2: 叔宝啊，大家说的你都听见了吧？其实啊，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娘都明白。男子汉大丈夫，有些事情不能总憋在心里，要勇敢地说出来。好了，娘不多说了，不过啊，你一定要记住，蓉蓉是你的救命恩人，你一定要好好地待她。
4: 娘你放心，我一定会记住的。
2: 嗯。
4: 哎，对了，怎么不见表弟和冰冰呢？
0: 哎，别提了，罗成杀了宇文化及，取回了首级，自己受了重伤。冰冰天天照顾他，连我这个哥哥都见不着冰冰。
3: 哎，这两个欢喜冤家。
0: 那
3: 二哥，不是我说你，其实你不用故意执着，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喽。
0: 哎，要紧。
6: 单将军，缘分自由天定，罗成少年英雄，对冰冰又贴心，机不可失啊。
7: 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你的承诺是不是该兑现了？
8: 承诺？什么承诺？
7: 哎，那可是你自己说的，你说谁要是取了宇文化及的人头交给你的话，你就答应照顾他一辈子，这是你自己说的，你该不会忘了吧？
8: 忘我倒是没忘，不过我倒要问问你，如果今天取得宇文化及首级的不是你的话，那我该怎么办？那我岂不是要嫁一个我不喜欢的人了？
7: 你不喜欢的人？哎，你到底喜欢谁啊？跟你处这么长时间了，你也从来没说过。
8: 我啊，我喜欢一个总是救我，又教我武功，又送我盔甲，然后还因为宇文化及的首级弄得满身是伤，现在躺在床上的人。
7: 啊，冰冰。
8: 你小心点，别乱动好不好？
7: 嫁给我好不好？嗯，
8: 现在不好。
7: 那怎么不好啊？
8: 等你伤好以后，我们一起去跟二哥说，他是我唯一的长辈，怎么着也得跟他说一声啊。
7: 好啊，我现在伤就好了，马上去。
8: 哎，你干嘛呀？也不急这一两天，如果你不好好养伤，我就不去跟二哥说。
7: 好好好好。哎，冰冰啊，
8: 嗯，
7: 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好不好？

0: 二哥。
1: 哦，单二哥，今天我和冰冰一块来，是有事跟你商量。
2: 坐吧。

0: 罗成，过去我们有很多恩怨，我们全家人的死都是因为和你爹有关。哥，我也知道，你爹罗毅之所以这么做，纯粹职责所在，换了你也一样。何况，你爹罗毅也为我们全家办了后事，你又千里追杀宇文化及，并娶了他的首级。 也算替我们单家报了血海之仇，我们的恩怨就此一笔勾销。
1: 哥，一个女孩子，最重要的是找一个爱她的人。我看得出，我的妹妹已经找到了她的幸福。多谢上人哥成全。 今天罗成在此起誓，一定会对冰冰全心全意，不会让他受半点委屈。
0: 那我就放心了。来，起来。罗成，冰冰就交给你了。

0: 冰冰，
1: 谁呀？
2: 是我。
1: 进来吧，
3: 蓉蓉。
1: 大娘，秦大哥。
3: 怎么样？好一点没有？
1: 好多了，多亏大娘的照顾。
3: 哎，你看你还跟我这么客气，你现在变成这样，还不是为了我们家叔宝啊？等他彻底好了，我叫他一定好好谢谢你。
1: 大娘，您说哪里话？我的命都是秦大哥救的，我为他做这么点事，不也是应该的吗？
3: 真是个仁义的好孩子，我呀，要能有你这么个女儿就好了。
1: 大娘，
3: 好了好了，你们慢慢聊啊，我去给你们煮点吃的啊。
0: 蓉蓉，
1: 叔宝哥，最近身体好多了吧？我知道你醒了，可是身体不好，又不能过去看你。
0: 蓉蓉，你别这么说。这一次要不是你舍命相救的话，我恐怕连命都没有了。
1: 哦，秦大哥，你干嘛说这种话呀？当年你还不是一样为我报了羞辱之仇。
0: 哎，蓉蓉，这次我报了杀父之仇以后，我的梦境又有变化了。
1: 是吗？
0: 在梦境中，我老梦见你舍身救我。在梦里面，你有时候老是渐渐远离我，我去抓你，可是总是抓不住你的手。终于有一次我抓住你的手了，特别的有安全感。
1: 秦大哥，你严重了。
0: 你看我的梦境和现实多么的相像，我的命是你用鲜血换来的。
4: 哎，叔宝啊，哎，不好意思啊，开心过头了，进来忘敲门了，你们俩不会介意吧？啊，
0: 你高兴什么呀？崔云给你生儿子了？
4: 哎呀，崔云给我生儿子，我哭还来不及呢。
0: 行了，你别笑了，别卖关子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4: 咱们两个要成亲了，好不好笑啊？哎呀，
0: 是的，连少二哥也同意了。表弟，恭喜你了。
1: 是啊，真是天大的喜事啊。
4: 哎，你他们两个一对了，我和翠云一对了。哎，你呢？哎，这次我帮你做媒好不好？
0: 哎，咬金别闹了。
4: 哎呀，走开走开。
0: 哎呀，你就别闹了。咬金。
4: 蓉蓉姑娘。

0: 我记得你说过，你的命呢是叔宝救回来的，那现在你呢又救回叔宝的命了，那一命加一命就等一个新生命啊，是吧？这个天意来的，不得违抗哦。照我看呢，只有一条路，成亲。
1: 哎呀，耀金，你胡说什么呀？
0: 你，哎，他这个人别怪他，很直的。不过他对女孩子很温柔啊，还有啊，武功又厉害，人又长得够帅，所以呢，我要是女孩子，我一定嫁给他。
2: 叔宝哥，你快说呀，现在别错过机会呀。
0: 喂，叔宝，快说。
3: 蓉蓉，我
2: 你们都别说了，我已经决定终身不嫁。蓉姐姐，女人怎么可以终身不嫁呢？你可要想清楚啊！你们都不要再说了，我很累，需要休息一下。你们带秦大哥出去。这，
0: 我，哎，
2: 好吧，你好好休息，我回头再来看你。

0: 娘，蓉蓉心中有了阴影，至今都抹不去。
1: 阴影？
0: 娘，我以前没跟你说过，我怕说了。第一，会容易引起蓉蓉的伤心事；第二，怕你知道了以后，就会不接受她。
1: 曾经是听蓉蓉隐隐约约说过这事儿，什么事对她造成这么大伤害？
0: 在潞州的时候，蓉蓉曾被宇文直接羞辱，她羞愧自杀，伤及内腑，从此就不能再为人母。
1: 什么？
0: 后来她刺杀杨广失手，又被一般禽兽侮辱，所以她从那以后就开始自我封闭，拒人于千里之外。
1: 娘怎么会有这种俗人之见呢？倒是啊，你要扪心自问，你能不能接受蓉蓉这段不愉快的经历呀？
0: 我喜欢的是蓉蓉，所以不管怎么样我都一定会接受他。
1: 这就好办了，叔宝啊，蓉蓉得的是心病，不是没法医治的，而是需要人来开解。娘曾经见过你在梦中握着蓉蓉的手，而她没有反抗，这证明蓉蓉是喜欢你的，所以你一定不能放弃。这样吧，我去跟蓉蓉好好说说，也许能说服她。叔宝，你可要记住自己说过的话，到时候不要反悔啊。
0: 娘，我怎么会反悔呢？
1: 你心里的伤不是没方法医治，而是需要找人倾诉，把它发泄出来。这件事啊，你都憋在心里这么多年了，没病啊都憋出病来了。
2: 大娘，秦大哥都跟你说了。
1: 来，跟我慢慢讲，看我这个过来人能不能帮帮你。
2: 脱我的衣服，一个一个向我扑过来，我叫，我大叫，可是没有人理我。啊！救命啊！救命啊！不要！不要！
1: 好孩子，你哭吧。尽情地哭吧，可你的梦还没有做完。有一个人把你从恶人手中救了出来，你忘了吗？
2: 是叔宝救了我。
1: 是啊，你忘了黑暗后面就是黎明啊。
2: 我怎么能忘记呢？我能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吗？
1: 这是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能保住性命就已经不错了。唉，你没见那些挖河的百姓终日赤身裸体露于人前，他们也是为势所逼，迫不得已呀。

0: 吵，别吵，别吵。
1: 哦哦。
0: 太医啊，我儿媳妇情况怎么样啊？
2: 没事没事，一切平安，老夫人请放心呐。
0: 好好好，要紧，快送送太医。
1: 哦
3: 哦，娘，
0: 翠云，
3: 你来了，
0: 快躺下，别动了胎气。哎呦，哎呦，哎呦，多好啊！翠云，你歇着，好好躺着啊。
3: 嗯。夫人小心。
0: 哎，
1: 哎，娘，
0: 小心呐。
1: 哎，您身体刚好就跑过来呀、啊，真是啊！
0: 我是放心不下翠云呐。
1: 嗯。
0: 哎，咬金呐，翠云怀孕了，你需要经常陪着她，你可不要经常出去啊。
1: 嗯嗯嗯。
0: 她的脾气不好，你要好好忍耐呀、啊。
1: 我知道了，知道了。娘，您身体也不好，您要多休息啊。
0: 哎呦，我整天躺着，烦都烦死了。娘一天没看见孙子，娘都死不瞑目。
1: 哎呀，娘，您又说这种事情啊，很不吉利的嘛。
0: 好了好了，我不说这个，我们提胖孙子。
1: 嘿嘿嘿，
0: 哎，咬金、嗯，你想好了给我那胖孙子起什么名字没有啊？
1: 嗯，我没想过。
0: 这臭小子，孩子都要出世，你都要当爹了，还没想孩子的名字？
1: 我不是不专心呢、啊，我不识字，怎么替小孩子取名字啊？
0: 哦，你不会写字，又没读什么书。哎，咱可以找茂公跟他商量商量，怎么样？
1: 哎，对呀，不过不用太紧张，还有几个月，不用急的。
0: 哪有娘不急的呀？我身体不好，一口气上不来，我就完了，就死了。
1: 哎呀，娘亲，您又说这个，我都说过您一定会长命百岁，你还要帮我很多个儿女起名字的吗？
0: 好了好了好了，我们不提这个了。
1: 嗯。
0: 我们想想，给这孩子取个什么名字？

0: 蓉蓉，
1: 大娘，秦大哥。
2: 蓉蓉，我。
0: 我这个孩子呀，什么都成，就是面对心上人呐，什么都做不来了。蓉蓉，前两天我向你提的那件事，考虑的怎么样了？
2: 蓉蓉，我想一辈子永远跟你在一起。
0: 蓉蓉，快说话呀，叔宝在等你呢。
1: 娘，您替我安排吧。
0: 娘，娘，叔宝，你听见没有？蓉蓉叫我娘了，蓉蓉答应了。
3: 恭喜表哥！
4: 恭喜！
3: 你们两个怎么会来呢？
4: 这是大娘安排的，她一拍手啊，我们就冲进来向你道喜。大方点嘛，快点牵手啊！

0: 程将军，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啊！老夫人的哮喘病已经恶化了，恐怕离大巨之日不远了。你说什么？你知不知道自己是太医啊？
1: 咬金，我只有一个娘，一定要医好的，知不知道？咬金，听二娘的话，忍着点儿。太医啊，你再好好看看。
2: 看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
3: 宁夫人，我已经尽全力了，对不起。
2: 娘亲，
4: 救我娘！
2: 皇上，秦将军到。
5: 有请。
2: 有请秦将军。
6: 秦叔宝叩见皇上。
2: 秦将军免礼。
7: 民女李荣荣叩见皇上。
2: 哦，你就是未来的秦夫人。 也是当日孤身一人行刺杨广，令朝中各位不顾大局冒险劫法场救回来的李姑娘，久闻大名。
7: 皇上过奖了。
2: 好啊，果然是郎才女貌。嗯，坐。
3: 谢皇上。
2: 皇上，是不是秦将军来了？哎，对，就等你了。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大魏国未来的皇后，这位是秦将军。 这位是未来的秦夫人，
3: 微臣秦叔宝参见皇后娘娘。
7: 民女李蓉蓉参见皇后娘娘，
3: 免礼。
8: 谢。

0: 娘娘，
1: 娘娘，秦将军真是眼光独到，居然能娶到如此国色天香的姑娘。就算在前朝昏君的后宫里，也找不到像未来秦夫人这样的绝色女子。秦将军真是三生有幸啊！
0: 皇后娘娘过奖了。
2: 好好好，不要光顾着说话啊，
1: 请
2: 吃饭，不然太凉了。
0: 好，
2: 请坐，请坐，
0: 来坐，
2: 请。哎，秦将军，
0: 啊，好。
2: 秦将军，你真的要娶李蓉蓉为妻吗？嗯，朕劝你，还是另觅他人吧。
0: 另觅他人？为什么？
2: 秦将军，你身为西魏大元帅，娶妻就应该娶贤淑的女子，天下女子嘛多的是，可你为什么偏偏要娶李蓉蓉为妻呢？
0: 皇上，臣不明白您的意思，为什么我不能娶蓉蓉呢？这和我身为元帅有什么关系吗？
2: 朕也不跟你绕弯子了，我已经知道李蓉蓉一些不可告人的丑事，若秦将军非要娶她为妻，肯定惹来朝中很多话柄，说西魏元帅不守礼节，元帅妻不知廉耻，这样恐有失国体，在民众中造成不良的影响，今后这贞洁两个字也会给忽视了。
0: 皇上，你从哪里听得的谣言？
2: 是不是谣言你心里很明白。秦将军，为保大局，朕要你打消娶李蓉蓉的念头，否则朕要下旨否掉这段婚姻。
0: 皇上，我和蓉蓉光明正大，蓉蓉并非谣言所说那样，皇上为什么要听信谣言呢？
2: 朕也是一番好意，身为元帅守礼节该起表率作用啊。
0: 皇上，微臣正有事要请教。
2: 嗯，
0: 若娶妻必须要贞洁的话，那皇上现在的东宫萧妃在入宫时可是贞洁之身，为何不见外人说皇上现在的东宫乃是当年昏君的爱妃？
2: 你这
0: 皇上，朝中有很多人说当时你以洛阳换取了萧妃，如果按你所说那样的话，那岂不是有失礼节的行为？这件事情皇上怎么跟我解释？
2: 你敢指责朕？
0: 臣不敢，臣只是具名说出实情而已。
2: 好，别怪朕，你抗旨就得惩治你。
0: 皇上，你如果要否决婚事的话，我可以辞官不做。
2: 嗯，
0: 那样的话就不用听你的圣旨了。不过臣还是劝你先考虑考虑自己，为君不正，何以服天下臣民？做事要三思而后行为妙。
3: 到了到了，快进来。
4: 哎
5: 哎，他陈大娘，你认识那两个姑娘吗？
3: 你不知道啊，这是就要跟秦将军成亲的那个蓉蓉啊。
5: 蓉蓉，呵，真漂亮。哎，秦将军一定很幸福。
3: 什么幸福啊，破罐子早就怀孕了。
5: 她怀孕了？你怎么知道的？
4: 哎，
5: 怎么回事啊？
4: 哎，长舌妇，胡说八道什么？
6: 谁胡说八道了？
4: 你们胡说八道。你
3: 谁胡说八道啊？整个瓦岗的人都知道了这回事。
5: 就是啊，
3: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哟。
4: 你们这些女人瞎说什么？小心你们的舌头烂掉啊。
3: 我们没有瞎说。说什么呀，走，不理他们。
4: 蓉姐姐，
0: 叔宝，二哥，啊，快请坐。
7: 啊，
0: 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
7: 啊，叔宝，我今天在街上听到些谣言，哎，说蓉蓉姑娘，她曾经身为歌妓，所以被你救出，这是真的吗？
0: 什么人这么妖言惑众？二哥，你觉得蓉蓉怎么样？
7: 蓉蓉姑娘虽然身体柔弱，但他仍舍身救你，可以算是侠义的典范。
0: 二哥，你既然这么认为的话，那你何必再理会外界那些谣言呢？
7: 哎，话虽这么说，可你是我的好兄弟，也是位元帅，这些谣言毕竟对你不利啊。

0: 二哥，谣言就是谣言，真不了的。二哥，你相信我吗？
1: 这还用说吗？我当然相信你了。
0: 那就够了。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蓉蓉的过去。

0: 老师早。
1: 早上好。哎，小红，你来。
0: 老师怎么了？
1: 其他同学呢？他们到哪儿去了？
0: 他们好几天都不来上学了。我娘明天也不让我来了，她说怕我被坏女人教坏。可学校哪来坏女人呢？
1: 你回去吧。

0: 你就没罐子，别让别人不知道。
1: 秦叔宝，给我滚出瓦岗寨！
2: 杀！不要！
3: 秦大哥，你怎么了？为什么一个人在屋里喝闷酒？
4: 为外面那些愚蠢可怜的人。
3: 你在意吗？
4: 蓉蓉，我怎么可能在意呢？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瓦岗寨这些人非要重伤你，要用言语来刺激你呢？你跟他们无冤无仇，这到底是为什么？
3: 你如果不在意，又何必要生气呢？
4: 蓉蓉，我不是在生气，我只是觉得不公平。不管怎么样，我都一定要娶你。我们的感情，谁也影响不了。
3: 好了，不要再生气了。
4: 蓉蓉，要不我们离开这里，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去，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再受这些闲言闲语的气了。
3: 好啊，你说怎样就怎样吧。啊，来，我们干了这一杯，一醉解千愁，明天早上我们就离开这里，就不用再烦恼了。
4: 好，明天一早我们就走。

0: 你们听我说，听我说，蓉蓉不是不贞之人，不是不贞之人，不是，不是。
1: 对不起，秦大哥，我不想害了你。
0: 不要污蔑。

0: 叔宝，叔宝，叔宝，醒醒啊，快醒醒啊！
1: 怎么了你啊？
0: 今天早上我到蓉蓉房里去找她，蓉蓉不在，她的东西啊全部被收拾干净了，只在桌上留下封信，上面写着叔宝。
2: 叔宝，也许你不相信人言可畏，但事实就是这样，谣言四起，我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不忍心看见别人在背后对你指指点点，也不愿意你为我放弃前途，那样的话，我会一辈子都活得。

0: 不安心的。叔宝，不要找我了，若是有缘，我们必定能够再相见，不用担心我，照顾好你自己。
1: 蓉蓉，蓉蓉，蓉蓉，蓉蓉，蓉蓉，
2: 一拜天地。

0: 李成。
1: 舅母，这是成儿，冰冰孝敬您的。
2: 成儿啊，祝你和冰冰白头到老，早生贵子。
1: 谢舅母。二哥，这杯是我和冰冰敬你的，多谢二哥成全。
3: 罗成啊，以后你要善待冰冰，不过不要太宠着她。我是管不了我这个妹妹了，以后全看你了。
1: 好的，二哥。
4: 秦大哥，感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
5: 表弟，冰冰，恭喜你们，恭喜你取得了心爱之人。
1: 表，
5: 没事的，那边有好多兄弟，赶紧去照顾他们吧。放心，我没事。
6: 哇，今天真是热闹。
7: 是啊是啊，好热闹啊。恭喜了，哎，恭喜恭喜啦。
6: 罗成啊，你现在已经成亲了，不如我们比赛看谁生的孩子多啊。
7: 哎呀呀呀呀，你也真是的，把我们女人当猪了，生生生的。
6: 我怎么会把你当猪呢，夫人？
7: 哎，就说这些话呀。就是嘛。
6: 怎么？哎呦，喂，干什么啊？
7: 他好像要出来了，小红。
6: 不是吧，
8: 我们今天要双喜临门了。
6: 是啊。
2: 好了好了，有情人终成眷属。可是菩萨，我还有件事你要帮我。我可怜的叔宝，你要帮帮他，帮帮他。
4: 夫人，夫人大喜啊。
2: 什么事啊？当然是大喜。
4: 不是啊，少夫人，少夫人都快生了。
9: 还不生啊！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4: 夫人，你慢点，你还没穿鞋呢。
9: 喂喂喂，娘啊，你帮帮忙，帮帮他！翠云的叫的声音好大呀、
2: 你夫人生孩子，我帮什么忙啊？你要帮忙才好。
4: 生了！
2: 哎，孩子，你还愣着干什么？哎，你当爹了，当爹了！
10: 恭喜恭喜，将军喜得贵子了。
2: 男孩女孩？
10: 男孩啊，男孩。
11: 感谢老天爷，感谢老天爷，老天爷有显灵，显灵，老菩萨显灵了呢。
2: 快快快，多可爱，多漂亮啊。哇，老金，跟你长得一样，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9: 对了，娘，
2: 真是谢谢菩萨。
9: 您起没起名字？
2: 名字啊，我想了半天没有想出来。哎呀，不过我希望天底下所有的孩子都太平，叫他太平好吗？
9: 太平、啊，
7: 小太平，
9: 好啊，
7: 小太平，
9: 好名字，
7: 小太平，小太平。
9: 哎，夫人，
7: 相公，
9: 没事吧？
7: 没事哦。宝宝怎么样？
9: 他很好啊，很健康，很帅气，
7: 真的
9: 很像我。
7: 很像你啊。那就惨了。
9: 什么？不过名字起好了。
7: 真的？叫什么名字？
9: 叫太平啊。
7: 太平？好难听的名字。
9: 娘给起的。
7: 娘起的？让我看看儿子吗？
4: 夫人，夫人，夫人，怎么了？
9: 娘。

0: 求求你了，菩萨，保佑我娘长命百岁，能吃能喝能睡，求求你了，保佑我娘早日康复，安享太平，求求你了，菩萨，菩萨保佑，求求我娘长命百岁，菩萨保佑，保佑我娘早日康复，安享太平，菩萨保佑我娘。
1: 咬紧，咬紧，
0: 娘，娘，
1: 娘终于如愿以偿了，终于看到自己的孙子了。
0: 娘，我不让您死。
1: 别哭，别哭。咬紧啊，人总是要死的。娘看到你现在这么幸福，娘死也瞑目了。咬紧啊，娘死了以后，你要把娘的灵位安置在瓦岗的庙里，让娘与佛祖日夜相伴。娘信佛，可是娘又身体不好，烧香供佛不够啊。
0: 娘，你不能死，我还要生小孩子，我已经全想好名字了，第一个叫太平，跟着叫盛世，还有安居和乐业，你一定要看着他们长大。
1: 娘看着你成家生孩子，娘自己呢还做过皇太后，没白来一世啊。
0: 你还没有看到太平盛世，你还要看到你的孙儿长大，生儿育女的。
1: 太平盛世要紧啊，你要努力让天下太平，让所有的孩子过上幸福的生活。
0: 我一定会。
1: 你爹和我什么也没给你留下，有句话要告诉你，你要记住，就是你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你就放心大胆地去做。
0: 娘，娘啊！
2: 现今李渊占尽河西之地，有东侵之意，若然还固守瓦岗金堤，早晚会被他逐步吞并。臣以为。
3: 启禀皇上，宋义王孟海公兴兵攻金堤，现驻兵城外30里。
4: 这个孟海公好大胆，朕不惹他，他反来惹朕。
5: 孟海公麾下并无大将，不足以惧。
2: 皇上，秦将军情绪低落，罗将军刚刚成亲，恐怕他们两个都不适合出战。
4: 既然不惧来敌，朕就御驾亲征，以壮士气。单将军，
6: 臣在。
4: 朕命你为先锋，王丞相为军师，明天随朕去金堤杀敌。
6: 遵旨。
4: 正，
5: 他御驾亲征，好大的排场，还带黄盖马车。
2: 皇上这次连带皇后一起出征，黄盖马车里坐的是娘娘。
5: 你说什么？他把行军打仗当成什么了？游山玩水，还带着女人？
7: 哎，二哥，你干什么？
5: 干什么？他带着个女人上战场，还御什么驾亲什么征？战场上不是他逍遥快活的地方。哎，
7: 二哥，
2: 你听我一句，皇上说是亲征，但顶多只是坐镇而已。到时候我会劝皇上不要带皇后出来观战，也就是了。
5: 再让我看到他带那女人出来扰乱我军心，我非一刀砍了他。

0: 丞相，现在情况如何啊？按照阵势来看，他们的主要兵力集中在中间，两边相对来说比较薄弱。嗯，
1: 哼，一群虾兵蟹将，我不会放在眼里的，我马上杀他个片甲不留。哎，
0: 二哥，千万不可轻敌呀！
2: 放心吧。
3: 好，战将军，就看你的了。 朕亲自上阵击鼓，以壮军心。来，
4: 杀！
3: 军现在气势正盛，这鼓声不能停。战场上是绝对不容许嬉笑的，还是请皇后作回原位，观战吧。
4: 皇上，您让臣妾我也打一下鼓吧。我长这么大，还没打过这么大的鼓呢。
3: 这鼓啊，不是你要打就能打的。
4: 皇上，你不是答应臣妾？
3: 什么事都依着臣妾的，君无戏言吗？
4: 皇后，两军交战，鼓声如令，现在不是儿戏的时候啊！
3: 反正都要赢了，我们不是已经快赢了吗？你就忍心看着皇上累坏身子，都打了这么长时间了，皇上，您累了吧？让臣妾替您打一阵子，新鲜吗？
0: 好。
4: 爱妃说的不错，反正啊，圣旨已定，你试试吧。哎，多谢皇上。丞
0: 相没关系的，就让他玩一下吧，就算是为将士助兴啊。来吧，
3: 皇上。
4: 好沉的鼓槌啊！
3: 皇上，来喝酒。来，接着喝，接着喝。来，皇上真是海量啊！
4: 二哥，你刚才一战真是英雄，不如这样吧，你先回营休息一下。啊，单将军天生神力，又怎么会累呢？啊，单将军这一仗打得漂亮，我可算是大开眼界了。你呢？ 一会儿和我们一起去用膳吧，好吗？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雄信，你竟敢杀朕的爱妃，
1: 她配做皇后吗？前朝妖妃，现在又来蛊惑我军心，还有你，你把我们众位将士当做什么了？你知不知道刚才古典一乱，有多少将士白白送了性命？你简直是草菅人命！你好大的胆，竟敢辱骂朕！你杀了皇后，
2: 你罪不可恕！
1: 我只知军中有元帅，不知军中有皇后。
0: 反了！
3: 白人子，
0: 把他给绑了，推下去斩！
4: 皇上，这使不得呀！
0: 还愣着干什么？他杀了皇后，我要他偿命！
3: 愣着干什么？
1: 李密，亏你还是一朝皇上，竟然做出这种烽火戏诸侯之事，这和当年褒姒和周幽王有什么区别？
0: 你竟敢把朕与亡国的周幽王相提并论，
1: 都是一路货色！一洛阳换妖妃，已是婚上之婚，现在又把两军对阵当作官房之乐，你是婚上加婚啊！你
3: 住口！
0: 你反了！
3: 来人呐，给我砍了！啊，
4: 皇上，不行啊！
0: 愣着干什么啊？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4: 皇上，请皇上明鉴，单将军他论罪理当处斩，但念在他为大魏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请皇上饶了他吧。皇上，单将军他只是一时冲动误杀了皇后。
0: 你别说了，今日朕不杀他，他日他定会犯上作乱，杀了你，杀了我。
4: 单将军他忠心耿耿，绝对没有半点私心，而且他还是开国功臣，如果现在杀了他，我怕会影响军心，搞不好还会引起动乱。皇上，不如饶了单将军，改为收押，让他有戴罪立功的机会。皇上，请你三思啊！
1: 不当，你用不着替我求情，什么立功赎罪，我不稀罕，我再也不想为这个昏君卖命了，我这恨不得杀了他。
4: 二哥，
1: 念在他对瓦岗有功，我也立过誓言，我今天可以不杀他，但是若是你日后对我众兄弟不利的话，我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哼，伯当，劳烦你转告众兄弟，就说我单雄信对他们不住，日后有缘我们再把酒当歌。
4: 二哥，你要走？
1: 我不屑与这个人为伍，给他下跪。
0: 你
1: 不当，其实我早就想走了，只是一直放不下冰冰，现在冰冰也成了婚，我爷让我牵挂。
0: 站住！你把朕当做什么？朕还没赦免你，你走得了吗？
1: 哼，那你问问他们，看看他们谁敢拦我。哼，
4: 二哥，
1: 伯达，我们兄弟多年浴血奋战，二哥没有好好照顾你，可今日没想到你保重。
4: 二哥，既然你执意要走，伯达也强留不住你，可是二哥知道吗？这些年来你对伯党的情谊铭记于心，今日竟受伯党一拜，
1: 伯党再听二哥最后一句，好男儿上拜天地，下拜贤君，对这种人你根本不值得。
4: 二哥，伯党明白，你要保重。

好朋友，我知道我们俩都是英雄好汉，可真想不到会落得个背井离乡。天下之大，哪才是我们的容身之处啊。

0: 叔宝，哎，哇！你还在搞旧衣服啊？大事情啊！出什么事了？是二哥他走了。什么？你连朕也敢骂？
1: 为何不骂？如果不骂的话，就对不起那些死去的将士们。你视将士们的性命如同儿戏，在这寸土必争的关键时刻，赶走朝中大将，完全不顾大局。
0: 你同昏君杨广如出一辙，你枉为人君。
2: 我看你和单雄信同流合污，他把朕比作周幽王，你竟然把朕和杨广混为一谈，你好猖狂！军师，皇上已经赦免单将军了，况且是单将军自己决定离开的。啊，再说皇上在路上也累了。
0: 军师，这样吧，我们回去再……
1: 李密，你好糊涂啊！自从纳了那妖妃入宫之后，整日贪图享乐，不思进取。你可知道不进则退的道理？单将军杀了他，杀得好，杀得好！要不然这大魏的江山就要断送在你和那妖妃手上。
3: 我看是少了像你这等胡言乱语之人，大魏才能太平。
4: 来人呐！
5: 对，
4: 皇上，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啊！皇上，我们当初好糊涂啊，有眼无珠，竟然会用你为王。
5: 来人，把他推出去，斩了！
4: 皇上，
6: 哪个人敢动许军士一根毫毛，我就跟他拼了！
4: 你这个李密，好大的胆子，赶走了二哥，现在还敢杀我们军师！
6: 今天什么日子，你们这群狐朋狗党，都是一群垃圾，竟敢一起来骂朕！
4: 你不要忘记，如果不是我们这堆垃圾，你现在能做皇帝？当初我在路上捡你回来的时候，还没见你这么神气啊！
6: 竟敢如此奚落朕！
4: 什么？难道程将军说错了吗？秦将军伤重时，性命危在旦夕，你为求自保，不肯献血，毒药李姑娘捐血。
6: 贪生怕死，岂乃大丈夫所为？你连个弱女子都不如！
4: 你不同意我和蓉蓉的婚事，说她是个不洁之身，害得她背负羞辱出走，而你呢，却和前朝昏君的妃子寻欢作乐。
6: 别忘了，你们曾经立下誓言要听我的命令，怎么？你们想背信弃义？
4: 当初你也曾立下誓言。
6: 是你毁约在先，我们问心无愧。像你这样的昏君，不败也罢。
4: 好，我早就知道，我做皇上肯定有人不服。怎么样，
6: 现行了吧？啊！来人，把这帮乱臣贼子推出去斩了！
4: 皇上，请皇上三思，请皇上切莫再杀朝廷重臣呐！
6: 你还要求情？
1: 念在他们个人功劳的份上，
6: 请皇上收回成命。
4: 请皇上收回成命。
6: 你还跪他，万一他哪天不高兴，连你也杀掉啊？
1: 好吧，既然众人求情，朕就饶你们不死。但是活罪难逃，把你们全部革职，赶出瓦岗，永不录用。
4: 走就走了，你以为我还真的想留下？
7: 我绝对不想看着我们辛辛苦苦打回来的瓦岗寨被你给糟蹋了。
4: 程大哥，我跟你一起走。
7: 对呀，这个瓦岗多一天都待不下去了。
4: 嗯，好兄弟，
7: 退朝。
4: 哼，
7: 不打。

0: 李密，他并非是个明主，要不你这样跟着他，他迟早有一天不高兴，连你也杀掉。
1: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就算他日后杀我，王兄，你这又何必呢？你们不必劝我，我是不会走的。我一心为瓦岗。 策划未来，指望有所作为。哼！只可惜，我空有一身抱负。是李密接受了我，是他给机会让我的想法逐一实现。是他让我的梦想。 不至于落空。现在瓦岗今非昔比，天下不是李密一人的，你可另择明主啊！士为知己者死，如果没有李密，就没有今天的王勃党。这里的一草一木，我都无法舍弃。眼看着多年来的夙愿。 就要实现，我是不会那么轻易放弃的。各位兄弟，人各有志，你们的好意，伯党心领了。那么多年来，我要谢谢你们对伯党的关怀和处处的照顾。众位兄弟。 明天伯党还有要事要议，恕我不能相送，在这里就此别过。好兄弟，保重啊！伯党。

0: 现在去哪里啊？
1: 我想和母亲回历城，顺道去找找善二哥。
0: 嗯，
1: 徐道长，你呢？
2: 无关一身轻，我正好趁着空闲，想仿效孔圣，周游列国，以增见闻。
3: 军师，等等我，驾，驾。
0: 石大奈，你想清楚了吗？
4: 我想清楚了，各位兄弟都走了，我一个人留在这儿也没什么意思，我也不想伺候那鸟皇帝，不如跟大家一块儿走，图个逍遥自在。不知各位兄弟打算去哪儿啊？
2: 秦将军他们准备回山东历城，我打算云游四海，你呢？
4: 那我跟随军师。
0: 哎呀，军什么师啊，他现在没官衔了，臭道士而已啊。
2: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啊，我们就此告辞吧。
1: 徐道长，那咱们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3: 驾
5: 驾
3: 驾
5: 驾
3: 驾
5: 驾
3: 驾驾。
1: 怎么了，姚金？舍不得了？
0: 怎么讲，都是我们兄弟辛辛苦苦打回来的江山，我还在这里做了几年的皇帝，怎会舍得呢？
1: 咱们离开这里恐怕就再也回不来了。
0: 嗯，
1: 走吧。
0: 嗯，翠云，走了。
3: 驾。
6: 太平，这个地方就是你爹原来当皇帝的地方，可气派了。

0: 他怎么在这儿？怎么了？他怎么会来洛阳？你们几个悄悄跟着他，千万别让他发现了。是。哎，还有，把他落脚的地方禀报皇上。是，快去。禀告皇上，瓦岗五虎之一单雄信进入洛阳，现投宿悦来客栈。他为什么来洛阳？会否？
1: 探测军情啊，绝对不可能。要是探测军情，他怎么会大摇大摆的进城？只他一个人吗？
2: 只有他一个人。

0: 王世充。
1: 小关羽单雄信单将军久违了。
0: 单某现在是一介匹夫，怎敢劳烦洛阳王亲自过访？
1: 单将军太客气喽。单将军不在金庸，只身单骑千里来到洛阳，不知所谓何事呢？如需要本王效劳，单将军尽管开口。
0: 说来话长，不提也罢。
1: 看来单将军有满腹的冤屈，如果不介意的话，咱们到屋里相谈。
0: 嗯，二位请。在下一时激愤，就杀了那妖妃。
1: 哎呀，单将军此举真是骇世惊俗。哎，李密实在是太糊涂了，不知道爱惜良将。
0: 只怪我们当初轻信了这个小人，我真恨不得一剑杀了他，省得以后又多了一个亡国之君。
1: 他是前朝昏君的大臣，既有其主，必有其臣呐，这也是在所难免的。
0: 只可惜，我跟我兄弟道别的机会都没有，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1: 单将军，不知今后有何打算？
0: 天大地大，何处是吾家？
1: 好，好一个何处是吾家！单将军，此处是我家呀。如果单将军不嫌弃的话，请赏光接受本王大元帅一职。
0: 这个，
1: 单将军有所不知啊。李渊对我洛阳一直是虎视眈眈呐。
0: 李渊，我恨不得亲手杀了他。
1: 单将军跟李渊有什么深仇大恨呐？
0: 是的，李渊杀了我大哥单道，杀兄之仇至今未报。
2: 单将军要报杀兄之仇，其实并不难。我们大王早就有意兴兵伐唐了，只可惜在朝中没有一名合适的大将啊。
1: 在下早就仰慕单将军的武艺高强，用兵如神。现在单将军既离开了金庸，可否请单将
0: 多谢二位的好意，单某心领了。在下虽已离金庸，但在下的很多兄弟还是李密的部下，倘若我投靠大王，难免要在战场上要与我的兄弟们兵戎相见，这是在下不愿意看到的。而且现在在下还不想另投他主，请恕确实难以从命啊。
1: 单将军顾及兄弟情谊，在下十分佩服啊。既然如此，那也就不勉强你了。
0: 多谢。
1: 洛阳的大门永远为单将军这样的良将敞开着。
0: 谢大王。
1: 既然如此，那在下就告辞了。
0: 请。
1: 留步。

0: 王正是好眼力，善雄信气度不凡，不愧是袁大将啊！
1: 我们现在缺的就是这种人呐。
2: 只可惜他执意不肯与自己兄弟为敌，这样一来，恐怕到时难以说服啊。
3: 他现在离开了李密，只身一人，他对李渊有恨之入骨。我们已经摸到了门路，现在差的就是怎么打开这扇门了。
0: 嗯，
1: 爹，
2: 嗯，您回来了。
1: 啊，公主，
2: 嗯，莹儿给爹请安。
1: 莹儿，爹在唐国事，你先下去。是。大王，臣倒想到一个办法，可以打开善雄信这扇大门。
2: 什么办法？莹莹，
1: 正是。
2: 莹莹，善雄信。

0: 好，哈哈哈哈哈哈！来来来来来来来，莹莹，弹得好啊！哈哈哈哈哈！
1: 好久没练了，指法有些生疏，将军不要怪罪。
2: 公主，
0: 哎，莹莹，你要真是给单将军道歉，哎，你就敬单将军一杯。
1: 好啊，小女子敬您一杯。
2: 多谢公主。
0: 好，痛快！
2: 多谢公主抚琴助兴，来，我也敬你一杯。公主弹得非常好听，只是在下不懂音律，还望公主见谅。
0: 莹莹，单将军这杯酒你必须得喝，啊，快喝！
2: 多谢公主。
1: 小姐，
2: 公主，在下不知公主不胜酒力，真是对不起。
0: 小女这是高兴啊，她平时是滴酒不沾的。快把公主扶回房休息。
1: 是，让单将军见笑了，小女子先回房了。
2: 嗯。
0: 单将军，小女的琴弹得怎么样啊？
2: 啊，弹得非常好听。
0: 与她的琴艺相比，模样怎么样啊？是不是与琴匹配？
2: 啊，公主清丽脱俗，可谓才貌双全。说实话，真是大家闺秀啊！
0: 哎呦，小女要是听到单将军的赞扬，她可是高兴得不得了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
2: 啊！
0: 单将军，你只身来到洛阳，家眷何在？
2: 在下一家人连同内子全死在宇文化及手下。
0: 哦，我提到将军伤心之处了吧？
2: 不，没什么，大王。时过境迁，再说宇文化及已死，我也算报了家仇啊。
0: 单将军是否有意再娶啊？
2: 嗯，
0: 好，直说了吧。小女啊，其实对将军早已仰慕已久，今日听说将军要来，非要亲自为将军抚琴不可。若将军要是不嫌弃，老夫真是盼着与将军做个亲戚呀。
2: 啊，大王，单某何德何能，这次来洛阳已经劳烦你很多了，我岂敢攀亲呢？
0: 你我是豁达之人，还计较这些干什么？你不答应是不是没看上莹莹啊？
2: 单某不敢，只是公主贵为皇族，而单某乃一介匹夫。
0: 哎呦，什么皇族不皇族的，嘿嘿，我打天下之前那不也是一介匹夫吗？就怕你不肯。嘿嘿，只要你肯答应这事，我跟莹莹去说啊。好，
2: 大王。
0: 哎，你喝酒喝酒喝酒，我现在就去找莹莹去。哎，
2: 大王。
3: 启禀皇上，王猛私离金堤，将你关总兵周方投靠高谭胜，还有临阳关已被徐元朗所攻陷，近日不少将领私离职守。
4: 走得好，让他们走好了。王丞相，
3: 臣在。
4: 传朕旨意，明天起从三地选拔新晋将领，不得有误。
3: 遵旨。
4: 朕就不相信我大魏没了他们就会垮掉。
5: 陛下，陛下，启禀陛下，探子探得消息，大魏秦叔宝、程咬金、罗成以及军师徐茂公等人已经离城而去，红泥天马林阳不是失陷便是降人，李密已经是众叛亲离，大魏金庸如今是不堪一击啊。
0: 太好了，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们一定要抓住。快传令下去，让各将领候令。

0: 准备发兵，先夺金堤，再取金庸。
1: 啊！遵命。
0: 哦，单将军，怎么，你找我有事？
2: 大王，我有一事相求。
0: 都快成一家人了，还客气什么？来说。
2: 大王，听闻大王要发兵攻打大魏，
0: 是有这事。因为我看你两头为难，这次就不让你随军了。你不是来说和让我不出兵的吗？
2: 不是，我是想求皇上以天下苍生为重，以减少杀戮。
0: 这你放心，那是当然的。
2: 皇上如果攻下金庸，是否放过一个人饶他不死？
0: 谁？
2: 王伯当，当朝丞相，他虽执意辅佐李密，但他毕竟是我多年的兄弟，再怎么说我也不愿意看到他战死。
0: 好，你尽管放心，我不会为难他的。
2: 雄信谢过皇上。
0: 单将军，我叫人建的驸马府已经建成了，等我得胜归来，就是我送你们的成亲礼物啊。
2: 多谢父皇。
3: 什么？金堤已失？
4: 是的，贾富顺反虎，不战而逃，洛阳大军明天就会抵达金庸城下，城中空无大将，恐怕难以抵挡。
3: 怎么办？怎么办？朕已是四面楚歌，难道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5: 不，不会的，一定会有办法的。朕绝不做亡国之君，绝不。
4: 皇上，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3: 王丞相，朕就知道你有办法，你说。
4: 投降。
3: 什么？投降？
4: 是的。
3: 不行，绝对不行，这不是把朕往死路上推吗？雄信投靠了王世充，他不会放过朕的，他一定会报复的。
4: 皇上，臣的意思不是像王世充，是像大唐。
3: 像唐？
4: 对，现在大唐气势最盛，我们降唐可以自保，渡过难关，才有机会东山再起。
3: 对对对，对，朕怎么就没想到呢？李渊和朕曾同朝为官，我们同僚一场，他一定会帮我的。丞相，我们今晚就走。建功，
6: 臣在。
3: 王世充大军一到，投降吧你们。
6: 遵旨。
7: 今天又不是过年，又不是过节的，洛阳城挺热闹的。喂，大叔，今天怎么这么热闹？是不是有喜事啊？
8: 哎呀，算你说对了，今天呐是我们洛阳城公主的大喜呀。
7: 公主大喜？你们驸马就好了，娶到你们公主肯定以后就衣食无忧，不用干活的了。
8: 提起我们驸马，那来头可大了，他和我们公主那可真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的一对儿。提起他的名号，谁不知道啊？
7: 说了半天，说的天下无敌一样，说出个名字听听。
8: 他就是大魏五虎将之一，单雄信，单大将军。
9: 二哥要成亲。
10: 二哥来了。二哥。
7: 二哥。
9: 叔宝，你们怎么会来呀？
7: 你还敢说丢下我们这帮兄弟，原来跑到这里娶夫人？

0: 别生气好吗？
1: 我就你这么一个哥哥了，你怎么那么狠心？你，
2: 哎，冰冰啊，今天是二哥大喜的日子，你哭哭啼啼的不吉利吗？哎呀，二哥你真是的，想着将冰冰嫁给罗成就一走了之，就算天涯海角他。

0: 我们两手空空，一点礼物都没有，不太好吧？
1: 哎，还要什么礼物啊？兄弟来了就是最好的礼物。
2: 哦，走。
0: 哎呀，夫人呐，大娘啊，赶快下车啊！快点，快点进来了啊！快点，快点呢、啊！
3: 瓦岗的各位英雄豪杰来到我洛阳，老夫是万分的高兴啊！啊，请。
1: 我岳丈洛阳王为人随和，又不拘小节，各位请坐。
0: 我二哥，既然是不拘小节，不如这样，我们先开饭呢，我饿了。
4: 哎呀，相公啊，你看看你啊，就知道吃吃吃。
3: 程将军啊，程将军真是快人快语，不同凡响啊。程将军，你贵为瓦岗之王，却急流勇退。这真是胆识过人，天下少有啊！啊！
0: 哎，不要讲什么胆识了，我那时候就是不想做皇帝，才会让给别人做的。现在回想起来，自己还有些不忿呢。
3: 程将军就不必过谦了，请。
0: 哦，好。
3: 哦，秦将军，
5: 大王
3: 啊，我一向佩服有胆有识的英雄豪杰，秦将军是智勇过人呐。血洗长安，杀宇文至极，扬州城内火并靠山王，这等英雄事迹，老夫现在谈起来还是热血沸腾啊！佩服佩服！
5: 大王过奖。
3: 请请啊！
1: 这个环境不错，
3: 姐。哎呀，罗将军智破长蛇阵，大败魏文通，比武场上独占鳌头，扬威四海啊！老夫是真想倒退十年，拜将军的门下，学一手绝世的武功啊！啊，
5: 大王真是客气了，罗成不才，侥幸罢了。
3: 哎，请请，
1: 我向各位引荐，这是我的新婚妻子洛阳公主王莹。
6: 久闻大魏五虎，小女子今日得见，真是荣幸啊！
5: 单二哥，你在此赢得美人归，我们兄弟都十分高兴啊！
7: 是啊。
6: 嫂子长得真是漂亮，她是冰冰。
1: 嗯，
6: 嫂子，我二哥呢，平时最喜欢教训人了，你可千万不要让着他呀。
1: 哎，臭丫头，你可别听他说，他呀生性刁蛮，我是深受其害啊。
6: 你呀怎么能够这么说自己的妹妹啊？对呀，还是我们嫂子精明。
1: 莹莹精通音律，她弹的一手好琴呢。
0: 哇哇，那你可以每晚听嫂子给你弹琴听了。
6: 哎，宁大娘，你怎么了？怎么了？
1: 叔宝，
5: 哎，二哥，
1: 走，我们到后院喝酒叙旧。好久不见，我们要尽情畅饮呐、
5: 啊。二哥，今天可是你大喜的日子，不陪嫂子来找兄弟，你不怕嫂子生气啊？
1: 这个你放心，莹莹她识大体，其实还是她催我来的。
5: 啊，二哥，你还真有福气，嫂子不光聪明漂亮，而且还通情达理。
1: 你别奉承我了，走，咬金他们等着呢。
5: 啊。

0: 都怪我。
1: 程大哥，怎么能怪你呢？城池陷落也是我们走了以后的事情啊。
0: 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如果当初不是找李密回来做皇帝，我们兄弟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就不会……哎，对了，李密跑了，那博导呢？

是不是对呢？如果我们不走，瓦岗可能不会沦落到。

0: 父皇，李密不守当初降书信诺，理应处斩。
1: 父皇，自古不斩降臣，如果杀了李密，不但难服天下，而且别的反王也会因此有所顾忌，不肯归降。
0: 李密不守信诺，难免日后会生出什么变乱之心。
2: 李密是诚心诚意归降大唐，绝无二心。
0: 你说得好听，谁知道你藏了什么祸心？父皇，儿臣以为……
3: 好了，不要再说了。市民的话有道理，更何况我跟李密同朝为官，同僚多年，我是不会杀他们的。
2: 谢皇上不杀之恩。
1: 父皇，瓦岗能有今日之气势，李密功不可没，这证明他确有过人的才华，希望父皇可以把他收为己用。
3: 好，那就封李密为行国公吧，扶我大业。
2: 谢皇上恩惠。
1: 王伯党是前大魏五虎将之一，文武全才，希望父皇可以封他个官职，让他为我大唐效力。
3: 那就
4: 多谢皇上恩典，请恕伯党难以从命。
3: 怎么，你不想在我朝做官？
4: 伯党不敢，只是伯党已盟誓追随行国公，答应从此不在他头。
0: 好大的胆子，你不过是个降臣，父皇饶你不死还封你官爵，你却如此不知好歹。
3: 简成，退下。
1: 是父皇。
3: 你一片忠心很难得啊，那你就继续跟随行国公吧。
4: 多谢皇上恩典。
5: 亲兄弟，我带了一点中草药，你煎了给老夫人喝，也许会好得快点啊。这可是千年人参，很难找的。
6: 哎，叔宝，大王平时日理万机，这么繁忙，还记得我们这些小事，真是没得说。
0: 多谢大王。大王，我们在洛阳城已经逗留几天了，添加了诸多不便，等家母身体一旦康复，我们即刻动身赶回历城。
5: 急着走什么，多住几日也无妨嘛。金兄弟，你看
6: 啊，这是
5: 啊，雄心把你的事都告诉我了。我知道你一直在找李姑娘，找不到李姑娘你也心不安，所以我就找人画了幅画，而且派人到处去找李姑娘的下落。你就在这儿安心地住着，静候佳音。
7: 皇上已经派出好几队人马去找，总比你们几个人去找强啊。暂且先住下，等有了消息再说吧。啊，
0: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大王的大恩，叔宝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报答才是。
5: 你是熊信的兄弟，那也是我王世充的兄弟，这是应该的，不必客气。
6: 哎，主公，你醉了。
8: 你别管我，我要带兵打四川，他都不许，他怕我反了不成？啊？对，我是想趁机占地为王，东山再起。那怎么样？我只不过要拿回我应得的东西。
6: 主公，你别喝了，你醉了。
8: 你叫我什么？你叫我什么？啊！我不是主公，我是皇上，我是皇上。太李渊凭什么封我？啊！他敢！我看他是怕我呀，想软禁我。我李密发誓，我一定离开这个鬼地方。这种寄人篱下的滋味，我尝够了。尝够了，
9: 尝够了。

0: 皇上，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挑衅本宫主！
1: 小姑娘，让朕好好的亲亲你！
0: 不要！
1: 让朕好好亲亲你！

0: 伯达，我杀人了，我杀人了，伯达，我杀人了，我不是故意的。
1: 怎么回事啊？
0: 我刚才路过月宫阁，看见一个女人，我就进去了。我不是故意杀他的，我只不过是大力了一点点，他怎么就会死了呢？哎呦，
1: 月宫阁不是朝阳公主的官邸吗？
0: 难道我杀的是朝阳公主？怎么可能呢？这怎么可能呢？对了，刚才他说过，雷米，你竟敢对本宫不敬，伯达，我杀的真是朝阳公主啊，伯达，你说怎么办呢？啊，怎么办呢？
1: 你就那么糊涂？你知不知道，我们大祸临头了？
0: 伯达，我求求你，你一定要救救我，他们都不要我了，伯达。你一定要救我呀，伯达！你不要撇下我，不要撇下我，伯达，知道吗？哎呦，伯达，伯达，他们很快就派人来杀我，伯达，你要想想办法救我，知道吗？啊，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啊，可以想办法呀。啊，你说呀，啊，
1: 走，马上走，
0: 走，好，好，好，咱们走，伯达，走，咱们走，走啊！
2: 能与淮阳联姻，实属我堂幸事，朝阳也会很高兴的。
3: 皇上尽管放心，在下一定会对公主殿下百般呵护。
2: 这我就放心了。哎，公主怎么这么久还没来啊？
4: 皇上，不好了！
2: 啊，
5: 奴婢刚刚去叫公主，发现公主她死在房中了。
2: 你说什么？公主她？
3: 朝阳她死了？啊，
2: 公主是怎么死的？看到可疑人没有？
5: 看见邢国公，好像是他从公主屋里出来的。
2: 李密，
6: 禀皇上，据卫士所见，曾见邢国公与王伯党一起出宫，神色慌张。
1: 是他，
2: 一定是他。父皇，儿臣早就说过，李密他留不得，可父皇却听信二弟所言，留他性命。要是当初早杀了他，朝阳姑姑也不至于遭此毒手啊！现在事情还没有弄清楚，怎么可以乱下判断呢？这事再清楚不过了，一定是他杀了姑姑，又想逃跑。父皇，儿臣请命，亲自去捉拿李密。现在时日已晚，城门已关，谅他也走不了多远。等抓到李。

0: 他们已经被捕，罪名隐匿，再审不迟。
1: 快去把他抓回来。他要是反抗，格杀勿论。
0: 遵旨。

0: 林密，你已经走投无路了，还不随我回去受审？
1: 不，我不回去。杀了公主，我回去也是死路一条。
0: 果然是你杀了公主，看来你是死罪难逃。包大，我知道这件事与你无关，只要你及时醒悟，跟随我一块回去的话，我就担保你没事，不会像李密一样受审。
2: 我王伯党不愿一生做背叛之人，背负叛徒之名。我已离弃瓦岗的兄弟，此为不义。如今你叫我背叛李密，此为不忠。我不愿做一个不忠不义之人。市民，请你代我向皇上求情，放我主公。我王伯党愿意替他受死。
0: 包党，你忠心可嘉，可你知不知道你这是愚忠。一人做事一人当，如果这个人接受你顶罪的话，那他根本就不值得你为他卖命。你听我一言，回头是岸。
2: 我现在回头已经太迟了，我没得选择。李世民，你不要再进了，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1: 伯当，你要救我，你一定要救我出去。
2: 主公，我们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擒贼先擒王。

0: 我不是一个不忠不义之人。
1: 可惜望你一世英雄，可到头来还是白白丢了性命。
2: 传令厚葬王伯党，带李密尸首回去见父皇。
3: 你们俩好大的胆子，竟敢对李密跪拜。
0: 皇上，孤主身亡，跪哭乃人之常情。
3: 他杀死了朕的昭阳公主，

0: 死有余辜。来人呐，拉出去斩了。
1: 父皇，此二人万万杀不得。徐茂公人称赛诸葛，精通行军布阵之道，是个难得的人才，而史大奈也是难得的将才。望父皇批准，让二人加入儿臣旗下，继续为大唐效力。父皇，现在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个人恩怨应该抛诸脑后，望父皇三思啊。
0: 难得你有一片惜才之心呢。好吧，他们就归你旗下，听你调遣。
1: 谢父皇。
2: 谢皇上不杀之恩，谢亲王。
1: 道长不必客气。
3: 皇上，秦王乃当今难得之仁义先锋，当日四明山之恩至今难忘，承蒙秦王看得起我们，我们一定誓死效力。但在下有一请求。
0: 说。
3: 恳请皇上葬祭李密，以尽救主之谊，以后我们一定忠心效力，从此绝无二心。
0: 好吧，史明啊，你就前往绝命崖主葬，以天子大礼下葬李密。
1: 谢父皇。
2: 臣等谢皇上。
4: 哎，娘，您身体还没好就起来了，快去歇着吧。
5: 娘啊，还没有老眼昏花，这些活还干得来。
4: 哎，娘，又不舒服了吧？
5: 看来呀，娘不服老还真是不行了。赶了这一程的路啊，身体真的出毛病了。不过还好，大夫看了以后好多了。
4: 娘，咱们不赶着着急上路，您在这儿养好身体再说吧。
5: 幸亏洛阳王啊好客，我们麻烦他这么长一段时间了。真是不好意思。对了，蓉蓉有消息了吗？
4: 我想蓉蓉她可能一辈子都不愿意让我再找到她了。叔宝。哎，老夫人。
6: 二哥。
5: 哦，你们聊吧，我去看一下太平啊。
6: 好。二哥，今天来有什么事吗？
7: 我刚刚在朝中听说李密和王伯党死于长安了。
6: 你说什么？
7: 而且我听说他们是死于唐军的乱箭之下。
6: 我们设坛为他们祭奠吧。
7: 这个自然，只是我不想祭拜那个断送了瓦岗的昏君，我只祭拜伯党一个人就够了。
6: 再怎么说这李密也是咱们的雇主，而且他对瓦岗也不是全无贡献。现在人都已经死了，咱们还计较那么多干什么呢？

0: 发什么呆？
1: 我在想刚才二哥说的那些话，他以前从来没有说过这些话，怎么听都是凄凉丧气的。
0: 我知道，你是担心你二哥吗？
1: 是啊，我只有这个哥哥，我实在不忍心把他一个人留在洛阳，孤孤单单的。
0: 那，你留下来陪他好不好？
1: 那你呢？
0: 我，自然是留下来。现在我已经决定，留下来跟随洛阳王，这样一来的话，善待哥他就不会很孤单了。
1: 真的？那秦大哥他们呢？是跟我们在一起，还是要回历城？
0: 明天试一下，看能不能说服表哥和程大哥，大家一起留下来，当然是最好不过了。
2: 启禀大王，臣要给你引荐一人。
3: 快请。
2: 传罗成。
4: 臣罗成，叩见。

0: 大王，快快平身！
1: 罗成是诚心投靠大王，恳请大王委任其一官半职。
0: 你投靠我，真是太好了。我封你为一字旗监王，赏将军府。
2: 多谢大王。可惜呀，
0: 未曾招纳秦将军和程将军。如果他们也能来，
1: 嘿，那我可就是高枕无忧喽。臣愿意一试。
0: 罗将军愿意？
1: 请大王恩准，让二人与臣同住，方便臣游说。
0: 好，那就有劳罗将军了。

0: 三年的大旱之后，丽江的塌流山迎来了一个丰硕的雨季。大雨过后的森林陆续长出了一种貌不惊人的小草。蓝金秀和老公每天清晨早早就爬到这片熟悉的山林里，来寻找这种奇妙的叶子。
1: 我们还是吃，是黑椒个，没喝。我是吃没呀？十皮八十多个，日吃抓个俺很多，昨天嘛。
0: 蓝金秀穿着的衣服，就是这种其貌不扬的小草织出来的。五十出头的蓝金秀寻找这种绿色细长的叶子，已经寻找了40多年。这是彝族塌流人的传统。一个塌流女孩从7、8岁开始，就要从母亲那里学习采集这种活草叶子。它们是生长在森林中的一年生草本植物，是植物学菊科的一种。这种奇妙的小草实际上还是一味中药，有解毒和清肺的作用。蓝金秀背着的是孙女，几年之后，这个塌流的女孩子也必须学会这种技艺。
1: 草嘛，怎么会割掉？草木日在也必须做啊！草木找不忙的，别有其他事事做。我都俺们草木呢，日在也必啊，至少至少的话，就是找不忙，有其他那应的做。
2: 你
1: 的
2: 啥个能做嘞？嗯，我不你，啊不，你这一个逻辑。

0: 姐带我。
1: 绿色的草叶绘制出白色的衣饰，现在看上去还是个谜。采一公斤火草要花8天左右的时间，大约2公斤火草制的布才够缝一件衣服。
2: 最累人了嘞，要跑去车上，要好的车上，这种一匹两匹，一下就走上去了。
3: 俺们比车子那我的，老的你个爷的，
2: 老我个爷啊。
1: 蓝金秀用山里引进来的泉水清洗火草，细心一点可以发现，火草叶片和根部长满黄白色细毛，秘密可能就在这些绿色

0: 彝族人最早的时候发现，他们可以搜集这些背面的白色细毛，晒干用作打火用的火绒。男人们碎石取火的时候，就用它做打火的引子。而女人们却发现了另外一个秘密，火草叶背面的这些薄膜状的白色纤维交织无序，可以撕下来捻成白色的线条。但是这些白色的线条很柔软，很容易折断。于是蓝青绣的祖先们又用他们熟知的技术纺织出了等量的麻线。他们计划在织布的时候掺进去等量的麻线，就会解决火草的韧性问题。
1: 十二缝间要6个才有个线头，一个线头种出来才有拉线，人家才有布线才哦。过十次，过十次才有，晒干的才折，折了才撕，撕了才有，一扯哈才有拿子当。那样一个

0: 云南是一个不种棉花的地方，这种火草技艺大概是于500年前一直延续到了现在。晾晒干燥后的火草线团在这台古老的织布机上和麻线交织在一起。这台织布机已经陪伴了蓝金秀30多年，每个他留的女孩都得学会熟练地纺织火草布料，因为在出嫁的那天，新娘子一定得拿出足够的火草布来缝足够的火草布衣送给新郎的家人。这是他留人评价女孩是否贤惠的古老传统。
1: 一天这是吃饭的新时间，一天只到50个，
2: 一天只可以走织五十啊。
1: 俺家织的次的不算织不出来的时候的五十。
0: 白色的火草线和麻线交织之后，就自然地飘出了浅浅的咖啡色，火草的韧性也在咖啡的颜色里变得强大了。纺织出的火草布约有15厘米的宽度，大约要超过10米长的火草布才可以缝制一件短上衣。这样的火草衣闻上去还有一股淡淡的草药味，不容易变形，结实耐穿，冬暖夏凉。有的他留女子在出嫁时，火草布仍然织得不多，就得向闺蜜们借布，等到结婚以后慢慢织还。而那些织得足够多的，就可以把布留给未来的女儿，好让她长大后可以少织些布，少一些上山采集的辛苦。所以，他留女孩纺线，是纺来日的爱情。

织布更是交织朦胧的明天，因为不知道明天嫁的时候会遇上什么样的人，兄弟姊妹有多少，纺线和织布的心情总是带着浅浅的清愁。那点清愁纺到线里，织到布里，就让火草衣在淡淡的药香里飘逸着无可言说的诗意。

0: 芭比宝宝也够强的，也够强的。
1: 赵颖开家的布艺坊今天又出了一批漂亮的扎染布，刚刚从染缸里捞起来的布料还散发着一种特别的味道。段银开说，这个就是板蓝根的原味。这些布料的蓝色和其他的颜色来源于植物，都是大理的白族艺人用手和时间耕种和调配出来的色彩。段银开的老公在洱海周围的农田里种植了好几亩板蓝根马蓝，
2: 这些都是不能用的。
1: 这是白族扎染中主要的染料，春天播种，秋天收获。这种板蓝根制成的染料依然带有天然植物清热解毒的功效。这对夫妇都会设计扎染的图案，他们继承了家族的传统，也在设计中加入了自己的想象。段银开很小的时候就学到了父母的扎染技艺，这个能干的白族女神迷上了扎染的蓝色和白色，她和老公一起把喜欢的手艺变成了家族的产业。设计好的图案最后都要刻在塑料上，段银开把图案和白布重叠在一起，然后刷上颜色，这大概是最古老的一种印刷术。没有塑料的年代，扎染艺人就会用厚纸来担当印制的模板。从公元七世纪开始，扎染的技艺就在洱海地区流传。十世纪，酷爱艺术的宋朝皇帝甚至明令严禁民间使用扎染物品，只把扎染当作宫廷专用品单独享用。印好的白布很快就要与针线结合，段银开和作坊的艺人要在布料上分别使用搓皱、折叠、翻卷、挤揪的手法，让布料变成某种形状，然后用针线一针一针的缝合缠扎，变成一串串疙瘩。段银开在扎缝时会凭着手感让这些疙瘩的宽、窄、松、紧、疏、密产生差异，那么在染色的时候花纹就可能出现深浅不一的色彩，这是人工和自然的神秘结合。在设计和染制的过程里，最终的图案和色彩效果是谁也无法预知的秘密。段银开把扎好疙瘩的布料先用清水浸泡一下，这是白布最后一次以素颜展示自己。浸泡几个小时后，它们被放进装有板蓝根的染缸，浸泡冷染或者加温热染，经过反复浸染数天之后，每浸一次色彩就加深一层。

0: 成的花纹图案。又因为在缝扎时不同的手感，增加了花纹形成的随意性，这让缎银开家的扎染充满了某种灵性和魅力。
1: 我们是世世代代传下来的，然后我们也不可能在我们自己的手上让它丢掉，即使别有什么效益，我们还是要坚持一直的做下来，然后把它更好的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0: 这种起始于中原地区的布艺，现在只在洱海的白族、彝族人家流传。完全天然的染料和单纯的手工，让段银开的家庭作坊充满了新的吸引力。
1: 很简单，就是
2: 新房也是用这些扎染的这些东西来装饰起来的吗？
1: 是的，但是都有制作好。

0: 冬天在风秀兰家，怒足织锦把萧瑟的冬天变成了明朗的颜色。风秀兰是怒江两岸赫赫有名的织锦高手，这个年近七十还精神矍铄的老太太性格坚毅开朗。她七八岁就学习织锦，那个时候作为家中的女孩，她早早就丢掉了童年的游戏，成了弟妹眼中勤劳能干的大姐。
1: 花钱赔钱了吗？这个是分钱呢，不能走，不能乱走，这个就是麻烦了一点，该有钱就给钱。
0: 还没有到十岁，冯秀兰的母亲就去世了。
1: 我家父亲买了几只布，我们有十只妹妹，十只妹妹我算是不够掉了，我家姐姐来两次那裤子缝过来，那个穿起去读书了嘛，那穿起去读书是两天就烂掉。后边是啥呢，我也是哎呀想起新娘子想起嘛，做梦做梦是概念都是自己那种。
0: 冯秀兰代替多病的父亲，不到二十岁就成了一家之主。织锦给了她和这个枉然的家庭非常大的帮助。
1: 妈也是有一种那个可以皮皮那个可以撕下来嘛，自己手来这种搓上了一个那种，就是自己做线啊加工啊织烫了嘛。
0: 年轻的冯秀兰不停地织锦，织出了弟妹的衣裤，还把他们送进了学校。怒足织锦这些灿烂的颜色，也把这个织女的心渲染得像七色的彩虹，隐忍爽朗。冯秀兰是一个阳光的大姐，也是一个开朗坚毅的母亲。
1: 开始一岁开始做马子。马子做马布衣服，十三四岁嘛也织布了嘛。
0: 在七色的织锦里，嫁为人妇的冯秀兰送走了弟妹，又养育了儿女。在逼窄的贡山峡谷中，她总能用巧手织出心中的彩虹。到了老年，矍铄的冯秀兰又成了一帮邻居的教头。农闲的冬天，冯秀兰的院子就成了温暖。

0: 秀兰的阁楼上，七岁的孙儿们已经不用再像当年的风秀兰，他们和奶奶一起荡起了快乐的秋千。要到七十的风秀兰很满足，这就是她在峡谷里织出的另一道彩虹。
1: 你这脚等嘛，你这过去，然后我就放过去。

0: 郑泽宇用这台佳能相机，还有拇指间流出的文字，在微信里营造了一个关于玉和绳子的绝美世界。当然，这一切的原点都始于子宇这个心思安静、灵巧的妻子罗敏。子宇和罗敏都深信缘分，比方说，他们的一件手工被人买走，那是玉皆有缘人。一颗珠子和另一颗珠子，或者是石子、绳子，在妻子罗敏的手中相遇，最终连接在一起，那是珠子和绳子的缘分。而子宇和罗敏是文字和手工浪漫邂逅、岁月静好的缘分。罗敏穿珠隐玉的时候，子宇的文字这样写道：美好的玉石需要完美的绳艺，就如珠圆玉润的美人需要一件雨衣来相得益彰。一根绳、一个结、一个环都是细节，这缠绕、环绕、集结的美，让目光忍不住停留、惊讶、徘徊。当一件一件手工作品从纷杂的素材中脱离出来，带着我们双手的温度和时间间隙的灵光一闪，有了自己的气质和味道，我们觉得光阴被我们漂亮地抓住了。
1: 看这么多回，这么多点赞，
2: 我看
1: 你刚才的过程。
0: 子宇一直珍藏着妻子的一本学习手工穿的笔记，从外表上看，他是个清俊寡言的男人，但是他是一个极其浪漫的收藏时间故事的暖男。
1: 有些我看到以后觉得应该把它保存的很好，时间那都是
3: 每一个情节都很特别。这个是像星星，一颗星一颗星叠起来，这就是另外的。
0: 子宇几乎不会做任何手工，但是他的文字却能唤起很多人对罗敏手工的浪漫或者温馨感情。这个少言的暖男用更加精致典雅的文字赢得了自己的爱情，并唤醒了别人对美渴求的深情。所以实际上，罗敏的手工穿一定是两个人的作品。子宇说宝和斋的手工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痴迷这样的事情，写作如一段旅行，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我不知道我会用内心召唤出怎样的字字句句。手工也一样，都倾注了我们对事物的理解，对美的构思和创造，同样不知道最后呈现的具体样子是什么。所以创作充满未知，有一些激动，还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1: 基本上每个都飘花。
2: 嗯，对。然后这儿还有一个象牙珠，没有，前面有这个象牙。
1: 可以取掉，取一个名字。
2: 可以啊。
1: 许巍不是有首歌吗，叫蓝莲花，这个挺适合的。
2: 嗯，
1: 它的色调和这个主题。
2: 对对。
0: 因为这样的痴迷，子宇辞掉了报社记者的工作，与妻子成了一对不能分割的搭档。罗敏是个川妹子，子宇来自湖北。为了这份共同的爱好，两个异乡人选择来到边城腾冲安家。各种各样的石料和木料一旦到了罗敏的手里，很快变换出一件件充满灵性的饰品。他们的手工每一样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漫过每一个晨昏，转过明澈温暖的茶盏，在漫里，在均匀里，在繁复里，做成他们想要的美的有灵魂的样子。子宇这样写道。

时光与心意的美妙叠加，视为手工。宁静小城，一切可以慢下来，用一两天的专注往复，编一根绳，值吗？时光过手，美会留存，且有趣，有温度，这便是答案。罗敏用手穿起一个女子美丽的棉想，子宇用拇指写出了一个男子对妻子棉想的温馨解词。他们用两种不同又相通的细腻温婉地赋予了那些线条和石头木头温热诱人的魅力。那些重新组合的物件仿佛是他们用单纯的心孕育的孩子，每一个都是两个人一起串起的一节故事，一段文艺盎然的人生典故。

盲河寨的朗额索三姐妹都是傣族中的织锦高手。在芒市这个地区，傣族的织锦一直都很温和绚丽地流行着，因为寨子里的女人直到今天都还喜欢穿戴自己的民族服饰，

0: 所有关于傣族织锦的东西都很容易在这里找得到。只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朗额索的母亲生养了三个女儿，他们的父亲对着四个女人有着超乎寻常的爱。你根本不会想到，这个家庭织锦博物馆的所有器具都是朗额索父亲的作品。从娶到老婆开始，他就为心爱的女人制作了第一部纺织机。朗额索现在用的就是这一部，那是父亲和母亲爱意的流传。三个女儿出世的时候，朗额索的父亲又继续制作了满足孩子们好奇的织布机，并和精于织锦的妻子一起，把他们全部培养成了寨子中的织锦高手。这些朴素的织布机，充满着一个男人对四个女人最浓的爱意。
1: 我老妈也喜欢织布，我老爸又是木匠，所以他就把我妈整了一台织布机。
0: 女人们把很多爱织成了绚烂的傣锦。看到了朗额索的绣楼，我们才知道他们织出的傣锦为什么会让我们一眼看到时就深觉有一种内敛但是热烈的情感在熠熠流淌。朗额索自己对织锦有着超乎寻常的喜欢，这个三姐妹中的大姐也是织锦中的大姐大。朗额索的织锦技艺全部继承了母亲的精致和细腻，她还把大胆的色彩和拼图交织在织布机上，织出了属于自己的傣锦。外表冷艳的大姐大用织锦机来传达自己的感情，冷静的外表织出的是热烈的颜色和奔放的图案。也许是织锦赋予了朗额索一种从容优雅的气质，即使是身在朴素的寨子中，冷静淡然的她也会让人感觉得到一种优雅女人的特殊味道。这大概就是沉浸在精美手艺中的女人很少受到旁物的干扰，所以有一种自然的

0: 这种极其简单的乐器发出的音韵宽厚，在丘北的山林中，你好像听到的是西洋的金属乐器。但是杨学昌手里的几乎是两根筷子一样大小的竹子，这种竹子就大片地生长在村子周围。最奇特的是这种乐器的哨子，它是一种虫子化蝶而去后留在森林中的外壳。杨学昌眼神非常好，每年落叶的时候，杨大爷就去丛林里寻找，即使过了70岁，他依然每年都要到离家数十公里的森林远足。秋天对老人家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在这个时候，森林里会有一种奇特的虫子化蝶飞走，它们留下来的虫壳就是杨学昌远足寻找的目标。秋天的森林十分安静，杨学昌必须凭着半个世纪的经验，在浓密的森林中寻找虫壳。那些不经意就停留在树梢上的虫壳，只有2-3厘米那样的大小。透过层层树叶的掩饰，加上虫壳本身灰白的颜色，需要老人家有一双敏锐的眼睛。浓密的树叶无法阻止杨学昌锐利的眼神，这些隐秘的小不点没有被飞鸟发现，但是他们最终被一双74岁的眼睛发现了。
1: 哇，吓死狗了！
0: 其实每年杨学昌要花掉2周的时间来寻找虫壳，每次找到的数量也不超过10个，但是如果没有这些虫壳，

0: 杨学昌的乐器就无法完成。这是杨学昌制作重合八乌的一个秘密。
1: 你朋友回校，你那个学校校不住嘞，你回校嘞，有刀，你也正掉了还回药了。
0: 有了重合，不需要一个小时，与他配合默契的老伴儿就能和他搭手，做出一支外表山野、音韵婉转如情侣的重合八乌。杨大爷这个技艺是年轻的时候在乡村赶集的集市上学来的，看着老人们苍老的眉眼间流动的陶醉，粗大的手指按出来的娓娓妙语，年轻的杨大爷就痴情地迷上了这种用虫子和竹子奇迹般结合在一起的乐器。他吹奏了一曲古老的情歌，委婉入骨，

0: 要是他其实就赖，他也能就赖嘛。嗯，反正记不记，记了反正就赖赖该听，转了嘛。
1: 因为崇可八五，杨学昌练就了一双74岁仍然敏锐的眼睛。因为敏锐的眼睛，他可以长寿优雅。

0: 大理湾桥村白族张家的女婿在村里很有名，这个年轻的女婿有一手做乐器的绝活。实际上，这位来张家上门的能干女婿不是白族，也不是本地人，他的老家在云南的红河。但是白族地区的很多东西吸引了这个机灵的小伙子，痴迷于白族民俗传统的李登，没有犹豫就做了张家的女婿。
1: 小宝宝，哎，爸爸弹给你听了。哎，对对对，爸爸弹得更好。

唢呐是大理地区的白族和彝族人都很喜欢的乐器，这种乐器既被他们用在喜气洋洋的节庆上，也会用在丧葬礼上。唢呐的声音阳刚之气十足，这个大概就是它能被这一地区的人普遍使用的原因。李登做唢呐会选择各种木材，大量的需要让这种多样性变得很迫切，但是不管价钱如何，李登做唢呐都会一视同仁。除了木材的质地不同，每一把他都会花掉足够的精力去完成。价钱的多少与木材有关，但与技艺无关。李登有一点很特别，他几乎没有拜过师傅，但知道并且懂得很多种乐器的制作。这个年轻人很迷恋白族的民俗和传统，还有一双细腻和善于观察的眼睛。唢呐的制作关键一步是抽心，抽心必须直，而且还必须保证四周的平滑。

刚才我们打的主角过来的时候，我抽的那回心脏，人家要换一个新的嘎。因为脚这个说那的话呢，它是有个锯子性，它这个头在那里必须要用细。

就要花去三四天甚至更久的时间。爱琢磨的李登不久之后就琢磨出了一个专门抽心的工具，加快了速度，而且让抽心变得更加精细和平滑。

现在你换的我们的这个喇叭口呢，换的还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它的距离呢还隔得太长，会影响它的这个音准啊，它的这个哆来咪发出了嘛，发出了会不正常。然后呢，我们的换的必须要把它这个喇叭口呢搞到这个位置，就是它这个偷偷一公分的这个距离。

0: 听上几遍曲子就会演奏，琢磨一下乐器他就会制作。女婿的这个特点让他的岳父非常自得。这个养了两个女儿的男人因此并不因为没有儿子而沮丧。女婿到了家，他就好像得到了一个宝贝。李登还会做白族的三弦，这个演奏白族大本曲必须的乐器已经少有传人，但是被大本曲迷住的外来女婿李登却意外地传承了这门手艺，这让白族大本曲著名的民间艺人赵丕鼎十分感慨。这个本应家传的制作手艺，他并没有找到合适的后代，却被这个聪明的徒弟琢磨得炉火纯青。
1: 国小是榻、插、桌，确实这个一整套制作非常之满意。我娘这个班除了带你的穿车疼啊，
2: 咋娘咱不如和娘咱技术努力要，
1: 对啊对啊，发喜哦，
2: 我这个
0: 很多民间的艺术似乎都有这样一些特点，从小看到他们的年轻人越来越对他们不感兴趣，他们的兴趣被大多数自己没有见过的时尚吸引。村里的艺人变成土包子，外面有可能是土包子的东西，有可能成为他们追逐的对象。制作三弦需要丛林中的蟒蛇皮，但是这种原料已经越来越少，李登多年前的存货就要用完了。羊皮也可以，只是羊皮的声音还是没有蟒皮的好。一次完成的三弦很少，特别是材料的等待，有周期也有机缘。等到了满意的材料，食指与心相连，用手记录时间，情感就会在三弦上存留。所以做一把好三弦，李登要等，想要的人也得等。精致的手工需要耐心专注的制作，有时候还需要有等待时间和时机的心境。
1: 可以可以可以，加把努力啊！
0: 赵丕鼎最喜欢的还是这个徒弟。
1: 待我彩声来到，扎实为主，请好一发也靠。
0: 师徒二人用徒弟做出的三弦演唱，

0: 木脑纵歌的曲调，它是一种欢乐的乐器。爆乐矿制作的洞巴十分精致，它是牛角和木头的完美结合。不过这种精致的像一件艺术品的乐器是用一把砍柴刀劈出来的。爆乐矿砍了一辈子的乐器，很多景颇人古老的乐器现在只存储在他的心里，大多数景颇人已经不会制作，甚至已经不知道他们的存在。爆乐矿经常在小院里用制作族人那些古老的乐器来研磨时光，粗犷的砍柴刀在他的手里舞动，砍出的是一些细腻精致的乐器。
1: 我们通洞嘛，又是火塘里面用那种铁丝烧着了以后烧红了才通。
0: 洞巴的牛角也是用刀砍出来的，与砍木头相比，坚硬的牛角除了需要力气、时间，还需要精妙的砍刀技艺。它不像我们外表看上去那样容易。爆乐矿的手感只有他自己知道，牛角哪里需要砍深一点，哪里需要砍薄一些，都从他的心里流到手上，一点也不能多，一点也不能少。
1: 要薄差不多基本上跟这个一样呢，透明能够好像光里面能够看得见那些影子，然后这边呢厚度是这边呢根它的根是厚一小点，越来越它的头里面尾里面就越来越薄，就它的声音就洪亮嘛，明亮嘛。这边呢不给它震动的部分就在那里。
0: 到最后一刀结束，牛角薄的地方如意，阳光透过，金色暖人，已经不是牛角，是爆乐矿新手暖出的音响。

景颇族有很多令人惊讶的乐器，比如抱了矿吹奏的洞巴，这种乐器十分古老。景颇族的万人舞蹈木脑纵歌，它是不能缺少的乐器，而且它只能演奏。

这也许够得上是世界上最长的竹制乐器，身高1.6米，或者会更高。鲍勒矿说它叫乐融，是景颇人一件伤心的乐器。它最初的制作人是景颇族远古前辈，一个多情帅气的男人。这个能干贫穷的暖男娶到了一个门不当户不对的豪门妻子，爱情让他们突破了所有的阻力，但是最终还是没有冲过死亡。暖男很快在几年之后就失掉了心爱的女人，于是他创制了这种苗条而修长的乐器，来寄托对爱妻的绵绵情意。这种苗条的乐器如此之长的原因，是因为逝去女人身材就很修长。那个苗条的妻子不知道，因为她不顾世俗的爱和死亡，为景颇族人创造了一种悲伤而永恒的美。这种忧郁美丽的音韵还残存在这个纷繁的世界里，单纯的在修长的竹筒里游弋。

每次比赛，神射手阿车恒几乎都不会空手而归，他几乎是怒江峡谷中的一个传奇。今天不是周六，每周六阿车恒就会到福贡县城的山坝上参与一场弩弓比赛，到时四周寨子里的弩弓手会自然汇集到山坝上，带着乐器和弓弩以及一点钱，在峡谷中赛出最出色的

的射手，这是几百年来峡谷中男人们的游戏。阿车恒自40岁开始就保持着赛场上神射手的荣誉，经过20年的轮番比赛，除了偶尔失手的时候，他一直保持着第一射手的名号。阿车恒射弩有一个秘密，从来不用别人制作的弩，从少年时期第一次射弩开始，他就用自己做的弓弩。他的父亲也是峡谷中做弩的高手，阿车恒不仅继承了父亲和爷爷的制作手艺，而且还用自己做的弩射出了峡谷神射手的美誉。砍刀、锯子、镯子，这些都是爷爷的时代就使用的工具。用心的阿车恒在射弩中不断琢磨，得出了一把优质弓弩需要的比例、弧度的数据。40多年的琢磨让他的弓弩有了一种神奇的魔力。峡谷的很多射手甚至迷信，只要得到阿车恒的弓弩，他们才能射中想要的猎物。所以阿车恒每年都要在农闲的时候更加紧张地制作尽可能多的弓弩，来满足那些年轻射手的索买。要得到阿车恒的弓弩也不容易，因为每一张弓弩都是他亲手制作，就像养成一个孩子，他打磨一张弓的时间很长。峡谷中人有富有贫，给弓弩的价钱总有上下差异。阿车恒并不在乎这种差异，但是他很在乎每一把弩弓的差异。不管对方能给多一点或者少一点的价钱，他制作的弩绝对是一致的，那是专属阿车恒的弩。这个沉默的神射手容许其他射手并不精准的记忆，但是他绝不容许自己制弩的偏差，这就是手艺人高傲的偏执。除了制作弩弓这种刚烈的武器，阿车恒还很醉心于另一样手艺，制作傈僳人的弹拨乐器漆奔。这是一种濒临失传的手艺，做的人已经很少，阿车恒自己也很难找到徒弟。几十年前，傈僳人家婚嫁喜庆、丰收猎获或者述说心事的时候，都要用漆奔传情达意，表达喜怒哀乐。阿车恒做了傈僳乐器漆奔40年，历经了常人难以碰到的苦难，少年失去父母，中年时妻儿相继在短短几年间去世。他说，因为有了漆奔，让他在难过的熬不下去的时候悄悄弹一个小曲，才帮自己度过了这些几乎不能忍受的日子。每一个痴迷手艺人的背后，都悄悄地开着一朵故事。

与哥哥相依为命的德昂族年轻人杨少瑞28岁，是这个寨子中唯一会做丁勤的人。过去是父亲，现在是杨少瑞。他们把德昂族人这把古老的乐器一直细细地把玩着。杨的性格就像丁勤演奏的声音，温和内敛，甚至略微带着一点忧郁。杨少瑞的话很少，但是演奏的时候可以感受得到他那种排山倒海的感情。丁勤在过去的几百年间一直被德

0: 羌族男子用来表达自己的爱情宣言。这个内向的民族在向心爱女人表露爱意的时候，没有文字，还羞于用语言，所以他们发明了丁琴。傍晚，女孩家的门外丁琴响起，父母就会借故外出，留下足够的空间任小伙子吐露情思。弹琴拨响的时候，古老的调子和着甜蜜的山歌，唱动了女人的心，就牵到了遥远的爱情。
1: 也是村姑娘的定情葫芦丝要配合的嘛，那个是，哎，这个是现在是几百年了，也是传下来的。
0: 丁琴过去在德昂人家的寨子几乎家家都有。杨少瑞的父亲曾经是制琴高手，他有两个儿子，但是老头当年绝对不会想到他的这个开朗外向的手艺最终会被少言寡语的小儿子继承下来。制作丁琴需要眼明手巧，心思活泛。当年的父亲并没有对这个沉默的儿子抱有希望，这反倒让杨少瑞有了一个自由的空间，看着就会做，听了就会演奏。直到后来，连父亲也惊讶于这个闷声儿子的技艺。这把当年父亲制琴的柴刀已经在杨少瑞的手里削砍自如，父亲收集的秋木还在，杨少瑞还是一招一式跟着父亲的样式和节奏，用刀砍出一把朴实的丁琴。但是现在这个寨子的太多年轻人已经不会演奏丁琴，他们用手机直接包话，快速就可以谈一场昏天黑地的恋爱。杨少瑞有手机，他一直和父亲一样迷恋丁琴，迷恋前辈们那些用丁琴或者是葫芦丝演奏的古老曲调。但是被手机铃声和流行歌曲吸引的女孩们也大多听不懂他演奏的古调，所以知音难求的杨少瑞至今还是独自演奏那些即将消失的古典情歌。

刚挤下的马奶还是温热的。哈萨克族相信马奶能强身健体，帮助孩子生长。

0: Aujourd'hui, hey, place. Allez, vous rentrez.
1: 是母马产居的高峰期，唐布拉草原上的伊犁马，平均每日的产奶量可以达到6公斤。

谢姆斯亚把放凉后的马奶倒入萨巴里，每天用木杵搅动数次。几天后，就成了略带咸酸、清凉适口、沁人心脾的马奶子了。哈萨克族有句谚语说，奶子是哈萨克的粮食，足以见得奶制品在哈萨克族饮食中的分量。

0: 卫生监督员。小朋友们，下课喽！
1: 你知道吗？我最喜欢的就是课间零食时间。
2: 我也是。
0: 是果汁耶。
3: 课间零食时间到了。
1: 是我爱喝的果汁。
3: 慢点喝哦，小火车。
1: 是。我可不会给你喝我的果汁。
0: 你们看，
1: 看我的。我喷得更远，我们去走廊比比吧。
3: 外面墙上的口水是谁吐的呀？
4: 是小火车和乐比。
1: 红绿灯，你就知道告状。
3: 你们这样是不对的，不仅弄脏了画，还特别不讲卫生。一会儿下课，你们去把那里擦干净。
4: 还是你把我的画弄脏了，小火车。
1: 我又不是故意的。
4: 你还我的画！
1: 不要不要！
0: 不要吵了。
3: 好了，不要再吵了。防止再有这种情况发生，我要选一名卫生监督员。
5: 好，
3: 那就让红绿灯来当吧。
4: 卫生监督员都要做什么呀？
3: 首先要监督大家的个人卫生习惯，制止大家乱吐口水之类的坏习惯。其次，教室的卫生也需要保持哦。
4: 我知道了，老师。大家先把地上的口水打扫。

干净吧。打扫完走廊，我们再去把。

0: 终于整齐了，
1: 明天不上课，有人想去我家玩吗？
2: 好啊好啊，我要去。
1: 我奶奶家的苹果熟了，我们可以去帮忙摘苹果。
3: 我也要去摘苹果。
1: 那明天大家一起去我家玩。
4: 好。
3: 七八九十十一，
1: 坐好了，坐好了，真好看。
0: 是呀，是呀。
1: 哼，我真是太厉害啦！哦，
0: 好多花呀！
1: 今天真是太开心了，又圆又大，真完美。看，
0: 啊，什么呀？离我远点，不要靠近我呀！
1: 又大又圆，多好呀！
0: 别过来！救命啊！
1: 看这个弹力球，
3: 我们一起玩吧。
1: 又做好一个。
0: 你太不讲卫生了，
3: 你还让我拿你的大鼻屎，
5: 长颈鹿的窗户也被擦了，
1: 这没什么吧，
0: 这可不是没什么的事。
6: 如果你可以花一点时间跟我来，我们可以告诉你世界如何运转，帮你解决困惑的事。
0: 我得给你讲讲关于个人卫生的事了。
1: 你要讲什么个人卫生啊？我只是抠个鼻屎啊。
0: 住手，你不要再抠了。
1: 喂，亨利灯长了个猪鼻子，太好笑了吧。
0: 不是不是，不要再笑了，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总乱抠鼻子是有可能生病的。
1: 生病？我只是抠鼻子，又不是感冒，怎么可能会生病呢？
0: 你看这个鼻涕上都是细菌，你到处甩鼻涕是很不卫生的，会把鼻涕上的细菌粘得到处都是。你现在知道这样的行为是很不卫生的吧？
1: 我知道了。不要靠近我。
0: 来呀，你不是喜欢把它做成球吗？来呀来呀。
1: 别过来。
0: 好吧，我不要了。
1: 好恶心呐。
0: 不只是沙发哦，你看周围。你还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吗？
1: 我知道了，这太不卫生了，我会改正的。
3: 乐比，你学到了什么？
1: 我以后会讲卫生的。奶奶，
7: 孩子们，你们怎么来了？
1: 奶奶，我们来帮你摘苹果吧。大家一起摘，很快就摘完了。
8: 奶奶好。
7: 你们好。好吧，那这就交给你们了。奶奶去给你们做好吃的。
1: 好棒好棒。好，现在开始，我们要摘下所有的苹果。就从这棵树开始。开始。你们要去哪儿？不是要从这棵树开始吗？快等等我。

0: 苹果真是太辛苦了，我要奖励我自己。于是我决定要把苹果吃掉。红绿灯，你干嘛？你干嘛抢我的苹果？
1: 是问号球，怎么突然就进来了？
2: 既然进来了，那就回到刚才的问题。
0: 你刚才为什么不让我吃苹果？难道你也想吃？
2: 乐比，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和小草莓进到问号球里面吗？
1: 我知道，要洗一洗。要把苹果像洗澡那样洗一洗，才能吃到干净的苹果。
2: 乐比说的对，苹果皮上有很多细菌、农药、灰尘之类不干净的东西，吃进肚子里会肚子痛。
0: 太可怕了，好臭啊！
2: 小草莓，你现在还想不洗就吃吗？
0: 不要了。
2: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啊，
0: 给苹果洗澡。
3: 你们终于出来了。
0: 姐姐，我学到了一个知识。
1: 什么知识？
0: 吃东西之前要把食物洗一洗，才不会生病。
1: 好棒啊！

0: 野餐日。爸爸，快点，快点！
1: 来了，来了！好清新的空气，今天真是野餐的好日子。
0: 我快等不及了。
1: 那我们出发吧。
0: 爸爸，还要多久才能到啊？
1: 不要急，还有10分钟左右就到了。
0: 真的。

0: 期待呀！哦，
1: 孩子们，我们一起唱首歌吧。
0: 好呀！啦啦啦啦啦啦。

0: 事吧。是大草莓和小草莓，
1: 好高啊！
0: 大草莓，小草莓。
1: 乐比，你也出来玩吗？
2: 莹莹，
3: 姐姐，你的风筝。
0: 哇，好好看的风筝啊！
2: 乐比，我的风筝才好看呢！我的风筝也掉下来了。
1: 乐比，你带风筝了吗？
0: 我带了。
4: 飞得真高啊，乐比！
0: 那当然，我技术可是一等一的。要是红绿灯他们在就更好了。爸爸快看，这里是野餐的好地方。
4: 没错。好了，大家开动吧。
0: 哪来的胡萝卜呀？是谁？快出来！
5: 乖，不疼不疼，我们喝果汁吧。
0: 好的。
4: 大家一起举杯庆祝怎么样？干杯。

0: 打死！哦呦！
1: 哇！哎呀，气死我了！可恶的小狗，我一定要抓到它！哼！嘿！在哪儿啊？嘤嘤！哇！在那边吗？就在那儿，悠悠，快点去！
2: 我们也去看看吧。
1: 在这儿吗？那在这里吗？

0: 我了，可恶的小狗！哎呦，它一定就在那里！哎呀，怎么了，爸爸？
1: 小狗在守卫领地呢，并不是故意的。
0: 这样啊？
1: 没错，而且爸爸想到一个办法。你和悠悠在保证安全的同时找到他，并道个歉就好了。小心点呢。
0: 悠悠，我们一定要找到小狗。哎呦，我好像撞到了一个东西。
2: 悠悠，
0: 应该是撞里面去了。啊，球！奇怪，这里怎么会出来一个球？哇，是谁在那里？快出来！说不定就是刚才那只小狗，我们去抓它出来。嘿嘿嘿嘿。都是小狗丢的，爸爸说了，我们是闯入了小狗的领地，它才会这样捉弄我们。那现在我们去和小狗道个歉，告诉他我们没有恶意。我去拿球陪他玩。我们不是坏人，你别怕，我们一起玩吧。

0: 今天真充实啊。那么接下来，哦，悠悠肚子饿了，你想吃东西吗？对了，爸爸妈妈等着呢，我们快回去，他们一定等心急了。悠悠，你猜晚饭吃啥？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吃了，我们快回去吧。差点忘了，我要回家了，小狗，我下周再来找你。回家啦，爸爸，我们不仅找到了小狗，还和它成为了好朋友，一起玩呢。
1: 是吗？那今天真是有趣的一天呢。

0: 妙趣课堂，
1: 苹果，三明治。乐比悠悠的午餐盒弄完了，完美。乐比，这个大懒虫还没起来。悠悠，快去叫乐比起床，上课时间快到了，可不能迟到呀。

0: 等等，我要送你们一样东西。
1: 礼物？
0: 喏，这是一本问号手册，这是送给你们的新礼物，你们可以带去学校。啊？也许你们会有用得到它的地方。
2: 好的，谢谢爸爸。哈
0: 哈，快去上学吧。
2: 爸爸再见。
0: 嗯。
3: 同学们好，
4: 老师好。
3: 这节课呢不讲课，我们来举办一场辩论赛。
5: 辩论赛？
6: 辩论赛？老师，我们辩论什么呢？
3: 我们这次辩论的主题是吃蔬菜好还是吃肉好？
7: 吃肉好。
8: 吃蔬菜好。
5: 吃肉好。
9: 吃蔬菜好。
3: 同学们静一静，我们先来分成两队，支持吃蔬菜的站在左边，支持吃肉的站在右边，大家来站队吧。好，我们用猜拳来决定谁先发言吧。你们谁来猜？
10: 我。
11: 石头剪刀布。
12: 哇，我输了。
13: 耶耶，我赢了。耶，
3: 比赛现在开始。
14: 我认为小朋友应该多吃蔬菜，蔬菜的种类有很多，有绿绿的青菜，红红的番茄，白白的萝卜，全部吃掉就能长高。
15: 我认为小朋友应该多吃肉，肉的种类也很多，有肥肥的猪，壮壮的牛，咯咯叫的鸡，都能帮助我们变得强壮。
14: 不败，长得壮的牛也要吃草的，所以蔬菜让他们强壮。所以

0: 朋友吃蔬菜比吃肉更强壮。哎啊呜
1: 哇，可是
0: 你可能吃了一只牛妈妈，也可能吃了一头猪宝宝，或者是一只兔子朋友。
2: 不要，动物们那么可爱，不要吃动物，还是吃蔬菜好。好棒，小草莓真厉害。
0: 而且吃蔬菜的人会变得越来越美丽，能帮助我们把肚子里的宿便排出来。
1: 可是
0: 你听到没有？听到没有？啊！看你不懂了吧？
1: 可是，
0: 所以吃蔬菜比吃肉好。
3: 好棒，弟弟真厉害！
1: 小火车，你快说说话，快点说吃肉比吃蔬菜好。
4: 可是我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啊！
5: 现在我宣布，获胜方是蔬菜队。好了，大家都回到位子上去吧。老师要告诉大家的是，其实吃肉和吃蔬菜一样重要，要营养均衡。大家对事物的了解可不要盲人摸象哦。
3: 什么是盲人摸象？
2: 不知道。
0: 就是俯摸大象。
2: 那和学知识有什么关系？
1: 小火车，你知道什么是盲人摸象吗？
4: 不知道。
1: 悠悠，你知道吗？老师告诉我们吧。
5: 我来给大家讲个故事吧。古时候有位国王找来了三个盲人，想让他们通过触摸来形容大象的模样。
2: 谁说出大象的模样，我就重重有赏。宝物就是一箱糖果。哇！现在有请大象。你们三个谁先来呀？
0: 陛下，我先来。这里怎么有根柱子啊？大象在哪里呀？这就是大象，原来大象就是一根柱子嘛。
1: 大象怎么会是柱子呢？还是我来摸一摸吧。哎呀，这是谁敲我脑袋？
2: 现在在你面前的就是大象。
1: 原来这就是大象啊，让我好好摸一摸你长什么样子。
2: 现在你知道大象长什么样子了吗？
1: 回陛下，大象就是一条细细长长的绳子。我说的没错吧？
2: 现在我们听听小火车是怎么回答的吧。
4: 大象在哪儿呢？怎么有面墙？这就是大象，原来大象就是一面墙啊。
0: 我说的肯定没错，我摸到的大象就是柱子一样。
1: 不对不对，我摸到的明明是一根细细长长的绳子，还会动呢。
4: 你们说的都错了，大象就像是一面墙。
0: 明明是柱子，
1: 是一根绳子，
4: 是一面墙。
2: 不要吵了。
1: 可是陛下，我们眼睛都看不见呢。
2: 这个好办，有请御医大草莓。
3: 治好你们的病其实很简单。
1: 我能看见吗？
0: 那是
1: 大象，
4: 大象
0: 真的是大象呀，
1: 真的是大象呀。

0: 真的是大象啊！
1: 原来大象这么大，
0: 原来大象这么大，
2: 我们摸到的只是它的一小部分。
3: 没错，你们因为看不到完整的大象，所以认为自己摸到的一小部分就是大象的全部，这就是盲人摸象，看问题看不全面。哇，
1: 陛下英明！
4: 这就是盲人摸象的故事。
0: 这三个人真傻，连大象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4: 这个故事比喻人们往往只了解事物的部分时，就以为认识了全部，固执地认为自己知道的是对的。
5: 所以我们只认为吃蔬菜或吃肉重要是不对的，我们没有了解蔬菜和肉的全部。
4: 没错，
3: 原来是这样啊。
4: 所以大家对所学的知识要多多去了解和考察求证，不能出现误解哦。大家明白了吗？
5: 对了，今天爸爸送我的问号手册可以拿来记录课堂上学的知识和疑问，然后课后再去考察和求证。
4: 希望大家在课堂中能收获更多有趣的知识。
1: 好耶！
4: 下课。

0: 开我！
1: 乐比，玩具怎么还没收拾啊？
0: 妈妈，
1: 已经看很久了，不准再看。现在立马收拾。收拾完玩具才能干其他的事情。
0: 妈妈，我错了，你别生气。
1: 你答应妈妈要收拾玩具，结果看漫画书啊，就把答应妈妈的事情抛之脑后。又不是不让你看漫画书，收拾完了再看，妈妈也不会说什么。答应了的事情就要做到，信守承诺才是乖孩子。
0: 我现在就去收拾玩具。哎，悠悠已经帮我收拾好了。
1: 哦，
0: 我不用收拾了。
1: 悠悠真懂事，
0: 谢谢你，悠悠。
1: 悠悠，等会儿妈妈出去买菜，买礼物奖励你啊。乐比，你要向悠悠学习，你看她多乖啊。
0: 什么嘛，又表扬悠悠，还要给她买礼物。哼，妈妈也太偏心了吧。
1: 乐比，妈妈回来了，快帮妈妈拿东西。啊，
0: 来了，妈妈。
1: 你是不是又在看漫画书啊？少看一些啊。
0: 好的，我答应你。
1: 帮妈妈把这些东西拿到桌子上。

0: 你小心点放啊。
1: 知道啦。
0: 乐比，再往里面放一点。
1: 好的，妈妈。哦，啊，这就是妈妈给悠悠买的礼物吗？我先去看看是什么。耶！让我悄悄地看看礼物是。

这是妈妈给你买的礼物哦。悠悠，我帮你拆开了，我人好吧？我可以玩下悠悠球吗？可是我也想吃棒棒糖。等一下，悠悠，给我尝尝你的棒棒糖吧！嘿，拜托了，你玩悠悠球吧。嘿，你看这多好玩！哇哦！哎呦！好好玩哦！你人真好，悠悠，谢谢你。耶！棒棒糖到手了，尝尝看。悠悠玩得好开心呢。悠悠，我想玩悠悠球，不想吃棒棒糖了。悠悠，棒棒糖给你吃。哇，悠悠，棒棒糖可甜了，可好吃了。悠悠，棒棒糖还你。给我玩会悠悠球吧，求求你了。嘿。悠悠球到手啦！哈哈，悠悠吃的好开心哦，我还想吃。悠悠，我还想吃棒棒糖，我就再尝尝。还你悠悠球，耶！棒棒糖到手啦！哦，悠悠你不要了吗？太好了，都归我啦！悠悠，走慢点，你怎么不等我？你怎么不理我呀？悠悠，你是不是因为昨天的事情生气了？哎呀，悠悠，你没事吧，悠悠？生气了，哎呦，生气！悠悠好喜欢生气，他可真小气。一个人玩球好无聊啊，两个人玩才有意思，要不找悠悠陪我一起玩。悠悠，你在干嘛呀？悠悠，悠悠，我们一起去门口玩球吧。悠悠还是不理我，看来悠悠是真生气了。悠悠，我们玩别的也行。怎么办？悠悠真的不理我了。哎呀。悠悠怎么跑外面去了？他为什么东张西望？咦，这个是什么？哇，好神奇呀！哦，悠悠要去哪儿？悠悠不要走，不要离开我！悠悠，啊！原来是场梦。悠悠起床了，悠悠怎么不见了？他不会真的离开了吧？不行，我得去找悠悠。悠悠，你在哪儿呢？啊，洗手间没有，悠悠会去哪儿呢？悠悠，你是不是躲在这里？实验室也没有，家里到处找了都没有，悠悠是真的离开。

0: 这么高，喂呀，我必须上去，我还得去找悠悠呢。看我的厉害，冲啊！
1: 有没有人呐？
0: 救命啊！救命啊！快点来人帮帮我！帮帮我呀！
1: 怎么办？我还得去找我最好的朋友悠悠呢！救命啊！
0: 悠悠，悠悠，我被困住了，我不能去找你了。
1: 悠悠，你出现了，我就知道你不会离开我的。你刚刚去哪儿了？
0: 悠悠，我真诚地向你道歉，对不起，你能救我上去吗？

0: 鹰不会又离开了吧？
1: 鹰鹰，悠悠他来救我了。喂、哎、呀，悠悠，我过不到，再往下一点。悠悠真聪明。喂、哎，悠悠，还好有你。以后你可不要突然消失，我要一天24小时都黏着你。哎，终于上来了。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吴晓军、罗东川会见中国联通集团董事长董鑫一行。
0: 罗东川在黄南州调研时强调，更高水平推动黄南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1: 连日来，我省多地出现持续强降水天气，全省各地多部门协同配合，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预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系列活动在玉树州举行。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28分钟，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8月27号上午，省委书记吴晓军、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中国联通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董鑫一行。
2: 吴晓军、罗东川说，青海依托清洁能源优势，深入推进绿色算电融合发展，主动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为能源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积极贡献力量。希望中国联通充分发挥通信网络、算力调度、产业生态等核心优势，在深化合作、项目建设、基础设施、人才培养等方面持续加力，打造一批具有全国示范意义的标志性项目，助力青海持续不断把生态资源、能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盛世。省委省政府将全力为中国联通在青发展做好服务保障。董鑫表示，中国联通将深度对接青海发展所需，持续加大在青产业布局和投资力度，着力在技术创新、算力基础设施升级等方面实现新突破，切实履行央企责任担当，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联通力量。
0: 8月26号至2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赴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尖扎县调研。

0: 并督导检查防汛减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更高水平推动黄南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1: 受持续降雨影响，位于铜仁市嘉吴乡斜峙村的三号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不断攀升。罗东川实地查看滑坡体地质状况，详细询问风险研判、监测预警、群众避险转移等情况。他指出，地质灾害具有突发性强、承灾速度快、避险窗口期短等特点，必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做实做细、叫醒叫应、避险转移等工作，把各项防汛减灾措施落到实处，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走进铜仁市青海盛大生态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罗东川实地查看现代化智能养鸡场、蛋品分选加工生产线，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产品溯源等情况，勉励企业严格履行生态农牧质量标准，坚持创新引领，做强市场化品牌运营，深化产学研融合，保障种源自主可控，打造安全、优质、新鲜、可追溯的绿色产品，加快建设规模化、标准化、现代化农牧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在铜仁市郭麻日古堡热贡龙树画院和尖扎县乡村振兴产业园区，罗东川详细了解文物建筑保护利用、热贡唐卡艺术传承发展、金枝书写非遗技艺、尖扎木匠省级劳务品牌培育等情况，与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画院学员深入交流。他强调，要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推动特色文化与旅游发展、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健全完善行业标准体系，加强非遗传承人才培养，让文化从静态保存走向活化利用，促进文化产品增值和文化产业壮大，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切实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来到尖扎县拉茂德前寺，罗东川实地查看了解寺庙历史、文物保护、寺院日常管理等情况，与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省政协副主席赛赤确吉洛智嘉措座谈交流，希望他精进学修，多出成果，履职尽责，发挥作用，积极引导广大僧尼和信教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为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努力奋斗。罗东川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对藏传佛教教规教义作出通俗易懂、与时俱进的阐释，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断巩固发展宗教和顺、民族和睦、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
2: 8月28号，西宁时代学校举行首届开学典礼，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刘奇凡出席并调研学校建设情况。刘奇凡指出，西宁时代学校正式投用，既是西宁市基础教育事业的一件大事喜事，也是全省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生动缩影，承载着东西部协作的山海情谊，凝聚着各方的心血力量，实现了高起点谋划、高标准建设、高品质办学。他强调，西宁时代学校要以顶流标准科学建制、规范管理，把时代学校真正办成群众家门口的好学校，争当西宁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金名片。要建好用好信息化教学设施，以数字化赋能教育变革，引领教学创新。要高度重视学生心理健康，坚持育心与育德相统一，为学生健康成长筑牢根基。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把优质均衡贯穿办学治校全过程，打造一流的12年一贯制好学校。开学典礼上举行了开笔礼、拜师礼，刘奇凡勉励教师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全部心血倾注到教书育人事业中，做善于欣赏孩子、善于沟通家长、善于塑造学风的老师，寄予学生涵养家国情怀、勤学善思、勇毅前行，做全面发展、奋发向上的时代新人。
3: 今天，西宁时代学校迎来首届新生。新建的西宁时代学校通过省级领导连点把方向、东西部协作引资源、集团化办学聚合力、智慧校园赋能提质，生动展示着西宁市以投资于人的战略定力，把义务教育从基本均衡推向优质均衡发展。
2: 西宁时代学校

0: 校总占地7万平方米，是一所12年一贯制学校。锚定高起点办学定位，学校通过外引优质资源、内联本地名校的模式，由浙江省温州大学城附属学校教育集团合作办学试点学校，联动西宁市城中区北大街小学、西宁市第12中学，实行深度融合办学。依托一体化数字管理平台，学校打造智慧、人文、绿色、平安校园，将育人第一理念贯穿办学全过程各领域，全方位守护学生成长，
1: 立足学生核心素养，构建起基础课程扎实、选修课程丰富的多元课程体系，涵盖科创、艺术、体育等特色方向，依托智慧课堂与 AI 教学系统，推动精准化教学与个性化学习的深度融合。
0: 2026秋季学期，西宁时代学校首届开设小学1年级5个班、初中7年级4个班，招收学生404名。学校稳步夯实教学基础，后续逐年扩班，打通12年一贯制培养链条。
2: 对即将开始的学习生活，我心里特别期待，希望在这里可以好好学习，拓宽眼界，不断地提升自己。
0: 学校秉持创每个孩子回味一生的教育办学理念，践行尊重、信任、赏识的价值观，依托优质资源，将家长学校作为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的重要载体，实施分层分类指导课程，实现家校教育同向发力，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3: 现在家门口就建起这一所新学校，软硬件条件都不错，作为家长，我们心里很踏实，也很期待孩子们在这里成长进步。
0: 今年以来，西宁市以投资于人的战略定力，把义务教育从基本均衡推向优质均衡，以1+10工作措施为总抓手，系统推进校长成长、班主任培养、教师激励、集团化办学等领域改革。西宁时代学校的建成投运，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辐射延伸，优化主城区教育布局，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落地见效。
4: 我们希望通过科技赋能，让我们的孩子真正的达成五育并举，让这个学校成为真正的科技之校、人文之校、生态之校。这个学校把孩子的优质的成长和进步作为一个核心的一个学校，未来才是可以期待的，我们的下一代才是可以期待的。
5: 8月27号至28号，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走进玉树州，蓝莓流域多国嘉宾齐聚澜沧江源头，切身感受这片源头的生态之美与文化之韵，共叙流域邻里情谊，共商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助力蓝莓流域文旅交流合作走深走实。
6: 在玉树期间，嘉宾们走进文成公主庙，了解这座千年古刹所承载的汉藏文化交流印记，驻足三江源纪念碑前，仰望江河之源的壮阔山河，真切感悟三江源守护中华水塔、润泽江河下游广袤大地的时代使命。
7: 我们是第一次来到青海省，这里的高山风光让我们感到格外新奇，看到当地在环境保护方面所做的努力，我们也觉得非常好。作为缅甸最大的民营媒体，我们与中国一直有着频繁的交流与合作，相信通过此次访问，未来双方会有更多的沟通与往来。我们会将在青海拍摄和记录的视频素材带回缅甸后制作成重点节目播出。
8: 青海是非常美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可以传到世界上来看，很美丽的高原山里都是非常美。
6: 来到玉树黑牦牛帐篷，欢快的歌声、亮丽的民族服饰、洁白的哈达，都引得各国嘉宾驻足观看、拍照记录。走进江源会客厅，非遗产品展示格外受到外国宾客的喜欢，牦牛酸奶等美食体验也很受欢迎。
9: 青海的确是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地方，无论是气候条件还是整体环境状况，都给人以洁净舒适的体验。我非常喜爱这个地方。展望未来，我衷心期望青海不仅能够成为国内游客的热门旅游目的地，更能走向国际，吸引世界各地的朋友前来探访。他们可以领略这里独特的气候，游览壮美的山川风光， 更能感受到当地居民的热情与友善。
7: 对这里的印象非常深刻，虽然玉树。

0: 人口不多，但当地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努力有目共睹。看到当地环境保护得如此之好，我回国后将会鼓励缅甸的游客前来青海旅游。
1: 在相继举行的蓝莓文旅合作推介会与蓝莓媒体对话会上，与会各方进行了各地文旅资源的推介，各国媒体代表分享了各自在新媒体平台对外传播中的创新做法与成功案例，促进经验互鉴、资源共享与合作共赢，推动蓝莓国家在文旅融合与媒体传播领域的交流合作向更深层次迈进。
2: 我们在泰国的话呢，我们为泰国的这个游客推广了中国的很多不同的文旅，他们很喜欢中国。我希望有更多的泰国朋友可以到青海来看一看，青海的蓝天白云，也可以看看青海的牦牛，还有这个我们三江之源。
1: 此次活动中，蓝莓流域多国嘉宾通过实地走访，深入了解青海在生态保护、民族文化传承方面的实践成果，也在交流对话中增进了彼此的理解与共识。各国嘉宾纷纷表示，将把此行的所见所感带回本国，通过各自平台向更多人介绍青海的生态美景与文旅资源。
3: 8月27号，第七届澜沧江源生态文化系列旅游活动三江源昂赛雪豹小镇暨蓝莓歌宴品牌发布会在玉树州杂多县昂赛雪豹小镇举行。蓝莓多国驻华外交使节、专家学者及业界代表齐聚杂多县，共促蓝莓流域生态文旅交流与文明互鉴。
1: 本次活动以蓝莓合作源头对话为主题，活动现场推介了昂赛雪豹小镇建设进展与发展规划，集中展示当地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活动同步发布省内首个三江源文化沉浸式文旅餐饮 IP 蓝莓歌宴，该品牌深度融入青海家宴布局，创新打造歌舞加餐饮全新业态，串联蓝莓六国饮食文化与民俗风情，以食为美，以文聚力，搭建流域民心相通、文化互鉴的交流平台。此次品牌发布进一步擦亮江源文旅名片，为杂多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深化蓝莓民间交流注入新动能。
4: 以家园为纽带，拓宽农畜产品的销售渠道，展示杂多对外的新形象，搭建起蓝莓流域经贸交流桥梁，推动高原生态食材与流域的风味跨级融合。
5: 8月27号，第二届饮水思源守护蓝莓流域生态保护联创联动暨六国青年文化交流活动在玉树州杂多县开幕。活动依托澜沧江源头独特生态区位，深化蓝莓流域共治、校地科创合作与跨国青年交流。
1: 本次活动立足江源生态保护实践，在首届活动基础上持续扩容升级。杂多县持续深化全域全民生态共治模式，常态化开展巡河护河志愿服务，筑牢澜沧江源头生态安全屏障。活动现场完成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地战略合作签约，依托高校科研资源，推动江源生态治理向精细化、智慧化、科学化转型。同时，蓝莓流域志愿服务专属对歌《同源之爱》全网首发。
6: 我来这里是第一次来到，感受我觉得来到这里很难得的机会，因为我从小在青莱也靠近湄公河，然后现在看到源头，不管是上游还是下游，我们是同一个河的，一江水把六个国家连起来，我希望我们的同一个江越来越好。
7: 这次呢，能够来到澜沧江的源头，我内心充满期待。湄公河呢，滋养着了我千千万万的百姓。今天我亲眼看见源头真实的生态样貌，更期待和蓝莓各个国家的青年互相交流，交换各自国家的生态保护想法。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把源头的保护故事带回老挝，呼吁更多的老挝青年一起关注，期待我们蓝莓青年同心协力，守护好这条属于我们共同的母亲河。
1: 此次活动彰显了我国立足江源源头、主动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引领蓝莓流域协同共治的责任与担当，有效夯实了蓝莓流域生态共建、青年共融、文化共通的合作根基，为持续深化蓝。

0: 煤命运共同体建设推进绿色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的青海实践。8月28号，预见蓝煤合作源头对话之媒体对话会在玉树州玉树市江源会客厅举行，来自蓝煤流域各国的媒体代表与专家学者齐聚澜沧江源头，以创作交流的方式开展对话，围绕流域生态保护、文化交流与产业合作展开深入探讨。活动现场，各国媒体代表用镜头记录下精彩瞬间。除了会场内的专业交流，玉树独具魅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族歌舞展示也吸引了媒体人的浓厚兴趣。大家纷纷举起相机和手机，将高原文化的独特韵味定格于影像之中。在随后的分享发言环节，各国代表围绕流域生态保护与多元文化宣传报道实践展开交流，就联合拍摄流域人文纪录片、多语种内容互译互播等合作方向交换了意见，并分享了各自在新媒体平台对外传播中的创新做法与成功案例。与会代表纷纷表示，此次来到澜沧江源头收获颇丰，回去之后要把青海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蓝煤合作的友好故事传得更远。
1: 连日来，我省多地出现持续强降水天气，全省各地多部门协同配合，坚守防汛一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西宁市黄原县健全县乡村三级联动机制，坚持应转尽转、应保尽保，
3: 把人员转移避险作为首要任务，抓实各项防汛举措，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黄原县城管部门全员上阵，疏通排水点位，处置路面积水，排查户外设施安全隐患。
4: 重点对县域内低洼路段排水井口易积水点位开展巡查，及时清理堵塞雨水壁子的落叶杂物，疏通排水通道，快速处置路面积水。
5: 牵扯地质灾害隐患点一处，共有居民是27户93人，期间转移人员安置主要分为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全力保障辖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2: 海东市互助县丹麻镇、台子乡等乡镇党员干部迎雨而上，向险而行，全面落实叫醒叫应机制。
6: 村干部全部下沉到了防汛一线，动员群众避险转移，同时安置点也准备好了方便面，备入这些物资，保障大家基本生活。
2: 在海东市平安区八藏沟乡李家村安置点，10户20名群众得到妥善安置，生活物资保障到位。
7: 汛期当前，我们村两委和党员24小时轮班值守，一方面盯紧雨情汛情，另一方面就是做好群众的服务保障。
8: 目前全区储备帐篷、板床等防汛物资共20000余件，对所有物资全部登记造册，定点存放，专人管理。
2: 乐都区也前置各类救灾物资2.8万余件，并先后开展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提升极端险情下的处置能力。面对汛情大考，海东市各部门压实责任，加密水库淤地坝巡查频次，从预警预报、隐患排查到救援处置，形成防汛工作闭环。
9: 对全市66座水库、191座淤地坝，强降雨期间加密巡查频次，紧盯重点部位开展隐患排查，汛情险情第一时间呢得到妥善处置。
2: 海北州门源县西滩乡组织干部分片包户，对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有序转移安置，细化各项防汛举措。玉树州、黄南州对地质灾害隐患点、河道、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严格落实5级包保责任制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力守护安全底线。连日来，受副热带高压东退缓慢影响，我省东南部持续处于切变天气，降水不断，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我省气象部门连续发布多期各类气象灾害风险预警。根据最新气象预报，8月28号，除海西西部外，我省多地降雨持续，乐都、化隆、户主、斑马、九至、尖扎的部分地区有大雨。西宁大部、海东、海南大部、黄南及海晏、杂多、囊谦、达日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夜间局地仍有大雨、中雨，降雨伴随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山洪、泥石流、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风险偏高。 据综合气象预报分析，8月28号8时至8月29号8时，海东、黄南、果洛、玉树部分乡镇存在。

0: 在中等及以上暴雨灾害风险，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防灾形势仍严峻。气象部门建议各地紧盯雨情，压实巡查值守、隐患排查，落实各项防汛避险措施。
1: 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2: 2026全国避暑休闲旅游优秀案例发布，青海两项上榜，高原蓝宝石、梦幻青海湖入选目的地类，西宁城北区河湟文化案例入选产品创新类，彰显青海高原避暑旅游独特魅力，为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注入新动能。近日，科学与中国青海行千名院士千场科普走进海西活动暨理论学习宣讲报告会在德令哈市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通过专题报告展示高原天文观测的宏大图景，传递科研工作者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坚守与担当。此次活动进一步健全完善海西州科普服务体系，持续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0: 近日，西宁市部分优秀理论宣讲员齐聚大通县，联合开展“清风雨韵，夏都新生，走亲共建”理论宣讲交流活动，立足基层宣讲实际，打破区域壁垒，聚力互学共建。宣讲人员摒弃生硬说教，紧扣民生热点、惠民政策等群众关切话题，用通俗易懂的家常话解读党的创新理论，使理论宣讲接地气、暖民心。
3: 近日，果洛州甘德县举办第二届阿拉拉莫音乐季暨农体文旅商推介会，活动以天地果洛扎西秀为主题，现场歌舞欢腾，文脉涌动，将格萨尔史诗传统文化与现代舞台艺术相结合，充分展现三江源腹地独特的民俗风情与草原风貌。活动立足当地资源禀赋，推动农体文旅商深度融合，以文素旅，以旅兴商，进一步挖掘格萨尔文化时代价值，擦亮史诗故里文旅品牌，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
4: 一场秋雨过后，在海东市循化县察汉都斯乡，云雾如轻纱缠绕青山，
1: 丹霞蓝天碧水相映相融，勾勒出一幅灵动秀美的锦绣画卷。
4: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他叫严军，是祁连县野牛沟乡边麻村梅龙掌牧场的牧民，从小出生在这片草原。
1: 哇塞，漂亮，可以。
0: 2015年，这个放牛娃开始做藏系牛羊的养殖合作社。2019年，严军的业务向牛羊肉精深加工方面拓展。2025年，祁连县重点打造网红九号生态旅游公路，源源不断的客流让严军看到了全新发展机遇。他深知牛羊养殖是产业根基，精深加工能够补齐溢价短板，而文旅融合恰好打通一二三产联动的路径，既能抬高祁连藏羊牦牛的产品售价，也让本土高原畜产品借着八方游客的脚步走出草原，打响名号。
1: 政府一打造以后，立马一下子就这条路就火起来了，火起来以后人流量就是非常的大。
0: 祁连九号公路因形似阿拉伯数字几

0: 有而得名，是祁连县政府自己打造的一条精品旅游线路。这条线路以小投入小切口布局建设，却撬动了县域文旅经济的大发展。整条线路贯通14个旅游景点和全县7个乡镇中的6个，沿线乡镇资源、百姓业态同步激活，实现全域联动增收。9号公路带火沿线旅游后，村里无论老人还是孩童，只要力所能及，都能在家门口增收。卓尔山下的牧民马长福，从前只依靠放牧、务农维持生计，收入来源单一且不稳定。去年仅靠牵马接待游客，就为家里带来了额外的收入。
1: 像去年，一匹马能分到40000多块钱。
2: 还是不错的，
1: 很好啊。哪有到哪去挣40000多呀？
0: 精品旅游路线的打造引来了八方游客，加之草原生态管护到位，惠民政策持续落地，牧民的日子一年更比一年红火。
3: 因为祁连县本来就生态资源非常丰富，它的资源基本上到各种都是世界级的，你像世界级的这个八一冰川、祁连山，然后像黑河、祁连9号公路，都是我们被评了国家地理杂志评了这个中国最美的这个自驾线路嘛，这些资源都是世界级的。而我们的这条9号公路刚好把这些所有的资源给串起来了，它沿途有丹霞呀、冰川呀、草原呀，就是森林呀，就是能看到的一些都有，所以就是山水林田湖草沙这沙冰这些啊，一系列的，你把这条线路走完，你就把这些所有的都感受完了，它可以说是一个就没有一个围墙的一个生态的博物馆，
4: 非常漂亮，
5: 非常
4: 一路我们一路都拍个不停，全在美景，真的非常好。然后这边海拔感觉还可以哦，然后又不会高反，还不是那个
5: 没有什么感觉是吧？
6: 你们预期中
4: 超过了，绝对是美景，
7: 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美，
4: 对，真的很美。
5: 你们之前就知道9号公路吗？
8: 我去年前年都来过，
5: 每年都来，
8: 今年是第3次来。反正这地方待着挺舒坦的，然后这里边，停车啥都方便，感觉挺好。他早上还去采了好多的蘑菇。
0: 作为青海北大门，祁连规划9号公路始终把生态保护放在首位，道路顺势布线，不破坏草场湿地。配套全套环保基础设施，一场自驾推广活动引爆全网流量，鹅堡实景演绎拉长游客停留时长，车流人流持续下沉沿线乡镇，绿水青山直接转化为富民产业，本地牛羊肉70%的消费来自外来游客，生态价值稳定兑现为群众实实在在的收入。
9: 来了以后是牧绿融合，你来到这个地方，既能看见牛，也能看见羊，还能吃上我们的手抓，还能带走我们的产品，所以这样一来以后噻，就是咱们的这个牛羊肉的这一块销量是起来了。在你在这个品质方面，你要抓住品质方面的话，那你的价格也能卖上去。
10: 准备好了吗？都。
0: 牧民严军从单一放牧、拓展养殖、畜产加工、露营文旅、线下门店全链条经营，沿9号公路一路向前。生态富民的样本清晰可见，把祁连优质畜产品推向省外，全程坚守湿地草场生态保护底线，带领周边牧民抱团共富。同属海北州的海晏县，依托全域精品线路统筹布局的发展思路，走出了一条全新的草原振兴之路，青年返乡创业的实践在这里落地生根。乐于以为守望者，文家牧场的33户牧民培养出了24名大学生。为了回馈家乡，文家青年毕业后在牧场做起了文旅。从2017年初创阶段只有一顶帐篷，到如今这里已是拥有360间新空房的4A级景区。这群返乡青年思路开阔，深谙合作共赢之道。在完整保留传统游牧体验的基础上，精准补齐草原文旅业态短板，贴合当代游客多元的文化体验需求，他们携手专业团队，让高原首家牧场书店落地文家牧场。

0: 原创产品也结合草原风情和现代风格，新颖别致，给游客带去了更好的体验。这里所有星空房均采用离地钢结构建造，最大程度保护原生草场。每年十月景区歇业，整片草场无偿交由牧民放牧休养。
1: 生态肯定是放到第一要位，而且我们的牧会也坚持这一点，也是非常认可。我们这边12户参与这个劳务保健，一户也是一年增收10万以上，这也是相当不错的，尤其在家门口。
0: 10公里以外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与温家牧场遥遥相对，静立在高原，默默见证那段为国筑盾的峥嵘岁月。来自祖国各地的研学团队奔赴这里，仰望曾经改变国家命运的地方。
2: 青海就像中国地图上的一只兔子，然后就是非常的就是占地的面积非常的大，然后美的话就是风景非常的壮丽。
3: 他们都是有跟我讲过是很开心可以过来的，因为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我也很开心可以带到我的学生去看一下这个中国的美，然后去了解一下我们中国的历史。
0: 这些来自山海那端的年轻人正是青海文旅最生动的见证者，而青海也在用行动回应这份奔赴。盛夏七月，第三届青海省旅游发展大会在海北州召开，2026全国暑期文旅消费季同步启动，为全省生态文旅划定发展新方向。5年来，青海把文旅作为支柱与民生产业，坚守生态底线，搭建一新一环四区多带发展布局。都说青海的美在雪山、湖泊、草原和河流，但如果你只看到这些，就还没有真正抵达这片土地。青海湖澄澈动人，海西戈壁雄浑苍茫，青青黄河绵延滋养河湟谷地，热贡的画笔流转千年，民和纳顿盛会、乐都柳湾彩陶都是独属于河湟农耕区的文明。依托三江源、祁连山生态资源，融合非遗、红色文化，推动多业态融合，普及全氧配套服务，让游客安心畅游高原。面向15五，青海持续升级青海湖、黄河、柴达木等精品线路，完善生态监测与富民联结机制。祁连9号公路、文家牧场的实践充分证明，文旅发展带动百姓增收、青年返乡，实现一夜兴、百夜旺。山宗水源、大美青海正朝着高品质国际化迈进，以生态与人文为底色，静候八方来客，携手共建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斌，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得到微信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2: 只有把腰子

0: 小青小海说应急。
1: 洪灾后如何科学防疫？一，一定要喝开水，不要喝生水。洪水后饮用水容易被污染，煮沸消毒最简便有效。二，选择新鲜食材，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要采食雨后野生蘑菇，保证各类食物煮熟煮透，防止细菌繁衍带来胃肠道或皮肤疾病。生熟食物要分开保存。三，住房被洪水浸泡后应及时进行安全检查，确保住房牢固稳定，注意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清理墙壁，消毒地面，清洗家具和室内物品，暴晒衣物，时刻保持室内干净卫生。
0: 四，洪水过后环境污染，蚊蝇鼠等疾病传播者随之增多，要记得使用纱窗、蚊帐，涂抹防蚊剂，尽量清除住所周围的污水和垃圾，并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灭蚊灭鼠。五，洪水过后农作物容易患上枯萎病等，要及时清理已死亡的作物，减轻大面积病变损失。六，洪水过后严禁使用淹死病死的家畜家禽，及时选择在居住和水源地50米以外处挖2米以上的深坑掩埋动物尸体。即便洪水退去，对待次生灾害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3: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4: 我要买个理想，我要买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5: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2: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6: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7: 业务好，素质高，
6: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8: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4: 王八蛋，
3: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4: 也该谈恋爱了。
9: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10: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露肩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1: 哥，我现在洗手。
8: 时间过得真快
4: 啊，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2: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发源于龙源山区的九龙江缓缓流过漳州城，再有几十公里便会到达东海，成为台湾海峡涌动的浪花。自古以来，这条江海相连的航道就是连接海峡两岸的重要水路，把九龙江岸的漳州老街与台湾岛紧紧连在了一起。江水滋养下的老街曾经是漳州府衙的所在地，老府衙前的这条街就叫台湾路。
1: 这条只有短短500米长的台湾路，却是曾经车马行人进出漳州府衙的必经之路。人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或是上任赶考，或是行商落脚。古老的街区也因此保留下了最为完整的漳州记忆，也铭刻下

0: 下了一代代儿女心底绵延不尽的乡愁和愈加深沉的思念。
1: 宽阔的九龙街区，闽南传统的红砖古厝混合着南洋风格的骑楼，连绵成片的红瓦坡顶散发着舒缓与恬淡。纵深几十米的竹篙厝里，一个个精致的小天井演绎着闽南人家的传统生活。老街记录着漳州城的历史，这里的每块砖石、每条小巷都能寻找到过往的记忆。如今，老街区依然保持着九街十三巷的格局，东起新华南路，西至中法路，北为新华西路，南面隔着博爱道与九龙江相邻。1000多年前，这里只是芝山脚下一个叫桂林的小村落，野兽出没，瘴疠横行，人们靠着刀耕火种艰难求生。
2: 加强对这个地方的，
3: 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现在脚踩这个地方，在唐代的时候是江南跟岭南的一个交界处，地方比较动荡，那个朝廷就派了一支军队，总共前后来的是将近10000人，有80几个姓氏来到这个地方。
1: 率领军队的是陈正和他13岁的儿子陈元光。唐垂拱2年，陈元光奏请朝廷建立漳州府，也就从那时起，陈元光被奉为开漳圣王，化身为人们心中的神明。
4: 从北方来到东南边陲，面对的是一片荒凉的土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只有披荆斩棘，不畏艰难，这一种精神呢传播到后代，形成了闽南人一种特殊的一种意识，不怕冒险犯难，挨拼才会赢。
1: 延续着祖先敢闯敢拼的血脉，漳州人从没有停止向外发展的脚步。明朝时，一批批漳州人从九龙江出发，东渡台湾。那时的台湾海峡，在人们心目中是危险重重的黑水沟。六死三流一回头，说的就是每10个渡海的人，可能只有3个抵达台湾。大部分人葬身在波涛汹涌的台湾海峡。每次出发前，人们都会恭敬地迎请开漳圣王神像一路同行，以保佑平安。落地生根后，他们把来自家乡的神明供奉进庙堂，世代延续香火。
5: 拜拜。
1: 直到今天，台湾岛上依然有300多座供奉开漳圣王的庙宇，每年都有很多台湾信众回到漳州老街上的祖庙寻根谒祖。开垦台湾的漳州先民，在踏上台湾的土地时，也把先祖开疆拓土、无畏艰险的种子播撒在那片美丽的土地上。
0: 如今在台�湾的居民当中啊，有1/3的人口祖籍地是在漳州。在地图上看呢，老街和台北也几乎是处在同一条纬线上，地理相近，气候相似，同样的街巷建筑，同样的乡音小吃，再加上呢同样浓郁的闽南生活气息，这一切都会让人们时常恍惚自己究竟是身在此岸还是彼岸。
6: 今天肉还不错啊。
1: 2012年，来自台湾的施佩玲来到漳州的一所大学任教。每天行走在老街上，去市场上买东西，到咖啡馆小坐，老街的一切都让在台南长大的施佩玲感到格外熟悉和亲切。
0: 您在老街生活了6年，会觉得台湾和老街有哪些相似之处吗？
7: 比如说最明显就是市容上面的建筑，比如说这个房子啦，那个里面格局啊，另外还有就是语言嘛。

0: 老板能忘哈、哦，在这里叫莲子园，嗯，但是在我们台湾叫粉圆。
1: 传统的小吃在台湾都会有一模一样的吗？
0: 一样的那个料啊，什么都是一模一样。哦，

0: 这里也有一个圆山。
1: 漳州寮、漳州里、漳浦厝，在台湾直接从漳州搬过去的地名就有160多个。同样的地名，同样的建筑，同样的饮食，述说着两岸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
0: 我小时候，我的老家就住在我们台南孔子庙的附近，那这边叫文庙。那我们台南的孔子庙叫全台首学第一个学校的，当时就把整个在福建的看到的一些相关中华文化的东西整个都搬过去了。
1: 老居上的文庙始建于北宋年间，1190年，新上任的知州朱熹来到老街，住进了漳州府衙。朱熹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兴教育才，立倡儒学。每旬逢二这天，朱熹都会到文庙讲学。就是从那时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眼界和情怀，伴随着朗朗书声，长久地留在了漳州人心中。
2: 因为朱熹，漳州称为说海滨州鲁，紫阳国画，从这里也走出了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朱熹理学的人们，其中就有包括台湾汉文化第一人的陈永华。陈永华的父亲就是从这个文庙里面培养出来以后考中举人的。
1: 明永历年间，一个叫陈永华的漳州人在台南建起了台湾第一座文庙台南孔庙，中华文化就此在台湾大规模播撒开来。此后的200多年间，台�湾先后考取了33名进士，他们或到大陆做官，或回台湾治理一方，成为延续中华文脉的重要力量。
3: 在老街上啊，如今依然完整保留有4座明清时期的石牌坊，因为当年分别是为文官和武官所建，所以也被老街人亲切地称为文牌坊和武牌坊。他们默默彰显着老街的荣光，也向世人讲述着一个个值得铭记的两岸故事。
1: 所向无前方是为清代收复台湾的武将蓝里而立。清政府收复台湾后设台湾府，隶属福建省，有了大陆广阔的腹地作为依托，台湾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两岸间商船游走频繁，顺九龙江而下，大量拓垦用品从老街运往台湾，又运回台湾出产的米和糖。老街上百商荟萃，百工林集，吸引着许多人来此安家落户。
3: 看一下，
1: 老街镇城巷这处三进的小院刚刚完成整修，这里曾经住过一位叫做汪春元的台湾进士。1895年，这位来自台湾安平县的年轻举人正在北京参加进士考试，当时清军刚刚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败北，焦头烂额的清政府忙着与日本议和。突然有一天，汪春元听说在日本的强压之下，清政府准备割让台湾。突如其来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让在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来自台湾的考生更是痛哭流涕。悲愤交加的汪春元立刻联系台湾同乡，执笔写下一份联名奏书，奏书上字字泣血，声声泪下，代表400万台湾同胞发出呐喊：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
4: 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就表达了他那种非常悲愤的一种心情。 仅就于中所见为我。

0: 朝廷痛哭陈词。
1: 当时他的心情实际上是难以言表的。
0: 对对对。
2: 然而软弱无能的清政府还是签下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了日本。
3: 这应该是台南。
2: 台湾人民奋起反抗，汪春元只为一族奴，他抛弃了在台湾的全部家产，举家迁回大陆，住在了漳州老街。
4: 没有变化，几乎没有变化。
2: 当时老街聚集了很多台湾乡亲，痛失家园却更坚定了儒生报国安邦之志。汪春元潜心苦读，多次前往北京赶考，由于时局动荡，直到八年后他才中进士。当时清政府害怕激怒日本殖民者，不准台湾学子据实书写籍贯。
0: 台湾陷落日本人手里已经八年了，所以但是他不认同这个，所以他填写的履历他就写福建安平县了。
1: 福建安平县为什么是这样写？
0: 就是表达了他一种永远的一种感情，我就是中国台湾人，台湾是永远是中国的。
2: 当写下安平这个台湾籍贯，汪春元也成为台湾最后一名进士。1945年，二战结束，被殖民统治整整50年的台湾重回中国版图。那时的老街一片欢腾，从此之后，湖口街改名为台湾路。不改的乡音里，包含着最浓的乡愁。在漳州传唱了上千年的景歌，传到台湾后，逐渐演化成歌子戏。1948年的冬天，一艘客轮从厦门港驶往台湾，船上载着一个叫乌马班的漳州戏班。临行前，戏班去向师傅邵江海告别。这一次演出，他们要带去邵江海创作的新曲调《杂碎调》，也就是后来风靡台湾的都马调。然而令都马班艺人没有想到的是，原本几个月的演出竟成为长久的别离。1949年，都马班滞留在了台湾，长达40多年的时光里，深深的海峡阻隔了近在咫尺的亲人，但骨肉同胞间的牵挂却如同海峡中的暗流，悄悄地在两岸传递着。1980年，邵江海离世前录制了一段口述记忆。在录音中，老人讲到上世纪70年代的一天，有一位叫陈焕全的新加坡人找到了他。
0: 他说：“邵老师，我找你找得好辛苦啊！”原来他拿了一封信，打开来一看，信上签名有5、6个人。第一个人就是都马班这个带团的团长，叫叶富盛。哎，就是叶富盛把这个团带到台湾去了。
2: 辗转带来的信没有信封，也没有通讯地址，来人把它藏在随身行李中。那时的两岸已经中断通讯往来将近30年，但身在台湾的弟子们却一直惦记着家乡的师父。他们费尽心思托人捎来一封信，只是想向师父请一个安，问一个好。
1: 那个时候是非常惦念他。
0: 对对对，非常惦念他。而且通过陈焕全先生的介绍，他知道他的杂碎调台湾很受欢迎。欢迎到什么程度呢？台湾歌子戏的演员要演歌子戏，必定要唱这个杂碎调。
2: 乡音不改的歌子戏，从海峡这头唱到那头，又从那头唱回这头。同文同种的同胞之间，即便是隔着深深的海峡，也始终保持着心灵的契合与呼应。